0: 不仅烘得更快，还能烘得更好。
1: 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烘干车间，一共是有8台智能的烘干设备，每天的烘干能力大概是在500吨左右。和以前的烘干设备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触屏，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烘干之后粮食的我们所需要的含水量，不管我们送来的粮食实际的含水量是多少，这样的一台智能的设备就可以自动的根据粮食的实际情况设定专属于这次烘粮所需要的一个方案，不需要我们操心。
2: 烘多久不是人来计算决定，是机器自动生成最优方案，连冷却出粮的时机都是烘干机自己判断的，一天就能处理近千亩地产出的小麦。
0: 据了解，东海县所有烘干站点在夏收关键期实行24小时待命，服务半径不仅覆盖平明、张湾、房山等东海本县主要产粮乡镇，还跨县辐射到沭阳等外市外县产区。
3: 东海全县可统一调度124个烘干厂，491台烘干机，单批次烘干能力达1.95万吨，基本满足了本地及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0: 山东德州武城县近日迎来晴好天气，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变身临时晒粮场，当地还及时公布了晒粮地图。6月9号上午，武城县东阳关屯村的篮球场和体育广场上铺满了刚收割的小麦，镇村干部、志愿者分工值守晒粮区域，定时翻晒归拢粮食，全程代管晾晒工作。当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水泥场地地面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自然晾晒的小麦半天就能入库储存。
4: 现在老百姓都在地里收着了，这个咱村晾完了吧之后，都是一个人管一片，管一片的之后都互帮互助，一共是2600来亩地收了，得1500了。
0: 为最大限度拓宽晒粮空间，武城县全面梳理闲置厂区、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为农户提供充足安全的晾晒点位。各乡镇统一发布晒粮地图，清晰标注点位位置、通行路线等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快速晾晒粮食。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9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防汛形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近日，福建尤溪县遭遇强降雨，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一栋砖木结构民房受损，人员被困。受持续强降雨冲刷，新阳镇这处民房后侧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碎石挤压一楼墙体，房屋的3根支撑柱有2根断裂，1根严重变形，随时有倒塌风险。一名老人被困屋内。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持续监测山体与房屋情况，一方面利用现场木材对房屋受损易倒塌部位进行支撑加固。确认房屋结构较为稳定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工具开辟救援通道。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目前，老人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广西桂林也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强降雨核心区域，部分村庄道路严重积水，农田受淹，村民出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委余碑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余碑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1米左右的水深。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

0: 会通过皮筏艇点对点护送。
1: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0: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1000亩。
2: 田地也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0: 目前渝碑社村水位已出现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州思南县部分农村公路发生颠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塌方清理和道路抢通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据了解，本轮降雨，思南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受灾50余处，直接经济损失约70余万元。近日，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遭遇雷暴大风天气，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年过六旬的尹保安夫妇冒雨将倒伏树木移至路边。当天傍晚，平舆县西阳店镇小尹村突发雷暴大风，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保安、傅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将大树挪到路边。
3: 我就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必须得做，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9号下午，辽宁鞍山市出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遭遇冰雹、雷电及短时强降水等天气。此次冰雹天气造成部分路段短时积水，气象部门提醒遇冰雹、雷电及时前往室内避险，提前做好车辆、农作物防护。连日来，新疆民丰县出现持续强降雨，河道水位上涨，一牧民家中的四峰骆驼不慎陷入河道，被困在粘性极强的淤泥中。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工具赶赴现场，由于水流湍急，淤泥湿滑松软，一部分人清理骆驼周边淤泥，其余人员固定救援绳索，找准受力点，联合周边群众合力施救。经过2个小时紧张作业，四峰骆驼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近日，在广西北流市龙田村，村民家中的一头黄牛在野外觅食时不慎陷入泥沼，大半个身体已被淤泥吞没，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对牛身关键受力部位进行捆扎固定，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成功将黄牛从泥沼中拖拽至安全地带，为农户挽回了损失。前两天，新疆沙湾市一位牧民在放牧时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北山羊幼崽，担心这只小家伙有危险，赶紧前往派出所求助。
4: 妈妈呀，没有的，找不下了。看了这个脐带呀，没有掉了，放掉这的话，害怕了，狼吃掉了。后面我报那个派出所报警了。
0: 接到北山羊幼崽后，派出所民警对其进行了初步检查，并从附近村子找来奶瓶和山羊奶，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进行投喂。目前北山羊幼崽状态平稳。在确认暂时无法找到北山羊群后，经与上级相关部门商议后，民警决定将幼羔暂养2日，待其体力恢复后再移交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行放生。近日，在山东鱼台县拍摄到凤头屁梯背驮雏鸟的育雏画面。画面中，两只凤头屁梯雏鸟趴在青鸟的背上，随后其中一只滑入水中，游向另一只青鸟，熟练地爬了上去。背驮雏鸟是凤头屁梯独特的育雏方式，既能保暖，又可以防范天敌。
5: 近日，山西大同的摄影爱好者记录下夜鹭繁育下一代的画面。两只夜鹭背部相互依偎靠拢，呈现出配对亲鸟典型的温存互动状态。稳定配对后，这对夜鹭亲鸟筑巢产卵，一只亲鸟伏于巢中，另一只立在巢穴后方警戒守护。另一处巢穴内，一只夜鹭趴卧孵卵，不时挪动身体调整姿势，四枚卵正处于孵化阶段。夜鹭的繁殖期为4到7月，每窝产卵3至5枚，雏鸟经双亲喂养1月即可离巢。

0: 下正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的繁殖期。在内蒙古乌海市甘德尔山上，成群岩羊携幼崽在山间嬉戏觅食。岩羊主要栖息在高山裸岩地带，以青草和各种灌丛枝叶为食，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本届赛事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项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也是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依靠完整的供应链，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1: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2: 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0: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与到了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作为我国四大名锦之一的广西壮锦，也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日前，广西宾阳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的团队正式推出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壮锦产品，包括壮锦足球、壮球娘娘挂件、壮锦球服、壮锦衣帽以及文创鼠标垫等。
3: 在我还能种的时候，我都觉得呢，这个技我要传承下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才不能失传。
0: 在3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4: 一个 taco 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5: 希望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收入能提高50%，同时吸引更多游客。
0: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近日，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多地，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截至目前，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总台报道员在戴尔祖尔的农村地区发现，洪水已经漫灌了沿岸村庄，当地居民财产损失严重。
6: 没有人来救我们，这里都被淹没了，水位已经涨到房子那么高，而且还在涨。所有人都着急找地方避难，但我们无处可去，连车子都损坏了。
0: 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3倍，从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 叙利亚国内媒体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强降雨和

0: 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
1: 当地时间九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强风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此外，惠灵顿机场有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部分进出港航班已被取消。在印度尼西亚的水稻主产区西爪哇省锦里汶县，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干旱期将比往年更长，目前多个地区已出现用水危机。
0: 今年51岁的巴苏基是印尼锦里汶县的一名农民，务农超过20年，看着灌溉渠里的水越来越少，他不得不使用水泵抽取地下水继续种植水稻。
2: 主要问题是运营成本，我们需要抽水泵和燃料，我们还有额外的工作，如果水量不足，田地里会长出很多杂草，它们会与水稻争夺养分，影响收成。
0: 当地官员表示，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印尼带来严重的干旱，目前已经有农户表示，由于担忧水资源短缺，准备放弃新一季水稻的种植，改种绿豆等需水量更低的作物。极端天气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锦里汶县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当地稻米产量比消费量多出约9万吨，而今年1月至4月，该县稻米产量约为8.96万吨，略低于同期约9.17万吨的消费量，出现约2000吨的缺口。为了尽量保证产量，当地官员近期正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敦促大家在水资源尚且充足的情况下，加快种植进度。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芒种时节，南方早稻正在旺盛生长，此时的早稻喜欢晴暖微风、光照充足的好天气，阴雨寡照、强降雨不断则会给早稻带来不利影响。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南方早稻产区降雨变化，预计12号到14号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加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会下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农田自涝，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室温高湿环境还容易导致病虫害发生发展，大家要及时清沟理伤、排涝降渍，同时要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南方早稻区要防范强降雨，而在北方冬麦区则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未来几天，冬麦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还将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河南周边一带，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出没，天气炎热。像河南沁阳，13号到16号将连续出现高温，尤其是13号、14号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度。大家在田间收获小麦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晴，21到30度；黄南小雨，10到17度；突泉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5度；安庆晴转阴，22到32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林芝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阴，22到28度；黄冈多云，23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4度。

0: 邢台多阴转晴，20到30度；邯郸晴，22到32度；淮南晴转阴，22到34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7到27度；昭通阴转小雨，14到20度。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第二个网鱼很漂亮。
1: 一级三件宝，无毒鸡简少不了。
2: 一位致力于将所学的厨艺与家乡味融合的乡厨。
0: 东家每次叫我们办酒席的，是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信任。
2: 看他如何用创新的美味征服宾客味蕾，展现家乡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你走出去了，你还是会记着这味道。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在乡村，一场流水席便是一场全村的盛事，无论是嫁娶还是祝寿，都离不开一口铁锅架起的烟火江湖。
1: 现炖燕窝啊，加高丽参啊，这个吃的养颜美容啊。
2: 乡村宴席的开场，在乡厨们的精湛技艺中悄然拉开序幕。乡厨们的战场远不止一方热气腾腾的灶台，宴席上的千般滋味终归要从山野里讨个源头。

0: 哎，望车赶马连片哟，日怕残水拉轮休。刚刚山顶慢地哟，
1: 慢点哦，这注意安全哦，这山上不好走哦，啊，慢点哦，慢走哦。
2: 有山抬头哟，抬头。

0: 所以这种认尖，现在不是那个摘茶的季节，五月一号、十月一号才真正的采茶季节，所以我们不容易，现在才能摘到一点点。
1: 这里是铁观音之乡福建安溪，茶叶是这里的农产品地理标志，湿润的环境和酸性土壤孕育了片片优质茶园，它不仅是茶农的生计，也跨界为厨师提供了奇思妙想。
0: 采这个尖尖的最嫩的这个叶子啊，这个最嫩的这个嫩芽，粗的这个纤维很多啊，它那个吃起来就很硬啊，口感不好，咬进去嘴巴都是纤维啊，嫩叶这种做出来，等下咬出去就很脆，很嫩，酥酥的。
1: 张桂明是当地的一名乡厨，他的手艺广为村民熟悉和认可。五天后要举行一场乡村婚宴，张桂明受邀制作，在宴席菜单上，他拟定了一道茶乡特色菜品——茶叶酥。这次上山采摘茶叶，就是为制作茶叶酥做准备。
0: 说实话，这个季节采的茶叶，做出来的茶叶酥，也不敢保证口感能够香脆，所以现在试一下。

0: 来，大家品尝一下的。
1: 好吃，好吃，
2: 好吃，好吃，
1: 好吃又好看，你看。嗯。
3: 好吃，味道很好。
4: 酥酥脆脆的啊。嗯，
3: 好吃。
5: 鲜香的，好吃，
2: 好吃，
5: 特别好吃。嗯。
6: 茶叶酥是乡村宴席的风味开篇。张桂明希望用诚意和努力弥补季节对口感造成的亏欠，这也很像他的人生。虽然从小家贫，但他从未想过放弃，每一步都比别人付出更多。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芳草地旁，父亲和他的牛从张桂明的记忆中一直走到现在。
1: 小时候是比较贫苦的啦，我有三个兄弟，我是最小的。我从六岁，我母亲就因为生病嘛去世了。当时也有人过来说：“哎，你这三个小孩都一点的，你看什么时候能养大？”有的就想要说把我这最小给他说儿子。还有我老爸是很坚决，他说啊，日子一天天就会好起来，只要三餐能吃饱，他们兄弟互相照顾就可以了。
2: 你母亲死掉的时候，他六岁啊，我种田的时候啊，一袋的饭给到田里给我吃啊。晚上的时候，就还要给帮我的什么洗衣服啊。六岁啊，
0: 为了生活，张桂明六岁拿起勺子，家是厨艺的启蒙地。中学毕业后，张桂明去往厦门系统的学习了厨艺。后来张桂明一步步成为掌勺大厨，并在2006年起担任行政总厨。
1: 我们小时候老房子在这边哦。
2: 是啊，
1: 这边就是啊，还有这个地基还在呢。哎呀，这个是小时候回忆，都在这边都坏掉了，现在都坍塌下来了。

0: 人都捡这种来烧柴火的，早上天没亮五点多就要起来捡这个来烧柴火，放学回来也要烧饭。
1: 原来孩子不能一个玩手机，一不能一个跑东跑西。

都怎么大了？哎呀！现在都只能这么变成这么粗了。站在老宅的地基旁，回忆着动人的时光。家乡不仅是张桂明踏上返乡创业征途的初心源泉，更是孕育了他对美食无尽的热爱。 家乡的传统文化在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0: 死后无渣，难道只托人啉茶也唔上菜吗？
1: 厨房闹热气气，小丹呢就望现特色，建设建设咱安徽上好家宴，小夫客气呀。现特色啊，阮安徽家菜无好当，这上好的家菜更加无好当咯。
0: 现得绿色笑咯。
2: 来，上菜。
3: 这里是清初名臣李光地的故居，李光地致仕回乡，将京城烹饪方式与安溪县湖头镇的传统美食相互融合，创作了16道美食，形成了相府家宴。
0: 这饮茶也是着安徽铁观音最些口啊！
1: 来，相府家宴开席喽！

0: 张桂明现场烹饪相府家宴美食与游客品鉴，这种沉浸式互动令关系更有滋味。家乡的饮食文化也一直源源不断为他的厨艺提供滋养。
1: 这个地点就是用的是
2: 材料有猪网油、土猪肉，还有青葱，这还有地瓜粉。宴席每个桌都必须要出的一道特色菜，大龙虾他们出的再好，这道还是必须要出的。宴席三件宝，骨头、鸡胗少不了。
1: 来，大家尝一下来。
2: 这要蘸上这个香菜，口感非常好。
3: 醋看起来就很好，这样子。
4: 好吃。
5: 又请他更多人
6: 吃了。好吃到来
5: 好吃到不能思考了，已经。
7: 就觉得很香，炸得很香，香香脆脆的。
1: 其实鸡胗里面是没有加鸡肉，都是用五花肉去包的。
8: 那为什么叫炸鸡胗？
9: 对，为什么呢？
10: 哎，师傅，您能这边能帮我们解答一下吗？
11: 也很奇怪，为什么叫做鸡卷，但是吃起来又没有鸡肉味。
12: 会不会是那个皮炸起来跟那个鸡皮一样脆？
11: 我不知道。
13: 一种说法是早期确实是用鸡肉的，但是因为鸡的价格比较高嘛，后边平民就慢慢用猪肉了。
1: 这鸡卷我们这边的话叫做龟羹，所以说如果用普通话写出来，它就叫鸡卷，因为这是一个谐音。
0: 随着不断的发展和人们的喜爱，这道炸鸡卷成为了婚礼宴席上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在丰富家乡美食风味的道路上，一位乡厨与古代的名臣不谋而合，共同追求着美食的极致。面对即将到来的乡村婚宴，张桂明也在思考着如何改良这道炸鸡卷，给新人带去惊喜。

0: 他跟随张桂明来到他的家乡，一边负责照顾家庭，一边陪丈夫创业。
1: 刚开始回来创业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手头上是没有什么资金的啊，没有地方落脚，没有个房子住。这我老婆在家里，她是无忧无虑的小孩，她上面还有三个哥哥，老爸老妈都很疼爱她的。跟着我呢，要三餐要做饭啊，洗衣服啊，什么她都要做。生了两三个小孩，都是自己做叶子的。在叶子之列，我们这边闽南人是不能洗衣服的，我老婆都要穿着手套，自己洗衣服的，这点很内疚的。
2: 委屈还蛮大的，就是这样子嘛，都没有婆婆照顾之类的嘛，啊，自己亲力亲为嘛，自己，但是我还是会感谢他，因为就是作为男人，他照顾得非常好啊，比如说比人家长辈都会照顾得更好呀、啊。刚才菜来的时候，我就会切菜，但现在不用，他们会。
3: 来什么菜？
0: 妻子的坚定支持，让张桂明逐渐地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餐饮老板。但张桂明更看重的是自己相处的身份。
1: 对，他是始终如一吧，都是一直支持我的做这个餐饮事业。现在店铺都是我老婆打理的整整齐齐的，客人来点菜啊、订桌啊，还有员工啊，还有小孩接送读书啊。我在外面办酒席呢，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2: 我更喜欢以前一起两个人打拼的日子，或者说我以前更喜欢我以前那种日子，跟着他嘛。就是他走哪我走哪嘛，这样子跟着他，我要回家乡就回家乡，就跟着吧。
0: 从繁华都市到归乡创业，他们在经营事业的同时也耕耘着爱情。相濡以沫的经历让张桂明更加热爱相处事业，对于家乡味道任何一点改进他都想尝试。
4: 叔叔，
1: 喂，
4: 叔叔，
1: 喂，你好，
4: 桂明。
1: 哎，你在干嘛？
4: 在拔草啊。
1: 怎么早在拔草啊？
4: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1: 啊，我想看这里面合适的地方，你是要办酒席啊？
4: 年底这么忙还有空
1: 啊？你看一下，你鸡在哪里？
4: 在下面，在下面来。
1: 你看一下。啊，那鸡胗用的是五花肉，它那些包的吃起来会比较油腻。我在想到说，用那个加入鸡肉。啊，这样子吃起来就比较酥脆啊，比较鲜甜，然后又符合他这个鸡卷的名字。
0: 为了炸鸡卷的名副其实，张桂明找到叔叔在山上的跑山鸡场，他深知食材好坏是改变菜品品质的关键。

0: 如果要正好一点讲一下，它是卖的。
1: 还有什么比较特色的？
2: 特色的就全珠宝。
1: 啊，还有没？
2: 还有茶，还是这个牛腩牛肚吧。
3: 王浪姑是张桂明的妻子，2010年

0: 他那个鸡是在放山上的，他没有吃一些饲料的，他都是一些山上吃些小虫啊、小草啊、剩菜啊，这样鸡肉结实。
1: 这个养鸡场不仅为张桂明提供了优质的原材料，更是见证了他迈出香厨生涯的第一步。
2: 当时2010年的时候，我儿子结婚，当时那个厨师会杀猪，早上杀完猪以后，
0: 天气比较冷嘛，猪杀完他就冷，就把它喝点酒下去了，多喝了，喝醉了，喝麻了，就回家睡觉了，他就买来烧菜了。
2: 那客人来了200多号人呐、啊，亲戚朋友200多个、啊，怎么办啊？我都不懂得怎么办了、
0: 啊。我那叔很着急呀、啊，他说：“哎，我今天请了20多桌客人，200多号人，怎么都没人下锅煮饭，怎么办？”然后他就看到我在场，他说：“桂明过来，今天你给我下去煮菜。”他说：“你也是厨师，你开饭店你也是厨师，今天这个20多桌由你来主厨。”
2: 那场开出去做完以后啊，影响很大。后来好多亲戚朋友都来问我说：“那个当时你儿子结婚那个时候，那个厨师是谁啊？”我要请他去做。

0: 对于即将到来的乡村婚宴，尽管张桂明对于做宴席已经了然于胸，但每一次的宴席能否让来宾满意还是个未知数，这也让他充满了压力。
1: 东家每次叫我们办酒席的是其实对我们是一种信任，既然他信任我们，我们要完成我们的本分工作，要保质保量给他做好，让东家

0: 很放心，他把宾客招待好，我们呢把我们的菜品做好。
1: 咸香入味，入口即化，很舒服。
2: 工作中遇到压力，张桂明会到夜市走一走，这是他的放松方式。他喜欢这里的热闹，喜欢它丰富的味道，点几份小吃，与摊主闲谈几句，心中压力不知不觉释放。
0: 老板啊，好，哇，再见面了。拿了一杯茶水往我脸上一泼，你到底还做不做生意？你这钱还要不要？
2: 乡村婚宴马上就要开始了，张桂明这次能顺利举办这场宴席吗？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追世家，唯恋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四川老字号程家桥烧鸡公，匠心秘制，鲜香醇厚。山水广陵，珍品天成，匠心致远，广陵县区域公用品牌。坚果生香，油沙豆酱。高山云雾出好茶，夔州真名。
0: 老板啊，好，哇，又要见面了啊！来看一下啊，那帝王蟹大不大？
6: 大。
0: 这一只多大？
6: 四斤多到五斤。
0: 好，看一下，我要50只，哪一个比较大一点的？一定要保质保量的。
6: 肯定啊，都是我们帝王蟹主打是帝王蟹啊。
0: 哦。
2: 现在是凌晨2点钟，距离开席还有不到10个小时，张桂明必须要亲自前往海鲜市场。
0: 记得有一个酒席，就是一个送海鲜的车，他车坏在路上了，我赶紧安排一辆车从这边，我们这边上高速，赶紧到他发的位置。一般我们海鲜都是当场去给主东家验收的嘛，都快10点多了，还没看到海鲜到，当时他东家很生气，本来是很好的，很客气的。把我叫过来，拿着一杯茶水往我脸上一泼，你到底还做不做生意？你这钱还要不要？我今天请了那个40多桌的客人来，你这海鲜都买到，怎么都买到？我等一下怎么请客人？
2: 海鲜是当地聚会宴请必不可少的佳肴，每一个东家都非常看重。这次宴席经历让张桂明终生难忘，以后的海鲜采购都是由张桂明亲自完成。
0: 后面海鲜店有送到了，我们就多调一些人手过来，赶紧给他宰杀，赶紧煮，反正在12点当时也是开桌给他开出去了。然后那个东家后面就很开心，很高兴，他说：“哇，你这个团队确实是团队精神，做得很不错，酒席也给我办出去了，而且办得很好。”还给我后面还跟我说了一声抱歉，

0: 新人的婚礼有中式有西式，但美食是永恒不变的期待，因为宴席是婚礼成功的重要部分，也是重头戏。从东家到相处，每个人都不敢疏忽大意。
1: 这内脏全部要掏干净，像这的里面内脏全部要掏干净，剪开，转圈旁边转过去，小心的手不要刺到。哦，这个要给它烫一下，才不会很腥。

0: 多。
1: 四样小酥肉、章鱼、豆干，还这批四样。

0: 泡泡来，进来，泡泡，那个更来。等等等等，慢慢享受嘛，慢慢享受这种农村气氛嘛。一道一道来，十六道慢慢吃，剩下这两个小时之内。
1: 菜品按顺序陆续送抵餐桌，甜蜜的婚礼正在进行。与前厅的轻松氛围相比，后厨此时更加紧张忙碌。
0: 这个网鱼很漂亮，
1: 张桂明亲自掌勺制作炸鸡卷，他在搅动中观察表面成色变化，内心充满了期待。他希望用这道湖头名号最响亮的佳肴，为婚礼带去意外的惊喜。
0: 好，上
2: 鸡卷，湖头鸡卷，
3: 湖头鸡卷，正宗湖头鸡卷。
2: 好吃吗？
4: 好吃，肥而不腻，非常酥脆。
5: 这个鸡卷是入口即化，这个香酥可口，
6: 有蔬菜啊，然后肉都在里面，然后适合小朋友。
2: 其实吃的是人气，吃的是气氛。你走出去了，你还是会记着这个味道。
1: 炸鸡卷，它崭新的口感和风味征服了宾客。菜品的味道承载着张桂明的心愿，对新人的祝福，经由味蕾变得更加立体和饱满。在张桂明看来，这就是他从事香厨的意义所在，在奔波中见证美满，用手中的技艺不断达成期望，而这正是幸福的味道。
7: 走进四川省江油市各个乡村，映入眼帘的是黄灿灿的稻田，沉甸甸的稻穗，那沁人的稻香就是微风捎来的丰收佳音。江油市气候良好，土壤肥沃，高标准农田铺展如画，是杂交水稻制种的天然场所。江油杂交水稻制种历史悠久，近年来江油市坚持创新发展理念，开展品种、技术、模式、机制等四大创新，高标准推动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建设，配套专用种子仓库，全自动成套加工中心，全面提升监管能力和信息化水平，推动水稻制种产业迈上新台阶，为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多做贡献。
8: 石家庄市众生源食品有限公司秉持让太行鸡为健康生活添彩的美好愿景，深耕畜禽屠宰核心主业，依托标准化生产体系与全流程严苛品控，将安全与品质贯穿始终。公司主打的山上鱼品牌太行鸡肉质紧实鲜香，炖炒煲汤都适用，以匠心坚守品质，用心做好每一份产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3: 央小满，
4: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欢尝一下战斧牛排。
1: 牛肉醇厚鲜香，背后的养殖到底有着怎样的奥秘？
2: 虽然是宠物啊，放在这边让它随便跑。
1: 在牛场里养火鸡，究竟是多此一举，还是行走的解压神器？
2: 它这个长势的话，可能会达不到出栏的这个斤数。
1: 养牛不赚反赔钱，育肥牛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诀窍？
0: 不光牛肉健康了，我们人呢更健康了。
1: 欲知详情，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在沈阳市辽中区，牛肉是人们开启一天活力的关键。从皮薄馅儿大的牛肉烧麦，到酸爽开胃的番茄炖牛腩，再到滋滋冒油的炭烤牛外脊，在这里，牛肉不仅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佳品，更是支撑饮食文化、带动一方百姓致富的支柱产业。而育肥就是让肉牛达到市场标准的重要环节。养殖户张腾在肉牛育肥过程中却偏偏遇到了问题。求助人张腾，养殖肉牛300头，求助问题：如何提升肉牛长势？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实地了解情况。
2: 买的时候是300多斤，
3: 这我们养了8个多月。
1: 张腾每年买进体重300多斤的五月龄西门塔尔牛，育肥12个月，体重达到1300斤左右出栏。现在这批肉牛已经育肥8个多月，长势究竟怎么样呢？
2: 你看它的那个身上的那个凹陷的地方，看到没有？它身上感觉就瘦了。
4: 对。
5: 这头看着好像也不是特别胖了，
2: 对，它包括那个屁股和肋条中间那地方都是凹陷，
5: 这头也不大，
2: 对对对，
5: 凹得特别深，
2: 对，而且你看它这个肋条要比刚才那个肋条更明显了，
5: 是的。那像这种瘦的这种情况，
2: 现在能占到我们整个牛场的70%。
5: 平均体重大概有多少？
2: 大概在700斤左右。正常说实在的，就是现在就是900多斤了。它这个长势的话，可能会达不到出栏的这个斤数。
1: 张腾的这批肉牛已经13月龄。

0: 本来应该达到900多斤的体重，实际却只有700多斤，平均每头牛整整差了200斤。如果不能按时达到出栏标准，除了增加大量成本，在销售上也会面临更严重的困境。
1: 如果说同样个12月出栏嘛，一个1200斤和一个1000斤的，那这个牛客商呢，他可能就会选择1200斤的。
2: 为什么会选择更大的？
1: 因为它这个产生的利益更多呀，牛身上比较值钱的地方嘛，包括上脑啊这些眼肉啊，它都会比正常的多。
0: 如今在市场上，牛肉的分割往往比较细致，比如上脑和眼肉用于制作牛排，牛腿部的牛腱子肉筋道有嚼劲儿，适合卤制，位于牛脊椎两侧的牛里脊肉质细嫩，适合爆炒，位于牛腹部的牛腩则适合炖煮。正是因为这种精细分割的市场需求，肉牛只有按时出栏且体重达标，才能保证关键部位的肉质符合标准。牛这么瘦，张腾怀疑问题可能出在饮食上。他和帮小哥约定，第二天一早一起来基地喂牛。
2: 现在是早上4:53。
1: 对对对。
2: 用放大镜是看什么呀？这
1: 看里面它的含量有没有这个杂质啊？
0: 张腾担心气温升高影响饲料品质，所以特意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确保肉牛的饮食安全。为了提升长势，张腾还在饲料里面添加了一样特别的东西。
1: 对，就是食用性的酵母，因为我前段时间在网上也看到了说，加酵母这个对喂养啊会比较好一点。
0: 在饲料中合理添加酵母，可以利用酵母产生的多种活性物质，提高瘤胃微生物的活性，从而帮助分解饲料中的纤维素、淀粉等物质，有利于促进肉牛采食，提升肉牛长势。
2: 加了这个酵母之后感觉怎么样？牛的采食量有变化吗？
1: 刚开始的时候啊，我这个加完之后呢，牛吃的确实比较多，然后但是这段时间呢，感觉呢，它又不太吃了。
0: 张腾想尽办法精心为肉牛搭配饲料，甚至连投喂的时间也特意根据牛的习性进行了规划，但肉牛的长势始终没有起色。为了改变现状，张腾开动脑筋，想到了一个奇特的办法。
1: 火鸡在牛场里虽然是宠物啊，放在这边让它随便跑，牛看着它也会减少一些这个应激的反应吧。
2: 它整个这个羽毛的颜色就非常的鲜艳，能吸引这个牛的注意力哈。
1: 对，你看它们还是有一些沟通性的，你像牛看到它的时候还会稍微放松一点，还是为了这个牛的这个习性，
2: 也是有助于牛的这个生长的。
1: 对对对，
0: 给肉牛养宠物的做法源自张腾对肉牛习性的了解。牛作为草食性动物，在食物链中一直是被捕食的对象，为了及时发现天敌，它们进化出了对动态物体极为敏感的习性。火鸡个头不大，活泼好动，跑来跑去的同时又不会造成威胁，恰好抓住了肉牛的好奇心，这样就可以持续吸引肉牛，帮助肉牛放松心情，减少应激反应，从而促进生长。然而却事与愿违，满怀信心养牛却遭遇困境，这是张腾养牛之初没想到的。
2: 当时怎么想着要养牛呢？
1: 3年之前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跟我是一样，都是健身爱好者，需要提供这个高蛋白嘛。
2: 对，
1: 这个当地对于牛的这个需求量还是非常大的。说这个一起来投这个牛场啊，但是干了1年多，这个效果不太好，然后当时他也是撤资了。
0: 市场营销专业出身的张腾虽然经历了失败，但他一直坚持着，支撑他走下去的是一个梦想。
1: 我还是想做一个肉铺嘛，做出来之后提供给这个健身的达人。
0: 为了尽快帮助张腾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善于养殖肉牛的专家。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林雪，养牛10年，养殖肉牛700头，带动周边10多户农民返乡创业。
3: 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吃口，看它吃多长时间。
0: 到底是什么样的牛，享受着舒适的生活，却偏偏不长肉？
3: 这个坑越深，说明这个牛啊越瘦。
0: 专家现场顺藤摸瓜，问题根源能否水落石出？
1: 每回喂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

0: 看看我的牛，看看它脖子够不够粗，身体够不够圆润。
1: 正在直播的就是林雪，她的自信与热情正通过网络传递给每一位观看直播的同行。
0: 我是子承父业，我父亲最多才养到1370斤的牛，现在我们10个半月就能养到1500斤、1600斤，这不就是差距吗？
1: 作为牛二代，林雪在继承父辈养牛事业的同时，也利用互联网实现突破。如今，这位年轻的牛姐也让当地牛肉借着网络走进更多家庭的餐桌。面对张腾肉牛长势慢的问题，经验丰富的林雪最终能否顺利解决？
0: 这个牛胖瘦啊，体现于这个三角区域，这个坑越深，说明这个牛啊越瘦。牛肋条啊在牛肚子的那个部位，再有一个就看这个脖头，它的牛长势也就能谈得上一般般吧。挣钱不是很容易，我太知道这种感觉了，所以说我必须得帮他解决这个问题。你看这个牛非常符合这个现在改良的西门塔尔四代的牛啊，
2: 对，
0: 六白呀，基本上它都站上了，头白，四个蹄白，然后就是肚子白。
1: 西门塔尔杂交牛巧妙融合的我国黄牛，适应力强，耐粗饲，与纯种西门塔尔牛生长速度快、产肉率高的双重优势。其中四代杂交牛因品种纯度更高，正常情况下育肥效果不错。林雪实地查看发现，张腾养殖的牛群以西门塔尔杂交四代为主，牛的品种好，可实际长势却远低于预期。很快到了下午的四喂时间，肉牛的采食会有问题吗？
0: 一个牛一天喝多少？
2: 15斤。
0: 那这个月份还算可以，没毛病。我们先看看它这个吃口，看它吃多长时间。
1: 张腾很纳闷，林雪为什么看采食时间？这会和肉牛的长势有关系吗？
0: 你看这牛采食时间，它也就在25分钟到30分钟，时间这么短。
3: 那正常的一个采食时间大概得多长时间？
0: 按他这个牛的时间段啊，和这个月份正常的采食时间应该是在45分钟是最佳。你看你这都已经少了15分钟了。
1: 不同月龄的牛采食时间各有不同，张腾养殖的肉牛已经达到13月龄，正常情况下采食时间应该在45分钟左右。张腾的肉牛采食时间明显偏短，很可能意味着采食量不够。不过林雪知道，仅凭这一点还不能轻易下定论，需要更深入的观察来验证。
0: 这就是今天咱剩的料是吧？
2: 对，
0: 这种情况已经持续多长时间了？
2: 每回喂都会有这样的事。
0: 它不仅仅吃的时间短，而且还剩料了，这说明这个牛啊已经采食量下降了，长膘的这个速度来源于它的这个采食量啊。
1: 肉牛的采食量直接决定了长势，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肉牛采食量小呢？专家决定从饲料的源头进行调查。现场查看发现，张腾给肉牛搭配的粗饲料和精饲料品质都没有问题。那么辅助料会有问题吗？
0: 那我们辅助料都有什么呀？
2: 辅助料这边有这个浴火料，还有一个我自己加的，这个在网上看的，加入了酵母嘛。
0: 你这是什么酵母啊？
2: 就是正常我们家里发面的那种酵母。
0: 啊，
2: 对，
0: 这也不行啊，这也不行啊。所以说牛长势不好，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1: 酵母是一类单细胞真菌，在肉牛饲料中添加合适的酵母，一方面可以通过调控牛胃微生物菌群，促进饲料中纤维素和淀粉等成分的分解，非常有利于消化。另一方面，酵母在牛胃环境中代谢，还会合成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从而促进肉牛健康成长。因此林雪认为，张腾利用酵母来提升肉牛长势的想法并没有问题，但他选择的酵母种类并不恰当，不仅无法促进肉牛消化，反而会产生负面影响。那为什么张腾选择的酵母不恰当呢？张腾到底该选择什么样的酵母呢？林雪决定带张腾到自己的基地参观。
0: 这个花纹特别漂亮。
1: 牛肉精细化分割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美食密码？
2: 我知道我那什么毛病了。
1: 究竟是什么样的实验让求助人改变观念？
0: 一周之内应该差不多都调节过来了。
1: 又是什么样的养牛绝招让求助人重塑信心？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肉牛育肥有诀窍。
4: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刚刚你们已经认识了我，西门塔尔牛。其实呢，我们牛牛家族成员众多，我的亲戚们不仅外表上大相径庭，脾气也各不相同。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来自印度的黑美人摩拉水牛，牛角呈螺旋状，跟小绵羊的角很像，偶尔会发神经。但他产的奶是制作顶级奶酪的上好原料。这一位是我在青藏高原上的亲戚牦牛。这里海拔高，严寒而又缺氧，这样的环境对我们牛牛家族是一种考验，也造就了牦牛大哥全身都是宝的特点。藏族人民衣食住行都离不开它，既可以农耕，又可以做运输工具，还可以带迷失方向的人回家。这是家族里的大眼萌妹娟山牛，成年的母娟山牛身高也不到1米2，不过别看她身材娇小，她产的奶可是制作黄油的首选。最后登场的这位是运动健儿乌里牛，她是天生的攀爬能手，在湖南、贵州和广西的交界处，耕田拉货全靠它。你看，从山地到平原，再到高原，我们牛牛家族英才辈出，而这些也只是冰山一角。这样的小牛是否超乎你的想象呢？
3: 张腾选的酵母不合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他该如何去做才能提升肉牛长势呢？专家打算带张腾到自己的基地看一看。
4: 啊，确实养得好，这专家还是专家。你看这牛这脖子啊，特别粗壮，然后这你看那三角区也没有凹陷的地方啊，然后你看这个肋条啊，所有的肉啊都非常的饱满。
5: 这牛一看就感觉肉乎乎的感觉
6: 啊。对。他入栏体重呢应该是在不到400斤，现在是11个月，平均体重应该在1400多斤吧。
4: 这马上出栏了。
6: 嗯，对。
3: 张腾非常想知道这样的肉牛究竟是如何养成的呢？
6: 我家喂牛啊，除了这些饲料和原料啊，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育肥牛专用的酵母啊，它能促进这个牛的产饲量。
4: 跟我那不一样吗？这有什么区别啊？这你。
3: 为了让张腾直观感受不同酵母的区别，专家精心设计了一场实验。两个瓶中分别加入纯净水，再加入白糖，模拟牛饲料中的纤维素等糖类物质。一个瓶中加入食用酵母，另一个瓶中加入反刍动物专用的酵母，同时摇匀后静置12分钟，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6: 你看见没？这个气泡会很丰富，会很多。
5: 看，捏一下是很硬的
6: 啊，对，
5: 证明里面的
6: 全是气体了。这个反刍专用的里边就没有气泡，
5: 特别软，对吧？这证明里面的气体
6: 很少，基本上没有气体。
3: 在适宜条件下，酵母会通过发酵作用分解糖类，产生二氧化碳和酒精等物质。但不同的酵母有着不一样的特性。通过观察发现，添加食用酵母的瓶子产生气泡不仅快而且多，瓶子触感明显发硬，这就说明发酵过程比较剧烈。添加了反刍动物专用酵母的瓶子中，气泡微小

0: 稳定释放，瓶子触感柔软有弹性，这就说明发酵过程比较平缓。两种不同的酵母究竟如何影响肉牛的采食与生长？
1: 我们面发好了之后，里边是不是有很大的蜂窝？
2: 对，
1: 那个就是气体所导致的。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也一样，到牛瘤胃里边会给牛的瘤胃里边造成很大的气体压力。
2: 是不是运东西了，然后全都胀住了？我知道我那有什么毛病了。
1: 你得要喂那个反刍专用的酵母才可以。
3: 说一个酵母啊，你说我们平常也在用啊，你像这个发面啊，还有这个酿酒啊，我们人一直都在吃，没想到这个酵母啊需要细分那么多。
0: 目前已知的酵母大约有1500种，张腾自己添加的食用酵母和针对反刍动物的专用酵母，其实它们属于不同的种类。食用酵母会迅速大量产气，进入瘤胃后容易导致牛胃胀，吃不下饲料，这也就是它的肉牛长得瘦的根源。而反刍动物专用酵母平稳发酵，让饲料中的纤维素等糖类均匀分解，牛的瘤胃更舒服，自然吃得香，长势更快。通过实验，张腾终于找到了肉牛长势慢的问题根源。为了尽快解决难题，林雪和帮小哥再次来到张腾的牛场，给他带来了利用反刍动物专用酵母进行培养后获得的酵母培养物。
2: 怎么配比呀？教教我。
1: 行，咱现在就一顿一斤，管它8头牛或者10头牛之间。
2: 大概多久能见到效果呀？
1: 一周之内应该差不多都调节过来了。然后呢，间隔一周左右，咱慢慢的把这个量再测为正常的量，就一顿一斤管20头牛，这个用量就可以了。
0: 按照林雪的建议，张腾迅速安排工人在饲料中进行添加。这次肉牛的采食情况会怎么样呢？
1: 更有食欲了，看看是不是？
2: 牛胃好了呢，吃得多之后，这个牛也好。
0: 为了进一步提升张腾对肉牛市场的信心，帮助他开拓思路，专家又带他来到了一个地方。
2: 这个确实，这一块肉看起来，哎，非常的有食欲。
1: 这个花纹特别漂亮，在这个屠宰场出来的肉啊，批肉才27到28一斤，这一小块的牛排78。比如说像这个蝴蝶肉，这几片儿，咱就卖到20。你像这样的肉，就特别适合咱现在的减脂人群出的吃吗？
0: 专家正是抓住了大众对健康、高品质饮食的需求，通过科学的育肥管理，食出栏的精品肉牛。在精细化分割引入线下门店，将牛肉价值最大化。这样的牛肉实际体验如何呢？
1: 咱尝一下战斧牛排，
2: 肉感非常的软嫩，而且就是入口的感觉，哎，它虽然是瘦肉，但是一点都不柴，
4: 味道特别香。
1: 但我们这个肉质是这么好也这么香，前提是什么？是我们得把牛养好，你养出来好的品质的牛，才能出来好品质的肉啊！
2: 对，
0: 参观也让张腾明白，养好牛只是第一步，有了科学的养殖方法，还需要打造合适的销售渠道，才能真正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老办法养牛到科学育肥，正是一代代养牛人的坚持和创新，不断突破困境，让中国饭碗里的每一块牛肉都充满底气与自信。
5: 说到牛肉美食，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是鲜香入味的牛肉火锅，软烂多汁的番茄炖牛腩，爽口下饭的清炒牛肉。但中国地大物博，一方水土养一方牛，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也造就了截然不同的牛肉吃法。在祖国西南的四川军连县，藏着苗族专属特色黄牛干巴。这里的牛是喝茶长大的，牛肉自带一股清香，只取后腿精华，切条后用盐巴、辣椒、花椒腌制入味，再经炭火慢烤，一口下去层次丰富，越嚼越香。紧接着来到东北，好家伙，放着大块牛肉不吃，当地人反而在炭火上烤起了牛外脊皮，烤得滋滋作响，吃起来嚼劲十足，那叫一个香。

0: 下一站，我们来到位于太行山西麓的玉县。在这里，粗粮小米和优质牛肉精细碰撞，变成了特色小米牛肉粒，营养均衡，主打一个养生吃法，健康和美味我全都要。随后来到内蒙古大草原，醇香的奶茶加入牛肉，奶香碰撞肉香，一口下去暖透全身。怎么样，这些牛气冲天的美食你是否想品尝一下呢？小牛，你这么全能又厉害，你家里人都知道吧？
1: 呀呀那个都说咱呀嘛，咱们两个好。
2: 这是外造少担心。
0: 曾经小牛是田间劳作的主力，勤恳耕耘，默默扛起农耕重任。如今褪去重担，又化身珍贵的营养宝库，鲜嫩的牛肉，醇厚的牛乳，为我们提供优质蛋白。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热闹的斗牛活动是独有的民俗娱乐盛景，承载着一方风土烟火。穿越漫漫历史长河，小牛衍生出了许多成语，再加上苗族传统水牛龙纹样，这一切和牛有关的文化符号都诠释着拼搏、坚韧、奋进的美好品质，也是对牛的尊崇与赞美。时至今日，牛这个字早已成为厉害优秀的代名词，承载着中国人踏实耕耘、奋勇前行的精神。不得不说，小牛，你真的是太牛了。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今年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2: 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为了模拟真实的月面而设计的。
3: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
4: 皓月计划要落回，这辈子能做成一件事就值了。
5: 航天城。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他手法合一，与面为伍。他将面条做到细如发丝，中空如管。他用故乡热土将非遗美食送进千家万户。
2: 园区的好土，别名崖边白土，
3: 这个味道好，
4: 挺脆，挺好。
1: 细如发丝，面丝穿针，尽显身手。
5: 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超有范儿，欢迎来到超级农人秀，我是许斌。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河南的潢川。今天啊，我们要找一位超级面王，据说他做的面是条细如丝，中空如管，吃起来那是非常的肿。走，咱们去看看。刘老师，哎呀哎呀，这是干啥的？老师，您在吹什么呢？这是，哎呀，太可爱了！
1: 这是在吹这个面的气泡。
2: 刘来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空心供面”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秉承祖传工艺，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以工匠执着精神，让传承美食焕发新颜。
0: 为什么把它吹大呢？这是我们制作面条中的一个环节吗？
1: 对，我检验它这个面的韧性，面的韧性要好，那我们就能够做出我们的空心面出来。
0: 空心的面？
1: 对，
0: 这就是空心面啊。您这还给我准备了放大镜。
1: 对，
0: 啊，真是，哎，
1: 是吧？
0: 你看上面有一个一个小洞。
1: 对对对对，我们这个空心面呢，它还能当吸管，还能够在水煮吹出气泡。
0: 它可是面，它放水里它不就化了？
1: 不相信我们可以展示一下。
0: 好啊。

0: 真可以哎！
1: 我很好奇，它的制作工艺到底是什么样，才能保证它整个一个都是空心的呢？像吸管一样。
2: 这个工艺非常复杂，这样吧，我们一块去体验一下，好不好？
3: 潢川空心贡面历史悠久，距今有1300多年历史。其绝妙之处是每根贡面虽细，但皆有微孔，似管状，工艺精巧，素有龙凤面、长青面、长寿面等美称。
1: 那这个怎么做出来？
2: 从和面、揉面、搓条、盘条，这一下下来，经过的27道工序啊，你可以参与一下嘛，好吧？
1: 好，走，开始。
3: 制作空心面第一步，和面揉面，首先要用潢川当地的红小麦磨成的高筋面粉，按照比例依次向面粉中加入食盐和水，手揉20分钟左右形成面絮，再将面絮揉成面团。揉面时要顺时针往一个方向进行揉动，再经过从外向里反复按压拍打，就形成了空心面。第二步，分条盘条。
2: 接下来我们就是摊面，把这个面团放在案板上给它摊开，

0: 好，摊平大面团后向四周扁面，为了面团中的气泡不被破坏，扁面是制作空心面的一个关键步骤。
1: 这要扁多久呢？这个扁的这个均匀。面团摊匀后，
0: 利用盘子顺时针将摊开的面团分开，叫做分条。
2: 将分条后的面条捋顺，再用九字盘条的方法摆入面缸中进行醒面。
0: 盖上。
1: 好，大功告成了。担心下来，我们就是上块了。
0: 第三步，上块打小架。上块是空心控面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将面条以八字样的手法盘绕在两根竹块上，静置醒发2至3个小时，不断的醒发可以增加面的柔韧性。
3: 经过拌、揉、发酵、盘条、上架、拉扯、晾晒等多道繁杂的工序，面条越拉越细，色泽浅黄，条细如丝的空心面也就大功告成了。
4: 您平时最长拉过几米啊？这个供面？
1: 可以拉到6米。
3: 6米我觉得还少了一点，我跟您说个数哈。
1: 你说。
3: 100米，哎，100米，我们也有挑战过。
5: 我觉得作为咱们超级能人秀的超级能人，得试一下，
3: 挑战一下自己嘛，说不定就行了呢。
5: 行，
1: 咱们得找战士，
3: 咱们得找个特别大的广场，才能把这个面拉到那么长。
5: 好，
3: 好不好？
5: 好的，
3: 我们就一起出发，一起挑战。
5: 走，
3: 走。
6: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鱼店村，马上开始我们的100米拉面挑战，准备好了吗，刘师傅？
5: 准备好了。
3: 有没有信心挑战成功？
5: 有信心。
3: 你看，我这个今天这个面也准备好了，这个项目比较艰巨，我呢请了这个20几位的这个做面的师傅来当我的帮手。
7: 大家说有没有信心相信刘师傅可以完成这个100米的拉面？
3: 那就挑战开始吧！
5: 来，快拿掉来。
1: 后面人，后面人，车上。

0: 我现在发现最重要的不是说这个面能拉多长，是大家要配合起来，齐心协力，才能保证这个面可以拉到100米长。我们拭目以待。啊，我已经看不到头了。现在可以看到已经铺好了，我现在准备了一个卷尺，我们现在就立马来量一下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了这儿，已经有28米了。继续，它后面到底有多长？现在拉到这儿已经是50米，这盘卷尺的极限了。刘老师，您过来把头拿过来，我们重新从这儿开始。
1: 好，
0: 您目测一下能不能挑战成功？您觉得？
1: 能。
0: 那现在这样，您在这儿把着头，我们倒着来看看能不能量一下后面到底有多长。
1: 好，
0: 好。快到终点了，看到底是多少。48.3米。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整个面还没有说完全蹬直的一个状态。我不知道这个面条一会儿蹬直之后能不能超过100米。朋友们，大家再稍微挪一挪。现在已经49了。99.9，已经到头了，已经成功拉到了100米。刘师兄，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就算成功了哈，恭喜您，100米的面龙就被您制造出来了。您现在什么心情？
1: 非常高兴。
2: 见证了刘师傅百米共面的挑战，接下来我们去寻找一位刀工了得的李师傅，他会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出发，下一站。

0: 把面举起来，一摔，
1: 站起，
2: 气势了，
0: 再摔，再摔，举，再摔，一定要稳准狠，知道吗？
1: 知道。
3: 李洪凯，四川自贡人，钻研手工切面

0: 刚刚看的都是这个活
1: 啊，对吧？有面的，对。
0: 但我听说您的这个拿手绝技是这个活，
1: 刀工。哎，
0: 那这个金丝面不是对刀工要求比较高吗？
1: 对。
0: 那您的这个活，
1: 你是不信？
0: 我不，也不是不信，我多少有点怀疑。
1: 那我给你展示。
2: 李师傅的拿手绝活就是用刀将面切得细如发丝，甚至能穿针。他的最高记录是一根针能穿42根金丝面。李师傅将向自己的记录发起挑战，他能成功吗？
0: 来吧，咱们现在抓紧时间来展示您的刀工。
1: 好，没问题。我今天不是用普通的刀切，
0: 来，
1: 我得用
0: 专用的刀。
1: 大刀。
0: 大刀。多大的刀？哇，这么大呀？
1: 对，
0: 这不是这个大刀小用了吗？
1: 今天用这个刀啊，不直接切。
0: 哦，还不直接切？
1: 对。
0: 那怎么切？
1: 增加它的难度。
0: 还增加难度呢？
1: 对，我蒙着眼睛切。哎呦，
0: 啊，还有绝活呢。好，我们看到师傅已经把眼罩戴起来了。好，屏住呼吸，屏气凝神。哇，看到师傅已经在切了。哇，好，好，哎呀，哎呀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叹为观止啊。哇，这个真的是太细了！哎呀呀，我都拿不起来。
1: 没事，可以直接拿起来。
0: 哦，这样拿。我现在都不敢对着它说话，稍微这个气流大一点的话，这个面就会被吹起来。
1: 对，
0: 货真价实啊！哎呀，你看看这个。来，我们现在正式开始挑战，
1: 穿针，
0: 穿针。
1: 我今天要穿的呢，就是这个针边比较小的这个针。
0: 我刚刚还把这个我拿的这根针带来了啊，跟您的这个对比一下。哎呀，这根更小。
1: 对，
0: 针鼻更细更小。
1: 对，
0: 您说用这个能穿下40几根？
1: 42根以上吧。
0: 那我现在挑战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可能破了这个42的记录。
1: 哎，好，
0: 来，
1: 为了增加这个稳定性，我拿了一根凳子。
0: 啊，直接这样徒手来穿。
1: 对，
2: 看着一根根细如发丝的金丝面不断穿入针孔，李师傅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穿面的记录，
0: 42。好，我们看李师傅现在还没有要停的意思啊。50。我现在甚至不敢大声的说话和呼吸。啊，李师傅还在继续调整。再来一根。51。李师傅现在是51根，还能不能再穿？
1: 今天这个到极限了啊，
0: 之前是42根。
1: 对。
0: 今天突破记录是51根。哇，这个就是咱们传说当中的金丝面的
1: 穿针绝技，
3: 这也太厉害了吧！
1: 51根，
3: 我看看，
1: 51根，
3: 看一下吧。
1: 不碰，哎，对，不碰，
4: 嗯。给人家掉了啊！
3: 你拍一下，太像苏的那个，一起拍一下。
0: 啊，这是30年的功力，
1: 35年
3: 啊，
0: 30年的功力。
3: 来一下，
5: 一根针眼穿
3: 针，50根，
0: 51根面，
3: 51根面，太厉害了！
4: 这个针
3: 佩服。
1: 谢谢。

0: 在嘴里就是有点像这个喝红酒品味那个，就摇一摇，完了之后感觉这个面条在嘴里呀，根根细滑，丝丝分明。
1: 哇，这个回味无穷。
2: 刚品尝完细润软绵的金丝面，就接到一个吃土的邀请，接下来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0: 你好。
1: 哎，您好，您是？
2: 我是小鲁，就是我邀请您来吃土的。您看我们周边全是山，我们从小在山上挖土吃，你要不试试？
1: 嘿，这我还没吃早饭呢，我先。
2: 大哥，我开玩笑的。他呢，其实吃土的话，他也是有讲究的。他不是所有的土都能吃哦，
1: 还有讲究。
2: 对，就是只有园区县有，并且它的地理位置特别好，就是三山夹一水。
1: 那你说了这么多了，你赶紧带我去尝尝。
2: 那我带你吃园区真正的好土。
1: 走
3: 走。吃土还有讲究，那究竟什么样的土可以吃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哎，我看这边这么多的土，这边的这个环境啊、地貌啊，都是这样的吗？
2: 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们垣曲县它地形是沟壑纵横的，咱们现在啊就在这个沟里面。你像如果说夏季到了暴雨季啊，它这条沟就变成一条河，就是山上的水就
1: 会从这条沟流下来。
2: 对对对。那你可以看出明显的它两边的那个土层是不一样的。你看那边，对面的山。
1: 这边的颜色就丰富一些。
2: 老爸，哎，我带朋友过来看一下。我爸的话，现在他就是在看这个土行不行啊？
1: 那怎么分辨什么土是能吃的，什么是不能的呢？
2: 这个还要看我老爸，就是他是这方面专家，他有个外号叫土老爸。
1: 那请叔叔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来分辨什么土是可以吃的？
4: 能吃的那个土，它是软的，用手这样一碾，它就是成面粉了。你像这种土就不行，这种土就不行啊，
1: 这种就很硬了。
4: 对对对，你看像这种是白的吧？你像那个是红色的，
1: 我看到了有红色，
4: 那也不行。
1: 好像还有稍微颜色浅一点的，
4: 对对对对对，
1: 这种也不行，
4: 也不行。对啊，
1: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讲究。
2: 对，那我们可能还得去别的地方看一看。让我爸带着咱们走。
1: 好，
2: 好。
4: 看着这边土还行，
1: 这边像是可以的。
4: 对。
2: 那我们看一下。
1: 哎呀，这个看上去是比刚才那边要软很多呀。哎呀，风一吹就全都飘走了，像面粉一样。
2: 那这个土啊，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园区的好土。它其实呢还有一个别名，叫做崖边白土。
1: 那这个土就是咱们这个已经能吃的土了，是吧？
2: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你怎么老着急吃土呢？
1: 我饿了呀。
2: 您别急，它这个呢，其实只是第一步，那我们先开始采土，采完土，那一会儿回家我给你安排。
1: 这才是第一步啊，我们刚刚找了这么长时间了。
2: 很快很快，后面很快的。
1: 行啊，那咱们就挖起来吧。
2: 可以。
1: 咱们得多挖一点，要不然不够吃。
2: 要不您体验一下，来。
1: 我怎么刨不下来呀？
2: 您稍微用点力，
1: 这儿是吧？好，嘿，有一种愚公移山的感觉。
2: 要不让我父亲来，他毕竟是这个土方面专家，
1: 请专家来啊！来，我们可以负责装土。
2: 对对对，我们可以稍微多装一点，回去一定会让你
1: 让我吃饱。
2: 对的。那我们往这个箩筐里面装一点吧。
1: 哎呀，还是大叔干事的效率高。
2: 对，
1: 不愧是专家。
2: 爸，这些土够吗？
4: 够了
1: 啊。
2: 行，我们现在回家，我帮您安排，看如何让土更好吃。哎呀，
1: 回家就可以吃土了。
2: 对对对，
1: 那行，那咱们快点吧，
2: 走
1: 走，
2: 咱们出发。
1: 好，
3: 忙活了大半天，我倒要看看这吃土还有哪些步骤。
1: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步骤吧。
2: 刚刚不是您见了我的土老爸，然后我现在带您见识我老妈，她有一个外号叫面老妈。
1: 那咱们赶紧把阿姨请出来吧。
2: 好，老妈。
5: 哎，
2: 妈，你需要什么你跟我说，我给您提东西。
5: 先倒点面粉吧。
2: 行，好。这个是我们红河边的旱地小麦粉，
1: 也就是说

0: 我们现在还吃不到土，
1: 一会儿马上就可以吃到。
2: 吃土前还有一个关键的步骤，在面粉中加入花椒叶、小茴香、白芝麻、食盐、葱花，用鸡蛋和面，面团和好后在案板上摊平，切成小丁备用。
0: 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我看这是放了一个筐，
1: 对，
3: 这样放到里面，
1: 对，哦，可以稍微筛一下，一会儿把它表面的那个面粉给筛掉，另一方面呢让它更圆，哦，让它定型，
0: 过一遍筛子，
1: 对对对，啊，要不你来试试，
0: 啊，不，先让师傅试试，这个
1: 师傅
0: 太技术
1: 了，
0: 哎，真的，哎，其实肉眼可见的那个逐渐的开始变圆了，
1: 对对对，那我们这边步骤就完成了，那我们过去看一下那个火有没有生好。
0: 哎呀，土都开始冒泡了呀！
1: 对啊，然后现在把这个面豆给它倒进去。
4: 我不，
1: 啊，那我来，您来吧。
0: 哦，真的要倒进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倒的时候有什么讲究？
1: 那您要稍微就是让它均匀一点，
0: 轻一点。
1: 对对对，
0: 这样
1: 可以可以。它呢，其实是我们山西省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做园区草旗。
0: 草旗。
1: 对对对，您像我们包括现在，虽然说交通很方便，但是出远门的话都会带上这个草旗。嗯。首先呢，它老一辈人曾说，它这个可以调理脾胃，也算是精神上的一种就是寄托，或者是，对，
0: 就把家乡的味道带在身边，把家乡的土带在身边。
1: 家乡的土、家乡的面、家乡的水。
2: 小鲁约我明天一早去集市上，他说要展示创新成果，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哎呀，小鲁，你在这儿啊？
1: 你来了。
0: 哎呀，昨天咱们说拭目以待。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创新的成果在哪儿啊？研究的怎么样了？
1: 你像我昨天晚上连夜就是制作了我创新的成果，就在这个里
0: 边。这个里边就是。我说怎么盖着呢？这是创新成果，
1: 对，这就是我昨天晚上就是辛苦做的夹心的，我们做了一个五福炒旗。
0: 你说五福炒旗为什么叫五福啊？
1: 因为它是有五种颜色。
0: 五种颜色？
1: 对，分别代表着好的寓意。
0: 哪有五种颜色？这不就一种颜色吗？
1: 哎，您不要着急，它其实是内有玄机啊。对，要不您尝一下？
0: 我尝一下。
1: 好，
0: 内有玄机。
1: 对，
0: 白色，
1: 您吃的这个白色的，白色的话它就普通的面，但是它里面包含的馅不一样。你比如说您吃到核桃的，它有芝麻的，有花生的，啊，对，还有葡萄干的，啊，对。小乐哥，其实我现在也有一点忐忑。
0: 忐忑。
1: 对，因为还没有出售过，对，也是刚开始尝试。
0: 就是我们现在急需要一些反馈。
1: 对，您能不能帮我就是。
0: 我帮你即兴的吆喝几句。
1: 行。
0: 好吧。来瞧一瞧，看一看。买炒起来。谁来买我的炒起来。橘子、红豆还有梅子、杏干儿，卖的卖，少的少，卖炒鸡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喝了马的味儿啊，橘子、红枣冒凉气儿，吐了酸水儿，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炒鸡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
1: 好，
0: 大子儿一块，来了。我们的父老乡亲们都来尝一尝咱们的创意炒旗，来，叔叔阿姨们，咱们可以都来尝一尝啊。这个咱们里面都有夹心的，您可以拿一个好咬一点的。哎，这个是橘红色啊。
5: 是是是。
0: 好嘞，您尝完了之后，您感觉这个怎么样？
5: 好吃。
0: 好吃是吧？您觉得硬不硬？
5: 硬。
0: 有点硬是吧？啊，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尝试。哎，大叔，来，我来采访您一下，您吃过这个炒旗吗？
5: 没有，没有吃过。
0: 那您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
5: 这个味道好，这个味道还有馅儿。
0: 不到两分钟就已经为大家抢购一空啊，没有够，对吧？抢送一空啊，非常成功。哎呀，这两天跟着鲁泽这位年轻的返乡创业的市级非遗传承人，感受到了吃土的快乐。那同时呢，对吧，也看到了他不断的勇于创新，将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传承下去、发扬下去的一个精神。

0: 好生态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
1: 太美了，太到这里的，觉得自己的一下子心里头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
0: 白牦牛稀少，牛毛价格惊人。您熟悉的这些，竟然都是牛毛制作的。
2: 这个假胡子多漂亮，你看。
0: 好喝的牦牛奶，牛粪煮出来才叫香。
3: 哇！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0: 牛粪、石头竟成了游客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哇！从传统到创新，看创业者们如何靠高原上的好生态开拓经济新赛道。高原上草原辽阔，牦牛遍野。甘肃夏河八角古城静卧在草原深处，白石崖下炊烟袅袅。这些地方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生态宝地。好生态是大自然的馈赠，可如何靠好生态过上富裕的日子，就需要靠新思路了。牦牛奶品质上乘，但需要靠深加工走出大山。老村庄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面，如何发展旅游带动村民增收？好生态的财富密码究竟藏在哪里呢？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甘肃省西南部，是一个汉族、藏族、回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出产的甘南牦牛是被列入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品种名录的牦牛品种。记者来到草原牧场时，一位牧民正在赶牦牛去挤牦牛奶。散养的牦牛野性大，不像普通奶牛一样乖乖听话，要给他们挤牛奶，首先得用绳索套住他们，这是藏族牧民们必备的本领。看着很有趣，记者也想试一下。
4: 那我们就试一下啊，
5: 试一下吧。

0: 对对对，对，哦，就是那样的，就是那样。
1: 人家可就是可是的，自然是不是？
0: 帅帅帅，你跟下来，跟下来，对对对对对对。哦，差一点，差一点，差一点。

0: 回家，我给你了。
1: 牦牛抓住了，接下来就是挤牦牛奶。纯种的甘南牦牛产奶量很低，每头牛平

0: 平均每天也就产三四斤牦牛奶。道吉华桑一家世世代代以养牦牛为主，但是跟祖辈们不同的是，他现在养的牦牛大多经过了科学杂交，产奶量提高到每天七八斤，多的甚至能达到每天十来斤。他一共养了80头牦牛，每年能有10多万元的收入。刚挤出来的牦牛奶用干牛粪架起的文火慢慢熬煮，更加香甜，是草原上特有的味道。
1: 哇，我刚才不饿，我现在看了一下我都有点饿了。
2: 行，
1: 好，谢谢谢谢谢谢。这可真的是从挤出来到喝到嘴里边没有超过30分钟。那我现在就尝一尝了哈。
2: 嗯，行行。
1: 哇，好浓的这个奶香味儿。
2: 对对对，
1: 我觉得可以给一个镜头了。这里面刚刚没有几分钟就已经形成了一个特别特别厚的这个奶皮儿。
3: 哇，
2: 那个
3: 我觉得这个太过瘾了。
1: 那咱们就以奶代酒，感谢你哈。
2: 好，
1: 干杯。
2: 干杯。干杯。
0: 在甘南藏族自治州，草原连着天际，牦牛散落在山坡上，守着这片好生态，牧民世世代代养牦牛卖牛奶。凌晨2-3点，女人们起床挤牛奶，天亮以后男人们就去放牧。一年忙下来，收入有10几万元，日子安稳，却也难有大的突破。
4: 现在一年的收入大概在10万左右。
3: 嗯，
4: 但是我还不是特别满意。未来我想养更多的牦牛，把牦牛奶的品质搞得更好一点。要是一年有20-30万的收入，我就比较满意了。
0: 想要突破，就要有创新。有人想到了增收的好办法，将牦牛奶加工成附加值更高的产品，打通了更远的销路。仅牦牛奶一项，年销售额达到了3000多万元。
1: 来来来来来来，回家了，走。
0: 他叫谢辉恒，来自辽宁省葫芦岛市，在全国各地专注销售主产于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粉。今年的牦牛产奶旺季结束前，他又特意从辽宁葫芦岛赶到甘南州的一个牧场。
5: 多久了？
6: 这挤不动了。真挤不了，这确实要手是这需要这个技术活，挤不了，挤不了，需要技术活，挤不了。
5: 坐这里吧。
0: 谢辉恒做了10几年的乳制品生意，一直和奶牛场打交道。一次到西藏自治区出差的机会，人生中第一次喝到了牦牛奶，便让他印象深刻。
6: 拿着那个奶上嘴里放了一刻，哇，那种丝滑的感觉，那种这种味道的对比是非常清晰的。就
0: 职业的敏感让他立刻开始做市场调研，果然发现牦牛奶是一个小众领域，很有市场前景。于是他找到了当地一家乳品企业，想请他们代工生产牦牛奶粉，可是因为缺乏信任，对方担心他卖不出去，不想为他加工。谢辉恒一咬牙，提出可以签一份对赌协议。70多年前，
6: 我们呢，首批来定制134万的货，生产完之后的话呢，我们有2个月时间要把我们这个货物销售出去。那如果没有销售出去啊，那我们自认倒霉，叫自认活该。
1: 那你签这个对赌协议的话，是要先打款吗？
6: 是的，我们要先打款，厂家才能生产嘛。
0: 第一批定制的牦牛奶粉生产出来了，他赶紧发给经销商们，可万万没想到消费者传回来的反馈让他心里一凉。
7: 就是有很多消费者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啊，哎，突然感觉这个奶呀太醇厚了，就是感觉这个奶腥味太重。
6: 我们正常的人他喝惯了我们普通的牛奶啊，他突然间来喝到牦牛奶这种口味的时候，还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不习惯的。
0: 奶味重原本是牦牛奶的特点，没想到喝惯了牛奶粉的消费者并不习惯这种口感。谢辉恒和加工厂的技术人员们想办法降低了奶粉的脂肪含量，调整了口感以后，销量节节攀高。除了产自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牦牛奶， 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清

0: 海、四川、西藏等地的广大牧区，不仅推动当地牦牛产业的发展，也让成千上万的牧民朋友提高了收入。
1: 牦牛是我们这个整个青藏高原的这个主体畜种，那么全世界的牦牛存栏量大概在1700万头左右，但是我们国家是牦牛的主产国，占到这个全世界的90%以上。那么在整个青藏高原要积极的去抢占这个我们发展这个牦牛产业的一个新的赛道，来打造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新动能。
0: 谢辉恒用一纸对赌协议和一次口感改良，让牦牛奶粉走出了大山，也让牦牛奶的收购价从每公斤7元提高到了10元，带动牧民年均增收3万多元。而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一种更为珍贵的白牦牛因为数量稀少，牛毛比黄金还抢手，那里的牧民也在为如何增产增收努力着。他们全身纯白，毛密耐寒，体型健硕，被当地人称为高原白珍珠。全县7万多头牦牛中，白牦牛不到8000头，极为稀有。每年7月，养殖户李旦建四让都要干一件大事，给白牦牛剪毛。这些毛可是非常抢手的宝贝，今天要剪的这批毛，经销商提前1个月就预定了。牦牛常年散养在高原上，野性很大，抓牛是最危险的一步。剪牛毛的这天里，每一头牛都要经过这样的一番激烈争斗。这是一头成年白牦牛，有300多公斤重，绳子虽然套住了牛角，但是巨大的体重差让李旦建四让被牛拖着跑。他一边安慰着受惊吓的牛，一边缩短手里的绳子，另一个人抓住牛角，在3个男人的努力下，这头牦牛总算被制服了。在剪牛毛的过程中，记者发现这工具很特别。
2: 这是专用这个剪牛毛的剪子，
3: 这个前面特别
2: 长，
3: 长
2: 的一次下去，你看
3: 剪得更多，
2: 剪得更多吧，
3: 对，很锋利，
2: 对。
3: 后面这里面还专门有个弹簧，
2: 对，生力气，
3: 生力气是吧？
2: 生力气，
3: 我能体验体验吗？我真的挺硬的，挺难剪的。
2: 对，这是非礼的一个活。
3: 看，哦，这么长，
2: 对，
3: 真的很像是那个老人的胡须的感觉，
2: 对。
0: 市场上的牦牛毛颜色有很多，杂色的价格最低，每公斤20元，黑色的每公斤30元，而白色的每公斤100元。像白牦牛牛尾巴毛这种长度超过40厘米的，每公斤都能卖到300元。比牛毛更值钱的是牛绒，每公斤能卖到400元。靠这些毛和绒，李旦建四让一年就能收入20多万元。这些牛毛到底拿来做什么用，能卖这么多钱呢？
2: 这洗出来特别的白，特别的脏，还要好好洗一洗。制作好了就是一个围巾嘛，哈
4: 哈哈哈。天里超级好，
2: 做个假胡子都漂亮，你看。什么颜色都可以染，对吧？啊，这个女孩子们，你看喜欢黄色的，啊，对吧？啊，还有蓝色的、紫色的，对吧？特别好。
0: 想不到吧？白牦牛的毛可以做成这些产品，

0: 但是剪牛毛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卖钱。
1: 现在这样的话，毛一交，然后它的起标也特别快。你打个比方，你不交毛的话，一个月增重10公斤，那剪毛了，它最少要达到15公斤。
0: 牦牛。

不耐寒不耐热，剪毛后身体凉爽，吃得多长得快。牧民们抓住夏季草场茂盛的关键期，让牛迅速增重，长到520斤左右，就能卖到10000多元了。这才是牧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也是剪毛最重要的任务。如今，李旦建四让的合作社白毛牛已经发展到5000多头，年销售额1500多万元。可就在几年前，他为了给牛育肥赔了100多万元，差点放弃养殖。他到底做错了什么呢？

0: 个俞飞牛的时候，就选中了5岁到6岁的牛，就是按理说是它的骨架也拉开了，然后它这个长肉也是可以的。
1: 传统牧民习惯把牛养到5、6岁才卖，结果他花光了积蓄买育肥饲料，牛却没怎么长肉，钱全打了水漂。他这才想起找专家请教，结果专家说你选错了牛。
2: 5到6岁的这个牦牛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的人的老年状态是一样的，那么它的这个吃饭的能力，或者说是这个长肉的这些能力呢，就相对比较差一点，每天增重呢可能只有0.5公斤左右。
1: 选5、6岁的牛育肥，不仅不长肉，肉质也老。牦牛肉的纤维长度较长，肉质紧密，脂肪含量低，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但普遍市场反馈口感不如黄牛肉细嫩。
2: 消费者对这个牦牛肉存在一个误解，老认为这个牦牛肉呢比这个黄牛肉柴干不好吃。那么实际上，如果我们的牦牛在2、3岁左右开始育肥5到6个月以后呢，它的肉质也可以跟黄牛肉相媲美。
1: 听了专家的意见，李丹坚斯让转变了观念，改为育肥2到3岁的牦牛，半年后出栏。细嫩的口感让牛肉价格从每斤38元涨到了每斤50元，一年卖牦牛肉销售额达到了100多万元。后来他又和加工厂合作，将一头牦牛分割成41个部位，附加值提高到50%到80%。李丹建斯让将高原白珍珠的价值一点点挖掘出来，带动牧民们增收致富。而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的下河县，另一群人却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致富路。他们将草原上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一种稀缺的沉浸式体验，成了游客喜欢的文旅产品。有的家庭因此年增收2、3万元。这套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场景的模式，究竟是如何跑通的呢？早上7点，坚木措一家就开始忙碌起来。坚木措跟哥哥一家生活在下河县的八角古城里。作为游客接待点，坚木措一家开办的民宿到了旅游旺季，每天都有游客入户体验。
3: 喝奶茶，吃糌粑，这是我们的习惯，我们经常这样吃。喝奶茶啊，
4: 它是奶茶煮出来的是吗？
3: 对，煮出来的。然后这是糌粑，青稞要抽出来以后磨面，就是糌粑。对。
1: 酥油放入奶茶中，除了可以蘸馍吃之外，糌粑也是藏族同胞最为传统的主食之一。糌粑食用时，就是将青稞面粉用少量酥油、茶糖等搅拌均匀。
4: 不用勺子，直接这样吃。
3: 不用勺子，这样吃。
5: 转一圈了。
3: 这样吃，糌粑很健康嘛。我们，一早上吃一个糌粑，中午不用吃饭。
6: 什么味道？
3: 直接吃。
6: 味道
3: 因为它熟了嘛。
7: 好吃吗？
8: 特别好吃。
7: 什么味道？
9: 谁还想做的？
8: 芝麻的味道，芝麻的香味，还有点坚果，我觉得。
1: 下河县隶属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作为甘南的文化旅游强县。

0: 夏河县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节目错介绍说，夏河县八角古城中的村民一直以来都是以牧业为主，每天早上赶着牛羊去城外的草原放牧，晚上带着牛羊回到城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这些年随着乡村旅游的开展，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像坚木措自己家就办起了民宿。为了吸引游客，他会专门组织一些活动。这一天，他让游客们一起找石头和牛粪，说要给他们做一道特色美食，叫刀石哈。游客们对这道听都没听过的美食充满期待。
1: 我们要捡什么样的石头啊，大哥？
2: 捡这样的石头，这样的石头它烧起来很好，很硬，
1: 看起来
2: 对对对，
1: 青黑色。
3: 看我这种行不行？
2: 啊，好好好，这个
3: 行吗？
2: 这个都行，
1: 这个行吗？
3: 特别好，
2: 这个好。
3: 这个
2: 哎，这个好，
3: 这个
2: 哎，好好好，那三只够了，够了，够了。
0: 人多力量大，很快石头捡够了。坚木措大哥又给大家发筐，结果他轻飘飘的一句话，瞬间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呼。
1: 现在有了筐，我们接下来还准备什么工具？
2: 用手嘛，用手捡这个牛粪。对，哎对，不脏呀。那我是青草吃的嘛，哎，吃青草的粉，哎，不臭，哎，它是青草味，
3: 会捏手吗？
2: 啊，不会不会，干的干的，不用捡湿的，捡干的啊，哎，这不捡，这是麻粉，这种是牛粪，这种是牛粪。
0: 在传统牧区，牛粪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它不仅可以生火做饭，同时牛粪特有的慢火、长热等燃烧特性，非常适于高原的冬季取暖。
1: 什么味道啊？
4: 青草味。我以前觉得牛粪是臭的，现在闻的是青草的。
3: 体验了一下，是个新的感受，觉得这个很接近自然了，非常期待这个牛粪和这个石头可以做出来什么样的美食。
0: 燃起来了，用甘树枝和羊毛将牛粪引燃，放上大小适中的鹅卵石，再用牛粪完全盖好，让石头充分受热。在等待石头烧热烧透的同时，就可以处理羊肉了。羊肉切成小块，放入盐、花椒与葱段，腌制十几分钟，以便让肉入味。
2: 肉在这个肚子里面，
1: 要装到这个口袋里。
2: 对对对，不是口袋，就是羊肚。
0: 石头烧红烧透，就可以进入制作刀石哈最为重要的步骤。
5: 已经闻到香味了，
3: 真闻到那个香味了，
1: 相当于在用石头烤这个肉。
2: 对
1: 啊，烤肉的香味儿。
2: 对。
6: 确实，那个温度得多高？
1: 你看，全都膨胀起来了。
2: 烫，你，这是高压锅吗？你
6: 站不起来了，越来越
1: 高。哇！哇！你这个锅哎，真的
3: 有汤。
1: 对
6: 呀，它是沸腾的。哇哇，沸腾啊！好香啊！
7: 没见过这样的做法，也没想过有这么的好吃。
0: 除了提供美食，坚木措一家还利用自家房屋改建成六个床位的民宿，每个床位每天100元，在旺季的时候每个月都能有4-5千元的额外收入。
2: 我们现在这个旅游的人也多的话，我们也搞个这个民宿呀、农家乐呀，还有这个摆摊，卖一些我们自己的特产，额外的收入有2-3万吧，那是很好的呀。
0: 坚木措一家所处的地方是夏河县甘家秘境景区，这里除了有千年历史的八角古城、高耸的白石崖，还有草原、溶洞、峡谷等文旅资源，这些充满神

神秘色彩的自然资源，在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的背景下，已经成为诸多农牧民重要的增收渠道。从甘南的牦牛奶深加工，到互助的白牦牛全产业链，再到下河的文旅融合，归根结底是一本好生态的经济账。牦牛奶收购价涨了，白牦牛附加值高了，草原上的石头和牛粪也成了游客们抢着体验的旅游项目。这一切让我们看到，守护好绿水青山，念活这本生意经，牧民们的口袋自然就一天天鼓起来了。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魏翔，对不起，昨天我不应该冲你发脾气，昨天是我态度不好，对不起啊。
1: 这是大好事儿啊，哥，你要当爸爸了，嫂子恭喜你啊。
2: 海燕，我没想要孩子，
3: 而且一生孩子身材就走形了，再说了，我现在生孩子会不会有危险呀？
1: 哎呀，我哥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不用担心啊。
0: 对呀，梅香，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对了，省城啊有一个妇产科的专家正好在我们医院做交流呢，到明天我请他亲自给你做一个检查啊。
1: 你看，双重保险了，放心吧，嫂子。
2: 我没准备要孩子。哈，
4: 海宁都快要当爸爸了。
2: 啊，你说多快？前些天，我碰见春梅，说春根的媳妇儿刚生了一对双胞胎，都有孩子了。这家里有孩子，他就是热闹。
4: 以后咱们俊杰就可以像一个小大人一样的照顾小弟弟小妹妹们了。
2: 哎呀，每次想到我们俊杰说我不去意大利，我走不开，我要照顾我妈妈，还要照顾大姑和大姑父，
1: 俊杰咋就那么好呢？
2: 哎呀，要是咱俩有了孩子，也像俊杰那样说爸妈，有我呢，我好好的照顾你们。哎呀，我这心里的滋味啊。那个长顺儿，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要提这事儿的，咱俩都这岁数了还说啥孩子啊。
5: 花儿，我呢，就想这辈子和你两个人一直开开心心的过下去，啥都不想。
2: 嗯，是。你说咱俩在一起，挺好的，特别高兴。
6: 林医生，你爱人的情况没问题，一切都好。
7: 谢谢你了，黄医生。您是大专家呀，您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8: 长春姐夫。
7: 哎，你怎么来了？
4: 海宁，我给胜利送点粥。哦，黄雅丽，
6: 小马，哎，马长顺，真的是你啊！哎呀，这太巧了！哎，我们好多年没见了吧？
4: 是是是，
7: 姐夫，您跟黄医生认识啊？
4: 我们是小学同学。嗨，
6: 哎呦，哎呀，我第一次在 B 超里看见这孩子的样子，可太好玩了。真神奇！
2: 哎呀，有啥好玩的？黑乎乎一坨，
1: 怎么是一坨呢？哎，等你把孩子生下来就知道了，那会是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部分。
2: 最重要的不是钱吗？海燕，我们入内股赚到大钱了吗？啥时候能分钱呀？月底能吗？
1: 哪还有那么快呀？厂里的分红制度是有严格规定的，等到了年底分红的时候，少不了你们的。
2: 这要等到年底啊，你们这赚钱速度也太慢了吧。
1: 你呀，
9: 哎哥，
1: 哎，那个儿子姐夫吧？
7: 哦，他给胜利送吃的呢。
1: 哦，
7: 梅香 ，B 超检查怎么样？
1: 挺好的，大人孩子都挺健康的。
7: 哎，海燕，你说巧不巧啊，姐夫呀跟黄医生是小学同学。
1: 真的，
6: 我也是好多年没看见老同学了，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十多年前，马长顺两口子来省城看病。
1: 去省城看病？没听他们说起过呀，谁病了？
6: 没大事儿，两口子结婚多年没孩子，还做个检查。
9: 这事儿大家都知道，长顺姐夫不能生嘛，他俩到现在都没孩子呢。
6: 小唐，你搞错了，马长顺没问题，没有生育能力的是他爱人。

0: 这件事情他们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提起过，肯定就是不想让别人知道。哥，嫂子，那咱们在外人面前也就别提了呗。
1: 明白，放心吧，不会提的。
2: 真没想到啊，搞了半天生不出孩子的是冯占花，平时看马长顺一副怕老婆妻管严的样子，还以为是他有问题，所以才那么抬不起头。
0: 哎呀，嫂子，你别这么说，姐夫他不是妻管严，他们就是感情好。
2: 明明是冯占花有毛病不正常，马长顺还低头哈腰这么多年，那不亏大发了。
1: 陛下，这不孕不育的情况并不罕见，也没什么不正常的。
0: 这件事情今天在这间屋子里就哪说哪了，嫂子，你千万别说，就当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
2: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现在是想生的生不出来，不想生的倒是自己来了。
1: 美霞，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0: 哥，你别忘了啊，嫂子现在是有孕在身的人了，咱们都得好好照顾她。你俩不许再吵架了啊，得和和美美的，咱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迎接小宝宝的出生。你看看，这一下子我也要当大姑了。
2: 三哥
3: 啊，
2: 你说的是真的？
3: 妹子，你就听哥一句话，这机会真是太难得了。我朋友要不是着急出国想卖掉这发廊，那一万二的价格上哪儿找啊？那平时都卖两万多。怎么样，妹子，跟哥去广州挣大钱？
2: 我现在啊，还是算了。
3: 你别呀，什么算了吧，妹子，只要你跟哥去广州，有什么事儿哥都会照顾你啊。
2: 我知道，孙哥一定会照顾我。我现在啊，还是算了吧。孙哥，我再给你按几下脖子。
3: 好啊。哎呦，我妹这小手啊，哎呦，真软啊，这按着真舒服。来，给哥多按两下，哈。

0: 姑娘，请问林医生家是住在这儿吗？
1: 对啊，我是他爱人，找他有事儿吗？
0: 您就是他爱人呐？哎呀，这可太好了。这个拿着。
1: 这什么呀？
0: 林医生明天要给我儿子做手术，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可是林医生他怎么也不肯收。我说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打听到林医生家住在这儿。姑娘，这个你拿着，千万拿着。林医生医术高明，有他给我儿子做手术，我这心里踏实。姑娘，拿着，千万拿着。
1: 啊，是这样啊，那我收下了啊。
0: 哎，好，好，好，姑娘，再见。
1: 再见。真不少。
2: 生理好的差不多了，医生说过两天就能回来了。
3: 我明天呀、给生理去送粥。哎呀，生理啊一直在喝粥，我估计他这次出院以后人都得瘦了。
2: 没事，回来我就给生理炖肉吃，让他两天就能胖回来。
4: 大姑父，我也要吃肉。
2: 你也要吃肉？
3: 哎，小俊杰，你大姑父什么时候少了你的吃的？
2: 放心，当然有你的肉吃了。
4: 大姑父最好。
1: 大姑父，你在给谁织毛衣啊？这么小。
2: 你舅舅的孩子啊。
3: 俊杰，你舅舅就要当爸爸了，你呢就要当大表哥了。你是喜欢小表弟还是小表妹呢？
4: 不管是男孩女孩，只要是好孩子我都喜欢。
3: 哎呦，听见没，咱家这小俊杰

0: 说话是越来越有水平了。
1: 嗯，丁姐，你太优秀了。
2: 我一定要优秀啊！我要让妈妈骄傲，也要让大姑大姑父骄傲。
0: 小东西，你永远是大姑和大姑父的骄傲啊！
1: 嗯，
0: 丁姐啊，在大姑的眼里啊，你是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孩子，谁也比不了。
3: 美香，我回来了。
4: 回来啦。
3: 哎，你猜我今天去哪儿了？啊、嗯，我去百货公司了。哎，你平时不是喜欢逛百货公司吗？
5: 现在呢，因为身体不合适，所以啊，我就给你买了好多好多好多的东西。
3: 来，你们看，
4: 嗯，
3: 我给你买了围巾。哎，我给你围上啊。哎
4: 哎，这个颜色。
3: 还有手套跟帽子，
4: 还配上套了。
3: 来来来，戴上。
4: 真是太丑，丑死了。
3: 什么？挺好看的呀。
4: 潘宁，以后你别瞎给我买东西啊，还不把钱给我呢。
3: 哎呀，以后啊，我不给你买了，是我眼光不好。
4: 你看，人一怀孕都变丑了，戴什么都挺难看的。
3: 丑吗？不丑啊，多漂亮啊！有了宝宝更漂亮。哎，这是什么
4: 呀？啊，姨大爷给的，说什么明天你给他儿子动手术。
3: 潘大爷，
4: 我哪知道什么潘大爷、李大爷？哎，大爷这手可以啊，200块，比你工资都高。想不到你还有这种外快，你不早说。
3: 不是唐美香，你怎么能拿潘大爷的钱呢？他为了给他儿子治病，把老家房子都给卖了，你怎么能拿他钱呢？
4: 你嚷什么？你嚷什么？我哪知道是什么情况？卖房子，卖房子又不是我让他卖的。再说了，你给他儿子动手术，那救他儿子的命，他表示表示也应该的。
3: 不行。这钱我不能收，我得给他送回去。
4: 不许还林海宁，好不容易有这种外快你还不要，你说啥你？
3: 唐美香，我告诉你啊，我是个医生，治病救人这是我的责任，这样的钱我林海宁一辈子都不会拿。
4: 一辈子不拿是吧？可以让我过上好的生活，原来是你不愿意。这个孩子不要了。
6: 小雅，你这次换一只必须要用最好的最先进的产品。
7: 爸爸不能陪在你身边，我真的很担心呢。啊，好，好，那你好好休息啊，再见。

0: 请进。
1: 董事长，这么晚了还没走啊？我看这灯亮着，我就过来看看。
2: 小童，你怎么还不下班呢？
1: 我正在看看韩国客户的资料呢。这么晚了，您吃饭了没有？用不用我去个茶餐厅给您买点上来？
0: 不用了，坐吧，来。
1: 来。
0: 我是什么也吃不下，小雅又要换新一只了。每次换了新一只，有一长段的磨合期，太折磨人了。
1: 是，能够想象，这肖小姐这么多年，真是太不容易了。
2: 当年这孩子出事，我和他妈妈都还被关在牛棚里，什么也帮不了他，一直到我们平反了，才带着他到国外一次次的手术。后来他母亲又意外去世，
0: 这孩子为了安慰我。

什么事都咬着牙自己扛。这些年他的伤病一直在折磨他，可他为了不让我担心，从来没在我面前表露过痛苦。他不说，可我知道，他一疼，我这心也跟着

0: 疼他，很心疼他呀。
1: 董事长，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任何事儿您尽管吩咐。

0: 美香。
1: 啊，张花姐，
0: 做产检呢。
1: 啊，你来医院干嘛呀？
0: 胜利在楼上吗？我给他送点粥。哎，你现在可是双身子啊，你自己走路都要小心啊。啊，坐下吧，我走了。
2: 嗯，王美香，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你是家属吧？他做完人流以后回去让他多休息。
0: 人流，美香，你要打掉孩子啊？你这是要干什么？这是谁的主意？
3: 张花姐，你不用管我。
0: 你疯了吗？不行，你跟我走，咱回去，回去，
1: 回去。
0: 走，
1: 不用你管，冯占花，你放开我！
0: 你疯了吗？你为什么要打掉自己的孩子？
4: 少管我闲事。
0: 唐美香，你可是要当妈妈了，别人求都求不来的孩子，你怎么能不要呢？哦，海宁知道吗？海燕知道吗？
1: 我的孩子跟他们没关系，我已经决定打掉了。
0: 还真是你自己的主意，这可是你的亲骨肉啊，你的心是怎么长的？你这不有病吗？
1: 冯振华，你凭什么骂我呀？我的身体我自己做主，你们自己有病生不出孩子，还管起别人的闲事了？你吃饱了撑的呀？
0: 你说谁有病呢？我告诉你，我们是没孩子，但是你不能说我们家长顺有病，不能说他没本事。再让我听到你说长顺的坏话，看我怎么收拾你！
1: 还收拾我？我没说马长顺有病，
4: 有病的是你，没本事生不出孩子的也是你。
0: 唐美香，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1: 我胡说八道？你自己去问呢，你问问省城的黄医生，他不是马长顺的小学同学吗？你们不是找他看过病吗？你自己问问呀，看看到底是谁没本事生不出孩子。
0: 黄医生，黄医生跟你说的，他跟你说的，我不信。他跟你说这些干什么？
4: 你不信啊？那你可以去问问海燕和海宁啊，他们可都听见了，看看谁在胡说八道。
2: 唐美香，
1: 在，
2: 快轮到你了，准备一下。
1: 好。
4: 冯振华，有本事你就自己生孩子，少来管我的肚子。

0: 啊？
1: 上线，
2: 啊！咱们这个新设备一转起来，到时候咱们的产能就又上去了。
3: 大家都入了股，现在这新劲儿都可高了。成哥，你看，这都快下班时间了吧？大家还是这么干劲十足。哎呀，
0: 厂里能度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多亏了大家的支持。
1: 多亏了你，真的，我海燕你人好，水很有高。
2: 别给我戴高帽子！
1: 这个不是戴高帽，你不知道大家伙都服气你啊。
4: 哎，姐夫，
2: 姐夫，
5: 真的，你们看见花了吗？没有啊。
2: 我刚从客户那回来，我也没跟花姐打照面。
5: 怎么了？
2: 哦，是吧？啊，今天看着花姐了吧？
5: 花姐，花姐中午做上顿医院，没看着回来呀？ 我这我知道，她是给胜利送粥去了。可现在都快下班了，也没见她回来呀。
4: 哎呀，别着急，说不定姐直接回家了呢。
5: 也是，我回家去等他去。那我回家去吧。
4: 慢点，姐夫。
5: 哎，没事，
4: 慢点，姐夫。
0: 现在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在家呀？别不开灯，我给你做饭去啊。
1: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别吓我呀，花儿，说话，到底怎么了？
2: 常顺，咱俩离婚吧。
1: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啊？不是，你这早上出去还好好的，怎么一回来就要跟我离婚啊？
2: 咱俩没孩子的原因，你到底要瞒我多久？
1: 你知道了。
2: 长顺，你辛辛苦苦的瞒了我那么多年，我还是知道了。
1: 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我就是害怕你现在这个样子呀，花儿。这事早就过去了，咱们现在不是很好吗？
2: 我一个人真正的坐在这儿想了一下午，我就在想，明明是我的原因，可是这些年却让你担了这么久的名声，你说我方占花是什么人呢？
1: 甭管是谁的原因，咱不是早就说好了不要孩子吗？没关系，没孩子真的没关系。
2: 长顺，可是这些年我有意无意还老是提孩子的事情，可是每次都是你在向我道歉。你说你是多厚道的人呢？你那么厚道，你说我都在干些什么呀？我这不是在欺负厚道人吗？
1: 花儿，花儿，你很善良，特别善良。
2: 哎呀，我混蛋！我现在，我就要做一个善良的人。你现在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你们还能再生一个孩子。你听我的，我现在就走。
1: 别别！你要干什么？你要去哪儿？我不离，我不让你走。
2: 长顺，我不能连累你。我封展花儿。

0: 不离啊，花儿。
1: 日出服装厂，姐夫，别哭别哭啊，你慢慢说。
2: 姐，这事儿我也是刚知道。
1: 我想着吧，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没跟你说。你这一出走，我姐夫那边都急哭了。我姐夫可太了解你了，一猜就知道你到我这儿来了。今天你就在我这儿住着，明天我再陪你回去。
3: 不，海燕，
4: 我一直要在你这儿住下去。
1: 净瞎说，还一直在这儿住下去？那你自己有家呀，那可是最好最温暖的家。

0: 个家呀，我真的是回不去了，这婚说什么我都得离。
1: 我的姐啊，还离什么婚呢？不管是谁的原因，你们有孩子没孩子，对于你们来说那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你看这么多年了，你们都过得好好的，你说要离婚，那我姐夫那边还不炸了锅了？你就没想想我姐夫的感受啊？
0: 我这么做真的是为了长顺好，我呀没脸再见他了，所以这婚我必须要离。长顺他可以再找一个年轻的媳妇儿，这样他们老马家就能有自己的孩子了。
1: 哎呦姐，你越说越离谱了，一边说要离婚，一边还让我姐夫娶妻生子，你这些想法我姐夫肯定不同意，我都听不下去了。
0: 这事儿没得商量。
1: 姐，别说我批评你啊，你这样真是有点胡来了。你今天呢是不太冷静，现在咱们什么也别说了，我去给你铺床，你什么都别想，先好好的睡一觉啊。
0: 长顺啊，他真得有他自个儿的孩子，你也知道他有多喜欢孩子，俊杰就不说了，那你看他对丰收啊胜利多好啊。这不前段听说海宁要有自己的孩子，他又张罗着给织毛衣呢。哎呀呀，海宁，唐美香。
2: 哎呀，海燕，海燕，
0: 我忘告诉你了，今天我去医院碰见唐美香了，好像她要做人流。
1: 我嫂子要做人流啊？这怎么可能呢？
3: 美香，你怎么能瞒着我去做人流呢？
4: 我不能要这个孩子，我不想让他拖累我。海宁，我已经决定了，我这次一定要去广州，你现在就给我一个答复，你到底去不去？
3: 你是从什么时候冒出这个念头的？就为了去广州就要打掉我们的孩子？
4: 我算过了，把海燕那的钱拿回来再凑一些，盘下广州的发廊，肯定能赚钱。
3: 钱，钱，你就知道钱，那是我们的孩子呀，就这么没了。没想你怎么那么狠心？
4: 我狠心？还孩子？魏海宁，你抬头看看，我们要房子没房子，要票子没票子，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孩子干嘛？我是肯定不会要的。你现在就给我个答复，你到底辞不辞职去广州？
3: 我不会辞职，也不会去广州。

0: 早餐了，我给您剥了个鸡蛋。
1: 哎，你妈妈呢？
0: 我妈妈刚走，她说有急事要去医院找舅舅。您吃这个。
1: 大姑吃不下，你自己吃吧。
2: 姑，您和我妈昨晚上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您别伤心了。
1: 啊，我们说的话你都听见了？
2: 是啊，你们昨晚上说的声音很大。大姑，您是不是因为没有小孩所以才要跟大姑父离婚的？
1: 啊，那个什么俊杰呀，大人的。

0: 事情吧，你不明白。哎，都是大姑不好，大姑我对不起你大姑父，你大姑父没有自己的孩子，都是大姑的错。
1: 可是大姑，你们有孩子呀，那就是我呀。您不是一直都这样说吗？不想认我了吗？
0: 怎么会呢？怎么会不认你呢？唉，只是大姑觉得对你大姑父太不公平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梁姑，
1: 嗯，
0: 你看这个，
1: 湛良。
0: 我每次遇到问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都会问我爸爸，我感觉他会在心里告诉我。嗯，要不你也试试。
1: 湛良啊，你说姐该咋办呀？
2: 美霞，我买了早点，别粥啊，趁热，赶紧喝点啊。
3: 林海玲，我最后问你一次，你到底去不去广州？
2: 你看你刚刚做完手术啊，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今天我去理发店就给你请个假啊。
3: 不用了，做手术之前我已经辞职了。
2: 辞职了？
3: 这次不管你怎么样，广州我是一定要去的。
2: 咱们两个人还是不是夫妻了？这么大的事儿就不能商量一下了吗？
3: 北京的事儿你跟我商量了吗？和你商量有用吗？
2: 两回事儿。唐美霞，你非要去广州吗？
3: 对，非去不可。林海玲，咱俩既然这么说的话，就把话说开了吧。你也知道，我唐美香就是喜欢钱，我想要很多很多的钱，我不想一辈子做九号理发员，我去广州就是为了赚大钱，过上更体面的生活。你连送到你面前的钱你都不要，我真的是无话可说。既然你不愿意给我更体面的生活，那我只能自己想办法了。
2: 我知道钱很重要，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是一名医生，我不能违背我的良心和职业操守。就算是再清苦，不该拿的钱，我一分钱都不能拿。
3: 你既然这么说的话，咱俩真的过不到一块儿去。
2: 什么意思啊？
3: 梅海宁，你要愿意辞职去广州，咱俩就接着过；要不然，你别挡我的路。你愿意在手术台上忙死累活的，我管不着也管不了。咱俩一拍两散，离婚。
2: 北翔，咱们两个从恋爱到结婚，我一直都很爱你，真的很爱你。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如果你要是坚持的话，那我愿意尊重你的选择。

0: 结束了，一切都结束了。你真的想好了决定离啊？
1: 决定了。韩爷，我现在只是后悔，当时没听你的话。
0: 我是说过，你们俩在一起不合适，可是结婚不是件儿戏，离婚也不是儿戏啊。你们不能太冲动了，好好再想想。我去找唐美香，再好好谈谈。不用了，
1: 海燕，你也跟我说过，有夫妻之间有差异会成为婚姻的鸿沟。当时呢，我也是刻意回避这个问题，不敢去面对。
0: 这次我是彻底想清楚了，我跟梅香确实是不合适。就算是现在不离，迟早也会出问题。也许离婚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事。你既然决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哥，我希望你是开开心心的。
2: 放心吧，哥会开心的。每天我看到我的病人康复出院了，我就很开心。好，那走吧，我先去看看胜利，回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去处理呢。
3: 哎呦，姐夫，您怎么连口热水都没有啊？
4: 我去给你烧点啊。
2: 海燕，别怪我，花儿呢？花儿怎么还不回来？姐夫，你先别那么着急啊，这两天你在家里先好好休息休息。我姐那脾气你还不知道啊？这遇到这事儿一下就懵了呀，她是不冷静。那这么大的事儿，咱们也得理解理解她呀，对吧？ 你给他点时间，让他缓缓。
4: 哎呀！
2: 你看你这衣服怎么穿成这样啊？这扣子都扣错了。

0: 哎呀，你姐她一辈子争强好胜，工作上回回得第一，年年是先进，这里里外外她也是样样不服输，她就想要个孩子，特别想要。她那么一个有心气儿的人，能让她知道真相？她越想要孩子，我越不敢说呀。
1: 姐夫，能理解。这些年你也太不容易了。
0: 我知道别人背后是怎么议论我的，说我妈长顺无能，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怕老婆，无所谓。姐夫真的无所谓啊，他们怎么说我，说我什么都行，我有自知之明。我马长顺不是个能干的人，干不了什么大事儿。可是我眼光好啊，我运气好啊，老天爷让我遇到了花儿，让我能娶到花儿。你这花儿是多么好的一个人呢、啊、又好看又能干，我就是愿意围着他转，他知道我哪哪我都愿意，只要有他在，我啥都不图，我心满意足了，真的。
1: 姐夫，你和我姐真的都是最好最好的人。
0: 你也好啊，海燕，姐夫心里一直很感激你，感激你为战良留下了俊杰。战良没的时候，花都蔫成那样了，不敢说，不敢想。

0: 下去，我心里怕极了，太怕了。幸亏有俊杰，是你们家俊杰救了我们家伙，所以姐夫谢谢你，谢谢你。
1: 姐夫，你别这么说。
0: 我说都是真心话。俊杰真的是个好孩子，而失去了一个命根子，又来了一个命根子，花儿高兴，姐夫心里也高兴。我和花儿是没有自己的孩子，无所谓，真的无所谓。你和战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留给俊杰？妈，你回来了，妈妈都冲宝宝回来了。铁军，你也回来了？童铁军。
1: 您是铁军叔叔。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

0: 中式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7: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7: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7: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9.9元？
11: 对，
12: 9.9元，
11: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0: 真的无所谓。你和占良的孩子就是我跟花儿的孩子，所以我马长顺有孩子呀。可现在花儿他说要跟我离。
1: 不会，你们不会离婚的，我不能让你们离婚。俊杰永远是你们的孩子，我们永远是一家人，啊，
2: 姐夫，好了好了，你把自己收拾好，把这个家收拾好，我向你保证，姐一定会回来的。
0: 好，我听你的，我收拾，我给我们家花做饭。我给花做饭去。
2: 哎，

0: 妈，你不能在家啊！这家这么多盐，这鸡汤还能好喝？
1: 如果大姑喜欢上我们家的这口汤了，那她还愿意回去啊？

0: 什么味儿啊？啊？
1: 哎呀，妈呀！你这道菜做的也太难吃了吧！我好想念大姑父做的菜呀，我想大姑父呀。
2: 君姐，你想他，你不要大姑了，你可是大姑的命根子。
1: 大姑，我怎么会不要您呢？您是我最亲的大姑，可是我也不能没有大姑父呀，他是世界上最好最好。

0: 的大姑父，我要你们在一起。
1: 姐，回去看看吧。之前我去看姐夫，他一个人，这脸上胡子拉碴的，连衣服扣子都扣错了。你说我姐夫多仔细的一个人啊，你这一走，他乱了阵脚了，你舍得呀？
2: 随他去吧。
1: 姐，在我认识的所有的夫妻当中，你和姐夫是最恩爱、最美满的一对。您知道吗？你们这样的感情，多少人羡慕啊！你们就是别人眼中求都求不来的佳偶眷侣。这样的感情，你真舍得就这么扔了？
3: 不，海燕，
2: 我跟长顺儿，我们不是普通夫妻的斗嘴吵架，我都耽误他这么多年了，我不能再耽误了。这回我必须要跟他离。
1: 姐，别这么固执，那姐夫可不认为是你耽误了他。姐夫跟我说了，他说他能遇到你是他的运气好，他说他的花又漂亮又能干，他就想围着你转，他有了你什么都不图。
0: 大姑，俊杰不能没有大姑父呀。我跟您说一个事儿吧，我小的时候大姑父让我骑在他的背上当大马玩，我说驾驾，大姑父就满屋子爬。后面妈妈说这样会累坏大姑父的，不让我们这么玩。可是这趁你们不在的时候，大姑父还会这么带我玩，
4: 他都把自己的膝盖撞疼了。大姑父说这是我和他的小秘密，只要我玩得高兴他就高兴。
0: 大姑，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爸爸，有的时候我看别的小朋友都有自己的爸爸，我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一想到我还有大姑父呀，世界上最好最好的大姑父，我就不那么羡慕他们了。大姑，您还喜欢俊杰吗？您是不是不喜欢俊杰？俊杰已经没有爸爸，您还要让俊杰没有大姑父吗？
5: 俊杰宝宝，大姑喜欢你，大姑永远喜欢你。
1: 行，咱们是一家人，永远不能分开的。别下去啊，
5: 俊杰宝宝。我听俊杰宝宝的。

0: 我给你炖了鸡汤，
1: 我在鸡汤里放了你最爱吃的枸杞。
2: 程顺，对不起啊，让你受委屈了。
0: 千万别哭，海燕说你这几天特别的难受。我说多大的事儿，犯不着，真的犯不着。喝一碗我马大厨炖的鸡汤，保准没事。
2: 这几天我就在想，其实我就是个两面派。哦，嘴里说安慰你，没孩子不怪你，可是我这心里吧还是有疙瘩。我的脾气那么暴，对你指手画脚的，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差，反而是好，全部当成理所当然。

0: 咋那么自私呢？
1: 别这么说，在我眼里，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还记得第一次在红星厂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梳着两个羊角辫，叉着腰站在那里说：“我冯振花就是要拿质量说话，拿产量说话，别的啥都不好使。”一下子记住我了。后来，咱们俩恋爱、结婚，我经常高兴得晕乎乎的。我就在想，我马长顺怎么那么有福气啊，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看、这么能干的姑娘。千万别哭啊！
2: 嗯，长顺儿，我真的没你说的那么好，真的。
1: 我呀，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男人，没什么魄力，也没什么出息。我能做好的，就是照顾好老婆，照顾好这个家。你说，没有孩子没关系，这是你安慰我的话。我今天也想对你说这句话，不是想安慰你，我是真的这么想的。你冯占花，为我生十个八个孩子，我爱你；你一个不生，我照样爱你。我马长顺这一辈子爱的，就是你冯占花这个人。
2: 长顺，我也爱你，真的爱你。
3: 之前你拿着退股的钱和分红都在里面，我哥一分都不要，说都给你。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海宁他特别恨我吧？
3: 谈不上。
4: 这么多年我常常在想，你怎么就越来越有钱，越来越成功，为什么我什么都没有？后来我总算想明白了，为了赚钱，你豁得出去，说辞职就辞职，说开场就开场。我终于也想通了，我也得豁得出去，以后我们就能一样了。
3: 我们不一样。唐美香，说实话，我哥和你恋爱开始我就不看好你们。每个人的路都是自己选的，别人说什么都没用。你们愿意聚，我就祝你们过得好；你们愿意分，我就祝你们一别两宽。我相信我哥以后一定会好。
4: 我也会好的，肯定会好。
3: 我们亲戚一场，我也祝你一切顺利。

0: 董事长，您回来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没去机场接您，您怎么提前回来了？
1: 小童，好久不见，这里的工作辛苦你了。您让我放手做事儿，这不就是给我机会吗？我感激还来不及呢。董事长，来，您快请坐。 董事长，您跟肖小姐在国外待了这么多年，这回回来，机场一路走来都。

0: 不认识了吧？
1: 是啊，国内的发展日新月异，到处都是新建的高楼大厦，真的不认识了。
0: 您之前不是说要明年才回来吗？您买那个别墅啊，刚装修好，我昨天去看了，现在呢味道还有点大，我建议您先别搬进去，对身体不好。
1: 小聪，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0: 您说。
2: 小雅这次没跟我回深圳，她转机去了东北兵团，我想让你替我去一次东北，去陪陪她好吗？
3: 喂，哎呀，阿兰，我刚下飞机，这就准备转车直接去兵团了。什么？你们离开采石场之后去原平了？好好好，我知道了，那我马上去火车站转车去原平。师傅，现在改去火车站。
4: 好的。
3: 原平，要回原平了。海燕，俊杰，你们还好吗？

我还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小雅，你等着我，等我回来。现在该我跟你说了，湛良，你等着我，你等着我。

0: 小雅她的身体怎么成这样了？
1: 这些年她一直被骨癌折磨着，我和肖老先生陪她看过很多次医生，有个德国专家说肖总对自己的生命并不重视，他就像一支蜡烛，只想着尽快燃尽自己。
2: 这次的谈判大有成果，我们已经和内蒙古的牧场达成合作了，以后就由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羊毛羊绒的原材料。咱们日出这次推出的这个羊绒新品啊，是自动化无缝技术的第一次亮相，也是我们申请了专利之后的第一份成绩，所以各个环节大家务必要保证它万无一失，要让我们的日出时装这个品牌完美的呈现给大家。还是和以前一样，要辛苦在座的各位，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再打一场漂亮的仗，这一点我很有信心。大家呢？
3: 有
2: 信心吧？啊，
4: 行，那咱们就各司其职，一起加油。
5: 好，加油，
2: 一起加油啊！啊，
5: 干活去了。
1: 裴春龙，我要先走啊！
6: 啊，
1: 我要去送胜利到车站去集合。
6: 干啥去？
1: 我们家胜利啊，被他们福利工厂选中了，要去红县参加他们的劳动比赛。你说他厉不厉害？
6: 小胜利这么厉害呢？我还真没想着说他能干这么好，怪不得我姐跟海宁哥一直夸他呢。
1: 你怎么还海宁哥海宁哥的？
2: 你说我哥和春梅结婚多少年了？欣欣都5岁了。该改口叫姐夫了啊！
4: 哎，你们女人不懂啊，这叫各论各的，叫哥显得亲近。
1: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你猜猜是什么？
4: 还有一件高兴事儿，
1: 我们家丰收，上一周升职当副连长了，是不是高兴事儿？
6: 哎呦，这个丰收这么厉害？也对哈、啊，你抗洪救灾那会儿，那丰收那都英勇事迹都上电视上了。
1: 以前陈大妈就说了，她说：“哎呀。”我们这丰收以后能当女将军，我看啊没准真成了。
4: 真能成？那你快点忙去吧，你快去。
2: 哎呀，儿子，
1: 喂，

0: 俊杰啊，啊，太好了太好了，妈妈一直盼着呢，那明天我去车站接你啊。好好好，明天见。嗯，好。
1: 儿子回来给你高兴，回来过寒假了
0: 啊。哎呀，你说这日子啊，你都不敢想，还有两年我们家俊杰这大学毕业了，这时间过得太快了。喂，阿兰，
2: 肖总，您的客人到了。林厂长、冯主任，你们里边请。
3: 好。
2: 肖总，听阿兰说，你们是去了趟兵团哈、嗯，这一路辛苦吧？看样子是累了，
3: 得好好休息。
2: 啊。
4: 是啊，肖总，你看你怎么都瘦成这样了。
3: 能再见到你们我真的好高兴。
2: 那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我哥是医生，需要的话可以带你去看看。
3: 啊、哦、不用了，让你们费心了。林厂长、冯主任，今天把你们二位请过来，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商量。我希望你们能够答应我这个愿望。
2: 您说，只要我们能做到的，一定尽力去做。
4: 是啊，肖总，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我们说。
3: 实不相瞒，我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很重，骨癌晚期。
4: 什么？
3: 我知道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所以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
2: 留给俊杰？
3: 一些文件需要你们签署，所以这也是我这次来原聘的目的。
2: 肖总，你现在千万别说这话，千万别说，咱们是病了，但是能治啊，肯定能治好的。现在说什么遗嘱的话呀？而且俊杰，这怎么可以？姐，你快说说吧，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4: 是啊是啊，肖总，你这些话呀说不着，真的说不着。你现在身体不好，你就好好休息，好好养病。你想到咱们原平来玩，你就安心的在这儿住着，等你身体好了，我跟海燕，我们两个人好好的陪你玩。咱不说这丧气话啊，不说。
3: 这可能是我人生最后一个愿望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帮我实现。我知道你们现在都过得很好，俊杰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将来一定是很有出息的。这真的不是钱的事情，你这亮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我希望把我的财产都留给我战友的孩子，就算是我对你的农场的生活最后的眷恋，求求你们

能不能答应？不行，绝对不行，小总，我不能答应。振华姐，我相信你能够理解我的心情。

0: 真的不能收。
1: 向总，你的这份心意，我们现在唯有诚惶诚恐的心领了。除此之外，我们真的不能再接受任何
0: 别的，
1: 真的不能。
2: 你们可不可以先不要着急做决定？回去再好好想想，要不然下回把俊杰带来，问问他的意见，可以吗？不好意思，我有点累了。
1: 好，好，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来看你。没想到肖总病成这个样子。
3: 是啊，太可怜了。海燕，这事儿可怎么办啊？肖总真的是一个重情重义的好女人。
1: 我知道这是肖总对兵团战友的一片真心，可是我们俊杰是真的受不起他的这个想法，我是绝对不会同意的。
3: 海燕，我啊，对对对，我们肯定不能答应。我呢，就是看到他那个样子啊，真心酸，太让人心疼了。

0: 赶时间，对不起。
1: 宁大爷，
2: 谢谢啊，小伙子，不客气。
1: 哎，俊杰，
3: 哎，妈，
1: 你回来了，妈妈都说宝宝回来了。
3: 妈，怎么了？干嘛这副表情啊？
1: 铁军，你也回来了？
4: 童铁军，您是铁军叔叔？
5: 俊杰，长这么大了，都要当警察了，真好。阿燕，我回来了。
1: 你怎么回原平了？出差啊？
5: 我陪一个朋友回来办点事儿。
6: 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哎，对，你们过去是不是见过呀？达利贸易公司的肖总，肖小雅。
1: 肖总啊，你是过来陪他的？我们刚刚见过面。
6: 是吗？他身体不好，生病了，可能随时得住院，所以他父亲呢不放心，让我赶过来看看，
5: 帮他联系一下这里的医院。哎，对了，海宁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吗？
1: 他还在市医院。
3: 妈，铁军叔叔，要不你们俩换个地方好好聊一聊。
1: 不用。
5: 海燕，这样，回头肖小姐的情况有机会我再跟你仔细说。
1: 好，我开车了，我送你回酒店吧。
6: 不用麻烦了，我打车挺方便的。
5: 你们先走吧。海燕，我可以联系你吗？
1: 可以啊。

0: 我收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再见了，海燕。君杰，再见了。
1: 再见，铁军叔叔。
2: 走吧。

0: 海燕，俊杰，
1: 妈妈如果惹事啥，太好吃了，
2: 好吃吧？嗯，那行，这个寒假妈妈天天给你做啊。你胜利哥哥平时在食堂吃饭，我呢就一个人做两个菜吧，还吃不完，搞得我做菜的积极性都没有了。
3: 妈，您平时一个人在家也要好好吃饭。
2: 哎呀，我一个人怎么着都能对付了。
3: 妈，你也吃。
2: 嗯，来，这个。
3: 其实我觉得铁军叔叔人挺好的。
2: 怎么突然说这个？
3: 小的时候吧，我觉得我的爸爸没有人可以替代，但是现在我觉得我的妈妈那么好，她有权利好好生活。
4: 妈妈挺好的，妈妈有你就挺好的了。
3: 妈，小的时候我不讲理，现在我长大了也懂事儿，以后只要你愿意去做的事儿，儿子都支持。

0: 你觉得宝宝长大了？真长大了。
1: 妈，您别这么看着我，像看着刚回头的浪子一样。我可是未来光荣的人民警察呀。
2: 是是是，你是妈妈最自豪的人民警察。来，未来的人民警察，喝一碗妈妈给你做的汤。
1: 再来一碗。
3: 谢谢妈。妈，你也吃。太好吃了。
2: 我的俊杰回来了，真好。铁军，铁军，你竟然也回来了，你们都回来了。

0: 我立了一份遗嘱，我想把我的财产都留给俊杰。他是我的战友，他是我的战友。
1: 萧雅就是我的爱人，永远的爱人。
0: 也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2: 是我们公司董事长的女儿，达利贸易的萧总，萧小雅。
0: 萧雅，萧小雅，萧

这些年我从来没有私自看过你的日记，但今天我必须要看一看了。这件事情太重大了，我必须好好确认。

0: 萧总就是萧小雅，他还活着。湛良，你跟萧雅还活着？湛良，你深爱了一辈子的姑娘，她还活着。
1: 阿兰，董事长跟德国医生那边已经联系过了，这些药让萧小姐按时服用，就算是不介入治疗，萧小姐最好能住院，万一有个什么情况也有个保障。我明天就去联系医院。
0: 她不肯去医院，她的战友叶小姐也一直在劝她，但是都没用。今天我们还见了林厂长呢，林厂长也说可以安排她去医院，但是萧总都拒绝了。
1: 喂，哎，哪位？海燕，
2: 我着急把你约出来，是想跟你说一件大事儿。
0: 萧总，萧小雅，她就是湛良的心上人，她就是湛良的小雅。
1: 小雅，萧小雅，
0: 你看，
1: 湛良说的。已经牺牲了的那个姑娘，
0: 就是她。湛良说她在当年采石场的事故当中牺牲了，他还经常回兵团去祭奠她。湛良告诉我，小雅是他唯一爱过的人。
1: 那要这么说的话，萧小姐这么多年不嫁人，难道是为了湛良？
0: 你知道这一次他回原平是来做什么的吗？他立了遗嘱，要把他自己所有的财产留给湛良的亲生骨肉，就是俊杰。
1: 这怎么可以啊？这绝对不行啊！
0: 是啊，
1: 那俊杰是我们的孩子，他把财产都留给俊杰，那我们成什么了？我们这不是欺骗吗？这绝对不行啊！
0: 就是说呀，所以我们要把俊杰的事情告诉他，可这话怎么说呀？正好你回来了，这不我就着急来找你商量吗？
1: 这可是件大事儿啊。
0: 我们必须告诉他，湛良除了他没有爱过任何一个人，只有他，永远只有他。
1: 那湛良怎么会认为他死了呢？这里边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的误会啊？
0: 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通，但不管怎么样，不能再让小雅伤心了。
1: 我倒是想到一个人。
0: 啊。

0: 哎，俊杰，你咋回来了？不是下周吗？你啥时候回来的？
1: 大姑父，我今天上午刚到的，我妈去接的我。
0: 太好了，你大姑昨天还惦记你呢。
1: 我大姑呢？啊，
0: 刚出去，给你爸的一个战友送点吃的，一会儿就回。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小雅那么求我，让我一定要帮她去片缝蘸料。说实话。 这些年我也很后悔，后来小雅要出国了，临走前，她想再去看一眼冯占良，当时我们的车就停在冯占良家的门外。

0: 我跟小雅看到冯占良和林厂长您一起回了家，当时您怀着孕，冯占良在您身边细心地扶着您，你们两个有说有笑地一起进了家门。小雅当时的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掉，我说这下我就放心了，只要他幸福就好。
1: 哎呀，怎么就走了？你这……哎呀！
0: 再后来，小雅出国了，我们的联系也就少了。等再见到她的时候，她事业很成功，但她却不再是曾经那个兵团里笑得最爽朗、最美丽的铁姑娘了。他的魂儿没了，这次再见他就更别提了。他垮了，全垮了。林厂长，小雅跟我说过，说你人特别好，是值得冯占良深爱的女人。我看得出来，小雅她羡慕你，非常非常的羡慕你。那作为小雅的朋友，我心疼她。心疼，
1: 红霞，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一切，谢谢你。
2: 俊杰，这次回来你是得好好陪陪你妈，你大姑也经常说这事儿，你妈太孤单了，尤其是你上大学离开家以后，你妈就更孤单了。要是我们不拉她过来吃饭，他经常一个人方便面一泡随便对付一顿，忙起来就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胡乱睡一宿，看着都让人不忍心。
3: 我妈是太孤单了。大姑父，您说要是我小时候没有赶走童天军，我妈是不是就没那么孤单了？
2: 孩子，这都过去多少年的事儿了，怎么就突然提起铁军呢？
3: 我们今天遇上了，我妈去接的我，在火车站遇上了。
2: 铁军回来了，
3: 我们打个照面就分头走吧。不过没关系，我想着他回头肯定会来看你们的。
2: 这都多少年又过去了，我真是太想铁军了。回头告诉你大姑，你大姑肯定高兴。林姐，这回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3: 大姑父，您放心吧，

0: 俊杰，他是不是湛良的孩子？
1: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2: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3: 说什么呢你这小子？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进度近70%。华山脚下麦田开镰，亩产高于往年，夏收夏种同步推进，品质播种玉米更高产。世界杯开赛在即，中国制造非遗技艺闪耀全球，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王晨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70%。截至6月9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33亿亩，收获进度68.54%。安徽麦收圆满完成，河南基本结束，江苏进度过80%，山东过40.5%，陕西过30%，河北近20%，山西过10.5%。目前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温度有所升高，各地有序推进小麦机收和烘干晾晒。气象部门预计，6月10号到12号，黄淮海地区还将延续晴好天气，利于山东、江苏、河北等省集中机收快速推进，以及华北北部小麦灌浆成熟。有关省份应加强农机作业通行、用油等服务保障，为作业机手提供防暑降温物品，抓紧农机安全生产，保障三夏小麦机收一路向北顺利推进。前几天连续强降雨给陕西关中地区的麦收按下了暂停键，雨过天晴，在渭南桦阴市一片位于华山脚下的麦田开始收割。
1: 我现在是在陕西渭南桦阴市的桦山农场，在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强降雨之后，现在当地终于迎来了晴朗的天气。大家可以看到，由于农场的地块呢比较平整，所以地里并没有太多的积水，自然晾晒了一两天之后，现在收割机已经可以下地干活了。作为陕西关中平原优质粮仓的重要组成部分，桦山农场今年的小麦单产较往年有了大幅的提升。
2: 前段时间的这个降雨量经过我们的实测呢，也达到了38毫米，但是我们提前在周边做好了这个排涝渠，将积水排涝出去，所以对小麦的影响也是降到了最低。您现在可以看到我们取下地表的这个土样，现在的地表的土呢还是比较松散的，比较干爽一点。
1: 那今年这个产量咋样啊？
2: 我们桦山农场的高产试验田呢达到了约1500斤，较去年呢增产了7.14%。
0: 为了早日颗粒归仓，收购商们也昼夜不停等候在地头收麦。
3: 水分啊、土素啊、呕吐啊，什么都过关了。今年的水分是13以内控制在，然后价格是1块2毛多啊，回去就是加工面粉。
1: 夏收正在有序的进行，而紧随其后的夏种也在同步展开。以往收完小麦种玉米可能会用到旋耕机、播种机等多种机械，而今年农场创新使用了一种夏玉米苗带清查种肥同播一体机，它呢能一次性的完成清查、旋耕、深松、施肥、镇压、播种等多道工序。我们来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机器。这边呢是它的一个旋耕的部分，它呢指旋耕苗带，就是玉米种子落下的那一部分，而两边留的小麦底茬可以为玉米的生长保水保伤。然后这边是一个肥料箱，肥料从这个管道一直落到土壤里，经过这个镇压轮的镇压之后，种子从管道落下一穴一播，让整个的下种作业更加的省时高效。
4: 以前呢，这个播种机呢，我们是用的是等行播种，55厘米的个等行播种。然后今年呢，我们调整了，变成了宽窄行。宽窄行呢，就是窄行呢是35厘米，宽行呢是75厘米。总体的这个播距呢，还是110厘米。现在呢，我们种植密度由原来的母保苗株数呢是5500到6000，现在能达到6500到6800。增加密度的同时呢，它就会提高产量。中间的宽行呢，我们可以增加它这个通风透光性，在窄行之间呢铺设这个滴灌带，它需要渗透的这个面变35厘米变窄，然后这样呢就提高了这个滴灌带的一个灌溉的一个效果，起到了一个降本增效的一个作用。
0: 河南太康县的夏种工作也在进行，当地采用品字型播种法和搭载了北斗导航的播种机，一亩地能增产20%到30%。
5: 我现在是在河南太康县，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些农田都已经收割完。

0: 完成了，那当地的这个麦收工作啊，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尾声。下收的同时，也伴随着下种。为了让播下来的玉米啊能够更抗倒伏，实现增产，今年呢，当地采用了一种针对各种不同地形地块都能适用的精量播种的新技术。那传统的播种啊是等行等距，种子一颗一颗均匀播撒下去，但是这台机器不一样，它采用的是品字型的播种法。
1: 这个20到25公分之间有个四株，一二三四、
2: 哦、
1: 哎，然后这中间又增加个大概都60公分左右，有个四株，一二三四、
2: 哦、
1: 哎，这样呢，这两个单元给这一个单元形成了一个品质性，
2: 隔着六七十公分，它其实是为了形成它一个缝道，
1: 形成一个缝道，这样呢有利于这个后期玉米的这通风透光，哎，抗倒伏。这四个一道长大以后，它的根儿可以连到一块儿，抱团儿，这样呢它的抗倒伏性更好，一亩地增产可以达到20%到30%。
0: 那技术听明白了，如何能让机器精准走直线？在田间，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啊，今年刚买了这台新机器的农机手。麻高波，他种了几百亩地，这台机器搭载的北斗导航技术让他重新实现了一把玩机器的瘾。
1: 我可以随便扭动身躯，观察那个楼的动向，观察那个播种啊，这个下肥啊，不像传统的那种楼你不能扭脸，有点这个方向盘跑偏了，这个不存在。以前就这一直你要开一天车，下车不会走路，现在很轻松。
0: 麻高波跟我们算了一笔账啊，他种了几百亩地，要是每亩能增产100-200斤，这台几万块的新机器一年就白送了。这也是他愿意自己掏钱尝试新技术的原因。
1: 是吧，如果要是一亩地能提产，对于我来说能提产200斤的话，就是100斤，那我这个楼都是赚了。
0: 从等行等距到品字摆放，从靠手感到北斗导航，精量播种新技术的推广让下种更精准更省心。在经过现场的实测，机具的力矩呢，它的合格指数可以达到98%以上。
3: 在江苏北部地区的产粮大县东海县，118万亩小麦从西向东陆续开镰收割。今年当地新投用了智能烘干机，通过预设标准加实时感知加自动决策系统，不仅烘得更快，还能烘得更好。
4: 我所在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烘干车间一共是有8台智能的烘干设备，每天的烘干能力大概是在500吨左右。和以前的烘干设备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触屏，在这里我们可以设置烘干之后粮食的我们所需要的含水量，不管我们送来的粮食实际的含水量是多少，这样的一台智能的设备就可以自动的根据粮食的实际情况设定专属于这次烘粮所需要的一个方案，不需要我们操心。
5: 烘多久不是人来计算决定，是机器自动生成最优方案，连冷却出粮的时机都是烘干机自己判断的，一天就能处理近千亩地产出的小麦。
3: 据了解，东海县所有烘干站点在下收关键期实行24小时待命，服务半径不仅覆盖平陵、张湾、房山等东海本县主要产粮乡镇，还跨县辐射到沭阳等外市外县产区。
6: 东海全县可统一调度124个烘干厂，491台烘干机，单批次烘干能力达1.95万吨，基本满足了本地及周边农户的烘干需求。
3: 山东德州武城县近日迎来晴好天气，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变身临时晒粮场，当地还及时公布了晒粮地图。6月9号上午，武城县东阳关屯村的篮球场和体育广场上铺满了刚收割的小麦，镇村干部、志愿者分工值守晒粮区域，定时翻晒归拢粮食，全程代管晾晒工作。当天最高气温30摄氏度，水泥场地地面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自然晾晒的小麦半天就能入库储存。
7: 现在老百姓都在地里收着了，这个咱村晾完了吧之后，都是一个人管一片，管一片的之后都互帮互助，一共是2600来亩地收了，得1500了。
3: 为最大限度拓宽晒粮空间，武城县全面梳理闲置厂区、村委会大院、文化广场等公共场地，为农户提供充足安全的晾晒点位。各乡镇统一发布晒粮地图，清晰标注点位位置、通行路线等信息，方便农户就近快速晾晒粮食。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

0: 及管理部9号组织多部门会商研判近期防汛形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近日，福建尤溪县遭遇强降雨，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强降雨导致当地一栋砖木结构民房受损，人员被困。受持续强降雨冲刷，新阳镇这处民房后侧山体出现松动，大量泥土裹挟碎石挤压一楼墙体，房屋的三根支撑柱有两根断裂，一根严重变形，随时有倒塌风险。一名老人被困屋内，消防救援人员一方面持续监测山体与房屋情况，一方面利用现场木材对房屋受损易倒塌部位进行支撑加固。确认房屋结构较为稳定后，消防救援人员利用工具开辟救援通道。经过近5个小时的紧张营救，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目前，老人正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广西桂林也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强降雨核心区域，部分村庄道路严重积水，农田受淹，村民出行、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桂林市临桂区四塘镇太平村委余碑社村的村口。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余碑社村到太平村的这条主干道呢，由于强降雨呢，已经有大面积的积水，最低洼处呢，水位呢已经没过了成年人的大腿，也就是1米左右的水深。
0: 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皮筏艇点对点护送。
2: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0: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1000亩。
3: 田地也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0: 目前余碑社村水位已出现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州思南县部分农村公路发生颠坡塌方、路基损毁等险情，当地迅速开展塌方清理和道路抢通工作，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据了解，本轮降雨，思南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受灾50余处，直接经济损失约70余万元。近日，河南驻马店平舆县遭遇雷暴大风天气，路边一棵大树被刮倒，年过六旬的尹宝安夫妇冒雨将倒伏树木移至路边。当天傍晚，平舆县西阳店镇小尹村突发雷暴大风，路边一棵大树被拦腰刮倒，横挡在村内主干道上，阻碍通行。此时，村民尹宝安、傅翠玲夫妇骑着电动三轮车恰巧路过，二人当即冒雨将大树挪到路边。
4: 我就是碰了，是该做的事必得逮住，何况自己还是个党员。
0: 9号下午，辽宁鞍山市出现一轮降雨天气过程，部分地区遭遇冰雹、雷电及短时强降水等天气。此次冰雹天气造成部分路段短时积水，气象部门提醒遇冰雹雷电及时前往室内避险，提前做好车辆、农作物防护。连日来，新疆民丰县出现持续强降雨，河道水位上涨，一牧民家中的四峰骆驼不慎陷入河道，被困在粘性极强的淤泥中。民警接警后迅速携带救援工具赶赴现场，由于水流湍急，淤泥湿滑松软，一部分人清理骆驼周边淤泥，其余人员固定救援绳索，找准受力点，联合周边群众。

0: 合力施救。经过两个小时紧张作业，四峰骆驼被成功转移到安全区域。
1: 近日，在广西北流市龙田村，村民家中的一头黄牛在野外觅食时不慎陷入泥沼，大半个身体已被淤泥吞没，村民赶紧报警求助。救援人员利用绳索对牛身关键受力部位进行捆扎固定，经过半个小时的紧张作业，成功将黄牛从泥沼中拖拽至安全地带，为农户挽回了损失。
0: 前两天，新疆沙湾市一位牧民在放牧时发现了一只落单的北山羊幼崽，担心这只小家伙有危险，赶紧前往派出所求助。
2: 妈妈呀，没有了，找不下了。看了这个脐带呀，没有掉了。放掉这的话，还发了狼吃掉了。后面我把那个派出所报警了。
1: 接到北山羊幼崽后，派出所民警对其进行了初步检查，并从附近村子找来奶瓶和山羊奶，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进行投喂。目前北山羊幼崽状态平稳。在确认暂时无法找到北山羊群后，经与上级相关部门商议后，民警决定将幼羔暂养两日，待其体力恢复后再移交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进行放生。
0: 近日，在山东鱼台县拍摄到凤头屁梯背驮雏鸟的育雏画面，画面中两只凤头屁梯雏鸟趴在青鸟的背上，随后其中一只滑入水中游向另一只青鸟，熟练地爬了上去。背驮雏鸟是凤头屁梯独特的育雏方式，既能保暖，又可以防范天敌。
3: 近日，山西大同的摄影爱好者记录下夜鹭繁育下一代的画面，两只夜鹭背部相互依偎靠拢，呈现出配对亲鸟典型的温存互动状态。稳定配对后，这对夜鹭亲鸟筑巢产卵，一只亲鸟伏于巢中，另一只立在巢穴后方警戒守护。另一处巢穴内，一只夜鹭趴卧孵卵，不时挪动身体调整姿势，四枚卵正处于孵化阶段。夜鹭的繁殖期为4到7月，每窝产卵3至5枚，雏鸟经双亲喂养一月即可离巢。
0: 眼下正值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岩羊的繁殖期，在内蒙古乌海市甘德尔山上，成群岩羊携幼崽在山间嬉戏觅食。岩羊主要栖息在高山裸岩地带，以青草和各种灌丛枝叶为食，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在即，本届赛事参赛球队扩容至48支，赛事规模达到104场。这项顶级体育盛事不仅是球迷的狂欢，也是全球瞩目的商业盛宴，而这其中中国制造的身影无处不在。
1: 依靠完整的供应链，义乌生产的世界杯周边商品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70%。近段时间，商贸城的体育用品区格外热闹，国外采购商的身影随处可见，旗帜、围巾、纪念摆件、球迷道具等各类体育周边订单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50%。
4: 今年每个月我都会来市场采购那些跟世界杯有关系的产品，最近也是发出去了几条规则，我们一般出到那个欧洲、澳大利亚、中东、中亚都有。
5: 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1: 除了义乌，今年还有不少企业参与到了世界杯相关产品的生产中。在浙江宁波的一家纺织企业，工人们正加紧赶制世界杯相关参赛国的旗帜和球迷围巾，截至5月底已累计出货14万套球迷应援装备及200万件旗帜类产品。而在中国旅行箱包之都浙江平湖，企业则凭借过硬的质量和创新的设计，成为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中国区箱包独家授权代理商。目前，企业已完成10000多个世界杯授权箱包订单，产品陆续发往全球销售终端。作为我国4大名锦之一的广西壮锦，也登上了世界杯的舞台。日前，广西宾阳织锦技艺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谭香光的团队正式推出获得2026美加墨世界杯官方授权的壮锦产品。 包括壮

0: 足球、撞球娘娘挂件、撞锦球服、撞锦衣帽以及文创鼠标店等。
1: 在我还能种的时候，我都觉得呢，这个技我要传承下去，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这个手艺呢才不能失传。
0: 在三个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从酒店、餐饮到交通、零售，各行各业都期待借助世界杯吸引更多游客，带动消费增长。在墨西哥街头，售卖塔可的小店随处可见。这种以玉米饼搭配牛肉、鸡肉或猪肉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不仅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食品，也是许多游客来到墨西哥后必尝的特色美食。
2: 一个 taco 15比索，相当于人民币5块钱。 taco 呢也是墨西哥最具代表性的国民食物之一。对于售卖 taco 的小贩来说呢，第一笔世界杯经济账或许就从这15比索开始。
3: 希望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的收入能提高50%，同时吸引更多游客。
0: 对于雷耶斯而言，世界杯意味着更多顾客和更好的生意。在墨西哥，像他这样期待世界杯带来发展机遇的人还有很多。国际足联与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预计，本届赛事将带来约80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5425亿元的全球经济产出。近日，幼发拉底河水位上涨并引发洪水，波及叙利亚东部多地，多座桥梁被洪水冲断，沿河道路与农田被洪水淹没。截至目前，洪水尚未造成人员伤亡，但灾情还在持续。叙利亚过渡政府要求沿岸居民尽快撤离。总台报道员在戴尔祖尔的农村地区发现，洪水已经漫灌了沿岸村庄，当地居民财产损失严重。
4: 没有人来救我们，这里都被淹没了，水位已经涨到房子那么高，而且还在涨，所有人都着急找地方避难，但我们无处可去，连车子都损坏了。
0: 此次洪水导致幼发拉底河的河面面积扩大至正常水平的3倍，从60.9平方公里增至188.7平方公里。叙利亚国内媒体指出，此次洪灾是由于上游地区异常强降雨和水坝大规模泄洪造成的。当地时间9号，新西兰首都惠灵顿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强风掀起11米高的巨浪，并漫过沿海公路，连接新西兰南岛和北岛之间的渡轮服务被迫取消，数百名居民被紧急疏散。此外，惠灵顿机场有一架小型飞机被吹翻，部分进出港航班已被取消。在印度尼西亚的水稻主产区西爪哇省景里汶县，受厄尔尼诺影响，今年干旱期将比往年更长，目前多个地区已出现用水危机。今年51岁的巴苏基是印尼景里汶县的一名农民，务农超过20年，看着灌溉渠里的水越来越少，他不得不使用水泵抽取地下水继续种植水稻。
4: 主要问题是运营成本，我们需要抽水泵和燃料，我们还有额外的工作，如果水量不足，田地里会长出很多杂草，它们会与水稻争夺养分，影响收成。
0: 当地官员表示，厄尔尼诺通常会给印尼带来严重的干旱，目前已经有农户表示，由于担忧水资源短缺，准备放弃新一季水稻的种植，改种绿豆等需水量更低的作物。极端天气对于当地农业生产的影响已经初步显现。景里汶县农业部门的数据显示，去年当地稻米产量比消费量多出约9万吨，而今年1月至4月，该县稻米产量约为8.96万吨，略低于同期约9.17万吨的消费量，出现约2000吨的缺口。为了尽量保证产量，当地官员近期正挨家挨户走访农户，敦促大家在水资源尚且充足的情况下加快种植进度。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0: 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我是建华。芒种时节，南方早稻正在旺盛生长，此时的早稻喜欢晴暖微风、光照充足的好天气，阴雨寡照、强降雨不断则会给早稻带来不利影响。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南方早稻产区降雨变化，预计12号到14号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加强，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将会下起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局地可能出现短时农田自涝。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早稻有遭受雨洗荷花的风险，室温高湿环境还容易导致病虫害发生发展，大家要及时清沟理伤、排涝降渍，同时要加强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南方早稻区要防范强降雨，而在北方冬麦区则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未来几天，冬麦区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还将不断扩大，尤其是在河南周边一带，未来一周高温将频繁出没，天气炎热。像河南沁阳，13号到16号将连续出现高温，尤其是13号、14号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度。大家在田间收获小麦时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4: 北京晴，19到32摄氏度，天津晴，21到30度，黄南小雨，10到17度，突泉晴，15到28度，遵义多云，18到25度，安庆晴转阴，22到32度，中卫多云，19到32度，林芝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阴，22到28度，黄冈多云，23到32度，烟台晴转多云，17到24度，邢台多云转晴，20到30度，邯郸晴，22到32度，淮南晴转阴，22到34度，鄂尔多斯晴转多云，17到27度，昭通阴转小雨，14到20度。
5: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6: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格力真
1: 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3: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5: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北极圈披上一片翠绿，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这里就是北极台原。这是雪雁，它们在墨西哥湾过冬，等到春季便一路飞越北美洲，到达北极台原。每年都会有500万只雪雁进行迁徙。

这场马拉松式的迁徙长达5000公里，耗时3个月之久。虽然早已又饿又累，但他们终于返回了北极圈，回到了他们阔别已久的繁殖地。这里有一小段时间是食草动物的天堂，青草长势茂盛，况且这里的掠食动物比南方要少，因此雪雁可以安心地将巢住在地上。然而雌雪雁必须花上3周的时间来孵卵，它在这段时间内也是十分脆弱的。雪雁群迎来了夏季，小雪雁也开始孵化了。所有幼鸟几乎在同一天内孵化，这里一时间成为了上百万只雪雁的家。

猎手也在等待。北极狐目标明确，直奔脆弱的小雪燕。有时候一张嘴根本不够用，幸好雪燕父母及时赶到，奋力

然而总有一只难逃厄运。狐狸带着猎物匆忙回到巢穴，他每一次艰难的猎食都是为了喂养七只饥饿的小狐狸。随着幼崽食量的增加，母狐狸必须拼命觅食，只有强壮肥硕

到那时，北极狐的好日子也要结束了。在这片广袤的苔原上，没有善恶之分，只有自然法则下，残酷与温情相互交织的生命图景。

0: 山城之下，麻辣绵延，雾都之中，鲜味飘渺。在重庆人的餐桌上，陡然起舞的清鲜与刺激浓郁的麻辣交相辉映，留存食物本味的同时，又能彰显鱼山鱼水的味觉法则。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柠檬叶旺盛的生命力，模糊着水果清香与麻辣滋味的界限。辣椒花椒在滚滚红油中沉浮，吸足了油脂与风味的蛙肉，弹性十足，迸发出诱人的山城味道。鲜嫩麻辣、唇齿留香的滋味，可谓美味纵横三万里，牛蛙馋饮十九州。

綦江区，地处重庆市西南部，位于四川盆地与云贵高原结合处。层层叠叠的梯田在崇山峻岭间连绵起伏，在阡陌原野中辗转盘旋。高山之下雾气氤氲，田野之间万物苏醒，

对农村长大的钱小虎而言，夏日的田间地头是一个蕴藏着美味的鲜活世界，因为那里养殖着可供食用的牛蛙。

0: 开参差错落的水道，又挖便露出了马脚。稻田里看似相似的洼垒，实则天差地别，只有深谙这片土地的当地人才能准确分辨出可捕获的牛蛙与需守护的三有蛙类。肥美的食材到手，为了在制作时能保留蛙肉鲜美的口感，还缺少一种重要的辅材。距离重庆主城区100千米外的潼南区，是中国西部绿色菜都。温和的气候，充沛的雨量，充足的日照，使得这里成为柠檬种植的理想区域。今天钱小虎来到这里的目的，却不是为了柠檬。柠檬叶味辛微苦，具有化痰止咳、理气和胃的功效。在钱小虎制作的蛙菜中，柠檬叶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1: 柠檬叶它特有的味道，它既可以把那个蛙本身就有点那个蛙腥味给它掩盖掉，然后其实它更能够发挥蛙钓的鲜味。
0: 制作沸糖蛙离不了泡菜的复合味型。泡菜的制作不分区域，但重庆的泡菜滋味是难以复制的。重庆人因地制宜，将辣椒、花椒等新香料大量的加入，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泡姜、泡辣椒的佐料文化。沸糖蛙中从来不缺少辅料，丝瓜、蟹棒、芹菜是牛蛙的忠诚伴侣。热锅后下入猪油，猪油不仅含有丰富的营养，也有着植物油不可替代的香味。麻辣在重庆菜中是永恒的主题，但钱小虎却不喜欢用太过刺激的味道去掩盖蛙肉本身的鲜美。
1: 尽可能的去保证以最大程度吧，去保证蛙本来的鲜嫩味道，然后再保证蛙本来的鲜。

0: 天南地北岛的同事，然后去迎合重庆本地人西方熟知的那种口味。
1: 柠檬叶从来不是沸腾蛙中的主角，辅佐主菜，衬托鲜味才是它的职责所在。
0: 比较老的那部分的柠檬呀，它那个比较厚重的味道，它都煮到碗里面去了。
1: 将处理好的牛蛙放入底料中，刚下锅时需用大火煮制，使得底料中的各色佐料与蛙肉充分融合。一分钟后改为小火焖制。
0: 蛙肉它本身就比较这个鲜嫩嘛，比较嫩，如果一直用大火煮完之后，第一个是把蛙肉它冲散了，这会让它整个蛙的形态不是完整。
1: 焖好的蛙肉出锅，这道菜并没有就此结束。跑油在重庆菜中通常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锅中下油，将各种辣椒进行炸至变色后，加入柠檬嫩叶，再倒入牛蛙锅中，

小小的店内，桌子不过七八张，店内报纸糊的墙面，老旧的录音机，一口黝黑的铁锅，在细雨的傍晚品尝着地道的重庆滋味。饱满厚实鲜嫩无比的蛙肉入口，鲜辣瞬间溢满舌尖，一条鲜嫩紧实的牛蛙腿足以让无数老饕们为之沦陷。重庆人喜欢吃鱼，民间戏说没有一条鱼能游得过嘉陵江，黄辣丁是绝对不会例外的那种。火烧西黄辣丁作为新晋的江湖菜，在讲究重口味的同时，也保留住食材本身的鲜美。火烧西是重庆酉阳县一个出名的美食之地，而袁月秋的黄辣丁就是从那里传出来的超级美食。袁月秋是这家店的老板，不善言辞交际，却酷爱碎花围裙。为了配合重庆人的喜好，这里的火烧西黄辣丁在原版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增大了花椒辣椒的比例。想要得到一锅麻辣喷香的黄辣丁，底料是关键。姜蒜爆香底油，再加入辣椒炸制。无论是糍粑辣椒、灯笼椒、泡辣椒，还是剪碎的二荆条辣椒，热烈凶猛，通通下锅。大麻大辣的味型在重庆之所以流行度高，不仅是因为本地潮湿，出汗可以防止湿气进入体内，而且辣椒有利于掩盖食材本身的腥味，所以加大用量。底油炒好之后，加水进行调和，使其保留麻辣味型的同时，又不以麻辣之味去掩盖黄辣丁鱼本身的鲜美。加入大葱与酸菜，再一次对底料进行一次味型上的提升。加入黄辣丁，煮至不过5分钟，肉质软烂即可关火。

锅之前需要再次撒上花椒辣椒，铺面底料的表面，淋上翻滚的跑油，使其完全包裹入鱼肉，鲜嫩麻辣。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来说，麻辣鲜香的黄辣丁任谁也是无法抵挡的。软烂的黄辣丁鱼肉细嫩化渣，轻轻一抿，鱼肉鱼骨便能轻松分离。麻辣的刺激出肠，舌尖不适，再来一筷子却也叫人上瘾。无门无派的黄辣丁如同山城的地势，险中求胜，却也同样横扫千军。重庆被嘉陵江和长江围绕，江上河鲜的概念在重庆人心中根植已久。清澈的河水在高山峡谷间流淌，水中富含的大量矿物质是孕育鲜美鱼肉的温床，大量的鱼类滋生繁衍，是大自然给予当地渔民取之不尽的馈赠。花鲢鱼也叫大头鱼，是我国民间重要的淡水鱼，肉质雪白细嫩，营养丰富，具有暖胃补气、乌发养颜的功效。撒下渔网，缓缓提起，活蹦乱跳的花鲢鱼便入了网。而这肥美的花鲢鱼是制作来凤鱼最地道的食材。鱼尾起刀，花鲢鱼被一分为二，轻轻一掀，雪白的鱼肉暗示着口感的嫩滑。片下鱼肉，斩断鱼骨，不同的部分承载着制作来凤鱼时不同的作用。马胃是制作鱼菜不可小觑的一步，片好的鱼肉加入盐和料酒进行腌制，反复揉搓的过程中，料酒渗入鱼肉能去腥提鲜。在等待鱼肉腌制的过程中，可以熬制鱼汤，化开猪油，倒入鱼骨，简单翻炒几下后便可加水进行煮制。以麻辣鲜嫩为主要特征的来凤鱼，在烹制手法上如辣子鸡、泰安鱼等经典江湖菜都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但来凤鱼味鲜肉美的关键却是在这一锅雪白浓稠的鱼汤之中。炒制胡辣壳辣椒是奠定味型的基础，只辣不香绝不是重庆人的首选。炒制糊而不焦的程度是胡辣壳辣椒恰到好处的分寸，这时只需要将辣椒冲碎，便能得到这喷香微呛、辣而不燥的辣椒面。一种辣椒永远无法满足嗜辣成性的重庆人，而来凤鱼的秘密正是在这林林总总的佐料之中。

0: 无论是焦香浓郁的新一代辣椒，还是源自茂问的青红花椒，为的只是那一锅无与伦比的山城之香。热锅下油，加入泡椒，来凤鱼的制作从不斤斤计较，精细的原料配比在这道江湖菜的鼻祖面前黯然失色，犹如一幅泼墨山水，随性洒脱，信手拈来却从容不迫。鲜美的鱼汤入锅，在厚重麻辣之中又平添几分脱俗的清新。其发明者犹如江湖人士一般，有着奇特的武功，食材就地现取，调味如真化境，刀铲香蕉挥洒自如，将麻辣鲜嫩一应俱全地融合进这道菜中。鱼肉翘边暗示着可以出锅，撒上特制的干辣椒面与香葱后，仍差着一丝味觉刺激。一勺沸而不滚的跑油，逼出佐料与鱼最后的一点矜持，一瞬之间色泽红亮，香气四溢。古人云，鱼之味乃百味之味，鱼之鲜乃百味之首。一片葱绿和暗红交替之下，隐藏着鲜嫩爽口的来凤鱼，正是这辣的刁钻，香的浑厚的鱼之味，火辣迷人，叫人上瘾。上午10点，米家友来到重庆市最大的冻库，准备将刚定的马面豚纳入囊中。
1: 师傅，货到没？
2: 货到了，到了，再一个叫亲戚看。
1: 谢谢。
0: 马面豚来自遥远的大海，却在重庆人的餐桌上得到了高度的认可。
2: 这个冻库温度很低啊，
1: 对，
2: 是负18度以上，这个就特别的。
1: 温度这一块要把控好，对吧？
0: 无论是火锅还是干锅，红烧一火泡椒，总是少不了它的身影。重庆人也将其称为耗儿鱼。即便是冻货，米家友在选择产品上也有着自己的标准。
1: 我在我这里我是有一个标准的，我会选择最好的一个大小，主要的尺寸在20到25厘米，因为在这个尺寸的话，它的耗儿鱼的肉质是最好的。
0: 不同大小的耗儿鱼在做法上有着不同的作用。中等大小的耗儿鱼是制作香辣耗儿鱼的最佳材料。耗儿鱼是一种海鱼，学名绿鳍马面豚，因外形酷似老鼠，而川渝地区的人将老鼠称为耗儿，所以耗儿鱼因此得名。重庆人的餐桌上几乎从来不缺少耗儿鱼的存在，但人们却难以见到完整耗儿鱼的形态。
1: 它的头是它的鱼身的1/3，通常耗儿鱼的内脏都在前半部分，为了降低运输成本，捕捞过后，然后我们都有一个加工厂，它要做到三去，去头、去皮、去内脏。
0: 处理后的耗儿鱼才是人们熟悉的模样，因为是海鱼，腥味往往较重。

0: 在制作之前需要进行腌制。加入盐和料酒后，用手和匀，静置腌制。制作香辣耗儿鱼的底料，菜籽油是关键。菜籽油特殊的香味跟姜蒜碰撞后，往往会产生不可名状的香气。自家腌制的酸菜替代了传统加醋的做法，既是做料又是配菜。豆瓣酱倒进油锅中进行翻炒，增香提色的同时，也能在加入耗儿鱼后激发食材的鲜味儿。锅中的底料翻滚后，下入腌制完成的耗儿鱼。制作香辣耗儿鱼大小尤为关键。
1: 中等耗儿鱼呢，它的肉质比较细了，所以说我们烹饪的时间非常的短，只需要3分钟就可以了。
0: 煮制完成后的香辣耗儿鱼撒上薄荷，再将200摄氏度左右的热油一泼而下，一瞬之间，新的味觉例如舌尖之上。香辣之味一口入魂，辣椒的出现加倍地激发出耗儿鱼的无限潜能，霸道的口感滋润着细嫩的肉质。重庆人对耗儿鱼的偏爱源自于上世纪80年代，在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的日子里，冰冻的耗儿鱼是当时重庆人为数不多能吃到的海产，吃着吃着也就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情怀。平凡的食材带来不寻常的滋味，细腻的口感重现味觉里的记忆。重庆人口味中的一道道新奇之秀，置身于唇齿之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得独特而珍贵。
2: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0: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

0: 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起来，起来，看看这路不对，啊，
5: 哪里不对啊？
4: 这条路不是去天陀市的，啊，这条路顺着往前走，这是要把我们送进博拉木拉呀。

0: 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上一期看着真揪心啊，每个人都在两难当中挣扎。白菊在亲情和正义之间挣扎，多杰在发展与环境之间挣扎。当亲情与正义冲突，当生存与守护冲突，他们会怎么选呢？来，继续看《生命树》第四集的故事。
1: 白菊心里忐忑，却依然拿着枪下了车。
2: 警察，有人举报你们贩卖人口。
3: 误会呀、啊，我们是水泥厂的，这是从厂子里面跑出来的工人，他们都签合同了，我们不会干违法的事儿。

0: 姐，快姐！混账东西，让你不学好，大瓶子！他带着怒火教训弟弟，却忘了来自身后的危险。滚！滚开去！
1: 母亲带着猎枪骑马赶来，而在排除危险后，他对白吉也并没手下留情。啊！别打了！或许。 是平淡的日子过得太久了，我们都忘了，妈妈还有这样的一面。曾经的我，也是被她抱上马背带回家的。为了和同事会合，张琴琴连夜骑马闯入了风雪里，没想到等她再见到同事，已经是天人两隔。小杨。
2: 只能选择把他们还活着的孩子带回家。白晨，妈，回来了，回来了。
3: 妈，她是谁？哎，
2: 她叫白菊，
3: 她也姓白呀。对，她是你们的妹妹，是你的姐姐。
2: 她不是我姐，她才是我姐。从今天起，她也是你姐。
4: 从那天起，
2: 就姐，
4: 我的名字就叫白菊了。
2: 姐，
4: 而这一次，白菊终于回家了。
2: 坐好。
4: 哎妈，我带白菊去局里做完笔录了。局长同意他今天晚上在家收拾一下，明天再去接受处罚。
2: 妈，妈，妈，妈，妈，明天。

0: 在一起啊。
1: 你上高二那年，去多做那两个乡闹鼠疫，
0: 那时候我总是带队往乡里跑，最多有两个月都没回家，
1: 是两个月二十天。
0: 你跟我说你不想读书了，我也没精力管你，就同意了。现在想起来，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一件事。
2: 妈，我不是。
0: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一个回高中，
1: 把剩下的那年书读完，
0: 拿到高中毕业文凭，参加高考。
2: 我不是读书的必要。
3: 是吗？他这个年纪还有前科，人家学校不一定收他。
0: 好，那就第二个选择吧，跟我到医院干个临时工，钱不会多，够你吃饭的。
2: 我去医院什么也不会，我去干什么？
4: 打扫卫生会吧，端茶倒水会吧。
2: 会。
0: 还有啊，咱们家以后得立个规矩，你们三个不管是到哪里，只要是离开家超过三天，必须给医院打个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写信，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2: 明白。
4: 我工作上可能有困难，
5: 我做不到。
6: 白菊已经下定决心要进山了，但现在他还需要母亲的同意。
0: 你想让我说什么？同意你进山吗？
4: 是不是你跟多姐说不让我进山的？我之前还觉得我被多姐特殊对待了，我还向你诉苦，合着是你在背后使坏呢？
0: 这怎么能叫使坏呢？
4: 这不是使坏是什么呀？有哪个当妈的不盼着自己的孩子好啊？恨不得把孩子扶上马再送一程，就是希望孩子的路可以越走越远，越走越宽。你倒好，我没困难，你给我制造困难。
0: 制造困难？
4: 我让你去就是盼你好啊。
0: 博拉姆拉无人区，
4: 那是个什么地方？你比我清楚。最低海拔都超过4000了，山口5300以上，突发高原病是什么样子我见多了，在哪儿发病没人救得了你。40000多平方公里的面积，据说比40个香港都大。我没去过香港，我也不知道香港有多大，但是我接诊的那些牧民，人家一辈子都没进去过呢。人家为什么不去？一是因为信仰，还有就是他们知道那个里面去不得。每回巡山队的那些孩子们到家里来，我看他们那些样子，我心里，我既心疼他们，我又替你够怕。我是真不想让你受那个罪。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告诉你，白菊，你别想着进山，我不同意。
7: 那当初我想考警校，想当警察，你瞎子吃什么呀？警察哪有不面对危险的？难道就因为无人区危险，我就要往后退吗？从小到大，你可不是这么教育我的。
4: 我支持你考警校，是让你毕业以后能找一份安稳工作，像你姐那样每天按部就班的去上班。
7: 我姐是我姐，我是我，我跟她不一样。你凭什么替我做决定？就算你是我妈，你也不该干涉我，我更不需要你替我做规划。正因为我不是你亲妈，我才要这样干涉你。
2: 这无事金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0: 我是用来对付你们的。如果一决胜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帮的凶手抓住。从小到大，你想干的事情，我哪一件没支持？喜欢打枪，你爸带你去了；你要当警察，现在这身警服你也穿上了，这还不行啊？不就是一个晋升没有依了你的心意吗？
1: 我就不明白了，这山为什么非进不可呢？要是白春、白洁甚至是白少，我都不管。但你我必须得管，因为你秦爸、秦妈在天上看着我呢，你要有什么三长两短，我没脸去见他们。
2: 母亲的理由让白菊无话可说，但巡山队遇上的险比母亲想象的还要多。这天，白菊和多杰刚从警局出来，遇上了刚被抓捕的倒卖炸药的郭顺。
3: 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我怀疑他就是潜逃的郭顺。
2: 不是。 同志，你们抓错人了这！我就是个跑运夫的，那车上的这些东西不是我的，啊，那你们负责那些事情，我也不知道一个。
4: 郭顺，你是不是觉得你把这些没人认识你啊？要不要我把白吉从拘留所里带出来认认你？
2: 波拉莫拉里波皮子的人是你送进去的吧？我们要找你们老板。哎呦，我哪来的老板啥？
5: 我就是一个打零工的，那干点小生意混口饭吃呢嘛。
1: 石局长，这个嫌疑人在你这里很不配合，我看还是把他送到我那儿去吧。巡山队的小伙子们，有办法让他开口。
5: 我看也只能这么办了。哎，你们俩带他个现场走。
2: 是。
5: 哎，
2: 你们俩走上去。
5: 住手！
2: 我哪了不起你？
5: 我哪了不起你？我们的仓库被你们占了，前不久有个队员牺牲了，才刚满18岁。如果你想戴罪立功，就把你们的老板交代出来，要不然这些个账我都算在你的头上。
2: 你以为你是个傻东西啊？帅下非不知道你这头脑子坏到了。
5: 担不是你也非要逮人解散，能说什么？能胜任吗？大家都把钱卷开了。我跟你说，你拿队员都是因为你这杂碎害死人。
6: 你住手！哎，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6: 你冷静！你冷静！你给我关
2: 室里关！
6: 冷静！
5: 包师长，关不关？
6: 包师长，
5: 关！
6: 你干什么？
5: 罚
6: 了你了是不是？车里发现什么？
5: 炸药，还有子弹。

0: 少少有一千发，
1: 一千发，
2: 五十斤。
1: 这五十斤不是用来搭样子的。
3: 你把话说清楚。
1: 那是用来怼冯金们。
4: 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他们原本其实可以安安稳稳做一个干部，却选择了最危险的反盗猎事业。多杰的巡山队啊，在真实历史当中被称为野牦牛队。他们不容易啊，你看，没有编制，没有经费，没有装备，凭着一腔热血在拼命。他们的选择在当时说实话不被理解，甚至会被嘲笑。但今天回望，正是这些先行者在最后一刻为高原生态守住了一线生机呀。可可西里成为了世界自然遗产，三江源成为中国国家公园，这些成就的起点就是那一代人不计个人得失的转向。
5: 这一天，县长林培生陪妻子来医院看病。
6: 你住院观察两天吧。
7: 不用住院吗？老毛病了，一休息不好就容易这样。老林就是瞎紧张。
6: 心脏就是最大的事儿，一定得重视，有问题就得赶紧就医。老林做得对。
8: 你听听，你听听，让你来你就来，你听张院长的。
7: 哎呀，你别写了，跟我们说说话。在办公室写还不够，还带到医院里来写。全县就属你最忙，你最能干。
8: 这个报告还得再改改，上次市人大说还要了解县里的雪灾损失，我打算再去一趟市政府提交。

0: 份详细的报告。
1: 咱们县啥产业都没有，这一年里最大额度的利税就是木业税，你连这个都想减免，市领导也不好交差呀。
2: 这事儿我支持老林，我天天接牧区来的病人，我知道今年雪灾过后牧民确实困难。哎呀，说到底啊，还是咱们县的条件太差了。老林，你说说咱们县什么时候能富起来啊？
3: 张琴琴的话扎了林培生的心，但对马志县的出路他早有想法。他把多杰叫到了办公室。
4: 我们准备10天后进山，
0: 接头地点也都交代了。
4: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次就能把上海东芝坝的凶手抓住。
0: 你别光想着抓人，上次开会书记可都说了，
4: 记着呢，唐坤的事不会忘的。
5: 听老师说你拿了25斤子弹。
4: 书记开会的时候还说了，以后缴获的枪支和子弹我们有完全的使用权。
0: 我也说了呀。
4: 对，你也说了。
0: 那别不能一说什么你就要一副干仗的样子啊。你不要老这么挂相好不好。
4: 我就不爱跟你聊天，什么话都被你说了，他不就是嫌我拿多了吗？
0: 人家老史说那些子弹本来是都要留给你们巡山队的，没想到你还给人留了一半呢。
4: 那好呀，我明天就让白局回局里去拿去。
0: 我同意，我支持。
5: 还有一件事情要交给你们去办。
4: 领导说我脸色难看挂相，那我笑着接受任务，行了吧？要我干什么？你们是猴子吗？把枪收起来，看看人家白局是怎么站的。
6: 林叔叔，
7: 保护他们！
8: 停车！
9: 停车！
5: 我托人联系了省城晚报的记者，还有几位对咱们县矿业感兴趣、有意向投资的企业家，过几天呢，一起到咱们县实地考察考察。
0: 你看，你又开始挂相了，是不是？
4: 哎呦，我一直笑着呢。
0: 是，你笑得很漂亮。这就算是咱们县的招商引资会了，也得让外界认识认识咱们呀，争取打响咱们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枪。
4: 哎呀，你不要跟我提枪这个字。我一听就头疼。
0: 哎，这样啊，争取迈出马志县矿业开发的第一步，可以吗？
4: 你要我做什么？
5: 这个笑容还不错。
10: 我建议把考察点安排在乌兰峡谷。
4: 这里海拔4200米，你怎么不安排豹子峡呢？4700。
10: 那也行，豹子峡在博拉木拉外围地带，可看的东西还更多呢。
7: 好，豹子峡好。
11: 是挺好。
4: 好什么好？林先生让我们安排考察路线，你们安排的这么高，这不是摘他台吗？
7: 就是，队长说的对。那么高他们能受得了吗？
10: 那你这人怎么墙头草呢？
7: 是什么？
10: 他们是来旅游的还是考察的？只有接近博拉木拉无人区才可能有矿产资源，他们将来要是想开发博拉木拉，里面的海拔只会更高。现在这两个点只是撒撒随啦。笑什么？广东话就是这么说的。
4: 什么意思？
10: 就是小意思的意思啊。总之如果他们连这个都受不了的话，那以后还怎么勘探，怎么开采？带他们去低海拔地区转一圈也不是不行，但是人家看不到真实情况，那实地考察还有什么意义啊？那咱们才真成了给林县长撤火了。

0: 你说的也对，那就按你说的来，安排在博拉穆拉的边缘地区，洒洒水。
1: 我呀，
0: 行了，别笑了，你赶紧做个预算出来，列个表格。
2: 我呀，只要这个开发公司能启动起来，不管是小刘还是九美，我都能给找回来。
3: 哎呦，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宅。哦，多杰县长。多杰县长。好，亮亮。啊，
4: 我叫。不是考察团吗？
0: 还行。
4: 怎么就这么几个人？
3: 小问题，没什么大问题。
2: 有这几个就不错了，知足吧。
5: 高反就这样。啊，我不用了。
6: 我们从这里进入到博拉穆拉的腹地，进行实地勘探。根据已经探明的显示啊，这里蕴含着铬矿、锂矿、沙金矿。哎
7: 哎，李县长，哎，就上次咱们说好的那个探矿的具体报告，什么时候能出来？
5: 就是
8: ，
5: 对，
6: 此前一年啊，在多杰副县长带领下，我们马志县经济发展公司的巡山队多次进入博拉穆拉腹地进行实地勘探。大家看这里啊，这座山，咱们面前这座山啊，这座山里有储量丰富的油页岩，油页岩的提炼已经在很多地区得到了推广和普及，可以这么说，是矿产界一种备受瞩目的资源。
9: 考察团终于来了，但刚看了一座山头，意外就来了。
6: 你干什么去？啊，站住！哎，哎，站！来来来，大家到车后面躲一躲。你们两个躲一躲。来，坐坐，往车后面躲一躲。
10: 走走走，
6: 都躲到车后面。
10: 往车后走，快！
6: 枪给我。
10: 林叔叔，
6: 保护他们！停车！
11: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再不停车开枪了！
10: 停车！
11: 停车！
12: 停车！我们是巡山队的。

0: 人都下来。
1: 来，大家，
0: 你们下车。
1: 对，进来。
2: 少了，都好，过来。站住！
0: 过
1: 来，过来，过来。
3: 来，快快下。那辆车？哦，人家打爆了。枪？
1: 左后两支猎枪。
3: 皮子呢？
1: 大概五十架。
4: 这是张队。
2: 张总，他们在里边是在打猎吗？
1: 这里面是进来的，他们在打猎。
5: 哎，王队长，队长，
3: 氧气，拿氧气，氧气，
2: 上树，
1: 上树，
3: 先送车上，
2: 跑到地上，不
3: 是哥，警察同志，
2: 来，
3: 我这还有半袋氧气，拿给他，
2: 剩下的照顾好啊，
6: 你放心，你放心，
2: 多紧，我去到县医院啊，
6: 放心，
2: 交给你了，
6: 放心，慢点，二师傅，
1: 没事吧？没事。哪个山不能看我？啊？哎，
6: 为什么？
1: 那是山上的第三个萝卜。哪个山你看到了吧？啊，是山上的第二个萝卜。嗯，北边的山是，山上的第三个儿子的萝卜。南边的山是山上的官家。
2: 我怎么了？怎么了？啊！你跟他说了什么去？啊！你跟他说什么啊？
1: 我接受情况啊。
7: 第四集，咱们看到白菊也完成了他的转向。从今天起，他不再是一个想走的人，而是一个想留下的人。但是，转向只是开始，更大的风暴还在后头呢。下一期，盗猎集团开始报复巡山队，白菊。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二十米的高度啊！来，掌声！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哇，这还能做支撑啊，双手支撑。
1: 今天太阳特别晒着，他那个带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怎样的胆魄呀？
1: 没错，
2: 来，
3: 掌声。
4: 把我们的感动，我们的能量，谢谢。
2: 好，哎呦，哎呦，你太
0: 吓人了，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但他反应极快啊，
0: 太惊险。

0: 好，
1: 哎呦，
2: 哦，这是故意的，
3: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
1: 可以。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还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啊，而且他现在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

0: 当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呀，妈把周青的老上级、老部下都请来了，就是想给你添喜气。当年你跟小杨没有婚礼，都怪妈，妈欠你的。妈这辈子谁都不欠，就欠你的。妈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你没有特殊的理由是不会这样的。你快告诉妈，你咋了？是不是妈的安排你不满意？要么等回到鹤山，妈重新给你安排。妈这辈子都没有跟谁服过软，妈就跟你服软。妈求你了，你别让妈张罗的这个事冷了场好吗？
1: 妈，您别说了，都是我不好，我都听您的安排。我这辈子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想做妈的儿媳妇儿。
0: 妈今天是娶儿媳妇的日子，也是嫁闺女的日子。你是妈的儿媳妇，更是妈的好闺女。
2: 玲玲
3: 啊，怎么还不开始啊？等什么呢？
4: 对呀，不知道啊。哎呀，您先别问了，您帮我先照顾那边客人啊。啊
3: 啊，你妈呢？快去吧，快去吧。
5: 哎哎哎，小玲，咋还不开始呢？
4: 哎，这新娘打扮呢，这这么重要场合，不得漂漂亮亮的吗？不急啊，不急，马上开始啊。
6: 吉时快到了，怎么还不来啊？
4: 还不是那赵宁同作妖呢。哎，行了，你别管那么多，用你的词儿，不别给我们家丢人。
6: 人呢？我和二哥陪你结婚啊，怎么关键时候你这儿掉链子了呢？我跟你说，今天我们厅里边所有重要的领导都到了，小强啊，

0: 再等等。
1: 这赵婴彤到底怎么了？性格怎么这么肉？也不是肉，彤彤姐性格就是比较矜持，不像咱俩结婚高兴的睡不着觉。这个家的身份非常特殊，别看她嫁给小峰了，咱俩也当不起她的嫂子。为什么呀？别问了。
2: 小女孩咋回事？咋回事？
3: 没事。嗨，这么大场合，新年没问你有点紧张吗？没事，一会儿就开始啊，调整就开始了。您先，
1: 小柳，没事，可以开始
3: 了。
4: 对啊，这时间马上就下来，紧张第一次啊！等等，马上就出来了，真的马上。
3: 开始了啊！
4: 还不错，哎呦，
5: 这怎么了？快！
6: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中午好！阳光明媚，歌声飞扬，欢声笑语，天降吉祥。在这春风荡漾、生机勃发、大吉大利的日子里，在这天地之合的喜庆之时，我们喜酒相逢，欢聚在这鲜花簇拥。

老丈人周青同志，我亲爱的妈石竹女士正坐高堂，接下来有请三位新郎登场。现在我介绍一下三位新郎，我的大小舅子周小岸，人民教师；我的二小舅子周小小，人民公仆；我的三小舅子周小峰，人民警察。请大家起立，让我们一起欢迎新娘入场。

我们先冷静一下啊！现在我反着介绍，江振海也是我亲爹，一名老公安，梅云泽，大学教授，灵魂工程师。

接下来这一位，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家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孔大爷。在今天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他代表赵英童的父亲。 三位新人，上前两步，一拜天地，二拜高堂，面向观众，夫妻对拜。

彤彤，

大哥。

0: 好没好点儿，感觉怎么样了？要不咱们去医院吧。
1: 竹子姐，上次我带彤彤。

0: 检查身体，他的血糖偏低，今天是因为太激动了才会这样的。低血糖，哎呀，那你咋不早说呢？那走吧，咱们去医院吧。
1: 哎呦，我觉得也是，大姐。
0: 妈回来了，高兴，我真的很高兴，一切都是。
2: 天意，你大喜的日子，你爸从天上掉下来，可不就是天意吗？彤彤啊，这些年啊，爸爸一直惦记着你跟妈妈呢，妈妈人呢？
0: 妈没。

0: 中你啊。
1: 你对不住的人多了，你这些年去哪儿了？你今天不说个明白，我生吞了你。

0: 赵婷彤的父亲回来了，怎么说这也是一件好事儿，你应该高兴才对呀。
1: 你不了解情况。
0: 那什么情况啊？你跟我说呀。

0: 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担心老五。
2: 彤彤姐她爸回来了，这不是好事吗？
0: 而且你看那身打扮，这些年在外头应该混得不错。
1: 你懂什么呀？
0: 以前有海外关系吓死人，现在有海外关系羡慕死人。
1: 有什么可羡慕的？
0: 人家花美元的，你见过美元吗？
1: 美元。

0: 你这是怎么过的吗？月如孤儿寡母，你倒好，一走了之。你知道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月如那么善良个人，最终都没有一个善终，这都是你造的孽。 周青卫，你背着黑锅，我们全家都跟着倒霉。
1: 过去的事儿啊，就别提了啊。要怪，只能怪四人帮了。
0: 别提了，别提，我凭啥不提啊？四人帮坏了年景没错，可是真金不怕火炼，打铁要靠自身强。不是因为你赵如海，孩子们能吃这些苦，遭这些罪吗？月如能走得那么早吗？我告诉你啊。
1: 我是个直脾气，我有话直说，但我没半点冤枉你。嫂子，我造的孽，我知道。我之所以能活到今天，就是想向你们赎罪的。我这次回来就是想回来照顾月如，还有彤彤。
0: 我不是你嫂子，也别叫我嫂子。 赎罪，一句赎罪，你就真的没罪了吗？
1: 主子，得饶人处且饶人，啊！别再说了，都怪四人帮。
0: 四人帮，四人帮，我到哪？

0: 去找四人帮，我就怪他赵如海，咋的了？
1: 当年你不是扛住了吗？他怎么就扛不住呢？你跑了就跑了，你甭回来，你回来干嘛？哦，好的时候你回来，不好的时候你跑了，你啥意思？你安的什么心啊？我真是佩服你，赵如海。
2: 妈，你别气坏了身子。我爸这些年也不容易，指不定遭了多少罪，受了多少苦。
3: 嫂子，你骂吧，你骂得对，我有罪，百死莫辱。
4: 当年我从鹤山跑到内蒙，颠沛流离了好一段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才联系上我国外的亲人，就去了那边。这么多年了，离祖国，离你们越来越远，远到我觉得这一辈子我也再也见不着了。多少次我都想一死了之，一了百了，可是那些年只有一个信念支撑我活到现在，在大海的这一边有我的月如，我的彤彤，我得活着，我必须要活着，我想要回来看他们来，想向他们说。

0: 咱们要不要下去看看呀？
1: 有什么好看的？一准又是妈在开批斗会。
0: 我就是担心老五。
1: 老五？
0: 嗯。没准儿他这次要面临一次抉择了。
2: 我大哥在那边没有子女，去世之后就给我留下了一笔遗产，我一直小心地经营着，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我一直惦记着月如还有彤彤，想把他们接到国外去过点好日子。你们也知道，那些年国内政治气候变幻不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在被通缉着。直到今年我去大使馆试探了一下，我才知道我没有被通缉，我这才回来的。大哥，我是在省城的侨办打听到你现在退休了，今天正好在这里办喜事儿，我就追了过来，没想到是我女儿的婚礼。现在月如已经没了，我也有外孙女了。我想如果彤彤和瑶瑶愿意的话，我想带他们俩
3: 跟我到国外去，
2: 我想补偿一下他们俩。我现在身体还硬朗，我可以让他们尽快地适应那边，好接手我那边的生意。还有小峰，我既然要带走我的女儿，我也会带走我的女婿的。你现在年轻，到了那边啊，跟彤彤一起帮我打理生意，好不好？
4: 赵叔，您可能还不知道，我是一名人民警察，我的工作性质不允许出国，而且我相信我和彤彤在国内会生活得很好。

0: 小峰啊，当年我走的时候你还是个毛小子呢，这一晃都长成大老爷们儿了。这样咱们两个老爷们儿聊聊。
1: 好。
0: 叔叔呢就想知道，你是真心爱着彤彤呢，还是因为你大哥牺牲了怜悯他？如果你是因为怜悯才娶她的话，叔叔恳请你把她还给我，让我带她到国外去。你放心，叔叔会用剩下的时间好好的补偿她的。如果你是因为爱她才娶她，叔叔希望你能跟彤彤一起去国外。
2: 赵叔，彤彤也问过和您一样的问题，那您觉得彤彤会为一个怜悯她的人穿上婚纱吗？
0: 我明白了，小峰啊，叔叔跟你说，国内这些年啊发展的的确挺不错的，
3: 但是在经济和富裕程度上面来说，跟国外还是完全没法比的。
0: 你年轻人又聪明，到了那边之后重新开始，肯定能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叔叔跟你讲啊，
2: 赵叔，谢谢您的好意。外国再富裕再发达和我没关系，我在国内有自己的事业，而且我相信凭我的努力照样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
0: 那就是说想让彤彤陪着你在国内？
2: 赵叔，我向您保证，如果彤彤能留在国内，我会用我的生命去爱她。

0: 我不会让他受一点委屈，但是，正因为我爱他，我尊重他的选择。
1: 小峰啊，彤彤已经答应我，跟我一起去国外了。叔叔再一次希望你仔细的考虑一下，可以跟他一起去国外吗？
0: 赵叔。 往后，彤彤就拜托您了。

0: 你真想去国外吗？
1: 妈，我爸年纪大了，他在国外，我不放心。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不能不管他。
2: 你只想着你爸了，那我妈呢？我妈一直把你当亲生闺女儿。当初要不是因为你，我妈不会非要留在鹤山；要不是因为这件事儿，我爸和我妈也不会闹成这样。现在时过境迁了，有人要带你远走高飞了，你就忘恩负义了，你就要去资本主义国家享福了，
3: 姐，你别说了。
4: 老吴，童龙姐，你们这些年受了多少苦，遭了多少罪，你们才走到今天？我不明白，童龙姐，你今天这个决定是为什么？
5: 我是觉得吧，这事儿有点欺负人了。他当年说走就走，现在说回来就回来，还要把人带走，凭什么呀？
0: 你们都说完了，妈说两句。你赵叔叔这些年流浪在外，
6: 不容易。
0: 现在他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有人。再说了，哪有闺女不心疼爸爸的？所以，彤彤跟瑶瑶去国外，妈同意。

0: 儿子，妈相信缘分，缘分让妈不能拦着，妈也只能让你别拦着。
1: 妈，你放心，我不拦着，只要彤彤能幸福，我就安心了。
2: 周小凤，你安心，你安心得了吗？行，都大爱是吧？都心里过得去是吧？

0: 站跟头，
1: 那你去国外吧，瑶瑶留下。
0: 你们哥俩说话呀！
2: 该说的都说了。
3: 老爷唯一的女儿，让你们骨肉分离，这事儿奶奶做不到，所以跟你妈一起去美国。但是呢，如果你老爷吹牛，那边不像他说的那么好，你就跟你妈回来。记住，贺山，妈妈在等你。

0: 别说这些了，都过去了。其实啊，你现在真应该回来，你看看，你看看现在咱们这国家发展的多好，那外国根本就比不了。如海啊，到咱这岁数，该考虑落叶归根的事儿了，啊？
1: 大哥，我考虑过落叶归根，可是我回来能干啥呀？我在那边，那最起码还有一份产业呀。埋骨何须丧子弟，我认了，死哪儿啊我就埋哪儿吧。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
0: 你爱死哪儿死哪儿，反正我告诉你啊，彤彤是我儿媳妇，瑶瑶是我大孙女，那都是我老周家的人，你不能把他们领到国外去。
1: 岁月不饶人呐，大哥，我老了，我在那边过得可孤单了，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只有对亲人的思念啊。现在我的生活条件好了，我把彤彤接过去，这不是一件好事儿吗？
0: 你这都是屁话。
1: 我，
0: 哦，你孤单了，你就想把他们领过去啊？我告诉你，彤彤不光是我们家的儿媳妇，我们拿她当亲闺女一样带。你把她带走了，竹子怎么办？今天是彤彤和小峰拜堂的日子，你出现了，你就要把彤彤带走，小峰怎么办？你让他们天涯海角，从此就不安生。
1: 那彤彤他乐意跟我走啊，大哥，你放心，只要小峰也答应，我带着他们俩人一起过去。
0: 谁答应也没用，老子不答应。
3: 彤彤，想好了吗？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
4: 我知道你去国外是为了躲避和小峰的婚姻，
3: 你不想让他听。

0: 这一切痛苦。其实你心里是舍不得他和竹子的。
1: 阿姨，我没有别的办法。
0: 彤彤，我觉得你不如把真相告诉竹子，那样的痛苦对他来说或许比这样的绝望他会好受一些。你不知道，这些年我跟我妈带着瑶瑶一起生活，我们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越了婆媳之间的情分。如果她知道我活不了多久，她会怎么样？我想都不敢想。
2: 我去了国外，她或许会恨我，
1: 但有了这个恨，等我不在人世的时候，或许不会那么多。

0: 出茬总出茬，你说这镯子就是个糟心的命。
1: 行了，别磨叨了，都磨叨一天了都。
0: 本来嘛，你说这挺好的事儿，这赵如海早不回来晚不回来，偏赶这时候回来，把小冯和彤彤的好事都给搅了，还要带着彤彤和瑶瑶叛逃国外，你这不要竹子命吗？
2: 人家现在是华侨，不能叫叛逃了啊。
3: 对了，老姜，你那个时候不是没日没夜到处找他吗？你怎么就没把他给抓着呢？你要抓着他了，不就没现在这事儿了吗？
2: 万般皆是命啊，由不得人呐。当初司马钧带着金分区的人，把一个鹤山县方圆五里围的是风雨不透，满世界抓也没抓着。不是我们无能，是他赵如海反侦察能力太强了。当年他在战场上也是说得出的英雄啊，没抓着，跑了。结果呢，人家现在回来是华侨了，世事难料啊。
0: 哎，老姜，你现在跟竹子可是亲上加亲，你不能胳膊肘往外拐啊，你得多想想主意啊。说什么也不能让赵如海把彤彤和瑶瑶带国外去，
2: 这关键是人家彤彤乐意呀，谁拦得住？

0: 在你心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十年，我爱了你整整十年。
1: 咋回事？房咋卖了？啊，你妈呢？
2: 这孩子主意太正了，你说他也没跟竹子商量就把房子卖了。
3: 你要照顾好自己。妈知道你舍不得妈，但你也舍不得你爸。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

0: 行了，都回去吧。今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我就回你姐家了。嗯，好了，好，走了。
1: 你们慢点啊！
2: 好嘞，没喝酒吧？
3: 没喝酒。
1: 你们回去吧啊！
0: 哎，好，没事，走了，
1: 拜拜。
0: 嗯，
1: 慢点啊！
0: 嗯。
1: 怎么了？哎，你说好好的一个婚礼，让赵叔叔给搅黄了。
0: 这哪是赵叔叔搅黄？这是过去的时光搅扰了现在。我管他什么过去的时光，我只知道，他再晚回来一天，老五他们两口子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0: 还记得吗？咱们曾经说过，等老了，咱们也是这个样子。
1: 你怪我，我知道。
2: 你知道？你知道你还这样选择？
3: 方云涛，
2: 在你心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在乎过？十年，我爱了你整整十年，十年的磨难，十年的分别，十年的等待，我今天终于等到了你，我终于等到你为我穿上婚纱的这一天。就因为出国两个字，你把咱们的十年都毁了，把一切都毁了。
3: 张云涛，
2: 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1: 对不起，我
2: 不怪你，要怪就怪老天的捉弄。咱们两个从开始到今天，就充满了无奈，各种各样的无奈。从今天早晨到结婚典礼的那一刻，我心都在悬着。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我祈祷可别再出什么变故。

还是如期的降临了。我理解，一边是需要补偿的亲情，一边是刚要有结果的爱情。我相信换做世界上任何人都难以抉择。我理解你，可谁理解我呢？我除了无奈还能如何？我爱你，所以我不能太自私，我要尊重你的选择，因为我知道这么多年来亲情对你来讲可能远比爱情重要。

我要走了，回南方去。彤彤，我不期待你能够回心转意，但是也管不住我对你的思念。

我说过，我不再叫你姐。不管你在不在我身边，你都是我的彤彤，永远都是。

0: 哎呀，您就在我这待着呗，每次就没待几天就走，鹤山有什么好啊？
1: 鹤山是妈的家，再说了，你大哥在鹤山，妈时不时的上山跟他唠唠嗑，心里头就踏实。
0: 那这省城不还有我们的吗？
2: 啊，准备好了，走吧。
0: 你该什么干什么去吧。
2: 不就是该送妈吗？
0: 不送了，让他自己走回去。
2: 操，妈。我听您的还听他的？
1: 当然不能听他的了。大江，不是我说你，你现在可是个大老板啊，你不能啥事都听你媳妇儿的，还不送我，让我走回去，你瞧瞧你把他惯成啥样了。
2: 哎，妈，你从小给惯大的，我这是接个班。
1: 我是我，你是你，你不能老学我呀。
0: 妈，您还有闲心管我们呢？眼下您那宝贝儿媳妇儿要带着您那孙女儿去美地了，您回鹤山干什么？就您一个人，您就在我们这儿养老。

0: 哦，有我和大江伺候您呢。
1: 养老的事儿，等妈老的那天再说。妈今天必须要回鹤山，妈要带你赵如海叔叔去你林阿姨的坟前看一看。妈要当着你林阿姨的面，把瑶瑶、彤彤交给赵如海叔叔，这样的话，他们一家就团圆了。
2: 叔叔，不用了。那这事就这么定了。定了。那我们去搬东西去了。啊，小鹏啊，这房子就这么卖了？
3: 哎，
2: 那你妈回来住哪儿啊？
3: 还回来干啥呀？我带我妈去南方。
2: 之前，给我妈。
4: 这孩子自作主张，你也不想想，你妈能跟你去南方吗？
2: 实在不去，就去省城，不能把她一个人留在鹤山，我不放心。
4: 哎，这孩子想一出是一出，你说让他妈跟他去南方，主子去南方能待惯吗？
2: 哎呀，多好个小院儿啊！
4: 说卖就卖了，你说。

0: 月如，如海回来了，她在外面混得不错，人模狗样的回来了。从今往后，我就把彤彤还给她了。我给你保证过，不再让彤彤受委屈。往后，让她跟着如海去享福。
1: 我让瑶瑶也跟着一块儿去，你反对吗？你同意吗？你不吱声，我就当你同意了。
2: 月如啊，我对不住你，更对不住咱女儿。我是你们俩的罪人。
1: 我会用我剩下来的生命和时间，好好弥补我的罪过。我要带着他们娘俩去一个很远的地方，
2: 在我身边，
1: 他们再也不会受欺负，会过得安康幸福的。啊，安息吧。

0: 你们先下山，我跟他们说两句话。
1: 哎，如海，咱们先回去吧。

我很快就过去陪你了，咱们在一起，您不孤单，我也不孤单了。

0: 小杨哥，下面冷吗？我是不是要多带几件衣服啊？那边有电影院吗？你答应过我的，要经常带我看电影。但是你说话不算数，等我到了下边，你可不能再耍赖了。
1: 你们干什么？
2: 啊，这不是老姜吗？这房子我买下来了，归置归置。
1: 买下来了。
3: 这是竹子不知道啊，这要知道还不知道。
1: 小凤，咋回事？房咋卖了？啊，你妈呢？
4: 这孩子主意太正了，你说他也没跟竹子商量就把房子卖了，还让竹子跟他去南方。你说你妈能跟你去南方吗？
1: 你妈同意了吗？
5: 她能同意吗？
1: 她不同意。你跟你妈玩先斩后奏是吧？啊，你不怕你妈的家法了？
6: 江叔，我都多大了，还怕他的鸡毛掸子？
7: 让开！哎哎哎哎，钱呢？快拿出来！
6: 哎妈！哎
7: 呀，
4: 啊，这竹子，
7: 这在他这
4: 儿呢。哎呀，竹子，钱在我这儿呢。
6: 哎妈！妈！
2: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这钱也付了，合同也签了，怎么说变脸就变脸了？
0: 真是不好意思，哎，我们这个也是临时决定。
7: 来，定金拿走。这房子不卖了，
8: 这个家
7: 我说话算数。
1: 啊，赶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哎，
6: 我就说你做不了你妈的事。
1: 就是啊，这么好的房子留着养老多好啊，怎么能说卖就卖呢？
5: 这卖了也对，你想啊，孩子都住城里了，你一个人住在这儿啊，孩子会担心的。
7: 你给我闭嘴！你没资格说这话，我就是死也死在这儿。
1: 小峰他走了，
9: 你周兴到现在还相信赵如海是清白的？
10: 嗯，他肯定是清白的。
9: 他都去了美国，入了美国籍，你还相信他是清白的？
10: 首长，这不能怪他，他也是被逼上梁山，还有历史的原因。那甭管咋说，他的事儿你不能不管。
9: 我懒得管，
10: 你看
11: 你这，别听他嘴上这么说。昨晚上你们走了之后啊，他就打过电话了。那个费劲，

0: 的管辖，他都动了。
1: 你看，我就说嘛，你看我老首长爱兵如子，他手下的兵蒙冤了，他哪能不管呢？好，我不打扰你了啊。哎，好了，净多嘴。
2: 啥？是你窜到老五王妈房子里卖的？那老五真回去卖房子去了？
3: 这有啥奇怪的呀？那我能留妈一个人在鹤山呢？不过咱房子卖了，他要么就跟咱回省城，要么就跟老五去南方。妈，那么倔，那我就不来点邪的，先斩后奏能行吗？
2: 你说你是不是你妈亲闺女啊？就你那点小伎俩，你妈看不出来啊？我告诉你，信不信，你妈一定把那房子赎回来，没准老五还得挨一顿鸡毛打。怎么了？
3: 你说妈含辛茹苦一辈子，你到头来赵英童走了，瑶瑶也跟着走了，我们儿女都在省城，鹤山就留妈一个人，难道我以后就眼睁睁看着妈一个人守着大哥的坟过一辈子吗？
2: 要不然这样吧，我们找小小小爱商量一下，看一看有什么办法让妈留省城。
3: 商量什么商量？就那俩货，一个书呆子，一个官迷，连自己的事儿都搞不清楚。妈的事儿啊，还得咱俩定。
2: 也是。这样吧，你想怎么着，我听你的。
3: 去给妈过生日的时候，一定得把她接回来。

0: 别忙了，陪爸爸聊聊天啊。红花，跟爸爸说实话，我把你跟瑶瑶带走，是不是太自私了？太对不起你婆婆了。爸，你不知道。 这么多年，我日日想，夜夜想，不知道您还在不在人世？多少次我做梦，都惊得一身冷汗。我真想不到，您还活着，还能回来找我。这剩下的时间，我要陪着你。
1: 小丫头，你才多大呀，就剩下的时间说得这么沧桑？你爸爸我才60岁，我告诉你啊，咱们呢还有好多年的好时光呢。
0: 爸，我看您带了这么多药，你是不是身体很不好？
1: 那些都是小病。
0: 没事儿，我知道。您这么多年不容易，大伯是什么时候走的？
1: 呀，大伯去世十几年了，唉，他呀一直想回来看看，可惜没那个命，没等到这一天呐。您离开鹤山的时候。 才40出头，这些年一直都是一个人吗？
0: 唉，你大伯当年也这么劝过我，让我再找一个人一起过日子。

0: 你要知道，在爸爸心里面，只有你妈妈一个人，别人。
1: 爸，那年你离开鹤山以后，我和妈一直都惦记着您的安危。现在您回来了，我妈却不在。
2: 唉，都是我的罪过呀。
1: 我婆婆说了，这不怪你。
0: 你婆婆真这么说的？
1: 我婆婆是个特别善良的人，这些年我跟她相依为命，现在要走了，我真是舍不得她。
0: 你婆婆她呀，就是个善良的人，但她也是个命苦的人呐。我到现在我都想不明白，她周青当年她也平了反了，也提了干了，哎呀，恢复军职了，她怎么就变成了个陈世美？
1: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0: 什么叫没办法的事儿？啊，他当陈世美，那也怪四人帮吗？啊，彤彤，爸爸想问你个事儿，你是怎么跟小峰走到一起的？
1: 其实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从什么时候开始内心开始依赖他，牵挂他，时时刻刻都想着他。
0: 你们两个人这份感情舍得吗？
1: 他要是放不下我，会来美国找我的。
0: 好，那就好。哎呀，彤彤，我跟你讲啊，你大伯留下来的那个呀，那个产业呀，那是个托拉斯啊。哎呦，那一片天地完全足够你跟小峰两个人啊任意翱翔的。嗯，
1: 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啊。
0: 嗯，宝，我进去拿个东西。

0: 太好了，谢谢季司令。哎呀，赵如海的事儿啊，有些论了。他历史清白，可是罹难逃脱，估计这军籍和党籍是保不住了，待遇也没有了。可是下半生能做个清清白白的华侨，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现在就等着。
1: 正式的平反文件下发了，哎呀，他也不用一直背着反革命的大黑锅了。
0: 齐司令，也有力度，几个电话打下去，这结论就下来了。
2: 竹子同意童童和瑶瑶跟着走了，你是咋想的？
0: 同意了。嘿，这个竹子，他真是虎啊！那童童和瑶瑶去了美国，他咋整啊？
2: 哎，他是考虑到他们父女久别重逢，想让他们在一起生活。
0: 瑶瑶是我周家的人，赵如海领走算咋回事？瑶瑶还没成年，
2: 当然得跟着妈妈了。
0: 竹子不是说了吗？这天底下最痛苦的事就是当妈的和孩子分开，他是不忍心看他们分开。哼，他倒是敢做主，我不同意。
3: 这日子过得真快，一眨眼啊。

0: 大孙女儿长大了，快比奶奶高了，跟你妈妈长得一样好看。
1: 奶奶，不想去，那儿多好，我都不想去。您跟我妈说说呗，您别让她去国外了，她最听你的话了。我不想离开你。
0: 我知道你舍不得奶奶，奶奶也舍不得你，但是咱们也得为你妈妈着想啊。自从当年你姥爷逃跑以后，这世上所有的倒霉事都让你妈妈碰上了。奶奶没能耐让你妈妈过上好日子，一想起这些奶奶就后悔。现在你姥爷回来了，发达了，他来找自己的亲闺女，你说奶奶能拦着吗？对呀，指定不能拦着。还有啊，你是你妈的心头肉，你要不去的话，你妈咋活？以后的日子咋过呢？再说了，你能去美国上学，那将来得多有出息啊。你们奔的都是好前程，奶奶更不能拦着了，对吧？放心吧，奶奶打听过了，美国呢离咱们这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这坐飞机一天就到了。你只要想奶奶了，打个电话给奶奶，奶奶坐着飞机就飞过去看你了，对吧？
1: 奶奶。
0: 去给你小叔告个别。

0: 往后啊，妈想跟你一个被窝睡都睡不成了。你到了美国，山遥水远的，往后咱娘俩也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再见到。
1: 妈，你要照顾好自己。
0: 妈知道你舍不得妈，但你也舍不得你爸。也是，你爸年纪大了，身边得有个人照顾。你这么做是孝顺，妈不留你。人这一辈子分分合合是没办法的事，这辈子妈的这颗心被这种事儿已经磨出老茧子了。你爸是有钱人，将来你的日子指定过得比这儿好。跟你爸一起，

0: 真的不去省城了？
1: 不去。妈要是觉得闷了，妈可以上山呢，可以跟小杨、跟你妈妈聊聊天。妈这些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早习惯了。妈，你死了就是死了。阴阳两个世界，就算您去了，他们也未必知道。您年岁大了，腿脚不灵便，往后也总上山了。
2: 妈还不至于腿脚不灵便到那个地步，放心吧。说实话，妈这些年都没好好照顾我自己，就你们都不在家了，妈就可以可着心的心疼自己。哎呀，你说这人心疼自己是个啥滋味呢？
0: 妈，您这辈子净心疼别人，根本不会心疼自个儿。您不记得明天是啥日子了吧？
2: 啥日子？
0: 明天是您的生日。
2: 哎，啥生日啊？
0: 哎呀，妈都不记得自己啥时候出生的。可是您跟我爸结婚以后，每年都同一天过生日，不就是明天吗？
2: 哎呀，你说这事啊，妈过个生日还得沾他的光，妈可真够笨的啊。
0: 妈您才不笨，您是活菩萨。以后无论我走多远，我都会记得您对我的好。
2: 好了，彤彤，明天带你爸去看看咱鹤山，让他看看咱鹤山都有啥变化。兴许啊，再过个二三十年，咱这儿也不比美国差。到了那个时候啊，你就回来。好了，快睡吧，睡吧。哎呀，你到了那边可没有咱这个暖和炕。
0: 是啊，那边没有这暖和。

0: 大黄啊，以后这院子就剩下咱们俩了。你有话要跟我说啊？就算有话说，我也听不懂啊。
1: 哇，哎，竹子，这我跟老张在家给你蒸的寿桃刚出锅。哎呀，这本来呢是给你过生日，倒成了招待的赵如海。你说因为这个人，这些年你遭了多少罪？
2: 少说两句吧，在家就叨叨半天了。
1: 闭嘴吧。
0: 我也是想着让他再吃上一回地道的家乡菜。那这些年流浪在外，哪儿吃去啊？
1: 知道，你呀是冲着彤彤的面子。
0: 如海这些年呢也不容易，你看他比老周小好几岁，可看上去啊比老周还要苍老。

0: 外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1: 我怎么就不信呢？那不还是资本主义那套吗？中国人就得学中国文化。我
2: 是这个家的家长，我说了算。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推得翻。彤彤和瑶瑶去了国外，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1: 一个人咋了？一个人咋不能过了？
2: 彤彤，尊重你的想法，咱们家欠失主和周青的太多了。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2: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1: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知道，你呀是冲着彤彤的面子。
1: 入海这些年呢也不容易，你看他比老周小好几岁，可看上去啊比老周还要苍老。这些年在外面见不着老婆见不着孩子的，心里面啊一定着急上火，这日子过得也不会好到哪儿去。
2: 那肯定是的。
1: 哎，老张啊，你给我看看这大黄今天也不知道咋的了，好像是有话要跟我说，这我也听不懂了。
2: 老了吧，有年头了这狗。
0: 行，赶快送姑娘吧。
3: 他俩也过来了，
4: 四姐
1: 来了。
3: 哎呀，亲姐，我两口子给你过生日来了，
4: 给你们买了点。这搁哪儿啊？
1: 搁个屋里吧。进去喝茶吧。
3: 好好好，
1: 吃好了。
3: 哎，真不好。好东西，不小心。
5: 大叔，大叔。大叔，
6: 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5: 如海平凡的正式文件下来了，齐司令亲自出马，这是好不容易给办下来。
6: 太好了，你咱们赶紧告诉他去
5: 啊！是啊，马上回河山，把这口大黑锅赶紧的给他卸下去。这回他能踏踏实实的留下来了吧？
7: 应该先买蛋糕给你爸送过去，然后再回河山。这样的话，显得两个都孝顺。
8: 你下车买蛋糕去，我自己开车去找我妈。
7: 早干嘛呢？现在不是抬杠呢吗？
8: 我家的事儿你挺有主意啊。
7: 什么你家我家的，那不都是一家人吗？
8: 那咱家谁做主啊？
7: 你妈呀。
8: 那不就得了吗？那你不还赶紧呢？
7: 那也应该告诉小小跟小安一块儿回去多好。
8: 我就不，他们要真惦记妈自己就会去的，要不记得就再也不理他们了。

0: 奇怪吗？彤彤性格就那样，受了多大的委屈都自己扛着，我当然没觉得有什么怪的。你觉得哪不对劲啊？
1: 他千盼万盼才把小峰给盼回来，可赵叔一来他就撇下小峰又去美国。我了解彤彤姐，她哪是这样的人呢？
0: 毕竟啊是血缘关系，父女分别时间长了，她想跟着去挺正常的。
1: 那小峰呢？她跟小峰之间的感情呢？他俩背着那么大的压力好不容易才在一起。

0: 说放下就能放下吗？
1: 也许他从内心深处还没有完全接受小峰呢。
0: 那不接受干嘛要同你结婚呢？
1: 我就觉得吧，这件事儿肯定有蹊跷。哎呀，你想不明白就别想了，病不养生吧。嗯。
2: 哎呀，
3: 哎，看见没有？
0: 啊，
3: 这狗一黏巴了挺好啊，不咬我。
2: 你让它学好了，它就不咬你了。
4: 早就告诉这狗了，不要好人。
3: 胡说八道啊！
4: 真有坏。
0: 来，小黄，喝点水。
3: 肩膀啊？
5: 今儿不咋的了，从上午就发现不大对劲儿。
0: 来，喝点水。
3: 哎。
5: 水都不喝。
3: 哎呀，这病。
6: 老佛爷。老佛爷，生日快乐！
7: 妈，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
6: 寿比南山不老松。我订了这么大个蛋糕，一会儿就送过来。
8: 儿子，你爹我哪天过生日能记住不？
9: 那我还真记不住。爹，你给我写个牌挂胸前呗，啊，谁都能提醒我。滚一边来。
6: 哎妈，小峰呢？
1: 回去了，回南方了。
10: 哎呀，这回我弟啊，我真是伤透心了。

0: 这一次分别还会重逢吗？
1: 哎呀，哎呀，
2: 看我儿子
3: 妈，
4: 妈，肉，天就回来了，
5: 哎，
4: 哎呦，
6: 哎呀，老周来了，
7: 妈，
2: 去吧，
7: 妈，
8: 妈。
9: 哎，你咋又回来了？
8: 妈，我们是回来给您过生日的。
10: 生日快乐！
11: 生日快乐！
9: 我没生日。
2: 你没有啊？
4: 我可有生日。哎，
8: 能不能带他爸去鹤山转转？
2: 哎，行行啊。
12: 哎，爸，
2: 你去把你周如海叔叔叫来，你说我找他。
12: 哎，行。
2: 啊，都进屋吧，进屋
11: 吧，进屋吧，进屋吧，
2: 进屋吧。
13: 老爷，你看，那个工厂是我奶奶创办的，到现在她还是荣誉厂长，这里没有人不尊敬她的。
0: 变化真大呀！当年这里就是一个小作坊，没想到变成这么大一个工厂了。这个县城也是，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13: 可是比美国还差得远吧？
0: 现在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但是我相信咱们中国呀，总有一天会赶上美国，甚至超越美国的。瑶瑶啊，老爷可能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是我相信你跟你妈妈一定能看到那一天的。
4: 如海啊，你不是一直都想要个说法吗？啊，咱们老首长亲自出马给你一个交代。

0: 真没想到我赵如海这一辈子还能等到这一天。哎呀，如海，为了你平凡，咱们今天好好喝一杯。好，
1: 哎，对对对对，喝一杯呀，喝一杯。
2: 今天呀是双喜临门，如海平凡，竹子大姐过生日，现在啊人都到齐了，咱们找家饭店，我请客，乐呵乐呵。
3: 不去饭店了，就在家里吧。本来今天也是打算请老赵在家里尝尝家乡菜，既然今天大家都到齐了，咱们就在这个小院好好的唠唠嗑，以后怕是没这个机会了。
1: 老赵啊，今天我给你露两手啊，保证你吃完我炒的菜一辈子都忘不了啊。
4: 好，哎，那个小小啊，来来快快把桌子都摆出来啊，准备开饭了。
2: 今天呀，老周和竹子姐都是寿星，我当主持人，我坐中间了啊。在座的没外人，都是亲戚，我有个提议，从今往后啊，每年的这一天咱们都回来给他们过生日，好不好？
5: 哎，好，
6: 这个提议好吗？
2: 哎，咱们提第一杯啊，能喝酒的喝酒，不能喝的呀喝饮料。咱们一块儿敬竹子姐，你们的妈妈健康长寿，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竹子姐，希望你的身子骨硬硬朗朗的，有你在呀，鹤山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家。您是大家长，我们呀把您当功臣敬着。来喝一个吧，一起。
1: 来来来，喝一个，
7: 生日快乐！
1: 没有，没有。
3: 好，行，这个生日我认下了，以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在鹤山等着你们，你们一个个的甭管走到哪儿，哪怕是美国，也要记住这个院子才是你们的家。
8: 哎，老张，如海啊，这第二杯呢，大哥敬你啊。不是有句话吗？清者自清。本来你也不是啥反革命，所以啊，还给你清白呢，只是时间问题。咱们这个国家呢，确实走了一段弯路，啊，咱们在那个时期都遭了不少罪，是吧？但是甭管咋说，这是咱们的父母之邦啊，咱们也都为他浴血奋战过。你现在肩膀上的红旗没有了，但是你心里那面红旗永远都要在啊。
0: 大哥你放心吧，我赵如海不管到什么时候都是个中国人。来
1: 来啊，
9: 一起
1: 来。哎，
10: 我说句话吧，老赵，我得跟你喝一杯啊。当年我们都是守备团的战友，我围着司马俊的屁股转，害了你，害了你们一家，这是我老将犯下的罪呀。尽管上边已经给了我处分，可我总觉着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今天我借竹子的酒向你赔罪了，你心里要是有气有怨有恨，你打我骂我怎么都行，老将都受着。
0: 老将，这么多年了，说实话，我恨过你，可是只要一踏上这片土，过去的那些恩恩怨怨全都烟消云散了。来，咱们老哥俩把这杯酒干了。

0: 这杯酒呢，我想敬您，感谢您这么多年照顾我女儿，又把外孙女儿拉扯大了。你放心，他们俩到了国外之后啊，我一定好好带着他们，不会让他们吃亏的。啊，
1: 别，等会儿，这酒你先别喝。你这个话我没听明白啊。
2: 他们跟你去外国？
0: 啊，
1: 嘿嘿，想都别想。
0: 啊！你在国外发洋财住洋房，我们都不羡慕。我们的日子你也别干预啊！
1: 大哥呀，这彤彤到了国外之后啊，有更广阔的天地可以发展。那瑶瑶去了国外，也可以接受更好的。

0: 外国的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
1: 我咋就不信呢？那不还是资本主义那套吗？中国人就得学中国文化，对不对？
2: 对对对，
1: 老祖宗留下。

0: 么好啊，我会把所有的。
1: 他同意，我不同意。
2: 我是这个家的家长，我说了算，我决定的事情没人能推得翻。
1: 你真是老糊涂了。你
3: 彤彤和瑶瑶去了国外，就剩下你一个人了。
2: 一个人咋了？一个人咋不能过了？
3: 那大老远跑到国外去，你舍得呀？
2: 我不舍得能咋的？我没你那么自私。
1: 我自私？
4: 哎，爸，爸，你不是来给我收拾的吗？要不然再给你接个单啊？哎，爸，
5: 爸，
4: 爸，
5: 爸，
4: 爸，
5: 老周，爸，把衣服穿上，别着凉了。
1: 想说走就走，
6: 竹子，
0: 大黄死了。

嗯。

0: 姥姥说飞机能在云彩上飞，是真的吗？
1: 妈也没坐过飞机，你姥爷说是就是呗。
0: 妈，我看奶奶舍不得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别走了。
1: 往后要常回来看奶奶。
0: 去美国又不是去一趟省城，哪能说回来就回来？不过你要是回来，我就回来。
1: 瑶瑶，妈这一走，可能永远也不回来了。但你不一样，你迟早都要回来的，因为这里才是你的根。
0: 妈，你为什么不回来了？你最近说话怎么怪怪的？好久了，你怎么了？
1: 瑶瑶，老爷好不好？
0: 老爷比爷爷和气多了。
1: 瑶瑶往后也要孝顺老爷。
2: 雷爸突然出现是好事儿，俩人一块过生日，重温一下回忆。现在搞成这样，
3: 哎呀，不管怎么说，明天啊去机场送你去。这一分别不一定什么时候能见了。
4: 送什么送啊？我可不去。
3: 他们可都去啊。
4: 他们谁啊？
3: 你妈他们都去啊。
4: 我妈去，那我更不去了。我就看不得她那委屈巴巴的样。你说她这一辈子什么时候受过这份委屈啊？辛辛苦苦的就养了条喂不熟的白眼狼。

0: 先说哪儿来的？
1: 为了他，我利用休息时间帮老乡挖了3个月的天气，
0: 还什么？
1: 还帮蔡总

0: 没睡呢。
1: 瑶瑶，
2: 奶奶送你个小礼物，你看，这个是你妈妈，
0: 这个是你，那这个大的是谁？
2: 你猜。
0: 这个是奶奶。
2: 我知道她逗我玩呢。你记住，从今往后啊，无论你跟妈妈去哪儿，奶奶都跟你们在一起。
0: 谢谢奶奶。
2: 好了，那你们收拾东西吧，明天早上还要赶飞机。
0: 妈，小小小安安顿好了。
2: 哦，小安跟春梅呢住下屋，小小去她老丈人那儿了。哎呀，你说你爸，就不是咱们家没地儿住，还非得住宾馆，是不是晚饭的时候我说错啥话了，让他多心了？
3: 您还别说，我爸真有点怕您。
2: 你爸也怕我？
3: 啊，我爸和我公公当年这都是战斗英雄，但没想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他们都怕您。
2: 好了，早点休息。
0: 哎，妈妈，今天咱们娘仨一起睡吧。
4: 奶奶，今天咱们一起睡吧。
5: 瑶瑶，学习不刻苦，
4: 不如卖红薯，不信看四叔。
5: 从小二百五。丫头，全套的鲁班锁，留个念想。现在是大姑娘了，一定要听你妈，还有你姥爷的话。
4: 谢谢四叔。不过。
6: 丫头，中文字典到了美国，别忘了自己母语啊。这样
4: 姑姑姑父二叔四叔爷爷奶奶，我到了美国一定会想你们。
7: 大哥，一定。
6: 彤彤，照顾好自个儿，该放下的就放下。放心吧，阿姨，我都想好了。
2: 彤彤，如果美国不好，就回来。妈在后山等着你。
6: 妈，往后就没有什么让您操劳的，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人这一辈子得有个好身体。

0: 平平安安的就好啊，走吧，
1: 嫂子，我们走了，你们也赶紧回去吧。

保证，彤彤。走吧，走吧，走吧，快走。

0: 哎呀，瑶瑶最喜欢吃我做的韭菜盒子，也不知道她在美国能不能买得到。
1: 大姐，孩子们的日子呀，让他们自己奔去吧。你应该多为自个儿想想了。要不，你到省城来，我把你身体呀好好调理调理。
0: 调理啥呀？我身体挺硬朗的。我不愿意来这儿呢，是因为孩子们都在忙。我过来了，他们就得分心。我一个人过挺好的，挺悠闲的。竹子姐，要不是我呀，你跟老周都白头到老了，我让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1: 这辈子呀，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了。妹妹，这话以后你可不许再说了哈。周清宪如今他是你的人，他对我啊不重要，有他我五八，没他我四十。虽说他是孩子们的爹，啊，就是个老小孩儿，嗯，你就让着他点儿，他这不是退休了吗？在家闲着。 没事干，心里头憋屈。哎，你也看见了，那天我在河山，我对他不客气，没给他好脸子看。哎呦，他心里头啊，哼，不定觉得自己多委屈呢。反正对待他呀，我唱黑脸，你就得唱红脸。竹子姐，听你的，
0: 你可不得听我的。
1: 竹子姐，再过一年呀，我也就退休了，到时候你来省城，咱俩做个伴。按你说的，你是姐姐，我是妹妹。 我认下了，瞧你这点出息，你还认下？现在是什么时代呀？现在是新社会了，你认下我还不认呢？你当周青是什么人啊？他可是个军人，他干了一辈子的革命，他要是敢想三妻四妾的，那就得拉出去枪毙了。

0: 彤彤、瑶瑶跟着如海走了，你说你这个没福气的，你要是活着该多好，你们一家就能团聚了。我是真不舍得彤彤瑶瑶，不舍得也得舍呀，这是上天的安排，也是我的命，顺其自然，天高任鸟飞，飞得越远，飞得越高，越有出息。
1: 将军，菊梅啦，你的呀，菊梅啦，来呀啦，来呀啦！
2: 这马啥时候上来？你不玩赖吗？我咋没看你上来这个马？
1: 我早上了这个马，一直在这儿啊！
2: 你走错急了你！
1: 我什么走错急？我马一直在这儿吗？
2: 我说咱俩佳琪一百多岁了，你跟我下棋怎么从来？你能不能提高点素质？你个臭棋篓，就靠玩赖跟我玩是不是？
1: 不是老姜啊，咱俩下这么些年棋了，你一直毁棋，一直毁棋，你这个棋风太不好了。你看看咋保住你的车吧？啊！哎，老姜，彤彤好像刚过去。
3: 彤彤
1: 啊，
3: 你都飞走了。
1: 不，我看着绝对是彤彤过去了。哎。咱俩找竹子问问去，快快快快快走吧！
4: 咱哥几个，
1: 赶快找竹子去问问去。

0: 瑶瑶，原谅我的自私吧，我还是想把最后的时光留给最需要我的人。我相信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最好的安排。
1: 红豆。

0: 在深处。
1: 妈，
0: 一张小
1: 我不走了。
0: 有一荤一素，一个身影从容的忙忙碌碌。
1: 傻孩子，
0: 双手让这时光有了，
1: 怎么那么傻？
0: 太年轻的人
1: 怎么这么傻？
0: 总是不满足，固执的

0: 们很需要你啊，美国的那些生意将来都得交到你手里啊。
1: 直到我睡的
2: 爸，我的青春，我的爱，我的根都在这儿，还有我妈跟小杨哥，他们也都在这儿。
3: 妈，那我呢？
2: 瑶瑶，把你交给姥爷，妈妈放心，你和妈不一样，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一定要好好学习，听姥爷的话。你要记住，妈妈永远爱你。
3: 妈，我放假一定回来看。

0: 尊重你的想法，咱们家见施主和周青的太多了，
1: 把你们都带走了的确有点自私。
0: 你放心，
1: 我会好好照顾瑶瑶的啊。你呢，
0: 有机会就来美国看看爸爸，如果爸爸身子骨还硬朗，就会经常回来看看你啊。
2: 爸，请原谅女儿，您多保重。
3: 一定是你来时太小心。

0: 是一个跨国犯罪集团，过去他们在边境周围为恶多时，甚至可以说是罪恶累累。这一次，内线传来了可靠的消息，他们要把大批的海洛因通过二号地区偷运到我国境内。大体情况就是这样。
1: 小鹏，谈谈你的看法。我就一条，除恶务尽，斩草除根。非常放心，咱们这次重兵设伏，引蛇出洞。 等他们都进了我的鱼篓子，咱给他来一个，关门大口。
0: 二号地区，山高路险，丛林茂密，这场伏击战是个硬仗，
1: 得把天时因素考虑进来。据气象部门预报，近期的暴雨山洪随时可能发生。局长，根据这个犯罪集团的习惯，我判断他们会顺着 峡谷往三号地区移动，三号地区和二号地区中间地带山洞密集，所以我认为他们会在红河上游和接货的尾号，咱们这次捞草打兔子，顺带着把藏在咱们这边的乌贼也给钓上。
2: 哎呀，秋芳啊，你得多洗两遍，现在都打农药。
3: 行嘞，放心吧。
2: 快点洗，赶快切出来啊！哎呀，哎，竹子，哎，这排骨是红烧还清炖呢。炖汤，我们爱喝汤。哎，
3: 炖汤。太大爷，滚筒，你不走了，往后咱就按不走的安排。妈有了你啊，就更有靠山了。
2: 妈，我得去趟机修厂，往后还得上班，得跟厂里说一声。
3: 没错，没错，来。
4: 哎呀，我都给忘了，来来来来，没错，你要赶紧跟厂长去说一声，你就跟他讲不走了，快去快回啊，快去快去快去。

0: 哎呀，我得去给那个臭小子打个电话，他要知道他媳妇儿不走了，还不得蹦着高着跑回来。肯定的，肯定的。
1: 快快快快快，把这个白母亲先给我剁了。
2: 喂，刘阿姨，我没走。
1: 我知道你还是舍不得这儿。 怎么打算的？到最后，我还是想起您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不知道该如何选择，那就顺其自然。所以我选择了一条让我自己最踏实的路。你来省城吧，阿姨给你安排住院治疗。不了。 你和我都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我不想去经历那个残酷的过程。我想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离开，这样你们记住的都是我好看的样子。
2: 彤彤，过段时间我去鹤山看你。嗯。

0: 问你们，身为一名人民警察，你们的宗旨是什么？
1: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1: 守法。
0: 面对这次行动，

0: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师傅累了，那啥？哎，肯定是没有休息好。
0: 你说这个小凤，咋就忙成这个样子？不行，这位非把他调回来。
2: 老周，
0: 我矛盾了好久，不能再隐瞒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和种子。
2: 说呀！
0: 彤彤得了白血病。
3: 晚期，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4: 央小满，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
4: 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变通它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4: 17TV10科教及CCTV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变通，古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用变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住建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元？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

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们的工作是什么？
1: 想逃走。
0: 面对这次行动，怕不怕？
1: 不怕。
0: 这将是我们面对蔡青集团的最后一战，务求全胜，出发。
1: 是。
2: 真没想到，今天带你走，这孩子真的是有钱。
3: 哎呀，这要是走了，上哪能吃老孔做的饭菜去？
4: 啥话呀，老孔不错，你家穷凤也能做，还吃不上饭了，叫你说的。
3: 那味道能一样吗？
4: 咋不一样啊？
5: 哎呀，你说这彤彤怎么这会儿了还不回来呢？
6: 哎呀，不是啊，那个小峰电话打通没有啊？
5: 打通了三次了都没人接，估计这个点儿已经下班了。
6: 那吃完饭一会儿再接着打啊。
5: 好好好好好。
7: 妈，我回来了。
5: 哎，回来了，
6: 呀，
5: 回来了，
6: 彤彤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快快快来吃，来吃饭，来来。
5: 饿了吧，
8: 快了。哎呀，坐，
5: 妈
8: 都瘦了，这孩子你发现没有？
5: 吃点，多吃点。彤彤，妈刚才给小峰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估计这个时候啊，单位都下班了。明天妈继续打，你放心，他要再这个那个的，我就五花大绑的把他从南方绑回来。
9: 妈，我和小峰的事儿再缓缓吧。
6: 你妈说的对。这么多年了，你朵鲜花在这闲着，我们这些老的看着着急呀。
3: 彤彤啊，大娘知道你脸小，这事儿没什么不好意思的啊。趁着年轻，能生啊就再生一个啊，
6: 再生一个，再生一个。
5: 哎，彤彤，哎，
3: 怎么了？
5: 怎么了？你怎么了？
6: 这师傅累了，那啥？
5: 哎，肯定是没有休息好。
3: 哎呀，这两天忙活的，
5: 是，我去休息。
10: 走，
5: 哎，
10: 哎。

哦，执行任务去了。啥任务？哦，保密。哦哦，好的，好的，好的，好，明白，谢谢你啊，谢谢。

0: 好些了吗？
1: 好多了，吃了药，已经退烧了。
0: 哎呀，你说这个小凤，咋就忙成这个样子？不行，这回非把她调回来。也不知道小小有没有这个本事。
1: 妈，您听我一句劝，先别去打扰小凤，她肯定是工作忙，男人还是要以事业为重。
0: 傻孩子，妈还不是为你着想。再说了，你不是也说过小凤这工作危险，也张罗着把她调回来吗？你现在是咋回事？
1: 其实我也很矛盾，小冯从小就勇敢好胜，敢打敢拼，一身正气，这样的人要是把他圈在笼子里，他会特别不自在的。我不想拖累他。
0: 啥拖累不拖累的，你甭管了，妈已经决定了。
2: 经过连夜突审，我们已经打开了至少四个突破口。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的重点审讯对象就是在桑诺和林正坤的身上，通过他们直接击溃主犯的心理防线。懂了吗？
3: 懂了懂了
4: 懂了。
2: 散会。
5: 高树临走的时候说他做了一份拆清的行程报告。
2: 是吗？在哪儿啊？
5: 应该在他宿舍。
2: 等会儿去跑个腿。
5: 还是你去吧，杨局跟我约好了10:30谈穆王寨的案子，我可不能耽误了，也给你个机会
6: 参观一下你偶像的闺房。
2: 你
7: 对，又是我找周小峰啊，宿舍有电话。哎呦，那你不早说，你看你这个同志。先生，好好好好好，你稍稍等稍等，我记一下，我记一下。那个
2: 纸和笔，
7: 上纸笔。
2: 那您那您那来。
7: 哎，对对，你稍稍等稍等，很快很快。好，你慢慢的说啊，慢慢的说。5233。
2: 喂，你好。喂，
7: 你记对了吗？
2: 啊，记对了，这几个数，你这不5233555吗？
7: 那可能是我拨错了。来，来给我看着。
2: 来，
7: 5233355。
2: 喂，是找周晓峰吗？
8: 喂，
2: 还能在这儿等我？
0: 哎呀，完了，
9: 怎么了？
0: 哎呀，这老五的宿舍，这有个女的。
9: 老五宿舍里有个女的？糟了，老五犯错误了。这叫非法同居啊。
2: 那彤彤咋办啊？
0: 哎呀，怪不得这个小子最近没信儿，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7: 老张，晚上彤彤下班后啊，让他去你家吃饭，你就跟他说我去省城待几天。
2: 那你到底要干啥去啊？
7: 我干啥去？我去南方扒这个小子的皮。

0: 根据啊，我们专案组掌握着这些情况，马长喜的船下个月将会离境，然后和山鬼进行交易。如果我们有人能潜入这艘船，掌握更多的证据，就可以把他们全都困死在境外。
1: 这个任务艰巨啊。

0: 客船是个封闭的空间，稍有闪失，想撤都没有退路。
1: 队长，我去吧，我有卧底经验，而且缅语泰语我都会。队长，您别犹豫了，这个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没有比我更适合的人选了。
0: 小峰，你一定要小心。

0: 哎呀，小柳来了。
1: 回来了，你看早听我的多好，这瞎折腾一通的。哎，妈呢？
0: 张姨说妈着急去省城，没去找你吗？
1: 没呀，肯定找那哥俩去了。这老佛爷啊，想一出是一出的。
2: 他买这么多东西，
1: 都是给你买的啊！这几件衣服啊，最新潮的，可是你身材买的。你看看啊，这件风衣，还有啊，这个阿胶膏给你的。听说你这前些日子身体不好啊，很气的啊，得吃。还有这个化妆品，都是日本的，进口的。这个乳液、面霜，还有面膜。
0: 你这是？
1: 还有，对了，你那包，我跟你说，你早该换一个呢。
0: 哎呀，不行不行，小柳，这太贵了，你挣钱也不容易。这我……
1: 哎呀，行了，你别废话，你让你试试，你试试，你背着试试，挺好的。
0: 不行，不行，
1: 你试试。

0: 不好意思啊，小柳，你是不是还生我的气啊？你说啥呢？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啊？可你应该生我气啊！从小我们就在一个院子里长大。
1: 长得比我好，学习比我好，我妈就拿你教育我。长大以后，我哥被弄得五迷三道的，我家所有的男孩都向着你，连我最喜欢的江河都被你神魂颠倒。后来你进了门，我妈就把你放在我上面。 我处处跟你比，可是我处处比不过，所以我就没给过你好脸儿。可是你从来都不跟我计较，小柳，你别这样啊！这次你不跟你爸走了，就突然明白了，我觉得我以前真的太混了。
0: 我知道我用什么办法我都弥补不了你，可是我觉得我应该来，我应该跟你道个歉。你要是不收，你就是心里还有个。
1: 小柳，你看你，咱们是一家人，你用得着这样吗？干啥要跟我道歉啊？在我心里，从来没有责怪你。别这么说，行吗？你真的越这么说，我越……
0: 我越心里过意不去，真的。要不然你打我吧，你打我行吗？
2: 不是，你打我行吗？你打我，你打我，这样咱俩两清了。你打我，你打我，
0: 小柳，小柳，小柳，你真的不用这样。咱俩从小一起长大，又在一个屋檐下这么多年。

0: 在我心里，你早就是我的亲妹妹了。
1: 你何止是我亲姐姐呀，我都当你是我小妈。
0: 怎么又不着调？
1: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比了，谁对你好都是应该的，谁对你不好我就跟他翻脸。
0: 小柳，谢谢你。

0: 阿姨，来，你喝水。
1: 谢谢。
2: 阿姨，您来的可真是不巧，小峰现在在执行一项任务，绝对的保密，我们所有人都联系不上他。
3: 原来如此啊，怪不得不接电话呢。那天我打到宿舍去，是你接的电话吧？
2: 是我。
3: 你是小峰手下？
2: 对，是阿姨，我跟小峰是大学同学，这不分配到一个单位了吗？小峰干得好，他现在是我们的处长，我的顶头上司。
3: 他跟你相处咋样？
2: 好啊，相处得特别好，他厉害着呢，我们都挺怕他的。
3: 小姑娘，你模样长得挺俊，有婆家了吗？
2: 还没有呢。
3: 咋还没有？都老大不小的了。
2: 阿姨，我确实是老大不小了。哎呀，实话跟您说吧，我看上您儿子了。可是您儿子没看上我呀。要不，您帮我跟他说道呗。
3: 这可不好说的。我儿子啊，喜欢双眼皮儿，笑起来有两个酒窝，长发飘飘的，我儿媳妇那种。哎呀。他们两个的感情啊，可好了。我这次来呢，就是准备让他回去圆房的。哎呀，他怎么还就出差了呢？
2: 阿姨，其实小峰的事儿，我们多少都知道一点。他不容易，真的，他早就应该回去和嫂子团圆的。可是工作上的事情。确确实实是离不开他。阿姨，我刚才开玩笑的，您别生气哈。
3: 不生气不生气，
2: 阿姨不生气，快坐快坐。
3: 坐，你告诉阿姨，阿姨怎么做才能够把小峰给调回老家去？
2: 这个真不好办。你想想啊，小峰现在是干部，首先呢得我们厅里同意他，然后你老家那边呢还得有适合他的岗位接受的。
3: 老家那边你不用操心，有他哥呢。你告诉我，你们厅里谁说了算？
2: 那肯定是我。
3: 谁？
2: 我们领导。
3: 哪位领导？
2: 就是负责我们的领导，他出差了。
3: 啥时候回来呀？
2: 到饭点了，阿姨，您饿了吧？咱们边吃边聊怎么样？过桥米线怎么样？
3: 过桥就免了，食堂吃一点吧。
2: 行，过桥，你自己吃食堂。走着，慢点，阿姨啊。

0: 我大爷给你熬的驴皮大枣粥，你喝了补补气血。哎呀，你躺着吃吧。
1: 你说你这阵子总发烧，是不是得去医院看看呢？
0: 我能自己就是大夫，怎么回事？自己清楚。
1: 是啊。
0: 孟大爷，张姨，你们回去吧，没事儿。 你们这么大岁数还来照顾，多不好。
2: 哎呀，不用不用，家里没有啥活，回去也没事干。

0: 个竹子呀，找小风了，也不知道找没找着，也没给孩子信儿，这是。
1: 张姨，我妈去找小风了。
0: 啊。
2: 这张破嘴。
0: 早晚都得知道嘛。
1: 说这鸡毛掸子咋不见了？这个妈呀，怎么就不听劝呢？
3: 爸，吃水果。
2: 嗯。
3: 爸，你饿不饿？我去给你煮几个汤圆吃。
2: 我饿了。
3: 爸，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台灯不能抬暗，这眼睛不好。
4: 不是献殷勤啊？说吧，又是什么事儿啊？
3: 爸，你可真不愧是老公安哈，火眼金睛。
4: 老了看不出别人来，看你还是一眼一个准啊。
3: 那我可说了啊。
2: 说吧。
3: 嗨，是关于周小峰。爸，你看周小峰离开家这么多年，始终都没和父母团聚上。您能不能想想办法，把周小峰调回老家去？
4: 周小峰？
3: 啊。
4: 莎莎，你作为一个基层警员，怎么能干涉干部任免的事呢？
3: 爸爸，不是，我跟你说，这
4: 周小峰让你来跟我说的。
3: 哎呦，你说我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炸刺儿，你属刺猬的呀？
5: 他周小峰在国外执行任务呢，
3: 压根儿什么都不知道。只是今天我见到周小峰的妈妈了。
4: 他妈妈？来干什么？

0: 老儿子，妈太知道不能团圆的滋味了，这次妈替你做主，让你们团圆。
1: 周小峰这些年的确不容易，我能理解他，也应该理解他，但是这毕竟还只是他妈妈的想法，还要看周小峰个人的意愿，只要他提出申请，我们没有理由拒绝。
2: 爸，你知道吗？今天周小峰的妈妈是带着鸡毛掸子来的，说是家法。我估计周小峰啊，这次是反抗不了了。
1: 鸡毛掸子还家法？哎呀
2: ，爸，谢谢你，你真的是个好老头。
1: 莎莎，爸爸还有几句话想问你。记得当年是你力荐周小峰给我，他才成为我手下的一员猛将。后来爸爸才发现，是你存了私心了，对吧？那现在，你为什么要帮他调离呢？
2: 哎呦，我那个亲爹呀，您不是着急把我嫁出去吗？那就赶紧把他打发走，换一个不那么玩命的新处长来啊，这样我才有时间找男朋友，不是吧？我睡觉去了，你也早点歇着吧，啊，老头。别感谢我阿姨，只是你还得做一下小凤的工作。
3: 阿姨看得出来，您也是百里挑一的好闺女，希望你找一个好婆家。
2: 行，阿姨，借您吉言，我找个最好的，到时候领到你们家。

0: 跟那个周晓峰好好的显摆显摆。
1: 好，阿姨等你。
0: 好了，走了。
2: 嗯，你多保重。

我是个就要离开尘世的人，你往后孤身一人守在鹤山，守着小杨哥的坟头，您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这么多年，您总是七灾八难的，日子不好过。我知道，您表面坚强，但心里软着呢。当年您阻拦我跟小杨哥，那是您的无奈。您送小杨哥去参军，是为了救下公公的性命，您也是无奈。小杨哥牺牲了，这对您来说是什么样的打击呀？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后来您知道小峰对我的心思了，您当我是您的女儿，替我考虑将来，您支持我们俩的感情，可是我怕人议论，是您给我壮了胆。我听您的话，您的所有安排我都乐意听从。妈，我多想永远做您最最听话的孩子呀，可是我不能了，我要走了。这次是我跟您，跟这个世界永久的分别。生命太短了，可是我不抱怨，在这有限的光阴里，我爱过了，也被我的爱人爱着。小峰，谢谢你，是你给了我那么多幸福的时刻，那么多灿烂的时光。我曾经坚决地拒绝过你，可是现在，我是多么的爱你啊！你男子汉的气概，你的阳光和快乐，你的温柔和体贴，你的拥抱和亲吻，

0: 受过了。拥有过这些，我还有什么不知足呢？你的未来是那么的美好，我看见了，我都替你看见了。我希望当你知道我不在人世的时候，不要太过悲伤，我会在天上看着你，保佑你，让你平平安安的活到很久很久。我想看到你很老很老的时候，拉着爱人的手慢慢散步，就像我们曾经憧憬过的那样。小风，我的爱人，你一定要替我做到啊。
1: 来吧，喝口水解解乏。老太太，
2: 嗯，
1: 不是我说你啊，胆子也太大了，一个人就敢跑到南方去，多远呀，坐那么长时间的火车啊，路上碰上形形色色的人多危险。
2: 哎呀，你要万一你甭唠叨了。哎呀，让你办的小风调动的事儿办咋样了？
1: 您老人家吩咐的事儿我哪敢怠慢啊，这两天啊我净往公安厅跑啊。
2: 你跑得咋样了？
1: 哪有那么快呀？哎呦，您放心吧，这事儿要是成了的话，我一准第一时间告诉您。哎，到时候你可得告诉老五，让他请我吃饭。嗯，怎么也得一个月的工资。
2: 嗯，请吃饭就请吃饭，还一个月的工资，真够浪费的。
1: 不是，老太太，我发现您有点偏心眼了啊。我就随口一说，我只是形容这件事情的难度挺大的。我是他亲哥哥，我还真能让他拿出一个月工资请我吃饭呀？
2: 嗯，这就对了，你们俩是亲兄弟啊，还是个双黄蛋。
1: 嗯，是是是是是是是。哎呀，反正啊，不管怎么说，老五要是真能调回来的话，他和彤彤姐这些年啊，也算是熬出头了。

0: 这是第一次，接下来会越来越频繁。
1: 彤彤，我看瞒是瞒不住了，
2: 不到最后关头我都不能跟家里人说。
1: 你说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阿姨是想帮你。
2: 阿姨，我看不了家人为我伤心，我妈晚知道一天她就能少伤心一天，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替她做的事儿。
1: 你说说你这脾气跟竹子真是一模一样。
3: 姐，
2: 小柳，
3: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2: 没事儿，就是低血糖晕过去了。这刘阿姨小题大做，就拿救护车给我拉省城来了。
3: 你这真是吓死我了！你这怎么好端端的还低血糖了呢？我给你买那补品，你没吃啊？
4: 我跟你说，你真的就是以前省钱省的，这回小峰回来了，我让他好好看着你。
2: 小峰他忙，就别让他回来了。
3: 那怎么行呢？这再忙有自己媳妇儿重要啊！再说了，他不回来，这婚事你跟谁办呀？上回那都没里程不算数啊，这回啊，我得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让你疯。

0: 风光光的嫁到我们老周家，那你也得让我们有机会闹洞房吗？不是啊，
1: 小柳，让彤彤回病房吧。
0: 对对对，赶紧回去，赶紧把病养好了啊，这养好了呢咱们才能有个好身体，好好办事儿嘛，是吧？回头啊，我再让人给你多买点这补血的呀什么的，你多吃点，病好得快啊。
2: 想瑶瑶了吧？不惦记瑶瑶，她在她姥爷身边，陪不着她。
3: 亏不亏得着是另外一回事，这天下当妈的哪有不惦记孩子的。儿行千里母担忧，
2: 也有些日子了。
3: 那这趟回来啊，准把小凤带回来，到时候你们俩在一起吧，妈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
2: 我就有点琢磨不透了，
3: 先前是小凤着急，现在是妈着急，你们俩到底怎么想的？可不能拿这个事儿再让妈着急上火。
2: 我和小峰之间缘分浅，不能耽误他。
3: 瞧你说的，你们俩在一起多少年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你们不在一起啊，老天都看不下去。
2: 春梅，我知道你忙，不用总往医院跑了，等过两天我出院就回鹤山了。
3: 刘姨说你一时半会儿出不了院，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啊，让刘姨给你调理调理，等病好了，小凤回来了，你好当新娘子。
4: 哎呀妈，
2: 春梅，你怎么回来？
4: 咋回事啊？咋的了这是啊？
2: 妈，我没事儿，就是低血糖又犯了，小柳给我买了阿胶，我回家吃点就好了。
4: 低血糖这咋不见好呢？这哎呀，彤彤你快好起来吧啊，妈求你了，快好起来啊，你别吓着妈啊，快好起来啊。
2: 没事儿，放心吧。哎
5: 哦，好的好的，哦，谢谢你啊，同志，谢谢你。
6: 这是咋回事？你咋还在执行任务呢？
2: 妈，小峰是事业型的，您别去打扰他。
6: 妈知道你也想着他，他要是不回来的话，这相思病也治不好。
2: 您说啥呢？我哪有相思病啊？
6: 妈还不了解你。
7: 我二哥南京啊，去科考一去六年没回头，想二哥我一天吃不下半碗饭，两天喝不下一碗粥啊，半碗饭一碗粥，瘦的二姐皮包骨头，胳膊上的镯子戴不住，手上的戒指打出溜。
2: 妈，您唱的可真好听。
6: 哎呀，现在啊就差你们两个这档子事了，等你们两个结了婚生个一儿半女的，妈下半辈子呀就天天唱着过了。

0: 无论以后发生什么，您都要唱着过。
1: 妈答应你，只要你们在一起啊，妈啥都答应你。

0: 我都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不想去经历那个残酷的过程。我想漂漂亮亮、体体面面的离开。这样你们记住的都是我好看的样子。
1: 我该吃药了吧？哎，你说话呢？
2: 老周，我要去趟鹤山。
1: 啊？最近你不是去了好几趟鹤山吗？有事啊？来，坐下说，坐下说。咋了？
2: 老周，我矛盾了好久，不能再隐瞒了。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和竹子。
1: 啥事儿啊？你别吓唬我啊！说呀，
2: 彤彤的病。
1: 彤彤的病咋了？
2: 这孩子一个人跟命运抗争，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彤彤得了白血病，晚期。
1: 啊？哎呦我的天哪！这病怎么让彤彤给摊上了？哎呦，那现在咋治啊？啊，那咋还回到鹤山当低血糖养着呢？竹子知不知道？
2: 彤彤这孩子太要强，他不让我告诉你们。他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怕竹子跟着伤心。
1: 哎呀，是。不行，马上去鹤山接孩子过来住院。

0: 疼疼这孩子，彩楠，他得了重病。
1: 你说啥？能得了重病？
0: 老天不让咱活着，咱也得活着。这次，跟老天霸气一回。彤彤，我们结婚吧。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俺的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 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2: 17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为什么我给豪青送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 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 400-1633-599， 400-1633-599， 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颈肩腰腿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氧无极排，补肺丸。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新疆园春天最壮丽的风景，是漫山遍野盛开的甜珠苦珠花。它们是这片低海拔常绿阔叶林顶级群落的优势树种。花是植物对爱与繁殖最热烈的表达。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成千上万颗甜珠与苦珠年复一年宣示着对爱与繁殖的礼赞。它们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站成了地老天荒儿孙满堂的模样。

这条光影斑驳的溪流是白娴表演的舞台。清晨和傍晚，白娴会如约来到溪边饮水觅食。雄鸟一身白衣素裹，从幽暗的森林中款款走出，宛如林中仙子。它们是海拔2000米以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标志性物种，也是黔江源的优势物种。它们虽然长得威风，却也格外小心。

溪谷中几只乱飞的红尾水渠雏鸟，就让白贤莫名惊慌起来。因啼声阴哑，白贤又被人称为雅瑞。从古至今，它都是名贵的观赏鸟类。它行至娴雅，又被称为娴客。寂寞怀溪水，低回矮稻梁，说的是它的生境和食性。白娴，白如锦，白雪齿容颜，说的是她的容貌。他们喜欢三五成群结队行动，他们也对陌生事物充满好奇，喜欢靠近打量打量，

压成体的雄性白藓，一身花衣服显得格外惹眼。等他们长大了，才会换上一身洁白的羽翼，头顶羽冠。而雌鸟终其一生都是棕褐色的打扮。发情期到了，白藓雄鸟的羽色和肉冠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它的肉冠长得通红，羽色也格外耀眼。雄鸟会在雌鸟周围绕圈献媚，它略显笨拙的献媚讨好雌鸟，希望俘获雌鸟的芳心。和白颈长尾雉绅士般矜持的求爱方式相比，白藓雄鸟的求爱方式有些急迫而手足无措，这娴雅的白衣隐士也为爱而疯狂。但是爱情主动权由雌鸟掌握，他也无可奈何。求偶失败，雄鸟也不会气馁，他会继续用颜值和实力证明自己。他向竞争者发起攻击，为了争偶，他们拼死打斗，打得满嘴鸡毛都不会轻易放弃，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雄性鸳鸯是钱江源河流中最美丽的水禽。鸳鸯在梁，及其左翼，君子万年，以其遐服。古往今来，鸳鸯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吉祥符号，人们以相依相伴的鸳鸯借喻并祝福新人一生幸福绵长。大自然中的鸳鸯雄鸟可谓是为爱而美，为爱而生。雄鸟相遇比拼的就是五彩斑斓，当然还有健壮的体魄。戏水的舞蹈是健与美的象征，那些持久的戏水舞蹈者最能博取雌鸟的欢心。

咸江源奇西的一块河州滩涂。春季是黑水鸡的社交场所。除了觅食，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雄性黑水鸡刻意梳妆打扮自己，而后小心翼翼地躲开天敌，寻找中意的雌鸟，参加每年一次的相亲大会。

一旦交配成功，雌鸟就会急匆匆地筑巢产卵。她是一个辛劳的母亲，会层层加固巢材，免得巢穴进水。

这时候呢，黑水鸡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它会毫不畏惧地驱离比它体型还大的斑嘴鸭。水生万物，水润万物，众多生物在钱江源依水而居，依水而活，这就是一个江河源头应该有的本真模样。

这是钱江源一处不起眼的山涧，裸露的石崖上躺着一条慵懒的瀑布，一年四季它都是这样潺湲流淌。在水的滋养下，石崖上长满了青苔，也绣满了翠玉般的青丝。因它生活于泥沼而清洁的溪流活水中，又被称为清水螺丝。它因肉质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在我国素有盘中明珠之美誉。而在钱江源的山涧里，它不用担心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如今它们溯流而上，赶往繁殖地。它们拥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光滑的石崖乃至玻璃，它们都能完美吸附攀爬。水中石头是它们的觅食地，它们啃食水藻为生。但在六月的繁殖期里，交配显得更为重要。它们吸附在一起，在水中久久缠绵。

在心蟹眼里，青丝就是蠕动着的美食。青丝觉察到了危险，迅速缩进壳中逃离。它们细长的触须能够侦测到水中细微的变化，吸蟹口气一动，青丝赶紧逃离。它们能够瞬间消解吸附的力量，借助流水的冲力逃离。在不规则的石头上，青丝如履平地，这完全得益于它自身的软体结构。青丝爬进石头缝隙之间，将坚硬的壳尖向外防避天敌，吸蟹无机可乘，只能去别的地方继续埋伏。浙江省衢州市西坑村是闻名遐迩的观鱼村，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护鱼养鱼，采用的古法养鱼技术可追溯到唐代。石块砌成四方形水池，再引入西涧山泉活水，常年循环进出，养出了最鲜美的开化清水鱼。用清洁山泉水养鱼的理念，也让生活在西坑村溪流中的野生鱼引之受益。溪流中的野生鱼类密密麻麻，宽鳍鲢号称浙江最美原生鱼，繁殖期艳如桃花，人们又称它们为桃花鱼。在钱江源，它们与石斑鱼混生，这些中国原生鱼都喜欢水质特别清澈的溪流。钱江源的众多山溪就是它们生活的天堂。七月，这些鱼会在上游聚集成大群，密密麻麻，蔚为大观。鱼多了，食物就少了，水面落下的一点杂物都会引来鱼群疯狂抢食。

这块略微倾斜、铺满沙砾的河床，吸引来了许多宽鳍裂壳石斑鱼。它们彼此追逐，有些躁动不安。宽鳍裂雄鱼在彼此碰撞追逐，它们为什么如此烦躁呢？原来，宽鳍裂雌鱼准备产卵了。宽鳍裂雄鱼在争夺交配权，它们尾随雌鱼驱逐其他雄鱼，想把自己的基因留下来。穿梭不停的鱼群，个个都在寻找利己的机会。宽鳍裂要交配，石斑鱼凑什么热闹？宽鳍裂雌鱼与雄鱼用身体撞击沙砾，十余条鱼同时排出卵子与精子，数千枚受精卵瞬间腾起，宛若烟雾。宽鳍裂一条鱼的产卵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宽鳍裂的卵是石斑鱼的美食，石斑鱼疯狂扑上前吞食受精卵。贪婪的石斑鱼连散落在石头缝里的鱼卵都不想放过。

繁衍生生不息。生命的河流奔腾不息，它不会为一个生命的逝去而停滞不前。这绵绵不绝的溪流，依旧为生者咏唱生命的歌谣。溯溪而上的行程，是对钱江源的溯源，也是对生命的朝圣。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高山仰止之地，是雷奔入江的钱江源大瀑布。神龙飞瀑，遥相望，回崖踏章，林苍苍。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钱江源的河溪多鱼，河边的钓鱼郎也不在少数。我国有翠鸟科鸟类11种，钱江源就有5种。普通翠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是翠鸟科里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鸟类之一，食物以小鱼为主。它扎入水中时，能靠极佳的视力牢牢锁住猎物，捕鱼时极少落空，一条蚌皮落入它的口中，鱼太大，难以下咽，它只能另找地方去分解这条倒霉的鱼。繁殖期，普通翠鸟也会成双成对，它们也得考虑生儿育女的大事。普通翠鸟的聘礼是一只小虾，它呼唤雌鸟靠近，雌鸟好像没兴趣。雌鸟自己跳水，也捉回来一只小虾。雄鸟靠近献殷勤，雌鸟好像不满意这样的聘礼。雄鸟无计可施，只好自己吃掉小虾。雌鸟撂下雄鸟飞走了。看来普通翠鸟谈对象也得看对眼呢。斑鱼狗的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2倍，在我国的11种翠鸟中，只有它和观鱼狗身披黑白两色的羽毛。斑鱼狗性格平和、慵懒而闲适，它们捕鱼不如普通翠鸟高效，显得迟疑而笨拙。不过，它也有一身低空掠水飞行的好本领，抓泥鳅也是一把好手。这种十分湿滑的鱼被它一顿摔打，也只能是晕晕乎乎地被它吞进肚子。在繁殖季，想要俘获芳心，斑鱼狗需要拿出真本事。斑鱼狗雄鸟会先将捕获的大泥鳅摔晕，然后当礼物送给雌鸟。真管用，雌鸟对它亲眼相看，雄鸟获得了交配权。

翠是翠鸟科中羽色最为亮丽的一种，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三倍。它栖于枯枝，寓于水塘，完全不挑食。蛙类、鱼类、软体动物，甚至老鼠与小蛇，它都能吞咽下肚。

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的律动，这条平淡无奇的河流是钱江源众多逐水而居的生灵们的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这片充满野性的森林，生命如歌，四季轮回，自在栖居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这里得到善待，得到永生。

接下来，我们将沿着钱江源的溪流走进密林深处，一窥这片原生态丛林的隐秘世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先天。

小吃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羁绊，是一种绕指柔情，充满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魔力，重庆从不缺少美食，而它的小吃更独具一格。那是糯米在蒸笼里的百变魔法，是滚油富裕。

0: 也是一座山城麻辣鲜香爬坡上坎的味觉传承。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重庆小吃物美价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且独具山城特色。曾经提着竹篮，挑着扁担，爬坡上坎，穿梭在青山与高楼之间的小吃小贩，随着时间的流转，日益淡出了重庆人的视线。如今取代他们的是挂着白口罩的营业员，颇具规格的美食城，还有热闹非凡的小吃街。不管小摊儿还是大店，无论店面如何变化，每一变的是一个城市的味觉情怀。有的时候，一种味道并不仅只是口舌之欢，而是代表着不可被替代的记忆。这个地道的重庆八零后名叫高尚，在市井间穿梭，不为别的，只为寻找那些重庆最地道、传承几代人的老味道。
3: 天天好，
0: 学会了他们，自己即将开业的小吃店便有了立店之本。
4: 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情，不被现在的新派美食，或者是叫新派零食或者小吃所替代。像我留下来是想留下来以前的一个味道。

0: 那个选糯米哪个选？
1: 昆西好些，昆西品质肯定好些噻。
2: 今天高尚早早来到了周尚伦的家中，准备学习如何制作糍粑块。糍粑块，重庆特色小吃之一，曾经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种传统早餐，是以糯米为原料入锅炸制的食品。淘好的糯米码在蒸笼上，将糯米刨到蒸笼的四周，中间留出小孔，便于水蒸气更好地被糯米吸收。
1: 你家布都蒸不好，他问你怎么说，我得告过很多回的。
2: 根据周师傅的经验，一定要用开水蒸制，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才软糯香甜。40分钟后，糯米变得通透有嚼劲儿，此时便可出锅。
0: 好烫好烫。
2: 将蒸好的糯米趁热加入调料，
1: 辣高点儿，撒盐。
0: 你大概那个一勺有好多盐吗？
1: 我那个大概是几钱。
2: 花椒是重庆人的最爱调料之一，无麻不欢的重庆人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加入花椒的机会。
1: 一只手向前，来就把那个滴到盆子滴到，给它

0: 我让它滑动，从一个方向打。
1: 糯米糊云不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将佐料和米饭和匀的同时，为了保证糯米的粘性，也要去除糯米本身的米粒状，这样才能保证

0: 不粘在底部上。模具中填满糯米后，需用力将糯米压实成型。压好的糯米晶莹透亮，看不到硬硬的骨架，将所有的锋芒都收敛，尝着软糯，暗地里却暗暗较着劲儿，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冷冻好的糯米块切成每块厚薄均匀的糍粑，对于高尚来说仍然需要勤加练习。
1: 哎，你看这
2: 刀法不好不得行。
0: 接下来就是糍粑块的最后一道工序，下油锅。
1: 慢慢叫，你不是应该一会儿用你蘸些糖的时候？
2: 哦哦哦，
1: 哎，油锅边，
2: 油锅边，
1: 哎，稍微开开火。
0: 炸制糍粑块需要油温在180摄氏度左右为佳。
3: 光了就行了。
1: 哎，要看看个根据那个顾客的需要，如果顾客要吃老点儿，要多炸哈儿；如果炸得合适，就是方方就行了。
0: 在周尚伦的指导下，高尚也逐渐摸索到炸制糍粑块的秘诀。炸制完成后的糍粑块色泽金黄，脆脆的外皮下裹着细腻的糯米，一口下去外酥里嫩，咸鲜微麻，软糯的糯米香甜混合着舌头麻木的颤抖，却又别有一番滋味。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降水尤为丰富。自古以来多以种植水稻作为主食食用，糯米作为水稻种植中的一员，虽不常做主食，却以各种小吃占据了人们心中的一席之地。本身含有的支链淀粉使得其粘性比普通大米更强，可以使各种味道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很多的小吃都使用糯米制成。不论是汤圆的温和雅致，亦或是糍粑的软糯绵密，糯米的性格在蒸笼上被发掘，在石臼中被塑造，既软又韧，毫不张扬。俗话说，学艺要趁早。今天的早是一个大早。凌晨4点，高尚已在楼下的早餐摊上忙活着，为的是能学习到糯米团的制作方法。洗菜、烧水、煮粥，这是赵代芳每天清晨都会做的事情。天光渐起，来早餐摊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4: 两大油菜，好嘞，几碗一碗买。
0: 经过4个小时的准备，小小的早餐摊迎来了生意的高峰期。八宝粥、油茶、糯米团是这里的3大镇店之宝。小小的方桌上，跨越阶层，跨越年龄，一口油茶，一口糯米团，实实在在快意人生。点餐、上餐、收钱，赵代芳忙得不可开交。制作糯米团的材料很普通，糯米搭配黄豆面、油条、铺米、放料、裹紧，在白砂糖和黄

豆面中滚上一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需要经验和悟性才能参透其中的奥秘。虽然看似轻松，赵代芳每日却要将这套动作重复200多次。熟练的肌肉记忆就是赵代芳的制作秘诀。为了不打扰到赵代芳的生意，高尚在旁细心记录下每个细节。

0: 老板，有糯米没得？有几种？
1: 两种。
0: 哪两种？有啥区别？
1: 一个老米，一个新米。
2: 那小吃东西不挣钱，传给他们比如说后辈，他们又不愿意做，又累，早上四点钟五点钟就要起来准备那些东西，五七点钟就要去出摊儿，所以说现在就没得好东西愿意去做那个事情。
3: 买完糯米回到家中，高尚决定试验一下在赵代芳那里学到的手艺。用冷水浸泡后的糯米因吸收水分而发胀，不仅方便蒸熟，而且更加黏软。蒸制前戳上一些小孔，便于水蒸气流通。蒸熟蒸透，这也是赵代芳反复嘱咐过的技巧。蒸好的糯米软黏细腻，趁热将糯米铺在打湿后拧干的纱布上，不论是油条还是白糖，是甜的糯米都将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0: 哦吼，还是散了，上面那个米都是硬的，下面都是稀的，就是没有泡好。
3: 糯米团的成型工作也是制作糯米团最难的一步。糯米、白糖、油条，多了少了都不行，一揉一捏的力道也必须恰到好处。过轻，糯米团就不成型；易散，过重，则容易把油条捏成碎渣。
0: 哎，来了吗？
4: 哎。
3: 高尚特意叫上朋友来家里试吃，给刚做好的糯米团提点意见。
0: 来嘛，试一下试验的。
4: 来，
0: 才我的糯米团儿，搞好味道。你选一个，
4: 再
0: 选选一个。你吃过糯米团没得？以前没吃过。
4: 没吃过。
5: 好甜呐、啊！
0: 好甜呐、啊！
4: 真甜呐、啊！
3: 不管是口味，还是对糯米的把控程度，这一次的糯米团都失败了。小吃店的开业还有三天，高尚来到店里，决定将小吃提前试做一遍，再叫上朋友来店里进行最后的把关。经历了上一次制作糯米团的失败，高尚在泡米和蒸米上进行了改良，再加上反复试

0: 试验裹碱糯米团的步骤。这一次的糯米团明显有了很大的提高。三角粑也是老重庆人无法忘怀的传统小吃，以米糊为原料烤制而出的小食，烤制的形状可以是三角形， 也可以是圆形。一般来说，三角形的结构更加常见。外焦内甜口味的重合下，对味觉形成独特的冲击感。红苕 是重庆人对于红薯的叫法。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一辈重庆人总能换着花样将红薯做成主食，满足味蕾。切好丁的红薯，裹上面糊，搅拌生活的温情。 热油锅里菜油飘香， 配着滋滋的油炸声，一个口感层次分明的红苕饼就这样出锅了。高尚给店里每一道小吃都起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坚强的糍粑块，希望的糯米团，外婆的红苕饼，向上的油茶， 每一道小吃里包含的都是他对儿时美好记忆的回味。这些小吃带着几分朴素，曾经出现在早餐摊，出现在放学后校门口的小吃车上，深藏在市井气息浓厚的老街中，也曾烙印在每个重庆人的儿时记忆里。
1: 虽然他们现在已逐渐消失，可有的人还在为了这一份记忆坚守着。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记忆那个东西的，都是能回到去瞬间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小时候的，都是吃到那个东西的那份喜悦。来试一下嘛，这就是菜农出来的，第二意见，好吃都好吃，不好吃都不好吃。
0: 高尚店里的小吃已得到了来自朋友亲人的认可，但对于即将开业的他来说，这个餐桌上还是差了一点他对于记忆中味道的理解。

0: 上午八点，高尚驱车前往赶水镇，寻找一些儿时的味道。
1: 甘肃的萝卜很出名，它叫香豆萝卜。香豆萝卜是我们重庆话那边说是，它是啷个样子？就是它是冬天出来萝卜成熟，好，然后只要有人从那个萝卜地能够去路过，那个萝卜就要炸开，它都是形容它的脆。
0: 赶水镇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南部，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赶水的萝卜在全国也算得上是有名气的，因其个大头圆、皮薄水多等特点，被誉为草根人参。高尚在这里专门定做了一批萝卜干，撒上盐腌制半天，待萝卜中的水分一点点渗出表面，这时便是将萝卜晾晒起来最好的时机。若是大太阳的日子，只需一天便可取下，遇上阴天也不能超过三天。

0: 晾晒好的萝卜干微微发黄，在萝卜干中添加盐、白糖、花椒面、辣椒面等各种佐料，再反复揉搓，直至萝卜干变软。所有佐料均匀地裹在萝卜干的表层，才算做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萝卜干只是一碟普普通通的咸菜，但却是高尚从小吃着长大的美好回忆。买到心心念念萝卜干的高尚，这才算是为自己的开业做齐了所有准备。腰鼓队的阿姨们是高尚专门请来的，敲锣打鼓的为小吃店助兴喝彩，预示着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生意。开业的第一天，陆陆续续有人走进这个新鲜的小吃店。
1: 我单纯就是想去做那件事情，去把重庆小吃那个东西去把它做出来。所以说结果如何我也不晓得，结果是哪个样子，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想把它先做起来，得到大家的认可，觉得还可以，做一个传承者，一个美食的传承者。

0: 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小吃，是一个城市的底色，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发酵。在每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里，有的人坚守着传统的仪式，有的人传承着过去的味道，他们或多或少带着新鲜的观念，渴望将记忆中的味道一一汇入到家乡里。在烟火缭绕和油声翻腾中，塑造家乡至味的定义。
1: 夏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夏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夏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夏大忙，挥镰开仓岭，夏收正当时。
2: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鼻炎，皮肤瘙痒。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进度过70%。河北宁晋智慧农机接连上阵，夏收夏种无缝衔接。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结对帮扶全覆盖。新疆东阳高集中出栏，内蒙古骏马开启夏日转场，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截至6月10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气象部门预计，6月12到13号，麦收地区河北大部、山西东部、山东北部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应做好准备，及时抢收，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机播作业。眼下，河北省第一产粮大县宁晋县进入三夏的生产关键时期，在当地一个示范基地里，一系列智慧化技术正加快落地应用。
2: 这也是宁晋县的一片小麦试验田，目前呢，这里的小麦已经到了腊熟末期，我们可以看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对这片麦田进行收割。在这台收割机的驾驶室里，其实并没有操作人员，但是它依旧能够沿着笔直的路线匀速前进，依次完成收割、脱粒、粉碎、秸秆等一系列的工序。工作人员介绍呢，咱们只需要提前设置好作业参数，收割机就可以依靠北斗导航自动规划路径，自主运行，实时监测收割面积、籽粒含水量和产量，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大幅提高了作业质量。其实呢，这片麦田有点不一样，它在开镰收获之前先经历了一次体检。稍早前咱们的科研人员就通过搭载多光谱设备的无人机精准识别小麦的成熟度差异。您看，在操作屏幕上，红色区域就代表着小麦成熟度较高，已经达到了收获标准，而绿色的部分就是代表小麦成熟度低，还需要继续生长，为适时收获提

0: 供科学依据。今年呢，当地首次将多光谱成熟度监测与无人驾驶收割机两项技术结合应用，实现先监测后收获的精准管理。与此同时呢，专家组也来到田间，对刚刚收获完成的地块进行实收测产。
1: 今天经过专家的田间实打实收测产，我们基地的小麦亩产是达到了739.6公斤。我们基地采用窄行匀播的播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提高群体的均匀度和光温水肥的利用效率。我们采用浅埋滴灌、地埋自动伸缩式喷灌等水肥提化形式，来及时的调控水肥的精准施用。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的应用，达到了丰产高产。
0: 收完小麦呢，田间的生产还在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刚刚收获的麦地里，无人驾驶播种机正在播种玉米种子，实现下收与下种的无缝衔接。播种完成后呢，地埋自动伸缩式喷灌杆就会从地里探出头来，对刚刚播过的玉米田进行灌溉。与传统漫灌相比，这套系统能够根据作物蓄水情况精准供水，不仅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化灌溉，还能有效控制灌水量，减少渗漏损失，节水20%以上。喷灌结束后，自走式喷杆喷雾机随即进入田间，展开封闭除草作业。据了解，这台无人化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一次可容纳800升药液，是普通植保无人机载药量的10多倍。
1: 今天咱们演示的是小麦玉米周年智化作业。从今天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三下的收种管已经实现了地不闲、伤不散、前脚收、后脚种、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农机作业效率和光温等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大田生产也由过去的依靠经验向依靠数字决策和智能农机协同作业转变。
2: 位于胶东丘陵晚熟区的山东平度市，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还未开始，当地利用收获前的窗口期做好农机保障服务，并组织多方力量成立下收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3: 组建服务小队，深入麦收一线，提供免费农机检修、零配件更换、维护保养等服务，助力夏粮及时收获。
2: 今年三夏期间，平度市预计组织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接收率将接近100%。
4: 平度全市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将从6月中旬开启，6月下旬基本结束，充分发挥农机装备优势，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确保秋粮应种尽种。
2: 目前湖北襄阳小麦已经收获完毕，当地依托汉江黄金水道开通了夏粮水运航线，降低夏粮的运输成本。一大早在汉江襄阳段小河港码头，一艘满载小麦的货轮起航，开往江西樟树。作为鄂西北重要粮食主产区，襄阳紧邻河南南部粮食高产带，区域粮源储备充足，外销需求旺盛。以往当地夏粮外销主要依靠公路运输，长途陆运运费高，成本压力大。今年六月，小河港正式新增粮食装船外运业务，5000吨外销小麦有序起运。
5: 在里程在800多公里，成本呢在60元每吨左右，而陆运的成本呢大概在300元每吨左右。那么我们这个水运的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
2: 11号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历经30年，在扶贫开发、脱贫攻坚、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渡期等不同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东部8个省市与西部10个省区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在此基础上，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与西部协作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建立结对帮扶关系，实现结对帮扶全覆盖。产业转移力度持续加大，共建产业园区近800个，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劳务协作方式更加多元，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

0: 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消费帮扶方式转型升级。过渡期，东部协作省份采购帮助销售西部地区农产品近5700亿元。干部人才帮扶扎实推进，把理念、技术、经验等引入西部地区。过渡期，东西部协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万名，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7700多所学校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技人才12万人次，助力乡村建设不断深化，携手推进1500多个村庄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办成了一批群众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好事。
1: 2026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农业农村部将会同各协作省份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初夏时节，各种果蔬大量上市，丰富大家的餐桌。
2: 在山东临朐县柳山镇的百亩桑葚种植基地，果农们正忙着采摘成熟桑葚，不少游客也直接到基地内体验采摘的乐趣。
3: 每年都来，然后觉得就是比较天然的，比较健康，然后也愿意领着孩子来大自然里体验一下采摘的快乐。
2: 近年来，当地通过统一种植技术、规范田间管理、标准化生产，提升果品品质，还与加工企业合作，制作出桑葚片、桑葚茶、桑葚酒等深加工产品。
4: 一部分采下，剩余的部分呢，就直接进入企业。这么算下来呢，我收益呢，大约得7-8千块钱左右，人家的收入得15-6万左右。
2: 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的枇杷蓝莓也集中上市了。在溥仪镇双河村，村民把采摘下来的枇杷按大中小分级修剪，方便销售。
5: 目前我们已采摘了30万斤左右，大个5元一斤，中个4元一斤，小个2元一斤。
2: 在蔡关村的蓝莓种植基地，为了保护蓝莓表面的果粉，工人们手戴指套进行采摘。基地采用无土栽培和智能管控，让蓝莓采摘期延长至7月底。目前七星关区水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左右，年产值15亿元。
0: 在江西永丰县，新品种竹荪迎来收获，产量高，口感好。永丰县七都乡种植竹荪近500亩，在邵家村的竹荪种植基地里，工人们正忙着采摘装筐，随后运往加工车间。今年当地引进种植竹荪新品种，不仅产量高、抗高温，还有效解决了传统品种口感微涩的问题。
6: 这边开始采摘的时候在5月中旬，一直采到国庆，每亩可以达得到180到230干货，现在市场行情是130到170左右，每亩总产金额是在3万左右。
0: 江苏泰州的农户利用大棚种植菱角，依托温控技术，不仅让菱角提前1个月上市，产量也提高了不少。在大棚菱角种植基地里，农户们正在采摘菱角，得益于大棚内水温水质的稳定可控，这里产出的菱角不仅个头大、皮薄肉嫩，而且达到了最高等级的纯白标准。不仅如此，传统露天种植的菱角采收期一般只有2个月，只能采收4茬，而大棚内的菱角生长周期长，采收期长达4个月，最少能采收6茬。
7: 我们这个大棚这个比这个外面的早上是1个多月，亩产能达到2000斤左右，产量是多个500-600斤，一亩田呢都赚个3000多块钱。
0: 安徽合肥庐江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藕带采收季。今年庐江县花香藕种植面积约3万亩，可采收藕带超100万斤，采收期将持续1个多月。马甸村种植大户戴祥云今年种了200多亩藕，他说适量采收藕带不仅不会影响后期藕的生长，反而有益。
8: 抽藕带它一般一亩田控制在200斤左右，起到控旺树苗的作用。
0: 在浙江杭州，市场上的小龙虾完成了产地轮换，江苏、安徽和浙江本地产的小龙虾增多。 在杭州一

0: 家水产品批发市场，有不少采购商和市民前来采购。市场工作人员说，目前中青规格小龙虾的批发价每斤12元，大青规格小龙虾每斤16元，跟今年2、3月份刚上市的价格相比，降幅均超过50%。今年小龙虾的产量明显高于往年。
1: 各个产地的这个到货量啊，浙江本地的小龙虾的话一直在持续在供应，而且这个货量呢相对比较充足。
0: 小龙虾价格的下降也让一些餐饮企业看到商机，结合即将到来的世界杯，他们推出了多款小龙虾低价促销套餐和外卖活动，扩大销量。
2: 因为今年的小龙虾的这个成本会比较低一点嘛，进货的价格比较低嘛，这个活动推出以后，小龙虾的销量也是非常不错的，最高一天也能卖到700-800斤。
0: 小龙虾的价格下降，吃货们有了口福，但养殖户们的收益该如何保障呢？海盐县是浙江小龙虾的主产区，当地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扩大销路，解决了这一难题。在海盐县的一个农场里，凌晨5点，工人们就开始忙着打捞小龙虾。当地小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农场的线下订单就源源不断，
3: 基本上每天都要1000多斤到2000斤吧。现在小龙虾活动嘛，嘉年华活动啊，龙虾节啊比较多，基本上都在堂上龙虾都订掉了。
0: 夜幕降临，小龙虾嘉年华活动热闹起来，一盘盘浸满各类酱汁的小龙虾被端上餐桌。
4: 我最喜欢蛋黄味的，既有虾的鲜味，也有蛋的鲜味，融合在一起，鲜上加鲜。
5: 上海的客户、杭州的客户都是会过来，到哈尔滨也会特意过来旅游。
0: 今年海盐龙虾美食嘉年华开市以来，单日最高客流量超50000人次，日均消耗小龙虾近5吨。此外，当地还把小龙虾垂钓与田园观光相结合，把虾塘变成了打卡地。
6: 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呢，还接垂钓项目各种活动。今年5月份呢，我们就光这一块就已经征收了3万多块钱。
0: 在养殖端，当地还帮助养殖户对接本地及周边市场，减少中间环节，稳定销售价格。
7: 我们通过合作社抱团，只供本地，比虾贩来说呢，每斤高1到2块。我们的小龙虾呢还是有盈余的啊。
0: 目前海盐县已建成稻虾百亩示范基地104个，总面积约5.63万亩，年总产量约6500吨，综合年产值突破10亿元。广阔的海外市场也为小龙虾打开了利润增长空间。今年多地小龙虾出口量与货值双双攀升，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实现了论斤卖到按吨销。在浙江三门县，一海鲜出口企业的工作人员正在筛选包装小龙虾。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批小龙虾根据海外客户的需求进行了定制化的包装和运输方案，需要在48小时之内将活体小龙虾运送到加拿大。
8: 现在的死亡率都控制在5%之内，我们用冰水冲洗就是为了降低它的活跃度，进入休眠状态，从而提高运输中的存活率。
0: 近段时间，企业先后2次向加拿大出口活体小龙虾，累计出口量达2550斤。经测算，每斤小龙虾能多为企业带来15元的利润，大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不仅是鲜活小龙虾，小龙虾制品也在加速出海。湖北潜江的小龙虾加工企业，针对不同区域市场的消费偏好，按需定制。东南亚市场主推麻辣蒜蓉调味虾，而欧美市场则注重虾仁和清水整虾。
9: 主要出口地有荷兰啊、丹麦啊、新加坡等。截止今年6月份，出口量就已经达到了120吨，销售额为115万美元，同比增长达到20%。
10: 今年1到5月，全市小龙虾出口总额超2000万元，同比增长超70%。
0: 眼下，新疆吉木萨尔县13万只冬蛸迎来集中出栏旺季。在吉木萨尔县的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繁育的冬蛸已全部达到出栏标准，技术人员正核查羔羊膘情、生长状态，登记定级。通过科学饲喂和标准化繁育，这些冬蛸不仅长得好，出栏品质也较往年稳步提升。
11: 今年我们总产冬蛸400多只，前几天出售了100多只。
0: 截至目前，吉木萨尔县共产冬蛸13万只。

0: 已顺利出栏3.9万只。近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治旗布日都嘎查，200多匹马开启了夏日转场。转场当天，身着特色民族服饰的牧马人有序驱赶着马群前行，马群中新生的小马驹格外亮眼，这也是他们首次参与转场迁徙。据了解，每年夏季，布日都嘎查的牧民都会将马群集体迁徙至40余公里外的苇子坑河周边林地草场，不仅让越冬草场得以休养生息、恢复植被，也能让马群获得优质的生长环境。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报，12号开始，南方降雨接连不断，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部分区域累计降水量可达150到250毫米，局部地区超400毫米。主要降水时段集中在12号到14号以及15号到19号，其中13号到14号间，广西至浙江将形成一条大范围暴雨带，同时河北北部至东北地区的降雨也将明显增强。近日，江西赣州经历连续降雨之后，国道 G357 崇义县丰州乡境内路段发生山体塌方。塌方路段位于江西与湖南的交界处，是连接两省的主要通道。塌方量约700立方米，滚落的石块和泥土将道路彻底阻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由于现场石块较大，常规清运设备难以作业，抢险队伍使用挖掘机炮头对大块岩石逐一分解。
1: 有5块巨型的石头，最大的达到将近70吨，我们把这个大石进行分解，把它解小，然后通过铲车来进行清运。
0: 据了解，连续下雨导致山体含水分过于饱和，容易发生山体塌方。目前，当地公路部门正加大辖区边坡、保坎、临水路段常态化巡查频次，提前排查各类地质及道路安全隐患。强降雨也导致贵州多地出现偏坡垮塌、道路积水，影响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修文县大石布依族乡境内4条农村公路23个点位不同程度出现上偏坡垮塌，影响道路通行。修文县迅速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养护单位及相关部门赶赴现场，利用挖掘机、铲车、碎石机等机械设备清理垮塌的泥石树枝。目前塌方点已恢复通行。贵州贵阳市乌当区也遭遇强降雨，高新路贵州师范学院路段突发路面积水，一辆面包车被困水中，驾驶员处境危急。由于积水较深，水流复杂，涉水行走十分困难，执勤辅警果断选择游泳靠近被困车辆，与一名路过的学生相互配合，拉开车门，成功将被困司机救出。
2: 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了解到，6月4号上午，保护研究中心的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顺利产下一只幼崽，这也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诞下的首只新生宝宝。恩恩今年6岁半，于今年1月完成自然交配。此次产崽也标志着熊猫中心正式进入到一年一度的大熊猫繁育季。陕西汉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朱鹮的原生地，随着繁殖季的结束，当地迎来了多只朱鹮宝宝。
3: 我现在在陕西汉中朱鹮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人工繁育中心，目前啊，我身后的繁育笼舍里住着14对朱鹮夫妇，今年繁殖季他们迎来了多只朱鹮宝宝。人工繁育朱鹮啊，其实是一门技术活，在这里人工育雏有着标准化的流程，每一只朱鹮幼鸟每天要进食5次，在雏鸟破壳5天内啊，它们的食物当中占比最高的是泥鳅，其次是水，还会加入蛋黄、苹果和奶粉打成云浆。随着朱鹮宝宝成长到了25天以后，它们的消化系统也相对发育完善，食物也随之变成了硬菜，主要是切成小块的泥鳅。每年6月左右，大批野生朱鹮幼鸟集中进入学飞阶段，这些飞行新手经验不足，极易出现坠巢摔伤、体力不支、迷途落单等情况。近一个月来，这里已经救护了46只野生朱鹮，截至2025年底，朱鹮全球种群超1.2万只，栖息地扩展至20000余平方公里。我国15个省市已建立朱鹮人工或野外种群，正稳步实现历史分布区的系统性恢复。
0: 近日， 陕西汉阴县的公安和林业部门联合救助了三只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菱角绡雏鸟。这三只雏鸟为同一窝出生，五月底被当地中学的学生发现。通常情况下，孵化出壳的菱角绡需要长达两个月左右才会具备野外生存能力。 目前，救助人员正在对三只菱角绡进行野化训练，待训练完成，这三只菱角绡将重返自然。近日，在云南沅江县和龙陵县，红外相机拍摄到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腹锦鸡和白鹇的求偶画面。在云南沅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只雄性白腹锦鸡围着一只饮水的雌性白腹锦鸡打转， 不时展示自己的漂亮羽毛和雄健体魄。白腹锦鸡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雄性白腹锦鸡羽毛色彩艳丽，雌性白腹锦鸡的羽毛以麻灰色为主。在云南龙陵小黑山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记录到成年雄性白鹇通过不断扇动翅膀来做出求偶动作，吸引雌性白鹇到来。白鹇雌鸟羽色整体朴素，变化较小， 成年体雄鸟则羽色艳丽，身姿华美。白鹇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我国主要分布于云南、浙江、福建、安徽等地。近日，宁夏泾原县持续降雨，导致一些野生动物被困受伤，当地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接连出动，及时救助。前几天，在泾原县野河谷景区附近，有动物被卡在防护铁丝网上，无法脱身。 民警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困的是一只狍子，它的双前肢磕伤，雨水中浸泡后伤情持续加重。民警剥离铁丝网，成功将其解救。随后，这只狍子被送到野生动物临时救助点接受救治，待恢复野外生存能力后再放归自然。在泾原县一处加油站附近道路上， 发现一只受伤野生动物，民警和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确认是一只果子狸，腿部轻微受伤。经现场妥善处理，这只果子狸被装入笼具送往适宜林区成功放归。近日，山东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在东平湖开展国家地表水生态监测采样时，首次发现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淡水鸲。 作为中国特有物种，中国淡水鸲仅栖息于水质清澈，地质清洁的浅滩。此前最北的记录为山东微山湖。此次在黄河下游最大湖泊东平湖稳定发现种群，将其分布区进一步向北推移。前两天，海南三亚吉阳区一村民报警称，家中发现了蛇，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一条长约两米、重约二十斤的蟒蛇藏在鸡棚下方，蟒蛇肚子圆滚滚，可能刚进食不久。救援人员用专业工具抓住蟒蛇后，带到野外安全区域放生。近来，日本城市中的熊袭人事件呈增多趋势。据当地媒体报道， 日本宇都宫市9号成功捕获一头在市区游荡多日的亚洲黑熊，这头体长约一米、重达100公斤的雄性黑熊当天在一处民宅外被发现。警方封锁现场后，当地政府授权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使用麻醉枪将其制服。这次宇都宫城区首次发现亚洲黑熊。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4: 好的，主持人，芒种芒种，连收带种，在三下大芒时节，大家在收获夏粮的同时，也播种希望，田间地头处处都是耕耘的动人画卷。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 12到14号这段时间， 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多降雨，小到中雨为主，局地可能会出现大雨，并伴随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对于已经成熟小麦的收获工作来说，可能会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要注意局地的小麦倒伏，大家注意避开降水时段，收晒小麦，确保颗粒归仓。已经收获的地区呢，可以趁商播种夏玉米、夏大豆等作物，确保一波全苗。而在近期降水比较少的河南这带地区呢，随后几天呢，气温是不断攀升，会出现连续性的高温天气， 像是鹤壁12到14号最高气温在36.7度，大家在田间地头劳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做好防暑降温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方地区，随着暖湿气流的增强， 强配合冷空气的南下，12到14号这段时间，南方又会出现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像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会陆续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注意及时

0: 排湿散伤，避免湿渍害的发生。
1: 不听话，专注控湿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不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20到32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黄南阴转多云，11到24度；突泉多云，17到32度；遵义阵雨转中雨，18到23度；安庆阴转小雨，23到30度；中卫晴，15到34度；林芝小雨，12到21度；张家界小雨，19到26度；黄冈阴转阵雨，23到28度；烟台晴转多云，21到30度；邢台阴转雷阵雨，20到33度；邯郸多云转阴，24到38度；淮南阴，23到32度；鄂尔多斯多云，15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3到24度。
2: 淮海车辆打造高端，劲大跑得快微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4: 一马打正红花油，认准金活牌，金活医药集团。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7: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

0: 住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阿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曾经风沙肆虐，随时威胁绿洲安全。
1: 斗三月份，黄沙漫天。
0: 如今，一道绿色的防护屏障将沙漠完全包围，
2: 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0: 人与沙的博弈从未停歇，如何与沙共存？如何向荒漠要生机？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地区，一场关乎生存发展的生态硬仗正全面打响。近年来，当地通过锁边合龙、科学治沙与沙产业开发，努力让荒漠变绿洲，沙窝变金窝。来看记者调查。
1: 我们说
2: 花已经部分盛开，花农们正在田间采收玫瑰花。
3: 没想到会开这么好。去年就零零散散开了一下，但是不多。
2: 艾麦提江大学毕业后，放弃城市工作的机会，返回故乡和田地区于田县，并承包了40亩沙漠荒地，开始种植玫瑰。那时这里还是连绵的沙海。
3: 这片区域是2024年下半年开始推平，现在我们站这块地方，也是你这看，咱们左手边也是大沙包。
2: 在艾麦提江的童年回忆中，正是这些连绵的沙丘，让他的家乡曾经狂风飞沙，遮天蔽日。
3: 我上初中的时候，学校离我家有个5公里左右，沙尘暴一过来，我都迷路了。本来是往北走的。风一吹，往西走了，走掉了，房子都找不到。
2: 塔克拉玛干沙漠是我国最大的流动沙漠，常年风沙肆虐，严重威胁绿洲生态安全和群众生产生活。
4: 和田地区啊，它的沙尘天气啊，一年可以达到200多天。
2: 作为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的重要战场，为保护生态安全，改善民生。几十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生态修复。随着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的顺利实施，如今一条环绕沙漠边缘、全长3046公里的绿色阻沙防护带，已实现全面锁边合龙。
4: 过去呢，我们治理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原则，叫先易后难，所以剩下来这个当时是200多公里吧，是最难啃的，就是硬骨头当中的硬骨头。所以当时合龙在于田县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2: 不过锁边合龙并非终点，如今和田地区启动了规模更大的扩边工程。所谓扩边工程，就是将原本单薄的阻沙防护带不断拓宽，在沙海与绿洲之间构筑起一道更具韧性的生态缓冲区。在没有任何阻挡的沙漠深处，高大沙丘会以每年50到60米的速度向南移动。想要加宽加厚这条生态阻沙防护带，首先要想办法让流沙停下来。

在于田县的扩编工程现场，记者看到一场与流动沙丘的赛跑正在进行。当地制沙工人将芦苇杆、稻杆等秸秆插入沙土之中。

0: 降下来，从而固定流沙。工人们干活的速度越来越快了，一场沙尘暴即将抵达，大家要赶在大风沙到达之前将被破坏掉的草方格重新加固。
1: 因为这个地方风沙比较大，有些草方格地方它会把这个沙子吹出来，我们就需要不间断的把这个草方格哪个地方缺了以后再进行补充。
0: 草方格固沙效果好，见效快，但很容易被风沙掩埋腐蚀。那么如何才能从根本上防沙固沙呢？
1: 在这个草方格中间空白的区域，我们种了5000亩玫瑰花。
2: 就这个地方已经有草方格来固沙，为什么还在这个地方又要种玫瑰了？
1: 芦苇草方格它的寿命也就是在3到5年，3到5年以后有可能被腐蚀，有可能被这个覆盖。3到5年以后，我们这玫瑰花它随灌木可以长起来，它大概高度可以达到1.5米左右。
0: 在风沙严重的沙漠腹地，草方格为植被生长创造了一定条件。刚刚栽种的玫瑰花还未扎根，草方格能够尽量避免这些枝条被风沙掩埋或者吹走。不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年均降水量仅有10至4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3000毫米以上。与三北工程其他地方相比，和田地区的水资源短缺困境更为突出，仅靠草方格和天然降水依然无法支撑植被的长期生长。那么究竟该如何破解缺水这一治沙困局呢？冯一鸣是中国林业科学院荒漠化研究所的副所长，常年从事新疆荒漠化监测及荒漠治理的科技研发工作。近年来在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上，冯一鸣和他的团队也进行了升级改进。
3: 一个是在滴灌上我们进行改进，我们用这个物联网去用这个传感器去探测土壤的水分含量，我们是实现了精准滴灌。
0: 在用水方式上，当地全面推进高效节水灌溉，重点推广滴灌技术，大型农场则配套应用指针式喷灌等设备。相比传统慢灌，这些技术可节水50%到70%。除此之外，挖掘更多可利用的水资源也是破解缺水难题的关键。
3: 沙漠区我们说它有苦咸水，以前利用的少，现在把苦咸水用一部分。气候变暖以后，这个冰雪融水夏季来水量多了，我们利用这个洪水通过引洪灌溉，让它尽快的恢复那种天然植被。
0: 当地还建成了30余座中小型水库及配套水利设施，利用冰川融水，在丰水期蓄水，枯水期则将蓄水输送至生态治理区。那么有了水资源的保障，下一步该如何选择适宜的植被进行生物治沙呢？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曾经风沙肆虐，随时威胁绿洲安全。
4: 到3月份黄沙漫天，
0: 如今一道绿色的防护屏障将沙漠完全包围，
5: 是一个奇迹，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0: 人与沙的博弈从未停歇，如何与沙共存，如何向荒漠要生机，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6: 咱们这个区域啊，红红的就这一个种，
7: 多只成流
6: 啊，多只成流。
0: 曾凡江是中国科学院策勒沙漠研究站的站长，已在干旱区生态治理领域深耕近30年，他经常带队深入风沙区开展野外调查，
6: 更主要是从大自然中获取灵感，获取它的配置的这种方式。红柳是跟谁配？花花车配，跟骆驼丝配，这个是咱们这个区域的这个传统的优势的荒漠植物。
0: 骆驼丝、撑柳、沙拐藻等已经长期适应干旱气候和土壤条件的乡土植被，成为曾凡江团队的研究重点。
6: 为什么做了一个这么一个实验呢？这是跟根系生态学相关联的，因为是在自然环境中啊，就是地表以上的这个枝啊、叶呀、什么茎啊、干呐、看得很清楚，但是根部它是个黑箱，闹不清楚。
0: 为了弄清楚这些乡土植物的根系到底如何生长，科研团队专门打造了一个地下实验室。
2: 这个里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8: 对。
0: 在这个地下实验室里，科研人员可以透过玻璃幕墙直观地看到植物根系生长状况， 将原本埋藏在沙土中的根系

0: 完整展现出来，同时还能通过检测设备准确记录各个深度沙土层的水分情况。在深耕乡土植物研究的基础上，曾凡江团队针对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生态特点，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测勒模式。该模式通过在沙漠外围设置四道防线，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生态防护屏障。从沙漠腹地到绿洲，按照天然河流、天然灌草带、人工灌草带和人工乔木林带的顺序，建立起四道立体防线。如今在和田地区，防沙治沙不再只是种树、铺草方格那么简单，各地根据不同的自然条件，因地制宜，在结合生物治沙与工程固沙的同时，配合灌溉技术、土壤改良技术以及土地优化利用等综合措施，将沙海变成绿洲。然而防沙治沙投入大，周期长，如何才能打破只投入不产出的困局，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双赢呢？
1: 只有富起来了，才能够保证我们这个锁边的可持续。
0: 2026年5月中旬，和田地区于田县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玫瑰风情文化旅游节，沙漠玫瑰大放异彩，四面八方的游客汇聚于此，共赏沙漠花海的奇迹。在玫瑰风情节上，游客们在欣赏到极具特色的民族表演的同时，还能品尝到当地传统美食。除了玫瑰产品，红枣、肉苁蓉等沙漠特产也成为了游客关注的亮点。目前和田地区沙生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达74万亩，肉苁蓉、玫瑰花等年产值达7.65亿元，带动1.26万农牧民稳定就业。国海尔尼萨罕麦麦提敏是策勒县阿日西村的红枣种植户，眼下正是枣树抹芽期，虽然天气炎热，但大家还是没有停下手中的活。这片新嫁接的大枣品种如果管理得当，今年秋天就能迎来第一次收获
2: 了。
0: 在阿日西村，像国海尔尼萨罕这样的红枣种植户越来越多，全村红枣种植超过6000亩，人均年收入已突破2.2万元。而在2009年，全村人均年收入仅有2173元，是个深度贫困的乡村。2009年，退休干部李鹏来到阿日西村，他曾在新疆塔城地区任职，多年主管农业农村工作。他深知当地百姓生存不易，退休后便一头扎进这片沙海，想要带领这里的村民走出贫困。可阿日西村紧靠沙漠边缘，绿洲内耕地面积小，自然环境恶劣，如何才能找到生机呢？
3: 我们开花的时候，有些可能有2层楼高，我们都把它垫平。
0: 但沙地土壤养分匮乏，又给作物生长带来不小的难题。
3: 种了下三年下麦，把土壤也改良了，这个黄黄领带也起来了，就开始种枣树了。
0: 就这样，李鹏带领村民开荒、种树、修水渠，又引进了红枣品种和种植技术，手把手教给大家。
4: 看这些的啊，小小的全部干净啊，底下的。
3: 从一个上面，
4: 哎，对，
3: 慢慢下来以后，冲的。
5: 那个交接时候怎么交接？住在这里学的，然后我们也在种地。
0: 如今，村民既能在枣园务工，又能自主经营。选择适宜的沙生作物，让村民在家门口端稳了绿饭碗。沙漠中的玫瑰正在肆意绽放，荒芜的沙地已生出温柔的生机。这是和田的故事，也是三北大地千万个故事的缩影。从新疆到内蒙古，从甘肃到宁夏，我们种下的不只是一棵棵树、一株株草，更是一代代治沙人对家园的承诺。40多年来，三北工程累计造林4.8亿亩，森林覆盖率从5%提升至近14%。漫漫黄沙，终成绿满天涯的生态答卷。
6: 昔日黄沙漫天，如今大漠披绿，一代代中国治沙人扎根。

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牢牢守住生态防线。漫漫治沙路铺就的不仅是绿色蜕变，更是老百姓安居乐业、增收致富的幸福路。这份实实在在的生态红利和生活幸福感，就是大漠治沙最温暖的答卷。感谢收看乡村观察，您也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期再见。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喂，你能不能对你铁军叔叔稍微那个
1: 大姑父啊，您放心吧，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不会再对童铁军横眉冷眼了。说实话，我现在不清楚我妈怎么想的，但是我看到他们俩人重逢，都挺激动，我就想着，只要我妈能高兴，不管他们俩人怎么相处，都支持，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弥补弥补小时候的不讲理。
0: 真是我的亲亲宝贝呀、
2: 林主任，阿兰啊，你这着急找我有啥事儿吗？
3: 冯主任，我们先去咖啡厅坐一会儿好吗？这边请。
2: 哦，哎，
4: 肖总说林厂长可能不明白他的用意，只有您一定能明白他的做法。
2: 我是明白，可是不行。
5: 林厂长，童总，你们怎么一起来了？
4: 休息的还好吗？
5: 林厂长，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你考虑好了吗？
4: 今天我和铁军来，就是要跟你说这件事情。小雅，我叫你小雅好吗？因为占良也是这么叫你的。
5: 占良，你知道我跟占良？
4: 知道了，我刚刚才知道。你就是占良的小雅，你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就知道你这个人了。我知道你是占良最心爱的姑娘，是占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人。占良除了你，没有任何人。
5: 可你们不是夫妻吗？
4: 我们不是夫妻，从来都不是。
5: 这怎么可能？你们不是还有俊杰吗？
6: 肖小姐，俊杰，他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5: 什么？
2: 你刚才说，他已经不去医院了？
4: 别说去医院，连药都不肯吃。占良说，他失去了小雅，他不可能和别人结婚了，他也不可能再爱上任何人。
6: 肖小姐，对不起啊，都是因为我们，让你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么大一个误会，真是对不起。
5: 所以占良，他从来没有忘记我，他心里一直都有我，
4: 心里一直都有你，一直都有。现在我也知道了，你也同样爱着占良，你们的心意是一样的。在你们的感情当中，从来就没有第三个人。
5: 他一直爱的只有我。
4: 占良牺牲之后，占华姐就把俊杰当成她的一父子，当成了冯家的一条根。她把俊杰看得比她的命还重要。哎呀，我也不想骗占华姐的，
5: 这些年多少次了，
4: 我想把这个事情告诉占华姐，可我一看到她的样子，我就什么都说不出来了，我什么都不能说呀。我答应过占良的，要对姐好，我想守住俊杰的秘密， 就是我能对张华锦最大的好。
6: 俊锦10岁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件事儿，占良的为我跟海燕真是付出了太多了。我们现在也没有机会去回报占良，能做的就是继续保守好这个秘密，继续对占花姐更好。
4: 本来我们打算这个秘密这一辈子都不说出来，
2: 所以
4: 我和铁军也决定了
2: 永远的分开了。
4: 你们就为了这个永远的分开了？
6: 是，我跟海燕啊，唯独能回报占良的只有这件事儿了。只要占花姐永远高高兴兴的，我跟海燕我们就满足了，我们怎么都行。
4: 如果你不提出财产的事情，可能这个秘密我们永远不会说出来。可现在我们怎么能欺骗你啊？我们怎么能辜负你的这片深情厚谊？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让你知道所有的真相。小雅，你就是占良这辈子唯一爱过的女人。这本日记里有占良对小雅所有的思念，本来我是要把它埋在占良的墓前的，幸亏没有，幸亏现在我还有机会把这本日记交给他的小雅。

0: 病历资料你带上了吗？我问过我哥了，先让几个专家看看吧。
1: 亲爱的小雅，我好想再看你一眼，再听听你的声音。小雅，我爱你，可你在哪儿啊？你回答我，哪怕一句也行，我求你了。没想到，铁军和海燕会遭遇到这样的磨难，看着他们两人痛苦的样子，我真的感同身受，和心爱的人分别，那种痛苦。 生不如死，小雅，我又想你了。你在天上还好吗？小雅，能够帮助海燕和铁军渡过难关，我觉得好高兴啊！如果你知道，你一定会支持我的。你是那么善良、聪明，你一定愿意和我一样，去帮助那份美好的感情。 小雅，有个好消息。

我们终于替铁军证明了清白。等他们的孩子出生，等铁军回来，一切就是崭新的开始了。这一刻，我仿佛听见你在表扬我呢。你会表扬我吗？小雅，我又想你了，特别特别想你，我爱你。

0: 小彤，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错怪占亮了。原来俊杰不是占亮的孩子，刚从海燕和铁军来过，他们亲口告诉我，原来占亮从来没有跟海燕结过婚。俊杰，他是海燕跟铁军的孩子。
2: 俊杰，吃点水果。
3: 好。
2: 画什么呢？
3: 我给我大姑画个像，怎么样，大姑父？
2: 像，太像了，太像了！两笔就把我们冯大主任的精神面貌全都画出来了。
3: 哎呀，这画呀，我还得再修一修，把我大姑啊画得再漂亮点，要不然回头她该不高兴了。
2: 看着你画，他那个眼睛得再画上点。
3: 啊，
2: 对对对对，你大姑眼睛可好看了。
3: 好嘞。
4: 这些病例跟资料啊，我会尽快拿给肿瘤科的专家看，但是以我的判断，肖总情况不太好啊。
5: 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帮肖总。
6: 海宁哥，拜托了。
5: 姐，我们在去医院的路上。铁军跟我在一块呢。
7: 你们俩赶紧回来，我找你们俩有事儿。
5: 现在？行行行，知道了，我和铁军一块回来。

0: 蛋花姐，好久不见，我回来了。您怎么样？挺好的吧？
1: 姐，
2: 你们俩？哦，
0: 姐，我们帮着肖小姐联系住院的事儿。
2: 姐，你这怎么了？你着急把我们叫回来，什么事儿啊？你们跟我回家。把门关上，我有话跟你们说。
3: 小点声，我呀要给大姑一个惊喜。
4: 好，好，好，惊喜，惊喜，让她好好惊喜一下。
2: 姐，这到底什么事儿啊？
5: 好，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2: 你们要跟我说实话。俊杰是谁的孩子？说呀，俊杰到底是谁的孩子？
5: 愣着干什么？
2: 为什么不说话呀？说呀！说呀！
5: 姐，对不起。
0: 张花姐，对不起，真的对不起。
2: 我不需要道歉，我要听真话，真话。俊杰，他是不是占良的孩子？
5: 韩燕，
2: 你来告诉我，我要你亲口告诉我。
5: 安姐，对不起，对不起。
2: 俊杰不是占良的孩子。
0: 姐，
2: 大大师，他真的是
0: 俊杰，是我跟海燕的孩子。
2: 俊杰，你怎么在这儿啊？
3: 你刚刚说什么？我的爸爸不是冯占良。
2: 俊杰，对不起，姐，姐夫，对不起，是我瞒了你们大家，对不起。
0: 姐夫，张花姐，俊杰，
3: 请你们原谅我。
2: 姐夫，我从小看到大的俊杰，你们现在居然告诉我他不是占良的孩子，你们在干什么呀？
0: 我们把所有发生这一切都告诉你们，行吗？
6: 妈，您告诉我，我的爸爸是谁？
0: 他到底是谁？
2: 俊杰，你的爸爸是童铁军。
3: 我不是冯铁军，我不是冯铁军。我是谁？我是谁呀？
2: 这就是事情从头到尾的真相。这日子一天一天的在过，这秘密就越埋越深。好多次，我都想说出来了，可怎么我就说不出口？我不想骗你。可还是骗了你，姐，对不起，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0: 姐，是我欠湛良的。
2: 我们没有办法回报湛良，我和铁军就约定好了，说要永远保守这个秘密。我铁军俊杰会永远对姐好的。
0: 姐，我们真是这么想的。我在湛良的墓前，我也向湛良保证，俊杰这孩子他以后永远是冯家的孩子，他永远姓冯。
1: 我信奉了整整20年，他突然就不信奉了。
4: 花儿，不至于，别这么说。不管俊杰怎么地，他还是我们的俊杰。
7: 刚才海燕和铁军都说了，都把原因都说了，我都听明白了，他们是真的有苦衷。
1: 我也听了，每一句话我都听见了。我冯占花听得懂这些，
8: 我听懂了。可是俊杰，他不是我的俊杰。
2: 是姐，俊杰他永远是你的俊杰。
7: 是，
2: 俊杰他永远是你的孩子。阿姐，
8: 我不想再看见他们，不想再看见他们。
2: 姐，对不起，对不起，
8: 俊杰。

0: 是你的孩子姐，你别这样行吗，姐？
1: 好，好，好，好的，走，走，走，走，现在走，现在走，现在走，我送你们。
0: 走吧，
1: 姐，我们出去住，我们出去住。

0: 姐夫，对不住，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姐。我知道这件事情对姐的打击有多大，这些年一直不敢说，就是怕她这样。
1: 都怪我们，真怪我们。
2: 别这么说，姐夫知道，姐夫都听明白了，不能怪你们，啥都不能怪呀。
0: 怎么不怪啊？我瞒了你们这么多年，姐夫，你该骂就骂，你骂出来我这心里也好受一点。我看见姐这样子，我心里真……姐夫，帮我好好劝劝姐，一定帮我好好劝劝她。
2: 会的，会的，啊，俊杰这孩子现在肯定也猛着，你们赶快去看看俊杰吧，孩子千万不能再出事儿了啊！后边这儿有我呢。你们先回吧，回吧。
0: 姐夫，等姐消了气，我们再来请罪。
2: 哎，好的，好的，好的，先回吧，回吧。
1: 行，那我们先走了。
2: 哎。

0: 您不是我的爸爸吗？我不是冯俊杰吗？您就是我的爸爸呀。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您啊？您可是英雄啊，他们怎么能让您受这样的屈辱？我恨他。
1: 长生，你说他俩为啥要骗我呢？而且一骗就是20多年。
0: 这事真的不能全怪他们呀，这些年遭遇这一件又一件的变故，他们也不愿意呀，这也是他们的命啊。
1: 我全听明白了，可就是一场空啊，真的是一场空。展良根本就没孩子，我的展良他就没有留下亲骨肉。展良，这种事你都能拦下，你让你的姐姐空欢喜一场。
2: 小雅，没关系的啊，没关系。
3: 你跟他说呀，我们都解决好了，没事儿。
2: 你放心吧，铁军和我在一块儿呢，姐那边的事情我们会解决好的，不用太放在心上了。你先好好休息，回头我们再去看你，啊。嗯，再见啊。嗯。
4: 小雅说她情绪失控了，所以才说出了湛良的事情。姐正好去酒店，被她听到了。
5: 铁军，这些年最害怕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3: 很多事儿啊，不管我们怎么回避，该发生的还得发生。但花姐、小雅、俊杰一个都不能伤着。这一次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我会跟你一块面对。

好，我们一起面对。铁军，这个时候有你在，

0: 静姐，
1: 你回来了，妈妈等了你好久，妈妈有话跟你说。
2: 放开，
3: 静姐，你回来的正好。你铁军叔叔和你妈妈把整个的事情跟你说清楚，好吗？
1: 走，那算我慢慢说啊。
2: 童铁军，你是什么人？这里是我家，
3: 没你说话的份儿。
2: 童铁军，
3: 我恨你。
0: 俊杰，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没礼貌？
3: 海燕，别跟孩子急了，他现在心情也不好，好好跟他说。
4: 说什么说呀？
2: 礼貌？
4: 你们还跟我谈礼貌？你自己都做了什么事儿呢？啊？你怎么能有脸跟我谈礼貌呢？
2: 对不起我爸。
4: 你对不起冯占良。
1: 行了，俊杰，你冷静下来好不好？
0: 你冷静下来，听妈妈慢慢跟你说，行不行？
4: 我不听，我一个字都不听。
2: 背着我爸跟别人生孩子，
4: 良心都没了，你还跟我谈礼貌？
0: 事情不是你说的这个样子。
4: 林海燕，背叛我爸，你欺骗我爸，你恶心，你虚伪，我讨厌你，我讨厌你！
3: 说什么呢，你小子？
2: 打我！
3: 我打的就是你。
5: 我们大人做错了，
3: 我们真心的道歉，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我把这个事情想解决好。
5: 可是你作为孩子，你竟然这么对待你妈！你过来，
3: 哎，过来！你看清楚，你看着她，
5: 她可是你妈妈呀！在这个世界上，
3: 最爱你的人就是她。
5: 为你受了多少委屈？
3: 你现在所有的事情，你都不了解真相，你不了解青红皂白，你用这么过分的话，你伤害她，你滚蛋了，你小子！
5: 冯俊杰。你现在心里想不通，你心里难受，我们都明白。
3: 可是请你，请你在愤怒之前，你至少听我们把话说完，行吗？
5: 你有权利生气，
3: 你可以发火，没关系，这都没关系。来，你看着我。
5: 但是你冲着我来，
3: 你冲着童铁军一个人来。
5: 我以后绝对不允许你再用今天这个态度对你妈妈，明白吗？永远不允许。
6: 喂，哎，阿兰，你说什么？好，我们马上过来。
5: 肖总现在病情恶化了，他已经同意住院了，咱们现在马上过去，马上去医院。
1: 好，
5: 把椅子给我扶起来，在家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走。
1: 张花子，你说吧。
7: 放心啊，我们会处理好的。
8: 是，肖小姐。战花姐那边没有问题，你安心的养病，别太担心了。
7: 谢谢你们这段时间一直陪着我，
9: 也谢谢你海燕
7: 把战良的日记给了我。
9: 海燕，铁军，你们能像对战良那样把我当成你们最好的朋友吗？
7: 当然是了。是，你当然是我们的好朋友，最好的朋友。
5: 小雅，你和战良一样，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最好的朋友，永远的好朋友。

0: 铁军，你跟肖老先生联系了吗？他过不过来？
1: 刚才给我打电话了，他说他过来了。
0: 啊？
1: 董事长说了，小雅不愿他父亲亲眼看见他离开这个世界，
2: 他说他就不给女儿增加心理负担了。
1: 董事长拜托我过来的时候，我看着他那么痛苦悲伤的神情，
2: 现在回想起来，
1: 其实那个时候他应该已经想到了。
0: 小雅让人心疼，肖老先生也让人心疼，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1: 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2: 海燕，
1: 你说这个呀，我就想起来今天我打俊杰的事儿了，亲手打了他。
0: 今天俊杰是过分了，不单是对我，对你也说了过分的话。他平时不这样，俊杰是个好孩子，真的是个好孩子。
1: 我知道，这我都知道。
2: 这些年我总在想，就算是一辈子不见面了，我也想在俊杰的心里呢能留一个好印象，
1: 让他不再讨厌我，不再恨我了，让他愿意把我当成朋友。
2: 可是你说今天也冲你发这么大火，我这一下就受不了了，也是我没控制好情绪。你说俊杰都长这么大了，这一天都没有照顾过他，这刚一见面我就打了他。
0: 这雷啊，埋了这么多年，现在是爆了。不管事情多糟糕，我们一件一件的去面对吧。
2: 对，走吧。
3: 那我姐好点了没有啊？哎，别别别，姐夫，你别吵醒他了，让他好好休息吧。明天我再去看你们。嗯，好好好，再见啊。

0: 杰，妈妈知道你在里面。今天妈妈觉得很抱歉，抱歉让你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真相。今天白天你生气了，甩开妈妈的手就走了。妈妈没有来得及跟你说这一切。现在，妈妈就把一切都告诉你。
1: 诺儿，你咋还没睡啊？把衣服给我，听话，给我。
2: 不许抢。这是湛良给我的，谁都抢不走。湛良啊，你给姐的东西，他们要抢走，你说姐能上
0: 不能？
1: 我湛良留给你的东西永远是你的，没人抢。亲姐的事儿，咱得慢慢消化。
3: 咱就想着，我们这一家人这么多年，感情多好啊！
2: 好啊，真好啊！这就像盖大楼，你说咱一层一层的往上盖呀。

0: 越来越好，怎么就轰的一下子地基垮了，没了，什么都没了。俊杰他不是咱家。
1: 花儿，不管俊杰是谁的孩子，你宠爱了他20年，他也爱了你这个大姑20年，这份情谊是断不了的，他就是咱家的呀。花儿，俊杰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啊。花儿，你看，你看看，这是俊杰给你画的，他说他大姑永远年轻，永远漂亮，他要把他大姑画得美美的，他要让他大姑高兴。你看俊杰画得多像你啊，俊杰对你多好啊。
0: 画得真好，真像啊，怎么画得这么好，真亮。会画画吗？真亮的孩子会画画。
1: 花儿，你，我真。

俊杰，这些就是妈妈要告诉你的一切，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千真万确。俊杰，妈妈骗了你，骗了你大姑，心里有说不出的愧疚。可有时候命运就是这样爱捉弄人，你遭遇了，你就得勇敢去面对，去接受它。童铁军确实是你的亲生父亲，事实就是事实。你态度不好，妈妈能够理解，但妈妈必须要告诉你，你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尤其是你在大姑的门口摔门而去，更加不对。妈妈希望你能够记住，你永远是冯占良的孩子，冯占花永远是你的大妈，你永远是冯家的孩子。妈妈希望你永远爱你的大姑和大姑父，要把他们当作最亲的最亲的亲人。知道这样也许对你有一些不公平，可是俊杰，你知道吗？你被那么多人真心的爱着，你的大姑、你的大姑父、妈妈，包括你的亲生父亲童铁军，你比别的孩子有了双倍的爱。那你说，你是不是应该用更多的爱去回报这一切？不管你怎么看待妈妈，你永远都是妈妈最爱最爱的孩子。

0: 俊杰，这么早你怎么来了？哎，俊杰，你这是干嘛呀？你起来，快起来！你干什么要跪下呀？
1: 大姑，其实我也不知道跟您说什么，您还愿意当我大姑吗？我还是冯俊杰吗？大姑，您是不愿意再看见我了吗？
0: 哎，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即使你不要我。 我也爱您，爱大姑父，大姑，我永远都是您的俊杰宝宝，您保重。

0: 大姑父，你一定要照顾好大姑。我走了，
1: 这事儿整的。

0: 姐夫，姐夫，
1: 哎，雪君，你怎么来了？我跟海燕还是不放心，就约着再过来看看。战花姐怎么样了？
0: 整整一宿没睡，一会儿哭，一会儿叹气，一会儿发愣，现在刚刚眯着。
1: 姐夫，真是给你们添大麻烦了，真是对不起啊，都怪我。
0: 铁军，别这么说啊。 血亲关系是缘分，没血亲关系也是缘分。你和孩儿的人品我们都清楚，不怨你们。铁军，你姐她是多好的人呢，她那么善良，她能想明白，一定能想明白。咱们给她点时间呢。
1: 姐夫，您也是最善良的人。
2: 谢谢您，真的谢谢您。啊，今天我也不去公司了，我去看一趟我姐。啊，你这还跑哪儿去了，春龙？我刚才通知财务部了啊，就是那笔广告款可以支付了，你盯着点啊。还有一件事，春龙，南里药业的那个徐总啊。 他跟我说，刚刚上市了一个增强免疫力的特效药，嗯，你帮我了解一下。对呀，看能不能帮到肖总吧。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0: 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冯继杰，你给我立，挺胸，抬头，立正。
1: 妈，我背您回家吧。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8: 京东。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7: 格力真好。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三十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0: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11: 京东。
1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

0: 行了，没别的事儿了。好，好，就这样，再见啊。
1: 妈，对不起，我走了。昨天我对您的态度恶劣，是我错了，我郑重地向您道歉。妈，对不起，我回学校去了。
2: 铁军，俊杰走了。
1: 妈，也请您替我向大姑和大姑父说声抱歉。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留在这里，我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怎么去面对你们。
3: 冯书姐，
4: 冯俊杰同学，你也刚到原平啊？
3: 我，哎，冯书姐，我听我妈说，你今年不回来过年呀？
4: 哦，刚接到部队通知，节后要在云山集合，就把我的休假临时调整了。啊，走，一块回家去。
3: 冯书姐，我得回学校了。
4: 你不回家呀？什么意思啊？
2: 俊杰。
5: 风声啊，你怎么回来了？
4: 林阿姨，我们放假了，正好回来陪你们过年。
5: 好，回来过年好。
4: 我可想死你们了。
5: 哎呦，傻丫头，你怎么还光搞突然袭击啊？
6: 我们也想你，大家都想你啊。
4: 铁军叔叔，好多年没见了，你还好吗？
7: 你还记得我？
4: 当然了，您又没变，还跟以前一样，气度不凡。林阿姨，您是来接俊杰的吗？这小子刚才说他不回家，要回学校，怎么回事啊？
6: 你别听他的。俊杰，你看看，丰收姐姐都回家过年了。别走了，跟我们一起回家吧，好不好？
4: 嘿，长辈跟你说话呢，什么态度呀？要挺直了，人民警察怎么能无精打采的呢？冯俊杰，听口令，挺胸，抬头。你叫
6: 丰收，你回来的正是时候。
2: 俊杰，跟丰收姐姐一起回去。
4: 啊，冯俊杰，你妈跟你说话呢，立刻回答。
7: 知道了。海燕，你跟丰收，你们俩先回去，我想跟俊杰单独聊一会儿。俊杰，你的爸爸冯占良，他是个勇敢的人，他遇到任何事情从来都不会逃避，你不是一直拿他的榜样吗？他如果还在的话，遇到了事情，你觉得他会怎么做？我只跟你单独的聊一会儿，可以吗？
3: 聊就聊。
4: 阿姨，这什么情况呀？
6: 我们先走，边走边聊。

0: 俊杰，我向你郑重的道歉。昨天我打了你，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1: 不用，我跟我妈说那么过分的话，挨打也是活该。
0: 俊杰，你的确是个好孩子。

0: 你们以前那些事儿，那些来龙去脉，我都知道。我妈说的对，事实就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我大姑现在不愿意见我，这也是事实。我真的没有办法再面对你们，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会走的。
1: 俊杰，你知道吗？其实有这么一阵子呀，对于我来说呢。 是人生当中最痛苦的时刻，当时我的人生啊，那是一片灰暗，一切都毫无意义了。但是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老师，一个特别好的老师，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老人，叫老周。他告诉我呀，人不是一块木头，当遇到事情的时候。
0: 有着各种各样的情绪，那都是很正常的。人呢，得学着怎么去释放情绪。所以，更多的时候，人要战胜的不是敌人，也不是时间，是自己的内心。
2: 你跟我说这些，是想让我接受你啊？
0: 哎，不是啊，我还真不是要劝你来接受我。我没有陪伴过你出生。 也没有陪伴过你成长，作为一个父亲，我根本就是不称职的。所以，不管你怎么看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真的不重要，完全不重要。但是我希望呢，你不要去逃避眼前的一切。不单不要逃避，你更应该肩负起你的责任，去担当，去面对。为什么？因为你可不再是孩子了，你可是个男子汉。哎，你是冯占良的儿子呀。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俊杰？你就是冯俊杰，虽然你大姑现在不想见你，你更不能一走了之了，因为你大姑是把你当做比她生命还重要的人。你们之间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这么多年，你们彼此付出的爱、彼此的真心真情，你真的能放得下吗？你真的不爱你大姑了吗？
1: 我当然爱我大姑。
0: 老话说得好，血浓于水。什么是血啊？它仅仅是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那红色的液体吗？不是啊，血对你来说啊，那就是你跟冯家人每一次的笑，吃的每一顿饭，每一次拉手，每一次热情的拥抱。这个血啊，就是你最平常的经历的每一天。
3: 是用真心浇灌出来的爱啊，那比什么都重要。你大姑不愿意见你，更不愿意见我们，那我们就放弃吗？我们就真的一走了之，再也不是她的家人了。啊？目前好点没？还生气吗？海燕，要不你也先回去吧。你姐她现在谁都不想见。
4: 我劝他半天了都没用，哎，要不这事儿咱先缓缓再说。
5: 姐夫，本来我也是想一切都慢慢来，让姐慢慢的消气，慢慢的等他原谅我。可我这思来想去，这事儿可真不能缓。我姐的脾气你最了解了，她这心结要是打不开的话，她可以不跟人说话。 不哭也不笑，就这么一天天的折磨自己。
3: 你说这可咋办呢？
5: 姐夫，你是快要过生日了吧？要不今天我们提前给你过个生日，行吗？
3: 今天提前过生日？嗯。

0: 这不是快过生日了吗？我就请海他们今天过来吃饭，我想今天提前过个生日。
1: 提前过生日？为啥要提？

0: 见过呀？
1: 我在路上遇见杨大妈，啊，对对对，杨大妈，她说，属羊的今年必须要提前过生日，而且要和家里人一起过，这样才能大吉大利，大吉大利。
0: 长顺啊，你想过生日，我给你过，你就不要叫别人过来了。
1: 这得和家里人一起过，我就是想图个大吉大利。你看我从来我就没提过啥要求，也没图过啥，都这岁数了，就想图个吉利。不是，你就让我和家里人提前过个生日行吗？
0: 长顺啊，你想咋过呢？我肯定都会依着你的。过吧，过吧。
1: 谢谢你花儿，那谢谢花儿，那我就请他们来了啊，咱今天过生日。
2: 俊杰来电话了，说晚上直接去姐家里吃饭。不管怎么样，他愿意留下来就是件好事儿啊。他还向我道了歉。
3: 俊杰是个好孩子，这个家吧必须得像原先那样相亲相爱。
2: 我去看小雅了，
4: 精神状况还挺好的，说了好多战良在兵团的往事。
3: 那咱们俩是前后脚。
4: 哦，
3: 我也去看他了。
4: 哥，什么？行，我们马上到。
2: 小雅病情突然恶化，

原谅我曾经给您带来的焦虑忧心，没和您见上最后一面，对不起。曾经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悲情最痛苦的人，除了您，我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没想到在我生命的最后一程，我竟然遇到了最美好的事，您的女儿现在很快乐，她的心永远不再痛苦了，她可以快乐地告诉你，她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爱人，最好的感情，您的女儿很幸福，无比的幸福。我的财产将委托同体局代为处理，也请您替我达成最后的愿望，原谅女儿不能再陪你了，如果有来世我还想做您的女儿，但是我一定健健康康长长久久地陪着你，永别了，亲爱的爸爸，请您一定要好好生活。

0: 这个文件夹是肖总让我给您的，里面有一本日记，请您收好。
1: 我收起来，我收起来，来来。安安小姐，别介意啊，花儿他这几天太伤心了。
0: 我明白的，马先生，那我就先走了，你们多多保重。
1: 我送你，我送你。
0: 您留步吧。

0: 这是给你的，多好的一对儿啊！从头到尾，你俩才是真正的一对儿。花儿，要不你还是先去睡会儿吧，这几天你太伤心了，人都虚了。来来来，走，休息一会儿。
1: 小雅，遇着咱俩。

0: 喂，啊，海燕啊，你姐她刚睡下，她精神还是不好。啊，你们两个还是先别过来了，咱再缓缓啊。没睡啊，
1: 长顺啊，
2: 是海燕的电话吧？
0: 啊，
2: 你让她明天过来吃饭吧。
0: 你愿意见他们了？你愿意跟他们吃饭了？
2: 为了你，这顿饭我肯定是要吃的。长顺，我现在。只剩下你了，
3: 不光是我，大家都在呢，都在呢。
4: 也好，让战花姐缓一缓，多休息几天。
1: 嗯，
4: 咱们呢，反正随时听姐夫的安排。俊杰这两天怎么样？
1: 态度倒挺好，就是话少了，客气了。铁军，俊杰，他跟我生疏了，
4: 给他点时间，相信他，啊。
1: 你这两天都没怎么打照面。
5: 哦，对了，胜利比赛回来了，厂里不是给了他几天假吗？俊杰和丰收就带着他到处去玩了。
6: 看得出来，这俊杰还挺听丰收的话。
1: 嗯，俊杰从小崇拜英雄，我们丰收是英雄啊。
4: 嗯，
7: 胜利，你现在手怎么这么巧啊？这么复杂的风筝都能扎。
8: 胜利哥哥可能干了，布力工厂教他们做的那些玩具，胜利哥哥总是第一个就能完成。
9: 胜利第一名，第一名，
7: 我胜利最棒了，姐姐给你加油
9: 啊。
10: 胜利哥哥，我陪你。
7: 哎，俊杰，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4: 方柔姐，有什么事儿吗？
7: 你对林阿姨的态度是准备耍到什么时候啊？
10: 我没耍态

0: 你还没有。妈，我出去了。妈，我回来了。对不起，我不吃。俊杰，你说我是看着你长大的，这是你冯俊杰和你最爱的妈妈的对话吗？你想干嘛呀？
1: 冯书记，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什么？我不知道你不是冯家的孩子，我不知道原来你是铁军叔叔的亲生儿子。这就是你天大的事儿？这就是你成天挂个脸愁眉苦脸的原因？
1: 冯书记，你都知道了。我明白整件事他们都没有错，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们。我大姑现在连见都不见我，我和我妈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更别提见童铁军了。冯书记，你说我该怎么办？
2: 这小雅真的决定把名下所有的资产都投资在原平了？
3: 这两天啊，阿兰正在准备相关的手续。小雅的意思呢，她希望在占良家乡的这片土地上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啊，她也希望我们能替她完成好一切。你再来看看这个，
2: 森龙集团的投资计划。
3: 今天早上呢，我们董事长给我发了这样一个邮件，他跟我说啊，原本就打算在北方地区寻找合作伙伴来扩展森龙制造的产业链，这正好跟他女儿的愿望算是不谋而合了吧。董事长也说了呢，小雅的遗愿就是她继续好好活着、好好工作的动力，而且我们董事长啊，常年经营在海外，他说他最大的希望，也是最大的愿望，就是看到祖国的繁荣昌盛。
2: 这对父女真的是太好了。那人家把这个投资计划委托给你了，你有什么打算呀？
3: 我这两天也在整理相关的资料。所以不是想跟你商量商量吗？袁平现在的情况你比我更熟悉更了解，你有什么建议没有？
2: 我呢倒是有一些朋友可以介绍给你，到时候大家坐下来好好聊聊，集思广益嘛。
3: 那太好了。我想啊，为了森龙集团，为了达利贸易，为了小雅，也为了占良，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合作项目。
2: 有件事情呢，我一直在琢磨着。现在啊，这个红星厂经营状况非常糟糕，这个产能落后加上管理不善，经营状况一天比一天差。我听赵思发说，这个宋厂长退休之后又换了几任厂长，情况也没有得到任何改善，现在连工人的工资都是打白条。
3: 这红星厂的事我也听了一些，毕竟嘛，三分厂改制之后啊，人家搞的是风生水起，所以相比之下呢，总厂的确有点拖后腿。
2: 是啊，张花姐她是红星厂的第一批职工，亲自见证了红星厂的辉煌，这一提起红星厂她唉声叹气的，就说可惜。之前呢，我参加过一些市里企业家的交流会，市委的沈书记就提出过，这国营的红星厂可以寻找一些新的发展道路。你看，像引进投资、改造产品结构、并入新的园区等等等等，只要能救活红星厂的，什么方法都可以试。我还听说啊，要派新的领导来厂里重振红星厂。
3: 重振红星厂，这不就算是特别有意义的事情了吗？
2: 这样吧，我陪你去找主管的领导沈书记。
3: 好，马上就去。
2: 哎，姐夫。啊，那是太好了，明天来，一定来。好。
4: 姐夫说姐同意明天中午一起吃饭，提前给姐夫过生日了。
3: 真的？

0: 哇！
1: 小时候吧，我特别恨我爸，我恨他给我们这整个家带来的一切，是真的特别恨他。我还讨厌我自己，我就想，为什么我身上流的是他的血呀？但是后来林阿姨告诉我，树叶虽然是长在大树上的，但是每一片都是独立的，只要有阳光，有雨露，每一片都能长成最好的树叶。俊杰，亲生爸爸是谁是很重要，但也不是唯一重要的事。这些道理我也是后来才明白的，你该怎么做我不知道，这得你自己想。我在部队里的时候吧，就老爱跟我战友说，我说我有两个弟弟，大的憨厚可爱，小的聪明机灵，都是特别好的孩子。我这个当姐姐的真的很早。俊杰，我是军人，你是未来的人民警察，我始终相信你我帽檐上的警徽和军徽都会带给我们勇气和力量。保家卫国是多神圣的四个字啊！如果你连现在的家和现在的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去面对、怎么守护的话，以后还何谈卫国呢？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我们都要面对，而且是真心、勇敢面对。
0: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真心、勇敢面对。
1: 战娘叔叔和铁军叔叔他们这辈人经历太多磨难了，他们承受的压力、身上的重担和心灵的坚韧是我们无法体会的。他们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又从来不求回报，如果我们无法替他们分担的话，那就至少别再给他们增添负担了吧。
2: 胜利放风筝，
1: 好好想想吧，小冯警官。

0: 沈书记，哎呀，森龙和达利如果真的能帮助红星厂走出困境的话，那可就是件太有意义的事情了。哎，对呀，我就是从红星走出来的，当然希望红星再次闪耀了。哎，好的，沈书记，只要新领导一上任，我们立刻推进合作的事情。好的，好的，好的，沈书记再见。嗯，
1: 林阿姨，
2: 妈妈。
1: 怎么了？上哪儿了？快，我扶你。
3: 妈，您不要紧吧？
1: 没事没事，我自己不小心。哎呀，我就看到你们抬高兴了。
3: 妈妈，脚疼，胜利杯，胜利杯，胜利杯。哎呀，
1: 胜利乖，胜利乖。
3: 胜利哥哥，你起来吧，照顾好妈妈，是儿子最光荣的任务。来，妈。 我背您回家吧，您不相信儿子的力气啊？我背你爬两座山都没问题。来，妈，上来。
4: 慢点。
3: 哎，
5: 小冯警官背着母亲大人回家喽！哎，
4: 都开门，
5: 妈妈回家，胜利开门。
6: 美味的馄饨来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意啊，将来得朝着大姑父看齐呢。
1: 哟，
2: 俊杰棒，俊杰棒！
3: 你看胜利这孩子，
4: 真好。
3: 那个这样，姐，我给您盛一碗俊杰包的馄饨，来。
1: 哎哎哎，俊杰，你给大姑盛。
3: 哦，对对对，让俊杰来。
5: 大哥，我给你盛。
1: 俊杰这馄饨包的真是可以啊！
3: 啊，大姑，您尝尝，这都是我包的。
6: 谢谢，我不饿。
4: 那大家就祝我生日快乐吧！来来来，
1: 是，姐夫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
2: 生日快乐，
4: 谢谢，来
3: 来，
4: 碰一下，
3: 哎呀，来，
1: 姐，
3: 生日快乐啊，姐夫，来，姐，
6: 都坐下，
1: 坐下，坐下，坐下。
6: 长顺，我祝你快乐。我知道。今天你是特意找借口，想让大家聚在一起，以后就不必了。铁军、海燕，你们一遍遍的找我，
7: 一次次的想跟我道歉，真不用。你们想说的，我全明白，不用再说了。今天呢，大家能够过来给我们家长顺过生日，我对大家表示感谢。其实我们本就是两家人，以后就各过各的。你们呢可以小家庭团聚，我跟长顺我们老来相伴，也会过好我们自个儿的日子。
1: 姐，你等等，我听您的。道歉的话，我今天就不多说了。这些年，我林海燕就记住一件事儿：我曾经答应过湛良，要永远对姐姐好。我的孩子，也会永远对湛良的姐姐好。不管您怎么想，我和俊杰，永远是冯家的人，您赶不走我们的。
8: 姐，战花姐，您刚才说从今往后咱们各过各的日子。
9: 今天我向大家表个态，我呢曾经最大的愿望
8: 就是想娶海燕，
9: 我们俩组建个小家庭，能够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8: 我们的感情从来都没有变过，
9: 在我这心里我把这份感情看得很重，一直很重。
8: 但是战花姐，现在这个大家庭在我们心里更重，比什么都重。
9: 姐，我随时都能走。
2: 不走，都不走。
10: 等你，
4: 铁军，你又要离开原平啊？
9: 姐夫，我现在还不能离开原平，我这肩膀上的担子不光是家庭。
8: 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事儿等着我去办呢。
3: 我觉得呢，只要咱们这个大的家庭
8: 能够过得幸福快乐，我就踏实，我也高兴。姐，如果您不愿意见着我，我保证我可以永远离开你们的生活，不打扰你们，永远不打扰。
9: 我深信海燕一定会支持我，理解我的。
1: 铁军说的每一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
4: 不至于。花儿，海燕和铁军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听见没有啊？你说句话呀，真不至于。

0: 我就先带胜利去文化宫吧，不跟你们一起了。
1: 啊，俊杰，那你跟他们一块儿去吧。
2: 冯叔姐，我就不去了。妈，你们也先走吧，我想在大姑家里待会儿。
0: 叔叔再见。
3: 叔叔再见，妈妈再见。
4: 再见，
3: 妈妈再见。
1: 铁军，姐说以后不和我们来往了。

大姑，这些天我也觉得挺别扭的。前几天我还和我妈怄气来着。大姑父说，您觉得咱们这家人的感情就跟盖高楼似的，又高又好。可是，突然一下子地气就垮了。我开始觉得挺有道理的，但是我再仔细想想，觉得不对。有个人他跟我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血浓于水。我就在想，那我们这个家的地基它是什么呢？如果不是血缘，那它就是咱们这一家人一年又一年的真心真情啊，它没有垮呀。我小的时候演讲比赛，我记得我演讲的题目是我的英雄爸爸冯占良。大姑，我还是冯俊杰，我还是你的俊杰宝宝，对吗？我妈总怕您把我惯坏了，您就说好孩子是不会惯坏的。我答应您，我永远做个好孩子。大姑，我就想告诉你，你永远都是我最亲爱的大姑，永远。

0: 我们一起吃饭吗？又愿意见我们吗？可谁想到，相信我，战花姐一定不会跟我们分开的。嗯，
1: 不分开。不管她在想什么，都不能和她分开。这一家人，哪能说分就分啊？可是听到她说出那几个字。
0: 真的，我这心里像被什么搅碎了一样。你也别多想了，我这心里明白着呢。战花姐过去对我们多好啊，我们都了解她，她就是个铁娘子嘛。就算是说了狠话，但她的心还是最好的。我们就等吧，一直等。

0: 一直等到他能原谅我们，一直到邓长。哎，哥，
1: 铁军来了，
0: 不好意思啊，刚才跟深圳总部开了个电话会议，让你久等了。哎，没事，我也是刚到，来坐。
1: 哎。
0: 咖啡给你点好了啊！哎呦，谢谢啊！你说你林大院长这么个大忙人，怎么想起请我喝咖啡来了？为了
1: 海燕，前两天啊，海燕已经把一切全都告诉我。
0: 海宁哥，我真的挺抱歉的。
1: 海燕确实是因为我，一个人这么多年扛了这么多事儿。铁军，我能理解。 全都能理解。我呢，是医生，平时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人呢生有生的烦恼，死有死的遗憾，所以我就更加能明白，生命只有一次，只有真心的去对待，才能不枉今生了。你跟海燕都太不容易了，
0: 来吧，海宁哥。
1: 谢谢你，铁军。今天我找你啊，不想聊过去了，我就是想问问你，你们将来有什么打算？我呢，就海燕这么一个妹妹，我也希望她幸福，也不希望看着她孤身一人。我之前也问过她。 他没跟我说，你是男人，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跟海燕到底还能不能在一起了？我希望你不要回避这个问题。

0: 我们女士刚刚在我们卫生间割腕自杀，幸好我把刀子给夺下来了。
1: 冯占良，我永远是您的好。

0: 铁军是我另一个爸爸，冯占良、童铁军都是我的好爸爸，我的好爸爸。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633-599，400-1633-599，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田野，下馆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乡村美如画，奋斗混新天。
3: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4: 富强，民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你们这捞的是啥呀？
6: 蠕虫吧。
5: 蠕虫啊，
7: 已经能把设备快停了。
5: 那这东西能随便捞吗？啊，没事，我不拍了，你们先忙吧，你们忙
6: 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刚没听到啊！队长，有好多瓶子。
1: 队长，这位队长来了。您好，欢迎收看《光影田园》，我们继续一起看生命树。前五集我们看到了马志县的贫困，看到了巡山队的艰难，看到了白菊的转变，也看到了多杰的坚守。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做着他们认为对的事。
2: 怎么回来了？路冲没了好吗？浩辰呢？浩辰呢？这个老板枪射完了。你弟呢？他弟弟跟我车走了。你这逃了多少颗沙金？我说呢。哎，抽根烟。来，嗯。来，站住！别动！队长，别动！
3: 别动！班长，班长，这都开枪了！班长。
4: 你们都过来！有没有叫少林队的？我，是我。给你。谢谢警察同志，我们是巡山队的，这位是多杰副县长。
3: 你们是巡山队的，你们就是巡山队的。 我是黎县长找过来，报道你们县的那个招商会。对，招商会，招商会早就结束了。你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的？
4: 我是来你们县的这个路上的时候，我搭的那台车坏了，然后我就说我先走一段，然后我半路上遇到一个人，那人哪儿？就他，就他，那个坏人，站过来。
3: 太可恨了！我半路上遇到他，我特别相信他，然后他就说他认识巡山队的，认识您，然后说能带我找到你们，然后他就给我绑起来了，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结果就给我，
4: 结果您被人给卖了，
3: 对，对，就给我拐了。
4: 行了，
3: 你跟我们上车吧。
4: 好，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5: 找到少云飞，
6: 多杰却没急着带他往回返。
7: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
8: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6: 那咱们去哪？
9: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柏拉木拉。
1: 路上没聊多久，巡山队就找到了一处葬灵羊皮的埋葬地点。
10: 别动！别动！
11: 啊！
10: 巡山队的。
3: 枪手。
12: 我们是马志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3: 150。
12: 多少？
3: 150。
12: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200。
3: 罚款1200元。掏钱。行，那行。
13: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14: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
4: 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0: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4: 一三二，一三三，一三四，一三五，一三六，一三七。抽烟吗？二，一三六，一三七，一三八，一三二，一四三，一四四，一四五，一四六，一四七。为啥打羊？
1: 为了钱呗。
4: 48。打一只羊多少钱？
1: 我不打呀，我专门剥皮子。
4: 扒一只羊皮多少钱？7块。
1: 6

0: 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汤。
1: 没错。
0: 好，谢谢。老板，
2: 好，
0: 还有多少吃的？
2: 哦，这次不记得的煮，还有五包方便，一条牛腿，一麻袋子馍馍也没怎么多，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
0: 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馍馍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
3: 一群人在水边扎下了营，带着一群盗猎分子，多杰决定不继续探矿，而是第二天就返回。
4: 队长，来跟我们挨着。
3: 贺清源拉走了他。
5: 怎么了？
6: 我们不能回去，探矿任务几乎还没有开展。你看我们野牛锅跟钢缠峰都还没有去过。
1: 我知道，
0: 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6: 你这样让白菊和扎措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0: 那不行，太危险了。
6: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0: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6: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0: 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2: 队长可以撑了吗？
0: 行吧，
2: 来，走了。

0: 兄弟，
1: 吃嘛吃嘛，新鲜的，我吃的，
2: 新鲜的，吃吧，
0: 来吃吃吃、吃，尝一下嘛，
2: 吃。
0: 不好吃吗？
2: 好像不太好吃。

0: 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他以前是打洋的，
3: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盗猎分子打洋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

0: 把他留下来，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队长还剩一些啊！老华，以前打过羊吗？谁说的？你打没打过吗？
1: 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你说的？嗯，不是，不是，嗯，我一看就是你。现在打的你。队长，多来分子打的你，管不管？
2: 打人找警察。
0: 警察，你管不管？
1: 幼稚。
2: 老韩，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哎，说说。嗯，我本来啊。 是替人放牧的，嗯，后来草地变沙地，牛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有一次，老班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
0: 啊，那既然博拉木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
3: 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
0: 多好！笑啥？
4: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本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3: 他们是哥萨尔王的亲属，高原上的精灵。嗯，
0: 是。
3: 小贺，
0: 嗯，
3: 张木你带了吗？
0: 带了。
3: 他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0: 是吧？
3: 嗯。
0: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哦。

0: 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哎！
1: 我是不是能上报纸？
2: 你听他吹吧，这是又来个奸细。
3: 又是说谁呢？
4: 对呀、啊，
1: 他说的是你。
3: 哎，来了个人。
1: 来就来嘛。
3: 他好像拍照呢。
1: 又来了个记者吗？
3: 不是，又来了个记者，就是那个记者。
1: 他不是走了吗？
3: 我去告诉队长，那个记者奸细来了。
5: 哎，扎错，扎错！
1: 哎，再见。
6: 巡山队的温暖和亲眼见证的盗猎盗采，震撼着邵云飞。他没选择回青海，反而来找多杰他们。
0: 你们好，终于到了。我搭的那台车又坏了。
1: 他记者，你在这里买了什么东西吗？
0: 没有没有，你怎么找到我们这里来了？我是来加入你们的，想喝口水。主编，博拉穆拉这地方真是遍地是宝藏，素材比金子还多呀！我现在也算是个盗采分子了，来这几天的经历都够写本小说了。不是，不，您别不信呢，我报道里都会写的。没有，我真不是吹，这儿真的有很多能拍能写的东西。
7: 你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我让你去给招商会做专题报道，人家县里说你根本就没有出现。我怎么跟人家交代？你以为你是公费旅游吗？
0: 没有，主编，我是替您考虑啊。您想，咱们晚报多缺爆炸性新闻呢、啊、你说是一个贫困县的招商会更有吸引力，还是无人区里的盗猎世界更抓人眼球啊？这个新闻有社会意义，有话题度，主要是有看点。谁能想到在这么艰苦的环境里，有这么一批人在和盗猎分子做这么殊死的斗争啊？这么刺激的报道一出来，咱的销量嗖一下就上去了，这样大家的奖金解决了，您的任务也完成了，是吧？五天？不，五天肯定不够，因为他们进一趟山都得
1: 休息。我们的事
0: 我怎么也得20。
1: 我说不是能上报纸？
0: 一个月吧。
2: 你听他吹吧。
4: 没想到啊，
2: 这是又来个奸细。是林县长找来监督咱们的。
4: 当地的农民啊，据说都是自愿加入的。
3: 又是说谁呢？
4: 啊，
2: 扎索，你说呢？
4: 对呀、啊，
1: 他说的是你。
2: 他如果真的留下来，不会要挟我吧？
3: 很有可能，失足青年吗？
2: 哎呀，操！
3: 干啥？给他计时，让他交电话费啊？
0: 哦，对。一个月，对，就一个月。要是超一天，要是超一天的话，那就超一天呗，你也不能跟我计较，是吧？啊。
8: 就让这个邵记者留下来吗？
9: 他是个记者，又对我们感兴趣，这不是个免费的宣传吗？如果通过他的报道能让更多人知道我们，这是件挺有帮助的事。这样的人请都请不来，把他留下来挺好的。
3: 可他是省城来的记者，没有高原野外工作经验，他跟着咱们进山能不能适应高海拔的环境是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无人区里面盗猎的都有枪，子弹可不长眼，咱们也没有防弹衣。你笑什么？你总不能让他顶着个脸盆进山吧？万一他真出个什么事儿，那咱们怎么交代啊？
9: 这样吧，下次进山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两天先让他在队里适应一下，如果身体实在顶不住就请他下去。以后他跟我们进山过程中如果遇到抓捕，给他规定好不准下车，等我们确定安全了再让他下来采访。
8: 这样好，我同意。
9: 那就这么定了，把我的笔记给他看看，说不定对他写作有帮助。
8: 哦呀，
3: 那我
9: 你也同意了，就这样吧。
3: 我是想说，他来了，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9: 让他交伙食费。
0: 嗯，好嘞，好嘞，放心吧，放心吧。我领导同意了，我可以留下来了。多谢队长呢，
8: 他也同意了。
0: 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
8: 啊，这是队长的工作笔记，你可以做参考。
0: 哦，好，谢谢啊。那我睡哪儿？
3: 先交钱，伙食费加住宿费。
0: 你们这儿怎么还得交钱啊？我们单位宿舍跟食堂都免费的。
3: 就你需要交钱？
0: 我没钱了。
3: 刚刚我们都听见了，你领导说你是公费出差，你身上肯定有钱，快交出。
0: 那不是都让捞蠕虫的给拿走了吗？我现在真是身无分文，山穷水尽了，真的。
10: 哎，说我机智，你会英语吗？
0: 会啊，我英语过四级了。
10: 那太好了，那你帮我补补课吗？

0: 那补课能抵住宿费吧？
1: 做梦呢你。你以后干苦力抵债吧。
0: 行，你只要让我留下怎么着都行。那我
1: 就那么几张床，你随便住吧。
0: 行，我就这个吧，这挺好，去吧。换一个。

0: 这帽子不错啊，怎么没人戴啊？
1: 那是东芝巴的床，他牺牲了。

0: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三八五十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
1: 你们都以为我李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2: 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0: 在剧集里，我们看到了20世纪90年代高原牧区基层生态守护者的艰难起步。 多杰口袋里那份勘探报告代表着一个过去时代的发展逻辑，而今天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代表着新的发展逻辑：保护第一，生态优先。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经完成了从九龙治水到统一管理的体制跨越，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啊！ 截至2025年底，公园内草地植被综合覆盖度较试点之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像藏羚羊啊、雪豹啊这样的旗舰物种数量大幅增长。从索南达杰到多杰，从多杰到今天的每一个生态管护员，变的可能是身份和待遇，而不变的是对这片土地的赤诚。
3: 来来来，小伙子，喝茶，来。
4: 邵云飞能不能真的融入巡山队，还是个未知数。但是巡山队要干的活，他确实已经一起干上了。哎，
3: 喝茶了。哦，来来来，喝茶了。哎，
1: 谢谢啊你。
3: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1: 感谢
3: 你。哎，你们累了，好好休息一下。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欧阳。啊，谢谢阿妮。欧阳，糌粑50斤，50斤。不是说好40斤的吗？你们都以为李小伙子一个多了吗？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1: 阿妮，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3: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
5: 是吧？也没事，
1: 那么多。哎呀，
3: 来，再给你们喝点。谢谢啊，
1: 谢谢，
3: 不谢，不谢。来，谢谢。
5: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3: 来，
5: 哦，
1: 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
3: 还想留？
0: 每天忍饥挨饿的邵云飞，能继续在巡山队待下去吗？巡山队的艰苦什么时候有个头呢？ 6集让我看下来没有一集是轻松的，但正是这些沉重，让我们更想知道接下来多杰会怎么做。从下一期开始，多杰走上一条更危险的路，他可能会失去很多，但他也会让更多人看到真相。感谢您收看这一期《光影田园》，我们下期接着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高考落榜的少年如何在乡间灶台炖煮出人生回甘？
1: 我们尽量不要破坏它的那种原来的那种食材的味道。
0: 一碗草汤如何化解人生苦涩？
1: 先下手一下。
0: 从竹林到瓷盏，深山之味挣脱山林的束缚，于烟火人间寻得诗意归处。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夜幕降临，德化的街巷瞬间被烟火气点燃。夜市是味觉的狂欢场，而最让人垂涎三尺的是街角那碗沸腾的过鸡草汤。
1: 两份呢？
2: 一份大，一份小。
3: 过鸡草汤来两份。
4: 过鸡草汤一份呢？
5: 这个过鸡草汤是以前民间流传下来的，以前农村啊，是出去干农活啊，超过那个饭点了，肚子饿得不舒服了，可以通过这个过鸡汤来调节这个肠胃，喝了这个过鸡草汤啊，或者缓解，然后比较胃舒服这样子。怎么样？最近会不会忙啊？
6: 今天突然的一个生意，一盘比较迟的，然后就客人刚刚忙完，
7: 好久没过来吃了。
4: 今天的炒汤有没有过味啊？有没有达到标准啊？
6: 这个跟我们以前差不多。现在这个小肠还是保持以前的，有熟，但是不会很太烂。嗯，是还是有点嚼劲的。嗯，你像以前一直。
0: 眼前这位干练的中年男人是德化小有名气的乡厨老吴。
8: 我叫吴少乾，今年53岁，是德化县的一名乡厨，从事餐饮业35年。
0: 在德化的美食江湖中。乡厨老吴掌控着一方独特香味的秘诀，过鸡草汤不仅是一道风味小吃，还藏着两个男人的创业史。
5: 那个时候真的是旁边的店是满满的，我们店是一个人都没有，我都不好意思待在这边啊，我老公叫我老婆在这看着，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后面一个租一个仓库啊，都躺在那仓库，我说你有人在叫我出来啊，我的感觉是说，有客顾客进来，好像是买地方吃的才走到我们这间，就是感觉到这个地步。
8: 我们要另辟捷径，自己搞一点特色。好多人都会因为过激这一个事情而苦恼，是不是？好，那我说这个应该做一个主题，我们不妨在这一个先下手一下。
0: 过激草汤看着食材简单，讲究可不少。猪骨和小肠要每天凌晨去市场挑最新鲜的，

水与食材一同入锅，食材的本味在沸腾中悄然释放。几种药材里，过激草多生长在德化山间的隐秘角落，牛奶根是调味的高手，它独特的奶香中和草药的苦涩，只留醇厚回甘。食物的进化总在不经意间完成。老一辈说这是火候到百味消，简简单单一锅汤，却藏着山里人

0: 调和苦甜的智慧。
1: 以前民间有传下来，但是还没有真正去做。然后我们就到市场上去问几个为了几个药草，特别是牛奶跟的那个药草的浓入以后，那个整个汤的味道非常香溢。
2: 你有新的配方，慢慢请及时处理。
0: 王桂芳按照老吴的建议开始制作过鸡草汤，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碗汤很快就吸引了众多食客，成为了店里的招牌。
3: 五六月都是大热天，他都没有伞，车都也没有风扇，他都愿意坐在外面来吃。那个时候真的是达到了最高峰期。
0: 这份意外的红火正悄然改变两个家庭的命运。德化的美食之所以独特，离不开那些源自田间地头的新鲜食材。
4: 几天下霜哦，比较好吃这个芥菜啊。
0: 要吃真正的冬芥菜，得等打过三场霜。
1: 这个叶子你看，非常油腻腻的这种。
0: 这种冬至前后成熟的粤冬菜，要经历初霜、重霜、雪霜三次淬炼，当地人叫它雪底白。
1: 自己摘的菜的时候要注意哦，不能把里面的这个梗摘掉，就是我们靠叶子旁边摘下来。它因为这个，我们摘了完了以后，它慢慢后面又自己长出来。
0: 这种耐寒的芥菜，在霜雪中自然长成。低温的催化下，内部淀粉转化成糖分，口感清甜脆嫩，是大自然馈赠的冬日鲜爽。老吴经营着一家农家菜馆。今天菜馆迎来了一群从宁波远道而来的食客。
1: 当季的只有这个像淮山，是田园里面种的，山上的只有那个冬笋，田园里面的这个芥菜现在也是非常时令当下的一种食材。
0: 无论招待哪方宾客，老吴总是满怀热忱，向他们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美味，
5: 把地方的风味都发掘。
1: 因为我这边做的就是家里养的，田园里面种的，山上采摘的，溪里面的一些鱼。来哦，兄哦，三哦，好山好水好食材，原汁原味原生态，是我们这种乡土菜的一个特点。煮的是家里家乡家常味，这些菜就是结合我们的民风民俗民间菜嘛。
0: 谁能想到，如今这般热爱并全身心投入餐饮事业的老吴，当初入行却有着别样的缘由。
1: 那个时候对这份职业的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也是在迷茫中，刚好有一个空位。我是在1989年那个时候高中毕业，那没考上大学，90年再复读一年，又名落孙山。刚好一个亲戚在城里面开了一个餐馆，餐饮店里面他有管吃管住，对于一个从乡下来的一个孩子，吃的跟住的也是有大笔的一个费用。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对这个菜的美味的菜其实还是很向往的，又学点技术，想一下对以后人生的这一种发展，可能是生活至少有份保障。
0: 亲戚开的小餐馆是老吴厨艺生涯的起点。为了精进手艺，他专门到福州的烹饪学校系统学习。
1: 然后我父亲就拿出了800块给我，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你就好好去学。我接过他的800块，背上自己的行囊。去的时候我就不敢去松懈下来了，尽管大城市非常吸引我们，我也知道学好了技术，也许我们能来到这个大城市里面。
0: 学成归来，老吴辗转多家酒店，见识了各地菜系的门道，也慢慢成了手艺过硬的大厨。
1: 虽然在酒店里面还是烹煮着我们以德化的这些乡土菜，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一种自己经营这种餐饮店。我们现在缺的是资金，我母亲她说还是算了吧，你要考虑好，这出来做生意其实是有困难的。他我们的

0: 的话，他说扁藤就夹满个盔甲，糖果你不吃偏要去咬甘蔗，不小心咬的一口都是血。那我说要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你必须走出来。
1: 资金不足，家人的担忧都像一座座大山横在老吴的面前。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王桂峰的支持。
2: 我说一定要出来尝试一下。我说资金方面你不用担心，
0: 龟甲汤的一个名气的影响力，他说我寄了一些钱，他说要不然我们拿去拼搏一下，试一下。
3: 来，鸭子来了，大小要均衡一点，有时候有点大，有点小，不是。有时候我们煮的时候，它有一个差距，就是小块的已经烂了，那大的还没熟。
1: 王桂峰用小吃店赚来的资金支持老吴开启了农家菜馆。
3: 丰厚的一个成绩给你。今天呢，我觉得这个肉比前天那个更好。看一下，就是这个这点这个肉哈，这个瘦的肉会比较多一点，
4: 这叫黏肉。
3: 快点黏的时间呢？
4: 是的，
3: 这点这个肉是很漂亮。哦，以后就是这个少一点，还有这种皮哈，这种皮还好，就是要一点皮是没错。这个有时候这个太棒，看你了哈，这个东西处理一下。
4: 好的，
3: 好，那今天就这样了，可以了。哦，是吧？合作愉快。
0: 我们的这边的猪肉就是民间宴席上非常多的。哦，那你有时候就哎，就从这些民风民俗、民间菜这些取出一些部分出来，我去融合的五色食材嘛。
1: 全猪肉是老吴的招牌菜。
0: 我作为一个本地的厨师，这个猪肉至少有一两百吨的这种经验。那大家来的时候，哎，他都说这个猪肉可以，就是不错。我想觉得还有我这个大厨出来做一点家常菜，这个农家菜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那个时候是雄心壮志，出品我在往酒店总分，哎呦，我这个高大上。那客人其实来的时候，哎呦，你怎么？哎呦，你怎么？你是农家餐厅，你做的不应该像你酒店那种模样啊！我们是从大城市里面做来，我们这种东西见都见怪了。你把你的这个菜的做这个本质原汁原味这种东西，你要体现出来，是不是？我们要的是味道。其实这是真的让我们很欢心。人家说隔行如隔山，其实同行也是像隔山的一样的。
1: 老吴满心的热情被泼了冷水，一味照搬酒店那套标准化的出品理念，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家乡并不适用。
0: 有芋头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在婚庆跟这个生日必须出。这里早生贵子其实就是一头一仔这样子一代一代还原下去。这有三个材料配成的，这个一头一个华一山一个南瓜，对结婚一个比较美好一个祝愿，这遇上你南瓜怀，今生喜结良缘。
1: 思考过后，老吴再次回归家乡的土地，从熟悉的家乡食材中探寻新的烹饪方向。一次偶然，北方朋友吃馒头的习惯给了他灵感，也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传统与创新结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菜品。
0: 就是无意中就这样听到这个，也是一个老前辈的，应该从小也做过这个吃的种那些，应该家里他做地瓜，所以说地瓜加馒头，其实就是我应该努力的发展一个方向。我决定把这个馒头作为我们店里面的一个主食，来跟我这个猪肉搭配。北方的一种菜品融入我们南方的地瓜，其实一个创新，然后时下又是走向一个健康的意识的一个走向。我们当地地瓜有时候季节性的有差别，还有品种的差别。送过来的有时候是红心的，有时候什么是喜欢白色的这种地瓜。做这个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记着这个量，多少的面粉加入到地瓜，然后这个量里面的酵母，我们做一个记一个量。

0: 差不多大半年上百次的折腾以后，也是成为我们店里面的一个特色产品，一个核心产品。
1: 地瓜馒头的成功并没有让老吴停下探索美食的脚步，对食材敏锐的感知让他的目光越过热闹的街巷，投向德化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在那里有一种食材静默地汲取着大地的养分。
0: 师傅啊，哇，挖了不少了。这个刚刚挖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分不会流失，第二个就是如果放久了它那个颜色也会变掉，就失去那个淮山那个白的那一种色泽。
1: 每年霜降前后是德化淮山收获的季节，老吴总会来到农户家中亲自挑选这其貌不扬的土疙瘩。挖淮山绝非易事，刨开板结坚硬的泥土，要挖到地下一米深才能触到淮山的块茎。这种垂直向下生长的特性让表皮粗糙布满须根的淮山在泥土中孕育出洁白细腻的内质。
0: 我们这个采购淮山回去的时候，它有其实有多种做法，像一种得以是蒸的，夹造在五谷丰登里面；第二个是可以做汤的，跟我们山里面的红菇做成红菇淮山汤。但是淮山最基本的吃法，我们尽量不要破坏它的那种原来的那种食材的味道。
1: 德化人爱淮山，既贪它绵糯香的口感，更图它健脾养胃的本事。深埋一米的土层将淮山挤压得格外紧实，蒸熟捣泥后质地比普通山药更加绵密黏糯，加入糯米粉揉成团，搓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滚上一层芝麻，在高温的催化下，外质酥脆，内里软糯，牙齿轻咬便能感受到淀粉颗粒在舌尖缓缓化开，这正是大地赋予的独特口感。山间好味惊喜不断，
0: 来年继续努力。
1: 野性十足的黑鸡有何独特做法？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万物图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阳光提供无尽的清洁能源，绿色推动人类可持续发展，助力双碳，关福改变世界，通威为了生活。

0: 活更美好。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城里人求仙，却不知山里的仙是熬出来的。山间的馈赠总带着苛刻的条件。
3: 这没有下雨不好找，如果有下雨天更好找。
4: 是不是每个人都挖得到啊？这边呢？
3: 不一定，有时候有。
2: 老吴虽厨艺精湛，可对于挖笋却并不擅长。为了给即将归乡的同学们准备最新鲜的食材，他特意带着熟悉挖笋的亲戚一同前往竹林。
3: 这个位置比较嫩啊，竹子啊，应该有笋啊，要认真看哦。
2: 冬笋藏在竹林的深处，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3: 找到了，找到了，
4: 看到宝贝了。
2: 时节之味的角逐中，冬笋独占鳌头，与其他时节的笋相较，唯有冬笋的肉质最为紧实细腻。
4: 啊，这个该怎么要找啊？这笋啊？
3: 看那个土面。就像挖笋，我们就挖下去，稍微动一下，你看，像它这个缝是不是就会比较大？它这个出笋率它就比较高。那像这种结实结实的，它就没有笋。
4: 哦，真的哟！
3: 挖到一个了，要挖旁边挖下去。
4: 你看哦，这样上来喽！哇，新的 news。
5: 小小哦，
3: 没有。
4: 小小也很好啦。
3: 小上来。
4: 哎呦，
3: 再继续挖下去。
4: 你看我这个不会挖笋，只挖出了一节，人家的整根都很完整的，连那个竹根啊，这样子弄下来哦，是不是？那么一节也可以哦。好，哎，
3: 哦，上来。
4: 哦，你看我这个不会挖笋的，把它都挖断了。你看，
3: 一个挖成两个，不错。
4: 接起来也完整的哦。终于有点开窍了，是不是？小小的也算一点收获，虽然不大哈、哦。来人，继续努力。
2: 冬笋炒芥菜，两种时令食材相遇，只需佐以简单的调料，在热锅中快速翻炒，随着滋滋声响，笋片逐渐变得晶莹剔透。自身的清甜被充分激发，入口爽脆。
4: 那我现在你要慎重，我如果抓住了一只，你要拍哦。

0: 可能这鸡也跑得辛苦了，你看都揪细了，
1: 可能是费的九牛二虎之力都抓不到，满山遍野在这样挥挥挥，我们抓的时候它是挥着走挥着走，你看看的那个脚哈、哦、特别细，干干的那种，瘦瘦的那种，不像我们那种市场上那种鸡爪鸡翅那样肥胖，这种品质炖制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好的一种。
2: 老吴筹备的同学会上，一道凝聚他巧思的一鸡两吃新菜即将亮相。将鸡放进蒸笼，在蒸汽慢蒸下，鸡汤清澈无杂，鸡肉也依旧鲜嫩。蒸好的鸡汤中加入当地的特产红菇增色提鲜，放入红菇后，鸡汤需二次蒸制，让红菇的香气与汤汁充分融合，最后将色泽诱人的红汤盛

0: 能入茶盏中，喝鸡汤也能像品茶一般优雅从容。蒸熟的鸡肉捞出大火快炒，外皮微焦，内里依旧鲜嫩多汁。一鸡两吃，既可以尝到两种不同的美味，又巧妙解决了以往宴席上只喝汤浪费鸡肉的难题，避免了食材的浪费。
1: 嗯，反正
2: 飞机也是现抓的，我要让你去挖的，
3: 用心做菜啊，才会好吃啊。哦，家乡的味道。你在外地啊，根本吃不到这个这么嫩的东西吗？
4: 就是乡村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3: 做什么新菜，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先来。
4: 第一个来
3: 尝一下。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厨师
4: 大同学
3: 啊，我们很有口福啊，机会也是都是在他这边。
0: 一桌山宴，是味道的坐标。同学们尝到的不仅是食材的本味，更是被岁月发酵的乡愁。最好的味道永远生长在离泥土最近的地方。
2: 我是从一个乡村到了城里，又从城里回到了乡村，一直都从事着这一个餐饮行业。因为德化山间有确实有很多的好料，原生态的非常多，我希望让更多人尝到我们德化的山间美味。
0: 德化美食的江湖里，有人追逐浪潮，有人守护灶台。而老吴的盛宴从德化出发，最终在故乡的味道里重逢。如今这份山间至味也飘向了更远的地方。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5: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痰，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4: 氨基酸的大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3: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一个西瓜卖99元，凭什么？
4: 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颗西瓜嘛。
3: 一斤只差1分钱，它凭什么说了算？
5: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
3: 一天卖出10万斤，年销过1亿元，他靠的又是什么？
6: 他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3: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20%。经销商们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忙碌，为的就是在西瓜最新鲜的时候卖出个好价格。
7: 这是河南商丘的瓜，麒麟。看这个瓜皮薄，瓤子红，口感都在12个以上。
8: 天王顺义，口感11个糖吧。
9: 吊瓜一天能销2万来斤吧。现在是山东潍坊的，北京这个大兴盘口庄的呀，河北的，马上东北的就开始陆续上市，集中大量上市。
3: 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应十分充足。但供应充足的另一面是价格的分化。全国多个主产区通货西瓜一斤只能卖到6-7角钱，但也有人从一粒种子入手，把西瓜卖到99元一个。有人在流通环节使巧劲儿，替瓜农守住每一分收益；还有人靠标准化分级，让西瓜年销破亿。同一个夏天，西瓜的价格分化为什么如此巨大？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共同回答一个命题：好瓜是怎么卖出好价钱的？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河北清苑的一片西瓜种植园里都会热闹非凡。
10: 放到嘴边，找到你爸爸妈妈的嘴在哪儿，这个很关键。
11: 吃西瓜的时候呢，看看谁把那个西瓜吃。

0: 上最快，前三名会得到一个西瓜。开始。哇，你是第一名哎！
1: 厉害，是宝宝厉害，都厉害啊！第一名、
0: 第二名、第三名。
2: 这是一场趣味吃西瓜比赛，参赛的选手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0: 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2: 这是在干什么？别人的西瓜切着吃，这里的西瓜直接用手剥皮吃，还比谁剥得快。
0: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把瓜皮剥这么干净，我们的瓜皮薄不薄呀？
3: 薄。
0: 好不好吃？
4: 好吃，好吃。
5: 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0: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
2: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6: 剥西瓜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7: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
2: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它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赵俊清还经营着一家饭店。每桌客人用餐后，他都要送上一盘切好的西瓜。
0: 吃完西瓜就说，现在的西瓜怎么就没有西瓜味儿呢？
2: 客人的一句闲聊却让赵俊清发现了商机。保定市清苑区是河北著名的西瓜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种西瓜都是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根或者葫芦根上。南瓜和葫芦的根系相比西瓜的根系更发达，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同一块土地可以年年种瓜，产量也有保证，但这样种出来的西瓜却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那会儿种的那个圆苗西瓜。
2: 小时候吃的西瓜咬一口满嘴清甜，西瓜味特别足，可赵俊清却发现这样的西瓜在如今的市场上几乎找不到了。
0: 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市场上就没有，大家这么喜欢，市场上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有，起码我没有找到。
2: 这不就是商机吗？可是商机摆在这里，为什么没人种呢？赵俊清四处找人打听之后才知道，要种圆苗西瓜很麻烦。圆苗西瓜用的是西瓜籽直接培育出的种苗，因为不进行嫁接，所以根系相对较弱，需要在疏松肥沃的土壤里生长。更麻烦的是，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了圆苗西瓜后，一般需要间隔5年左右才能再种。
8: 因为这个圆苗西瓜这根系挺弱，如果说这个连做的话，这个枯萎病很厉害，就造成这个瓜秧死苗。像枯萎病啊这些个病菌，如果不种西瓜的时候，基本上3到5年就可以说就消灭吧。
2: 种一年瓜地得歇上好几年，而且同样是种瓜，圆苗西瓜的产量比不上嫁接西瓜，卖价也高不了多少。投入大，产出低，农户一算账划不来，慢慢的圆苗西瓜就很少有人种了。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赵俊清看到的却是商机。可种一年歇5年，这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赵俊清想了一个巧办法，他流转了300多亩地，分成6份，每年只在其中1份种圆苗西瓜，6份地轮流着种，正好错开了休耕期，保证每年都有一块地能用。其余5份地种红薯、玉米、小麦，或者干脆养鸡。
0: 鸡在土壤里面呢，它在自由地去吃它的这个草呀、虫子呀，然后鸡粪养护了土壤，土壤好了就可以种西瓜。
2: 靠着土地轮作的办法，赵俊清种的圆苗西瓜成熟了。
0: 你看沙度、这个瓤口、颜色，它松软度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啃到瓜皮，你看，啃到这个位置，它还是甜的。
5: 哦，就到了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0: 对对对对对对，再就是西瓜。

0: 味儿特别浓，
1: 嗯，
0: 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
1: 嗯，
0: 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
2: 瓜是种出来了，品质也确实好，可问题也来了。同一批瓜有大有小，有甜有淡，品相口感参差不齐，这样的瓜只卖桶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清想了一个巧招，优中选优。他要在地里就开始筛选，当瓜还长在藤上的时候就开始挑了。他请来了经验老道的挑瓜师傅，专挑藤上第二个或第三个留瓜节位上结出的瓜。这种瓜形状均匀，花纹清晰，水分足，甜度高，瓜皮也特别薄。这些被选中的瓜，赵俊清给他们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价格，99元一个。
0: 啊，这个就是那个99的瓜，是，你看它有这个可以就这样。它有的时候你在身边没有刀子怎么办啊？你就拿手这样稍微一伸一扣，完了之后呢，就这样 KKKKK 一 K，
1: 嗯，就可以吃了。
0: 你看我们这个西瓜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吃法，就跟削苹果一样。他们那个渠道商说，自从我们发明了削皮吃，就是真的是卖得好快呀，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拿着这整个的一个瓜肉很解压。
2: 好瓜是种出来的，赵俊清的巧在从一句抱怨里发现了机会，巧在用轮作模式破解了难题，巧在从藤上就把好瓜挑了出来。他把怎么种做到了极致，靠巧种让西瓜身价倍增。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大多数瓜农都面临的实际问题，西瓜成熟后行情一天一个样，每斤差一两分钱，一批货就可能差上万元。在这个环节，谁能替瓜农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收益？
3: 专家说大钱
4: 没独赚了，就来钱，
3: 这么啥吧？
4: 哎，
3: 是吧？卖不了，
4: 是，买卖不成人的。
3: 对，
4: 你说多少钱我听听。
3: 啊，
4: 你
3: 怎么算？我今天怎么算的钱？行，我就喝，我就亲自去拿来，咱就做，不行。
4: 多钱？
3: 怎么算？
2: 一斤西瓜一分钱两分钱的价差看似不起眼，可一旦交易量达到几万斤几十万斤，这分离之间的差距累积起来就是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出入。这一年是赚是赔，往往就差在这分离之间。
5: 以前一个价格，以前一个样式，赶上行情火的时候啊，就多挣点钱；行情不火的时候啊，有时候赔钱。
2: 这里是山东济南济阳区，是济南乃至鲁中地区重要的西瓜产区，西瓜种植面积有18000多亩。每到夏季，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在地头排起长队，一天的西瓜交易量能达到数百吨。这里产业规模大，西瓜行情变化也极快，价格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谁来帮瓜农把这笔账算清楚？在这里有近100位西瓜经纪人承担着这个角色。哪块农户地里的西瓜熟了该卖了，哪个经销商该进货了，价格行情怎么样，他们的信息灵通得很。有了他们，济阳区18000多亩的西瓜总能在最合适的时候达成双方最满意的交易。他们一头连着瓜农，一头连着经销商，对每日价格走势心中有数。而其中信誉最高、买卖双方都认可的就是秦石奎，看瓜的、买瓜的都愿意找他。
6: 还有一个，
7: 他冬瓜，实在他这个忠诚，为客户挑瓜忠诚。
6: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去了，给客户负责的，咱的瓜必须说好了才能卖了。
2: 一个西瓜经纪人究竟靠什么让大家都信服？村民的话说出了秦石奎做生意的根本，不卖生瓜。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一门需要常年积累的硬功夫，隔皮验瓜。新手挑瓜如同开盲盒，全凭运气，而他仅凭拍瓜听音，就能精准辨别西瓜的成熟好坏。空心甜度准确率八九不离十， 经销商找他买瓜放心，种植户找他卖瓜靠谱。
5: 一个空心瓜，你看这个空心瓜呢，这个声音呢它是咚咚的。一个熟好的瓜，这个声音清脆。就是一个油皮里头带黄金的，它就是你看敲起来它就和生瓜一样，就是和砸到木头上的那个声音一样。是不是这空心瓜是不是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
2: 这个瓜是个空心瓜，瓜瓤中间裂了一条缝，在市场上这属于次品瓜。
5: 十成熟的瓜，种子是黑的，瓤子是大红瓤，口感像脑棒。
2: 大红瓤小黑籽，这种西瓜才是标准的好瓜。
5: 然后咱再开一下这个油皮，咱看看是不是里头有黄金。看这个边上全是黄金，生瓜味儿。
2: 这个瓜开出来，瓜瓤中间有一条黄金，吃起来会有一种生瓜的感觉。靠着这手挑瓜的绝活，秦石魁在当地攒下了口碑，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老秦。
1: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看得真好真准。老秦就是拿第一啊。
2: 技术是立身之本，也是老秦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家非他不可的经纪人的还有第二步，让利。在当地，从经销商那里收代办费是经纪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经纪人的收费标准是每斤3分钱到5分钱，可老秦只收1分多。别人收3-5分，他只收1分多，一个夏天少赚的可不止1-2万，这不是吃亏吗？老秦图什么？
5: 几乎他们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3分5分，我这边还收1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2: 好，谢谢。老秦从经销商手里一斤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一斤多卖出1-2分钱。
5: 那是我就是给农户多赚1分钱嘞，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2: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细水长流长久合作才是王道。不过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秦石魁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因为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听声音很难判断。
5: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无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无籽瓜，他们这个动静
3: 太隐蔽吧，
5: 因为它敲不出来，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
2: 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100多斤，但他们混在好瓜里头，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一点都不差。
5: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5到13糖。你看咱这个无籽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籽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样熟瓜，多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去了吗？
2: 农民不想亏，经销商不敢亏。万一按照好瓜的价格收回去，结果是个没熟的瓜，经销商损失的可不只是一个瓜的钱，而是整批货的信誉。以往经销商遇到这样的瓜，要么不收，要么压整片西瓜的价，一压就是好几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为了能给经销商吃下定心丸，还能帮农户保住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一天钻进瓜地，专门找到这种无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第3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
5: 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咱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咱可以开一个。用刀子
2: 给，提前摸底，精准甄别，这是老秦卖瓜的底气。
5: 不好的瓜我不要，他们都知道我要这瓜基本上就是 都是精品货，

0: 再一个人给你做个脑瓜，到下次人不直接不找你了，客户也好出手。就是农户呢，适当的呢，就放在这儿，我能给他多卖几分钱。
1: 第二天凌晨四点，老秦带着经销商上门收瓜。他专门把容易出问题的无籽瓜挑出来，让经销商开瓜检验。
0: 兄弟，行吧，
2: 口感挺好
0: 啊，
2: 口感挺好，
0: 口感挺好是吧？
1: 老秦知道，只有品质稳住了，客户才会长期合作，农户才能稳定增收。
3: 一般我们采购的情况下，不熟的瓜，他也大概不会给我们看这种瓜。
0: 大红瓤小薄皮儿，让人见了喜死个人啊！来吧，开始搅拌，开始摘。
1: 生意做成了，老秦还给瓜农支了一个小妙招。在采摘西瓜时，他让农户在每一颗西瓜上保留几厘米的瓜藤。
0: 搅的时候，瓜秧管短一点，再一个也能。今天如果客户发不了，把这管一拿。就是一个现拌了。如果咱这个不带这个管呢，一天它就奄奄了，失去它的品质了。带着这个管呢，它能保鲜三至五天，不带这个管也就是两天。对，就这样的。对，
1: 会挑瓜，收费少，关键还时时为瓜农争取利益，处处为经销商着想。几年下来，来找老秦的西瓜种植户和经销商越来越多。
0: 因为咱客户多了，咱的量也大了，是吧？那时候咱的收入也行啊。
1: 从让利代办到只做有把握的买卖，再到带藤采摘，秦石奎的每一招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品控。老秦用技术和诚信守住了西瓜的品质，瓜农的收益，还有经销商的利益，让好瓜卖出它应有的价格。但守住了收益不等于放大了收益。在北京，庞各庄的西瓜好吃，名气大，价格也挺高。每年夏天西瓜成熟时，经销商都会上门抢着收购，瓜农根本不愁卖。但有个年轻小伙子总想着把庞各庄西瓜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卖出不一样的价钱。
4: 你看我们这个单子今天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到，8000多。对，交流人员。这当然啊，每一个要挑一下，每一个要筛选一下，每一个要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8000多个拒收拉过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1: 他叫张东，每天从他手上销售出去的西瓜超过10万斤。今天张东接到一个急单，
4: 正常的话15个人一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000个至少8个小时。
1: 张东的瓜包装很耗时间，因为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是张东卖瓜的第一个巧招，正是这个巧招让张东把庞各庄西瓜卖出了1亿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原来张东盯上了电商平台和精品超市，在他看来，庞各庄的瓜这么好，不能光在北京卖，得让全国人民都吃上。再说了，网上的精品瓜价格可比地头收购价高出一大截，想法是好的，可一上手问题就来了。
5: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我买了个西瓜，我不用说非得到店里去投诉你，我这点一下子就好了，是不是？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1: 网上卖瓜卖的就是口碑，一个差评挂在那儿，后面的买卖全都受影响。可西瓜这东西不切开，谁也看不出里头是啥样，怎么才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个瓜都是好瓜呢？张东的巧办法听起来有点笨，一个一个的挑。他专门从云南、甘肃甚至马来西亚请回来一批挑瓜老师傅，每个西瓜在装箱之前都得过过师傅们的手，拍一拍，弹一弹，颠一颠。
6: 怎么了？现在这是
7: 脱了，
6: 全脱了。
8: 打开一个让你看看，全脱啊！
6: 这个水脱会有什么问题吗？
7: 就是有点馊了的味道吧。
1: 看着没啥毛病的瓜，师傅弹两下，连里头啥味儿都能判断出来。这手艺没个10年8年练不出来。这么挑费功夫，但效果立竿见影，差评越来越少，回购越来越多。可既然都一个一个挑了，干嘛不再多走一步？看个头大小，把西瓜分成。

0: 成了五个等级，分别匹配不同的需求。
1: 举个例子吧，我也是做瓜的，你也是做瓜的，对不对？我做瓜现在接了一个渠道，人就要二斤起的，那你怎么做？今天要你1万的，你有吗？你没有怎么办？用三斤的吧，用四斤的吧，我有啊，因为我二斤起到三斤的，我有。
0: 别人凑不出来的标准货，张东这儿随时都有。这一招让他跟那些大小混着卖的瓜贩子彻底拉开了距离，品质稳了，标准有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
2: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0.4。
0: 渠道一打开，张东就有了底气，他敢给瓜农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出2角钱。可别小看这2角钱，高峰期的时候，张东一天能出货30万斤，一年下来，周边1000多户瓜农每亩地比以前多赚1500元，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到了年销售额破1亿元。从赵俊清的一粒两种，到秦石奎的巧手护航，再到张东的标准拓市，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好瓜是怎样卖出好价钱的？答案就在这三个人的故事里。种的时候用心，卖的时候用情，削的时候用脑。巧当家巧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用心发现市场，用技术建立标准，用诚信凝聚人心。这就是小小西瓜里的共富经。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一口铁锅，历经万次捶打，方能烧制美味佳肴。
1: 我家打的这个鱼雷味啊，这我包了黄米的。
0: 一把菜刀历经千锤万凿，才能成为厨房利器。
2: 哇，削铁锅
3: 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0: 一招一式历经千锤百炼，方能展露刀工绝技。
4: 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传 的。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章丘铁锅名扬天下，一口铁锅就撑起了一个产业，它到底好在哪里？今天就请牛家铁匠父子给我们揭晓答案。

0: 牛其盛和牛大伟是远近闻名的铁匠父子，滚烫的铁在他们的手上经历千万次的捶打，造就了一件件精美的铁器。父亲牛其盛作为章丘铁锅的代表人物，哪怕如今76岁的高龄，也不影响他抡锤的速度。儿子牛大伟在继承了父亲技艺的基础上，将铁玩出了新花样。
1: 像这种锅，纯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这怎么做的呀？
2: 我给你打一个后，我给你看看。
3: 来来来，转转转。

0: 两个人配合是吧，叔？
1: 搭片的品子啊。到了，到了，到了，到了。你来，
0: 哎，我来吧，我来吧。
1: 好嘞，别短贴，短算八九，这后头一定要不露棒。啊。后头这个棒不能露出来，
0: 不能露出来啊，
1: 因为它刀伤了呢。
0: 好，
1: 它这个骨或者在这呢，所以你也全挡了它了。
0: 往回打啊，
1: 哎，回打它了。啊，
0: 大劲儿行吗？
1: 可以啊，你打准啊。
0: 好，
1: 转。你看我给大大你看着点啊。嘴巴要永远冲着那个锅磨子的中心，
0: 锅的中心，
1: 这个磨嘴的中心啊，一锤，两锤，三锤，再换个角度，一锤，两锤，三锤。
0: 来，我来烧这个，
1: 烧了就好了，
0: 配合一下。
1: 嗯，好嘞。你看着画的啊？
0: 那，

0: 坏了，这个怎么办？
1: 赶快刮火！
0: 这都变成一个锅巴了。
1: 还是用钳子接出来吧，看一下吧。没办法了。
0: 哇，哇，
1: 可以啊！
0: 我天哪，这一不留神就烫坏了，
1: 刮得太厉害了，
0: 这怎么办？怎么办？
1: 咱没法用了，咱没法卖了，没法用了，没法卖了，烧化了。
0: 你补救？能补救吗？
1: 要想不下了这块料啊，咱把它去一块啊。咱把这块，把这块不好的啊，
0: 可以，
1: 咱把它割掉，用这块好的料，咱打个小一点。
0: 哎，可以，我要了这个，那个不浪费啊，做一个小的。刚才简短的一个过程，其实能够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活，包括对时间的这个火候的把握都非常关键。
1: 对，
0: 但是没关系，我还要这个锅，好不好？
1: 好了，别在那边割，
0: 走。
1: 好嘞。
0: 哇。哦，就那点彻底不要了是吧？
1: 对，把它切掉。哇！
0: 哎呀，这太难了啊！每个步骤都比较细致。可以了。
1: 可以了。咱把这块先去。
0: 好好。哎呦呦！就这么撞就撞锯掉了。
1: 你下来了。呜！
0: 哎呦！这什么位置？
1: 行，就这位置行。哦，守着中心行。
0: 哎呦，我知道了，我刚刚那个锅的位置放的不正。
1: 对呀、啊，
0: 如果是烧在正中间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1: 对，但是主要是你没在这里守着，你得守着这个炉。
0: 好。啊，
1: 不，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0: 我好好守。
1: 你那个，你老是注视着它，你看着它。对，看着它。你看到这个材料表面得发了红才行了。
0: 这咱俩抬得动吗？
1: 不用咱俩，来，咱俩就可以了。

0: 哎，快快快，又烧！哎呀，不够我忙的了。
1: 来。
2: 多亏牛大伟险些被烧坏的铁锅才得以补救，在完成抛光之后，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在铁锅上打出精美的鱼鳞纹。
1: 我家打的这个鱼鳞纹是我爸爸发明的，它具有不易炸锅的这种功效。
3: 然后每天做一口锅，就是按照这个资料来讲，36000吨。

0: 哇，这怎么跟放烟花一样？啊，
1: 好了，
2: 好了，
1: 大哥瓜扣完就扣拉就结束了。
3: 要锻造一口好铁锅，需要有千锤百炼的体力，也要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告别牛氏父子，我们要去寻找一位锻刀高手。他所打造的龙泉菜刀锋利趁手，经久耐用。这工艺之中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出发，下一站。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0: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呢？
4: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5: 这把刀呢，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6: 一刀两用。
5: 对对对。哇，
0: 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4: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可以较量。
4: 对，
0: 胸有成竹，
4: 绝对信心满满的。
0: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其实龙泉刀呢跟我带来的这三把刀相比呢都是比较轻的刀啊，来，这个是最轻的，这里面最轻的刀，龙泉刀跟它相差无几。这里面最重的刀呢就是这把了，看起来就很厚，对不对？
5: 对，
0: 明显就要比龙泉刀更厚
5: 一
0: 些，大一些啊。
5: 对，
0: 咱先来第一批测试啊，看一看到底哪把刀的斩骨效果更好一些。羊棒骨比较大的挑战，
5: 这个挑战是真的有点大了。
0: 对，因为在家里面大家会用菜刀直接去剁骨吗？
5: 一般都不会用菜刀。
0: 不会用菜刀，
5: 斩骨刀。
0: 斩骨刀啊，来，这个我决定派他出场了，他更厚实一些。
5: 好的，
0: 青哥哥来。
5: 认可的都好的，
0: 基本上是走到了骨头的
5: 二分之一
0: 的位置啊。谢谢你啊，来，咱们看看这把龙泉刀。好，来，咱们看一看啊，三
5: 二
0: 哇，已经非常坚固了，
5: 很坚固了。一个
0: 竹子能不能看？
5: 竹子，
0: 竹子，
5: 试试吧。
0: 试试。
5: 对，
0: 试试就试试。
5: 嗯，
0: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的挑战，砍竹子。您这边还是派这把龙泉刀出战吗？
5: 对，
0: 让我问一下，我方这边谁愿意出战呢？谁愿意出战呢？让他休息一下，他们俩吧。来，三二一，
5: 差不多。
0: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5: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刃口轻微伤，
5: 轻微伤，对，
0: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5: 可以，
0: 好吧，哥哥，来，三，二，一，一，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儿非常的光滑，
5: 对，
0: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经过了刚才那么多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撅铁如泥，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5: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0: 原材料？
5: 对，
0: 这有什么不同呢？
5: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
0: 嗯，
5: 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银砂是很重要的一种 原材料也可以说
0: 铁鹰砂。
5: 对，
0: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5: 嗯，
0: 走。哇哟，真漂亮啊！哇，这个咱要怎么淘原材料啊？这不都是泥沙和河吗？
5: 就是把泥沙放在这里面淘，淘米一样。
0: 淘米一样，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儿拿了一个，
5: 一样的，这个是。
0: 哎呦，
5: 对啊，
0: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5: 对，
0: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
5: 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0: 我以为就不是这样的吗？
5: 这样怎么吸啊？这样怎么吸啊？对吧？
0: 对，
5: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0: 好，
5: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
0: 哦，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啊？这能吸上吗？
5: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逃一下嘛，啊、对吧？
0: 行，好，
5: 逃
0: 一下，
5: 对，
0: 逃。哎呦，咱们这儿这个沙子是全世界独一份吗？
5: 差不多是，就是我们龙泉的特产，
0: 叫龙泉铁鹰砂。
5: 对，所以说我们龙泉宝剑、龙泉菜刀这些用铁鹰砂制作的都是比较好的，
0: 就得是龙泉铁鹰砂才行。
5: 对啊，对。
0: 那咱做一把特别厉害的龙泉菜刀，需要多少的铁鹰砂呢？
5: 起码要3斤左右。
0: 三斤？
5: 对，以前是多，现在慢慢越来越少，
0: 就少一点。那岂不是每一粒都很珍贵啊？
5: 确实是比较珍贵，这在我们龙泉，这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龙泉人的馈赠。

0: 这就多起来了
1: 啊，哦，这就都是了哈。
0: 对，
2: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0: 六七两有了，对吧？
1: 哦，这有六七两了，
0: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起来还是沙子一样，对吧？嗯，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1: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嗯。哇，哦，海哥，嗯，这行吗？这够咱们做个刀尖也不算了，嗯，就做个刀尖。
0: 可以可以可以，走。
1: 好，
0: 我们回去再让你体验一下更累的活。
1: 更累的？
0: 对，啊，
1: 不可能有比这更累的了。走。嗯。
2: 海哥，接下来咱们要做点什么呢？您不是说比淘沙更辛苦吗？
0: 就是锻打。
2: 锻打？
0: 对，
2: 锻打。那您撞我枪口上了，我就擅长锻打。
3: 好，哦，哎，对，行，先发下地方，哎，对，哎，对。
2: 我就擅长锻打。
0: 口说无凭，嗯，对吧？嗯，先看看你的动作，
1: 展示一下，
0: 对，
1: 好不好？
0: 带你体验一下。
1: 好啊，啊，
0: 来了啊。
1: 这是什么意思？这个，
0: 这个就是信号，叫你可以砸下去了。
1: 哦，是这意思。来来来
0: 来
1: 来，
0: 来，对。
1: 怎么样？海哥
0: 还可以啊。对，
1: 好，停下啊。好，不好意思啊，都是蒙的。
0: 确实是有天赋。
1: 我想问一下

0: 这大锤跟小锤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啊？
1: 小锤砸一下40，大锤80这样。
2: 要是真这样子，小锤40，大锤80，我就发财了。
1: 也是哈，这一下也太多了。那我刚才砸那几下的话，这就是
2: 你数不过来了吧？
1: 上千了，好几千了啊！
3: 他主要是我用小锤的话，他的力不够，大锤他是力度够。然后打出来的铁拉长变形都容易快。
4: 传统的龙泉菜刀锻造工艺十分考究，将烧红的铁块反复锤打成型后，还需要进行一项至关重要的工艺加钢。这项技艺通过将钢与铁的巧妙融合，既能保证刀刃的锋利，又确保了刀身的柔韧耐用。在经过铲、锉、淬火多道工序的处理，一把上乘的龙泉菜刀就做好了。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一把好刀绝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厨师的得力助手。告别了断刀匠人李大哥，我们将前往厦门，那里有一位善于用刀的厨师，切、削、雕、刻，尽显中华刀工的千般变化，让我们跟他一起看看传统刀工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5: 哎，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5: 请问您是阿蔡老师吗？
6: 是的，是的，正在直播呢。
5: 哎，直播
6: 哦，
5: 在这儿直播呀？
6: 当然了，这边好山好水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宣传一下喽。
5: 的确，风景非常的美。
6: 对，我准备来这边做一道啤酒鸭。
5: 在这儿做啤酒鸭？
6: 先在这边洗完之后拎到家里面做。
5: 拿天然的山泉水先洗一洗。
6: 对对对。哇！
4: 阿蔡本名叫蔡盛坤，看起来和人们印象中高高壮壮的厨师形象有点不同，不过。当他拔出菜刀的一刻，我们对他的看法瞬间被彻底颠覆。

0: 哇，阿蔡老师，您这平时直播的方式挺特别呀。
1: 对呀，增加点趣味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您的刀工怎么样。
1: 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有七个段位。

0: 的指导法，把它切成丝，丝度不要乱，舞动的就是你的手腕。青铜，我们起一段白萝卜。哦。接下来运用的是平刀滚料下片这个技巧，刀在走，手在推，小心不要切到指甲盖哦。
1: 中间那一段白萝卜都快已经切完了。
0: 是的，也不用全部切完了。其实我们主要展示它这种刀法均匀度，还有它的长度，像不像腰带？用金枪鱼切之字滑刀。
1: 什么字？之字滑刀。
0: 对，我们刀工有分四大刀工：直刀、平刀、斜刀、击刀，它是属于击刀当中的一部分。首先用这个刀根，走一下，滑一下，走一下，动作要快，姿势要转，小心不要出意外。
1: 行云流水，特别有大侠风范。
2: 对于阿蔡来说，前面的三个刀工段位仅仅是在展示刀法，而后面的四个段位则是对每种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挑战黄金级别，切西红柿，单手平刀片，
1: 单手不服，
0: 切片要薄如纸，切丝要细如发。
1: 哇，
0: 你看薄不薄？
2: 将质地柔软的西红柿切成薄如蝉翼的薄片，是基于平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挑战段位，铂金段位，切生姜。我先声明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手这样放的啊。
1: 发生了什么？
0: 平刀上片，
1: 又快又稳，
0: 稳准狠。
1: 看一看，
0: 切完，一会还要把它切成丝，切丝还能要穿针哦。
1: 切丝来穿针，用生姜。
0: 对。
1: 检验一下啊，是否真的切丝儿能穿针？
0: 只要够细，它就可以。
1: 好，哎，
0: 过了吧？
1: 哦，拉出来，哎，拉过来了。
0: 再来一个呢？
1: 好。哇，第二根了。
0: 嗯，再来。第三根。
1: 非常顺利就穿过来了。
0: 好。
1: 第四根。
0: 根。
1: 第五根，
0: 六根，好，
1: 现在已经六根了。
0: 七根，
1: 第七根了。
0: 对，
1: 看一看第八根能不能穿进去。
0: 第八根，
1: 哇，
0: 完美吧？
1: 超级完美，一根针里面有八根您刚切的姜丝儿，但其实您看针眼上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穿的。
0: 这星耀级别就是用气球来代替菜板，
1: 在上面切菜，
0: 在上面切胡萝卜丝，
1: 会炸吗？
0: 当然不必啊，你要对我有信心。开始啊。

0: 不用害怕，要是炸了，这萝卜丝也是炸到我脸上。不，真的炸了，你也看到了啊、哦。
1: 我可只是看到了，也感觉到了。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看前面不是切得挺好的吗？
1: 啊，的确，也是非常细的。
0: 是的。王者级别就是挑战切豆腐，切一个蓑衣豆腐。
2: 蓑衣花刀是用于有一定韧性的动植物原料，最常见的就是黄瓜。切完后，成品长度可达到原料的两倍以上，形如蓑衣，宛如弹簧上下伸缩。而今天阿菜却使用易碎的嫩豆腐进行挑战，非常考验刀法的运用娴熟与精准度。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一刀一刀走，这块豆腐真够嫩。切的时候要谨慎，
1: 每一刀之间挨的距离都很近啊。
0: 对，它是没有完全切断，深度要一致，距离要一致。刚才是直刀直切不断，现在是直刀斜切不断。一气呵成，看似一团豆腐渣，泡在水里散开花，
1: 啊，
0: 层次分明，
1: 感觉跟一条龙似的，而且这边还像鳞。
8: 跟阿菜相处下来，我们不仅见识了他那幽默风趣的性格，还亲眼见证了出神入化的刀工，仿佛一场视觉盛宴。食材在他手中瞬间化作薄如蝉翼的片，在他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中，让人们也领略到烹饪艺术的博大精深。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苍岭，下收正当时。

0: 好脆啊，好甜。
1: 藻油桃脆甜清香，人见人爱。可求助人种植的藻油桃莫名开了口。
2: 那你看吧，
0: 这有一个。
2: 对，那就是裂果。你看这，都是裂口，这么裂裂这么大，看看。
1: 专家前来调查，竟然直接找到了裂果的规律。
3: 这样的麻点，我们给它叫藤点，其实是小微裂，裂开了。
1: 在专家的基地，农户又看到了什么，重新燃起了他的干劲儿。
2: 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我就是什么都想尝试。你现在你想想，我心60岁了，我这反正心里我感觉我就没有60岁，我是个有40岁嘛。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1: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油桃裂口为哪般。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的藻油桃迎来丰收，果园市场一片忙碌景象。藻油桃学名秋红猪油桃，因其口感有青枣香，当地人诙谐地称它为藻油桃。单果重60到80克，亩产达5000斤。它表面无毛，圆而似枣，糖度在15以上，吃起来脆甜爽口，欲罢不能。然而栏目组却接到了当地一位果农求助，他家的藻油桃出了问题。
2: 你在上面那裂果多不多呀？
4: 多呀。
2: 多，哎呀，今年我看着裂果啊真不少。这要是好果卖多少钱？
1: 求助人如小欢求助问题，藻油桃裂果严重。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0: 那天是干嘛呢？卖果啊？哦，
2: 把这烂桃子卖掉嘛。
0: 这都裂了。
2: 裂桃子啊。
0: 这收多少钱啊？
2: 这8毛钱吧。
0: 这么长的果子是多少钱？
2: 这5块到5、6块。
5: 哦，就5、6块。
2: 5、6块。
6: 裂果了吗？你看。
2: 这咱们也是变点钱，要不就到了，给到他这，人家变点钱。今天就切这么多，
0: 今天摘了这么多裂果，里面还有一些裂果，
2: 有，也不知道啥原因。那你看吧，
0: 这有一个，
2: 对，那就是裂果。你看这，都是裂口，
0: 这也是啊，
2: 这么裂裂这么大，你看看。
0: 大哥，这个，
2: 对，你看这挺多的。
0: 你看这一片就有1个、2个、3个，你看那上面4个、5个，
2: 这真搞不清楚。
1: 经过深入探查，帮小妹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这些桃子裂口的位置、开裂大小还都不一样。
0: 这个是裂一个大口，
2: 对，
0: 刚才那个是裂很多条口，
2: 对，
0: 它每个果子裂的程度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一棵树上的桃子竟然有着各式各样的裂口，有的是在表皮，有的是在果实缝合线处，这让卢小欢很是疑惑。
0: 这裂果得在咱们这个一亩地当中得有多少大概？
2: 哎呀，这个叫这么先算下来，我记得10%吧。真的是很心疼，那一粒就不值钱了，那一斤才几毛钱，解决好不裂果就少裂果就行了。
1: 相较于外形破损的藻油桃，树上红彤彤、品相上乘的果子更加引人关注。
0: 你看这些上面硕果累累。
2: 对，
0: 你看这儿大哥，这一个枝条上最

0: 起码加起来有小十个果子吧，这种算不算是就是特别标准的？
1: 对，红的最好有个麻点的是最好的。嗯，咱们找一个，哎，这个你看就有。

0: 啊，
1: 好甜，它的脆感特别像吃冬枣的那个脆感，里头又带有这个枣的香味儿，就是好吃到你根本就不想停下来。而且它里面这核是梨核的，
0: 梨核啊，它是梨核的。
2: 枣油桃果肉紧实，易与果核分离，没有黏腻感。果肉含有较多膳食纤维，特别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C 含量丰富，香甜的风味深受大家欢迎。其实如小欢种桃仅仅第四年，之前这里是一片苹果园。2018年以前，他一直在种苹果，凭借着认真勤劳挣到了钱，还买了人生第一辆小汽车。
1: 这看起来还挺新，
0: 买了这个小汽车
1: 啊、哦、是哪一年买的？
0: 12年前。
1: 现在感觉还挺好的。
0: 行，嗯，
1: 哎呀，走了，小心啊。
2: 可好好的苹果，如小欢为什么换成了桃呢？不单他，村里竟然还有人跟着一起改种桃。
0: 老王，
3: 哦，
1: 我们过来看看，这是您的苹果树是吧？
3: 哦，就剩这点。
1: 看这树应该有不少年头了。
3: 哦，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
3: 哦，真的不要了，真的要保。
0: 他要是到栽了枣油桃了，那包了都栽了枣油桃。
3: 前几年栽了4亩多，现在准备到这点也包了。
0: 嗯，
2: 王旭平跟如小欢是同村的，前几年他跟着如小欢把苹果树渐渐地换成了桃树，如今就剩下了这最后一亩。
0: 这个为啥我们都打包了？这个就是花工钱太高了。他2次套袋是吧？套这个亩袋工钱6分钱，这套这个纸袋工钱8分钱，这样加起来就1.4毛。
1: 对，
0: 这还要拖袋，效益不高，还是又费工。在我们年龄大了，哎，干的活
3: 你
0: 不小心
3: 了，
0: 上梯子那上，
3: 就是
0: 不好干。
2: 老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种下苹果树，几十年过去了，苹果树是长大了，种苹果的人却老了。村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劳动力匮乏，果树管理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再加上苹果前期投入成本比较大，这才激起了如小欢的思考。
0: 枣油桃当时选择我也尝试了，因为我选了3年，考察了3年，它就是不套袋，它就基本上不输果，特别轻松。
2: 价格好还省工，敢想敢干勇于尝试的如小欢最终选择了枣油桃，同时也吸引了周边人跟着他一起干。
3: 你说什么时候干咱们就干了，哎，再不考虑说是哎呀这个能行不行了，什么的，
1: 就是很信服他了，对不对？
3: 你说他前面走过的路都很相信，干干不管什么事他都第一个想尝试。
0: 我干这个别人没有，我就有这个，别人如果有的话我就要更好一点，我就这种人。
2: 原本种植顺利的枣油桃今年却遭遇了裂果，为了帮如小欢解决难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枣油桃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杨良杰种植枣油桃8年，种植面积达600亩。
4: 退钱，今年裂果的不多啊、哦，
5: 嗯，
4: 今年果面也可以，削的一下别剪，就加个大一点的，
5: 大的红的
4: 啊，大的红的，4两1升是吧？正是他承受的时候，不敢当哥哥，大家辛苦了啊！
5: 辛苦了，辛苦了。
2: 油桃裂果竟错在人为，
0: 我老感觉是浇水少一点，是糖度高，他给我价钱大，我买好卖。
2: 去专家基地参观，大开眼界。
0: 嗯，就吃冬枣的时候，我们能听出来嘎嘣脆。
4: 对，坐上飞机了，好像坐。
1: 在这儿看这个园子的风景真好。
0: 我就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带领我们，给我们改良品种，这接触新事物。
2: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油桃裂口为哪般》。
6: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杨老师，你看我这桃子怎么裂的？
4: 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裂果，是吧？
0: 对，今天就是裂果。
4: 那你有没有观察？你看你这裂果的，它有什么特点？凡是这些个裂的果都有什么规律？
0: 就知道那个
5: 这有一个

0: 列国，再有一个列国，就不知道呢这个列国还有规律。
1: 列国竟然还有规律，杨老师的话出乎了卢小欢的意料，这列国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0: 这个你看都是上面下面都好的，
2: 这里有
3: 这啊，
0: 红的部分它裂了、啊、
3: 是。
1: 很快卢小欢就有了发现。
4: 杨老师，我们找到规律了，是吧、嗯、大哥？
0: 对，烧头的
4: 还有麻点的，
0: 对，这种裂裂的多
4: 裂了。
0: 你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有麻点的，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些个麻点的，这个呢其实算一种生理性的病害，那就叫日烧病。日烧病也叫日灼病，就是太阳直射的时间过长了，都是外边的。你看它是这边是照射太阳的，下面不照，
2: 下面啊
0: 下面没，它也不着色，所以它也不裂。
4: 还真是，
1: 外围的果子原本经过长时间日照成熟快，糖分积累多，麻点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这怎么会跟日灼病有关系呢？
0: 这样的麻点，我们给它叫糖点。糖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其实是小微裂，裂开了，但是呢，证明它供照时间长。但是反过来，借的时间太长了，就成了这一种
2: 晒伤了。
0: 哎，就晒伤了。
1: 原来油桃上的麻点是一个个小裂口，我们人眼很难察觉。麻点多了，成熟度就高，需要及时采摘，才能避免日灼病的发生。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找到问题根源的时候，专家却在现场又指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开裂情况。
0: 这一枝下面最下面的，而且在树叶下面覆盖着的，
2: 它没有，
0: 那么它也没有日灼病，它现在裂这么大、
4: 那咋回事呢？
0: 跟果园的水分有关了。果园浇过水没有？
2: 没浇过水
0: 啊。
2: 降雨呢？降雨降了四次大雨，
0: 雨水太多了。
4: 为什么雨水多它就会裂呢？
0: 是因为它快成熟了，结果雨水多，根系大量的吸收水分输送到果实里面了，然后里面的果肉它要迅速的要膨胀开裂。
1: 水分多会使果肉迅速膨胀，果皮的伸缩性没有果肉好，被撑破造成了开裂。然而正常情况下，即使雨水多，裂果率也不会超过 3%， 可卢小欢这里竟然达到了 10%，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询问，杨良杰有了新的发现。
0: 你五月份浇水没浇水？
2: 五月份浇过一次
0: 啊，那个时候降水了没有？
2: 没有降水，天气特别旱。
0: 天太旱了，今年温度又特别高。
2: 是、
0: 像这种情况下，一般间隔十天到半个月就得浇一次水。
2: 我浇水少了。
0: 浇水少了，
5: 前期和后期水分不均衡，就是现在这种现象的主因。
1: 那在干旱的时候，卢小欢为什么反而浇水少了呢？
0: 这几年我的桃一直卖给一个老客户，他喜欢糖度，要糖度也高一点，我老感觉是浇水少一点是糖度高，他给我价钱大，我买好卖，
2: 收购商肯定喜欢的糖度好，他好卖嘛。消费者也喜欢好吃，就是下了雨刚浇水多的桃子，不说别他卖给别人，就我自己吃都不爱吃。
0: 影响它的含糖量是跟水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是果实采收前一个月，
2: 前一个月
0: 啊，那浇水
2: 少浇一点，
0: 哎，那样才影响它的含糖量。
2: 这
1: 由于卢小欢认知上的错误，桃树前期水分不足，再加上后期雨水过多，最终导致了裂果。掌控好水分就能降低裂果率，而相较于卢小欢落后的种植观念，杨良杰更欣赏他做事的认真态度。
5: 欢哥呢，虽然6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他能接触新技术，也愿意接触新技术，从长势，从果园的栽植的密度、株横距，那么都不错。而且呢他也有意识的把株横距拉开，那么行引进机械化管理，这些个意识都非常好。
1: 看到了卢小欢做事的劲头，杨良杰决定第二天带他去自己的基地参观，给他一些惊喜。来到专家基地，求助人大饱口福，
0: 真的是嘎棒，
3: 两边是扁的，中间这个地方是圆的，
0: 对，
2: 强度还更强一点。
1: 又是什么事物激起了

0: 卢小欢的斗志，
1: 肯定把他一次性都尝试，什么样都有，以后的再没有什么遗憾。
0: 作为消费者，我们怎样才能挑到够甜够味的枣油桃呢？炎炎夏日吃桃子又为何对大家好处多多？欲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油桃裂口味哪般。
2: 如何挑选枣油桃？家人们，市场上的枣油桃一筐筐，该如何挑选呢？今天教你们三招，一眼挑出真正成熟、够甜、够味的枣油桃。第一招，看它的眼色。枣油桃成熟的过程从青色慢慢变红，等红度占到了整体的70%以上，表面开始出现了小麻点，果肉也变成乳白色，这就说明糖分已经转换到位了。第二招，上手捏，用鼻子闻，用手轻轻捏一捏，如果太硬代表没成熟，应该是软硬适中，捏下去微微有弹性才是刚刚好的状态。再凑近闻一闻，成熟的枣油桃有一股独特的清香，没成熟的基本没啥味。第三招，掰开看桃核，这个最绝，就是要看果肉与果核的关系。成熟的枣油桃用手轻轻一掰，果肉和果核轻松分离，干干净净，一点也不黏腻，桃子也就真正成熟了。成熟的枣油桃还有个隐藏指标，糖度一定要在15度以上。什么概念呢？普通西瓜也就11度左右，吃着肯定要比西瓜甜，这样才对。学会这三招，以后买枣油桃闭着眼都能挑到好的。夏天吃桃好处多多，家人们，夏天一到，水果摊就像选秀现场，每次去都看得人眼花缭乱，选择困难症发作。但要我说，有一样水果不争不抢，却是一个宝藏男孩，它就是桃。吃桃的好处多多，首先桃子含水量高达85%到89%，咬一口满嘴汁水。夏天出汗多，容易口干舌燥的时候，啃一个桃子比喝白开水来得滋润，又不像甜饮料那样有负担。一句话，桃子是能嚼着喝的天然电解质水。再一个，夏天来了，大家出汗多导致流失钾，人会容易累没精力，桃的钾含量高，吃桃正好能补回来，让你恢复能量，并且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含量也高，也对身体有益。还有桃的热量很低，一个重约150克的中等桃子热量也就50到70大卡，什么概念呢？不到半碗米饭的热量，甜滋滋的，饱腹感还强，当加餐或饭后甜点一点也没有负担，对于不想长肉减肥的人很友好。最后就是桃本身性温不寒，大多数人的体质夏天吃它都没问题，不容易拉肚子，这份善意是它对你的温柔，补水补钾低卡还养人。怎么样，夏天吃桃是不是好处多多？
0: 求助人卢小欢种植的枣油桃出现了严重的裂口问题，专家杨良杰前来调查，成功找到了桃子开裂的原因。不仅如此，他还邀请卢小欢到自己的基地来参观学习，想要助力他在种植路上走得更远。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3: 哇，这玻璃杯这么多枣，
4: 就吃冬枣的时候我们能听出来嘎嘣脆。
3: 就是真的是嘎嘣，真的是嘎嘣脆。
4: 它的皮要薄一点，更适合消费者口味。6月初上市的时候可能就达到70-80块钱一斤。然后主铺的往后面推，陆续都上市了，又到了50多块钱、40多块钱、30多块钱。
3: 几十块钱一斤，高的我都不敢想象。
4: 这就是要让你带着看的那个攀枣
3: 啊，这还是稀奇的啊。
4: 来，
3: 和攀桃一样。
5: 第一次，今天第一次见。
6: 两边是扁的，中间这个地方是圆的。
4: 对，这又听见声音了。
3: 脆，好吃。哎呀，我看这个甜度还更甜一点。
4: 攀枣就到了最低的时候呢，也没有低过30块钱一斤。
3: 哦，价格那么好啊！
4: 这就是我们一个苹果示范园，
3: 真的太美了。
0: 让卢小欢感到震惊的是，这里的苹果竟然都没有套袋。
4: 这个品种呢，是现在成熟的品种， 和咱们枣油桃是一起成熟的。这个叫嘎啦，哎，它红彤彤的。
1: 这么亮啊，
4: 它的脆度非常好。
1: 哎呀，这硬度大，真的还掰不开。我嚼一口。
7: 脆啊，好甜。
1: 哎呀，红红的，啊，光光的，特别是吃了一口啊，脆的，那个有苹果味，比那个我们套的那苹果更浓。
4: 这就是咱们一个工作平台，
8: 稍微感受一下，从这儿钻进去是吧？啊，
4: 行，
1: 坐上飞机了，好像坐
8: 在这儿看这个园子的风景真好。
4: 所以它是能伸缩的，就是根据你的轴横距，然后我们修剪枝了，摘苹果了，
1: 对，
4: 非常方便。
0: 原来专家更换了品种，并采用了先进的种植方式，解决了苹果套袋的难题。这让求助户感受到了现代化种植技术的重要。
1: 苹果原来还能这样采摘，这水果还能这样采摘，有这种机器还能这样采摘，是还是要发展机械化。我看到机械化这东西真的很轻松。
0: 冬枣、盘枣、苹果给茹小欢带来了震撼，开阔了眼界。这些多元化的产业是杨良杰这些年探索的结果，靠着自身的坚持，无数次的选择、摸索、试验，最终种植成功。带茹小欢来参观，他也有其用意。
4: 建立这些现代化的标准的示范园，目的就是带领等地的农民在产业转型、升级或者是更新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做出一个硬板，做出一个示范来，让大家跟着来干。宽哥呢，虽然6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他能接触新技术，也愿意接触新技术。如果能把这些个品种引回去，然后能带领更多的人来种这个品种，啊，这个产业呢才能起来。
1: 就是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我就是什么都想尝试，我就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带领我们，给我们改良品种，这接触新事物。你想想，我60岁了。我就发现心里我感觉我就没有60岁，我是个有40岁嘛，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盘枣啦，冬枣啦，还有那个苹果啦，肯定把它一次性都尝试，什么样都有，以后的再没有什么遗憾。
2: 开裂的枣油桃可能会更甜。朋友们，平时买枣油桃，你是不是专挑那些表皮没有瑕疵、长得好看的，一看就诱人，对吧？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些长得有点丑的枣油桃可能才是真正的糖分王者。什么样的丑呢？就是晒得开裂的那种。别嫌它不好看，它可甜着呢。
1: 这裂果口感还好，
9: 看起来品相差，
1: 对，
9: 但是口感没问题，
1: 口感很好，就不爱你吃啊，可以吃。
9: 很甜，
1: 吃着还是很好，它就是卖相不好。
2: 为什么这些开裂的枣油桃会更甜呢？其实枣油桃的糖分积累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光照得来的。来，咱们一起来走进它的阳光工厂。它的果皮在太阳底下就像一个迷你太阳能板，不停地吸收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加工成葡萄糖、果糖，说白了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熬糖。不光如此，阳光还能帮它做两件好事。第一，把果肉里那些没味道的淀粉快速转化成甜甜的糖。第二，让果子里的水分蒸发掉一点点，糖分自然就更浓了。所以啊，枣油桃在生长期间晒得越充足，甜度就越高。那些满脸麻点晒得开裂的，其实是阳光亲吻过的痕迹，甜味熏蒸。不过也别走极端，如果开裂太严重那也不行，水分流失太多，果肉会变得发干发柴，反而影响口感和风味，就不好吃了。下次买枣油桃的时候别光看脸，可以尝尝那些微微开裂的果子，给它一个以甜服人的机会吧。解锁桃子的多样吃法。朋友们，买回家的桃子你是不是只会洗洗直接啃？这样吃你就太浪费了。其实吃桃子的花样多得很。首先可以榨桃汁，桃子果肉软糯，榨出来的桃汁浓稠香糯，但清爽不齁嗓子，很适合夏天饮用。其次可以切块跟蔬菜一起拌沙拉，酸甜交织，层次感拉满。最后桃还可以搭配虾仁、青菜等一起翻尝，桃子的甜，虾仁的鲜，味道丰富，绝对享受。怎么样，赶快试试吧。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小吃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羁绊，是一种绕指柔情，充满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魔力，重庆从不缺少美食，而它的小吃更独具一格。那是糯米在蒸笼里的百变魔法，是滚油赋予的黄金记忆，也是一座山城麻辣鲜香爬坡上坎的味觉传承。重庆小吃物美价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且独具山城特色。曾经提着竹篮，挑着扁担，爬坡上坎，穿梭在青山与高楼之间的小吃小贩，随着时间的流转，日益淡出了重庆人的视线。如今取代他们的是挂着白口罩的营业员，颇具规格的美食城，还有热闹非凡的小吃街。不管小摊还是大店，无论店面如何变化，每一变的是一个城市的味觉情怀。有的时候，一种味道并不仅只是口舌之欢，而是代表着不可被替代的记忆。这个地道的重庆80后名叫高尚，在市井间穿梭，不为别的，只为寻找那些重庆最地道传承几代人的老味道。
1: 天天好吃，
0: 学会了他们，自己即将开业的小吃店便有了立店之本。
2: 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情，不被现在的新派美食，或者是叫新派零食或者小吃所替代。像我留下来是想留下来以前的一个味道。

0: 那个选糯米哪个选？
1: 昆西好些噻，昆西品质肯定好些噻。
2: 今天高尚早早来到了周尚伦的家中，准备学习如何制作糍粑块。糍粑块，重庆特色小吃之一，曾经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种传统早餐，是以糯米为原料入锅炸制的食品。淘好的糯米码在蒸笼上，将糯米刨到蒸笼的四周，中间留出小孔，便于水蒸气更好地被糯米吸收。
1: 你家布都蒸不好，他问你怎么说，我得告过很多回的。
2: 根据周师傅的经验，一定要用开水蒸制，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才软糯香甜。40分钟后，糯米变得通透有嚼劲儿，此时便可出锅。
1: 好烫好烫。
2: 将蒸好的糯米趁热加入调料，
3: 拿高点儿，那个撒盐，
0: 撒匀进。你大概那个一手有好多盐吗？
3: 我这个大概是几斤。
2: 花椒是重庆人的最爱调料之一，无麻不欢的重庆人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加入花椒的机会。
1: 一只手向前，你的脚把那个抵到盆子抵到，应该都不让它滑动，从一个方向打。
2: 糯米和匀不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将佐料和米饭和匀的同时，为了保证糯米的粘性，也要去除糯米本身的米粒状，这样才能保证糍粑块的口感。
1: 好了，小哥就像那样走都差不多了。好，基本上哈，我觉得很有粘性哈，你不得生米食，苦涩过的哈，都好了，都打好了。
2: 在模具的底部刷上食用油，以保证糯米不粘在底部上。模具中填满糯米后，需用力将糯米压实成型。压好的糯米晶莹透亮，看不到硬硬的骨架，将所有的锋芒都收敛，尝着软糯，暗地里却暗暗较着劲儿，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冷冻好的糯米块切成每块厚薄均匀的糍粑，对于高尚来说仍然需要勤加练习。
1: 哎，这个样子
0: 刀法不好不得行。
2: 接下来就是糍粑块的最后一道工序，下油锅，
1: 慢点丢，你不是应该一会儿油你沾起来烫到手？哎，要锅边要到锅边，哎，稍微开点火。
2: 炸制糍粑块需要油温在180摄氏度左右为佳。

0: 光了就行了。
1: 哎，要看看过根据那个顾客的需要，如果顾客要吃老点儿，要多大号？
0: 多大号？
1: 如果炸得合适，就是方方就行。
2: 在周尚伦的指导下，高尚也逐渐摸索到炸制糍粑块的秘诀。炸制完成后的糍粑块色泽金黄，脆脆的外皮下裹着细腻的糯米，一口下去外酥里嫩，咸鲜微麻，软糯的糯米香甜混合着舌头麻木的颤抖，却又别有一番滋味。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降水尤为丰富。自古以来多以种植水稻作为主食食用，糯米作为水稻种植中的一员，虽不常做主食，却以各种小吃占据了人们心中的一席之地。本身含有的支链淀粉使得其粘性比普通大米更强，可以使各种味道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很多的小吃都使用糯米制成。不论是汤圆的温和雅致，亦或是糍粑的软糯绵密，糯米的性格在蒸笼上被发掘，在石臼中被塑造，既软又韧，毫不张扬。俗话说学艺要趁早，今天的早是一个大早。凌晨四点，高尚已在楼下的早餐摊上忙活着，为的是能学习到糯米团的制作方法。洗菜、烧水、煮粥，这是赵代芳每天清晨都会做的事情。天光渐起，来早餐摊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3: 两大油菜，
4: 好嘞，
3: 几碗一碗吗？
2: 经过四个小时的准备，小小的早餐摊迎来了生意的高峰期。八宝粥、油茶、糯米团是这里的三大镇店之宝。小小的方桌上，跨越阶层，跨越年龄，一口油茶，一口糯米团，实实在在快意人生。点餐、上餐、收钱，赵代芳忙得不可开交。制作糯米团的材料很普通，糯米搭配黄豆面、油条，
3: 两个糯米团一碗稀饭，
2: 铺米、放料、裹紧，在白砂糖和黄豆面中滚上一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需要经验和悟性才能参透其中的奥秘。虽然看似轻松，赵代芳每日却要将这套动作重复200多次。熟练的肌肉记忆就是赵代芳的制作秘诀。为了不打扰到赵代芳的生意，高尚在旁细心记录下每个细节。

0: 老板，有糯米没得？有几种？
1: 有两种。
0: 哪两种？有啥区别？
1: 一个老米，一个新米。
2: 那小吃东西不挣钱，传给他们，比如说后辈，他们又不愿意做，又累，早上4点钟、5点钟就要起来准备那些东西，5、7点钟都要去出摊儿。所以说现在就没得好东西愿意去做那个事情。
3: 买完糯米回到家中，高尚决定试验一下在赵代芳那里学到的手艺。用冷水浸泡后的糯米因吸收水分而发胀，不仅方便蒸熟，而且更加粘软。蒸制前戳上一些小孔，便于水蒸气流通。蒸熟蒸透，这也是赵代芳反复嘱咐过的技巧。蒸好的糯米软黏细腻，趁热将糯米铺在打湿后拧干的纱布上，不论是油条还是白糖，是甜的糯米都将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0: 哦吼，还是散了，上面那个米都是硬的，下面都是稀的，那是没有泡好。
3: 糯米团的成型工作也是制作糯米团最难的一步。糯米、白糖、油条多了少了都不行，一揉一捏的力道也必须恰到好处。过轻，糯米团就不成形；易散，过重，则容易把油条捏成碎渣。
0: 哎，来了吗？
4: 哎。
3: 高尚特意叫上朋友来家里试吃，给刚做好的糯米团提点意见。
0: 来嘛，试一下实验的。
4: 来，
0: 才我的糯米团儿，搞好味道。你选一个，再选一个。你吃过糯米团儿没？以前没吃过。
4: 蛮甜的。
5: 好甜的。
0: 好甜的。
4: 也甜的。
3: 不管是口味，还是对糯米的把控程度，这一次的糯米团都失败了。小吃店的开业还有3天，高尚来到店里，决定将小吃提前试做一遍，再叫上朋友来店里进行最后的把关。经历了上一次制作糯米团的失败，高尚在泡米和蒸米上进行了改良，再加上反复试验裹紧糯米团的步骤，这一次的糯米团明显有了很大的提高。三角粑也是老重庆人无法忘怀的传统小吃，以米糊为原料烤制而出的小食，烤制的形状可以是三角形，也可以是圆形。一般来说，三角形的结构更加常见，外焦内甜口味的重合下，对味觉形成独特的冲击感。红苕是重庆人对于红薯的叫法，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一辈重庆人总能换着花样将红薯做成主食满足味蕾。切好丁的红薯裹上面糊，

0: 搅拌生活的温情。热油锅里菜油飘香，配着滋滋的油炸声，一个口感层次分明的红苕饼就这样出锅了。高尚给店里每一道小吃都起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坚强的糍粑块，希望的糯米团，外婆的红苕饼，向上的油茶，每一道小吃里包含的都是他对儿时美好记忆的回味。这些小吃带着几分朴素，曾经出现在早餐摊儿，出现在放学后校门口的小吃车上，深藏在市井气息浓厚的老街中，也曾烙印在每个重庆人的儿时记忆里。虽然他们现在已逐渐消失，可有的人还在为了这一份记忆坚守着。
1: 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记忆那个东西的，都是能回到去瞬间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小时候的，都是吃到那个东西的那份喜悦。
2: 来试一下嘛，这都是菜弄出来的，第二意见，好吃都好吃，不好吃都不好吃。
0: 高尚店里的小吃已得到了来自朋友亲人的认可，但对于即将开业的他来说，这个餐桌上还是差了一点他对于记忆中味道的理解。

0: 上午八点，高尚驱车前往赶水镇，寻找一些儿时的味道。
1: 赶水的萝卜很出名，它叫香豆萝卜。香豆萝卜是我们重庆话那边说是，它是啷个样子？就是它是冬天出来，萝卜成熟。好，然后只要有人从那个萝卜地能够去路过，那个萝卜就要炸开，它都是形容它的脆。
0: 赶水镇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南部，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赶水的萝卜在全国也算得上是有名气的，因其个大头圆、皮薄水多等特点，被誉为草根人参。高尚在这里专门定做了一批萝卜干，撒上盐腌制半天，待萝卜中的水分一点点渗出表面，这时便是将萝卜晾晒起来最好的时机。若是大太阳的日子，只需一天便可取下，遇上阴天也不能超过三天。晾晒好的萝卜干微微发黄，在萝卜干中添加盐、白糖、花椒面、辣椒面等各种佐料，再反复揉搓，直至萝卜干变软。所有佐料均匀地裹在萝卜干的表层，才算做好。
2: 老公，哎。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萝卜干只是一碟普普通通的咸菜，但却是高尚从小吃着长大的美好回忆。买到心心念念萝卜干的高尚，这才算是为自己的开业做齐了所有准备。腰鼓队的阿姨们是高尚专门请来的，敲锣打鼓的为小吃店助兴喝彩，预示着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生意。开业的第一天，陆陆续续有人走进这个新鲜的小吃店。
3: 我单纯就是想去做那件事情，去把重庆小吃那个东西去把它做出来。所以说结果如何我也不晓得，结果是哪个样子，是成功还是失败，但是我想把它先做起来，得到大家的认可，觉得还可以，做一个传承者，一个美食的传承者。

伴随着人们成长的小吃，是一个城市的底色，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发酵。在每一个平凡无奇的日子里，有的人坚守着传统的仪式，有的人传承着过去的味道，他们或多或少带着新鲜的观念，渴望将记忆中的味道一一汇入到家乡里。在烟火缭绕和油声翻腾中，塑造家乡至味的定义。

0: 高考落榜的少年如何在乡间灶台炖煮出人生回甘？
1: 我们尽量不要破坏它的那种原来的那种食材的味道。
0: 一碗草汤如何化解人生苦涩？
1: 先下手一下。
0: 从竹林到瓷盏，深山之味挣脱山林的束缚，于烟火人间寻得诗意归处。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夜幕降临，德化的街巷瞬间被烟火气点燃。夜市是味觉的狂欢场，而最让人垂涎三尺的是街角那碗沸腾的过鸡草汤。
1: 两份呢？
2: 一份大，一份小。
3: 过鸡草汤来两份。
4: 过鸡草汤一份呢？
5: 这个过鸡草汤是以前民间流传下来的，以前农村啊，是出去干农活啊，超过那个饭点了，肚子饿得不舒服。

0: 舒服了，可以通过这固气汤来调节这个肠胃，喝了这固气汤然后就缓解，然后比较胃舒服这样的。怎么样？最近会不会忙啊？
1: 今天突然的一个生意一摊比较迟的，然后就客人刚刚忙完，
2: 好久没过来吃了。
0: 今天的炒汤有没有过味啊？有没有达到标准啊？
1: 这个跟我们以前差不多。现在这个小肠还是保持以前的有熟，但是不会很太烂，是还是有点嚼劲的。
3: 眼前这位干练的中年男人是德化小有名气的湘厨老吴。
4: 我叫吴少乾，今年53岁，是德化县的一名湘厨，从事餐饮业35年。
3: 在德化的美食江湖中，湘厨老吴掌控着一方独特香味的秘诀。过鸡草汤不仅是一道风味小吃，还藏着两个男人的创业史。
0: 那个时候真的是旁边的店是满满的，我们店是一个人都没有，我都不好意思待在这边呢、我老婆叫我老婆在这里看着，我自己一个人躲在后面一个租一个仓库啊，都躺在那仓库。我说你有人在叫我出来啊，我的感觉是说。有客顾客进来好像是买地方吃的才走到我们这里，简直是感觉到这个地步。
4: 我们要另辟捷径，自己搞一点特色。好多人都会因为过激这一个事情而苦恼，是不是？好，那我说这个应该做一个主题，我们不妨在这一个先下手一下。
3: 过激草汤看着食材简单，讲究可不少。猪骨和小肠要每天凌晨去市场挑最新鲜的，

0: 冷水与食材一同入锅，食材的本味在沸腾中悄然释放。几种药材里，过激草多生长在德化山间的隐秘角落，牛奶根是调味的高手，它独特的奶香中和草药的苦涩，只留醇厚回甘。食物的进化总在不经意间完成。老一辈说这是火候到百味消，简简单单一锅汤，却藏着山里人调和苦甜的智慧。
1: 以前民间有传下来，但是还没有真正去做。然后我们就到市场上去问几个味道，为了几个药草，特别是牛奶根的那个药草的浓入以后，那个整个汤的味道非常香溢。你有新的美团外卖订单，
0: 请及时处理。王桂峰按照老吴的建议开始制作过激草汤，没想到这小小的一碗汤很快就吸引了众多食客，成为了店里的招牌。
2: 五六月都是大热天，他都没有散车，都没有风扇，他都愿意坐在外面来吃。那个时候真的是达到了最高峰期。
0: 这份意外的红火正悄然改变两个家庭的命运。德化的美食之所以独特，离不开那些源自田间地头的新鲜食材。
3: 今这几天下霜哦，比较好吃这个芥菜啊。
0: 要吃真正的冬芥菜，得等打过三场霜。
1: 这个叶子你看，非常油腻腻的这种。
0: 这种冬至前后成熟的粤冬菜，要经历初霜、重霜、雪霜三次淬炼，当地人叫它雪底白。
1: 自己摘这菜的时候要注意哈，不能把里面的这个梗摘掉，就是我们靠叶子旁边摘下来。它因为这个，我们摘了完了以后，它慢慢后面又自己长出来。
0: 这种耐寒的芥菜，在霜雪中自然长成，低温的催化下，内部淀粉转化成糖分，口感清甜脆嫩，是大自然馈赠的冬日鲜爽。老吴经营着一家农家菜馆，今天菜馆迎来了一群从宁波远道而来的食客。
1: 当季的只有这个像淮山，是天天。

0: 里面种的山上的只有那个冬笋啊，田园里面的这个芥菜现在也是非常时令当下的一种蔬菜。
1: 无论招待哪方宾客，老吴总是满怀热忱向他们介绍自己家乡的特色美味，
2: 就是把地方的风味都发掘。
0: 因为我这边做的就是家里养的，田园里面种的，山上采摘的，溪里面的一些鱼。来哦，兄哦，三哦，好山好水好食材，原汁原味原生态，是我们这种乡土菜的一个特点。煮的是家里家乡家常味，这些菜就是结合我们的民风民俗民间菜嘛。
1: 谁能想到，如今这般热爱并全身心投入餐饮事业的老吴，当初入行却有着别样的缘由。
0: 那个时候对这份职业的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也是在迷茫中，刚好有一个空位。我是在1989年那个时候高中毕业，还没考上大学，90年再复读一年，又名落孙山。刚好一个亲戚在城里面开了一个餐馆，餐饮店里面他有管吃管住，对于一个从乡下来的一个孩子，吃的跟住的也是有大笔的一个费用。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对这个菜的美味的菜其实还是很向往的，又学点技术，想一下哎呦，对以后人生的这一种发展，可能是生活至少有份保障。
1: 亲戚开的小餐馆是老吴厨艺生涯的起点，为了精进手艺，他专门到福州的烹饪学校系统学习。
0: 然后我父亲就拿出了800块给我，你既然选择这个行业，你就好好去学。哦，我接过他的800块，背上自己的行囊，去的时候我就不敢去松懈下来了。尽管大城市非常吸引我们，我也知道学好了技术，也许我们能来到这个大城市里面。
1: 学成归来，老吴辗转多家酒店，见识了各地菜系的门道，也慢慢成了手艺过硬的大厨。
0: 虽然在酒店里面还是烹煮的我们以德化的这些乡土菜，那个时候我就萌发了一种自己经营这种餐饮店。我们现在缺的是资金，我母亲她说还是算了吧，你要考虑好，这出来做生意其实是有困难的。他我们的闽南话，他说扁藤掉夹满个盔甲，糖果你不吃偏要去咬甘蔗，不小心咬的一口都是血。那我都要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必须走出来。
1: 资金不足，家人的担忧都像一座座大山横在老吴的面前。幸运的是，他得到了王桂峰的支持。
3: 我说一定要出来尝试一下，我说资金方面你不用担心。
0: 龟甲汤的一个名气的影响力，他说我寄了一些钱，他说要不然我们拿去拼搏一下，试一下。
4: 来来来，羊子来哦，
0: 大小要均衡一点，有时候有点大有点小，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煮的时候它有一个差距，就是小块的已经烂了，那大的还没熟。
1: 王桂峰用小吃店赚来的资金支持老吴开启了农家菜馆。
0: 丰厚的一个成绩给你，今天的我觉得这个肉比前天那个更好，看一下，就是这个这点这个肉哈，这个瘦的肉会比较多一点，这叫
4: 年肉，
0: 快点年的时间啦，
4: 是
0: 的，这个肉是很漂亮。哦，以后就是这个少一点，还有这种皮哈，这种皮还好，就是要一点皮是没错。这个有时候这个太棒，看你们哈，这个东西处理一下。
4: 好的，
0: 好，今天就这样了，可以了。哦，是吧？合作愉快。我们的这边的猪肉就是民间宴席上非常多的。哦，那你有时候就哎，就从这些民风民俗民间菜这些取出一些部分出来，我去融合的五色食材嘛。
1: 全猪肉是老吴的招牌菜。
0: 我作为一个本地的厨师，这个猪肉至少有100-200吨的这种经验。那大家来的时候，哎，他都说这个猪肉可以， 就是不错。我想觉得还有我这个大厨出来做一件家常菜，这个农家菜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那个时候是雄心壮志，出品我会在我们酒店总会，哎呦，我这个高大上，那客人其实

0: 老吴满心的热情被泼了冷水。一味照搬酒店那套标准化的出品理念，在这个充满烟火气的家乡并不适用。
1: 你芋头的地方基本上就是在婚庆跟这个生日必须出，这里早生贵子其实就是芋头一宰这样子一袋一袋还人下去。这有三个材料配成的这个芋头，一个淮山，一个南瓜，对结婚一个比较美好一个祝愿，这遇上你南淮，今生喜结良缘。
0: 思考过后，老吴再次回归家乡的土地，从熟悉的家乡食材中探寻新的烹饪方向。
2: 要你做两桌酸菜。
0: 一次偶然，北方朋友吃馒头的习惯给了他灵感，也让他开始思考如何将传统与创新结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菜品。
1: 就是无意中就这样听到这个，也是一个老前辈的，应该从小也做过这个吃的种那些，应该家里人他做地瓜，所以说地瓜，地瓜加馒头，其实就是我应该努力的发展的一个方向。我决定把这个馒头作为我们店里面的一个主食，来跟我这个猪肉搭配。北方的一种菜品融入我们南方的地瓜，其实一个创新，然后时下又是走向一个健康的意识一个走向。我们当地地瓜有时候季节性的有差别，还有品种的差别，送过来的有时候是红心的，有时候什么是喜欢白色的，这种地瓜做这个的时候，我们每天都记着这个量，多少的面粉加入到地瓜，然后这个量里面的酵母，我们这个记一个量，差不多大半年上百次的折腾以后，也是属于我们店里面的一个特色产品，一个核心产品。
0: 地瓜馒头的成功并没有让老吴停下探索美食的脚步，对食材敏锐的感知让他的目光越过热闹的街巷，投向德化连绵起伏的群山深处。在那里有一种食材静默地汲取着大地的养分。
1: 师傅啊，哇，挖了不少了。这个刚刚挖出来的时候那个水分不会流失，第二个就是如果放久了它那个颜色也会变掉，就失去那个淮山那个白的那一种色泽。
0: 每年霜降前后是德化淮山收获的季节，老吴总会来到农户家中亲自挑选这其貌不扬的土疙瘩。挖淮山绝非易事，刨开板结坚硬的泥土，要挖到地下一米深才能触到淮山的块茎。这种垂直向下生长的特性让表皮粗糙布满须根的淮山在泥土中孕育出洁白细腻的内质。
1: 我们这个采购淮山回去的时候，它有其实有多种做法，像一种得以是蒸的，夹造在五谷丰登里面，第二个是可以做汤的，跟我们山里面的红菇做成红菇淮山汤。但是淮山最基本的吃法，我们尽量不要破坏它的那种原来的那种食材的味道。
0: 德化人爱淮山，忌贪它绵糯香的口感，更图它健脾养胃的本事。深埋一米的土层将淮山挤压得格外紧实，蒸熟捣泥后质地比普通山药更加绵密黏糯，加入糯米粉揉成团，搓成乒乓球大小的丸子，滚上一层芝麻，在高温的催化下外质酥脆内里软糯，牙齿轻咬便能感受到淀粉颗粒在舌尖缓缓化开，这正是大地赋予的独特口感。山间好味惊喜不断，
1: 来年继续努力。
0: 野性十足的黑鸡有何独特做法？

0: 三农群英会提示您继续收看本期节目。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追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佛山市同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沈阳太阳谷汤泉，非遗记忆保护单位。
3: 防脱发就用化石村，
1: 专注品质，值得信赖，科斯科。
4: EQ 用心做好每一片卫生巾。EQ 卫生巾，
1: 扬州千妮源鞋业，匠心品质，值得信赖。喝品质驼奶粉，我选垦荒时代。匠心品质，南京巨上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冠汇品牌，匠心品质，值得信赖。绽放自信容颜，念如言。以匠心铸就卓越，以品质赢得口碑，用专业守护洁净，用温度服务生活，零生日化。水溶肥料，认准埃夫卡品牌，值得信赖。用心做好产品，黑龙江白桦树商贸有限公司。
3: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承诺707。
1: 欧米西门窗，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城里人求仙，却不知山里的仙是熬出来的。山间的馈赠总带着苛刻的条件。
6: 这没有下雨不好找，如果有下雨天更好找。
7: 是不是每个人都挖得到啊？这边呢？
6: 不一定，有时候有。
0: 老吴虽厨艺精湛，可对于挖笋却并不擅长。为了给即将归乡的同学们准备最新鲜的食材，他特意带着熟悉挖笋的亲戚一同前往竹林。
6: 这个位置比较嫩啊，竹子啊，应该有笋啊，要认真看哦。
0: 冬笋藏在竹林的深处，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破土而出。
6: 找到了，找到了，
7: 看到宝贝了。
0: 时节之味的角逐中，冬笋独占鳌头。与其他时节的笋相较，唯有冬笋的肉质最为紧实细腻。
7: 啊，这个该怎么找啊？这笋啊？
6: 看那个土面，就像挖笋，我们就挖下去，稍微动一下，你看，像它这个缝是不是就会比较大？它这个出笋率它就比较高。那像这种结实结实的，它就没有笋。
7: 哦，真的哟！
6: 挖到一个了，要挖旁边挖下去。
7: 你看哦，这样上来喽！哇，新的六十，
8: 小小哦，
6: 没有，
7: 小小也很好啦。
6: 上来，哎呦，再继续挖下去。
7: 你看我这个不会挖笋，只挖出了一节，人家的整根都很完整的，连那个竹根啊，这样子。这样子弄下来哦，是不是？那么一节也可以哦。好，哎，
6: 哦，上来。
7: 哦，你看我这个不会挖笋的，把它都挖断了。你看，
6: 一个挖成两个，不错。
7: 接起来也完成的哦。终于有点开窍了，是不是？小小的也算一点收获，虽然不大哈。来年继续努力。
0: 冬笋炒芥菜， 两种时令食材相遇，只需佐以简单的调料，在热锅中快速翻炒，随着滋滋声响，笋片逐渐变得晶莹剔透，自身的清甜被充分激发，入口爽脆。
7: 那我现在你要甚至我如果抓住了一只你要拍吼、哦。

0: 可能这鸡也跑得辛苦了，你看都休息了，
1: 可能是会的九牛二虎之力都抓不到，满山遍野在这样飞飞飞，我们抓的时候它是飞着走飞着走，你看看了那个脚、哦、特别细干干的那种，瘦瘦的那种，不像我们那种市场上那种鸡爪鸡翅那样肥胖，这种品质炖制的一个过程是非常好的一种。
2: 老吴筹备的同学会上，一道凝聚他巧思的一鸡两吃新菜即将亮相。将鸡放进蒸笼，在蒸汽慢蒸下，鸡汤清澈无杂，鸡肉也依旧鲜嫩。蒸好的鸡汤中加入当地的特产红菇增色提鲜，放入红菇后，鸡汤需二次蒸制，让红菇的香气与汤汁充分融合，最后将色泽诱人的红汤盛入茶盏中，喝鸡汤也能像品茶一般优雅从容。蒸熟的鸡肉捞出大火快炒，外皮微焦，内里依旧鲜嫩多汁。一鸡两吃，既可以尝到两种不同的美味，又巧妙解决了以往宴席上只喝汤浪费鸡肉的难题，避免了食材的浪费。
3: 嗯，反正
0: 黑鸡也是现抓的，淮山也是挖的，
3: 用心做菜啊，才会好吃啊。哦，家乡的味道。
4: 你在外地啊，根本吃不到这个这么嫩的东西吗？
5: 就是乡村的味道。就是小时候的味道。
3: 做什么新菜，我们这些东西都要先来
5: 第一个来
3: 尝一下。所以说我们有这个厨师
5: 大同学
3: 同学啊，我们很有口福啊，机会也是都是在他这边。
2: 一桌山宴是味道的坐标，同学们尝到的不仅是食材的本味，更是被岁月发酵的乡愁。最好的味道永远生长在离泥土最近的地方。
0: 我是从一个乡村到了城里，又从城里回到了乡村，一直走从事着这一个餐饮行业。因为德化山间有确实有很多的好料，原生态的非常多，我希望让更多人尝到我们德化的山间美味。
2: 德化美食的江湖里，有人追逐浪潮，有人守护灶台，而老吴的盛宴从德化出发，最终在故乡的味道里重逢。如今这份山间之味也飘向了更远的地方。
6: 点滴润良田，匠心助农耕，林素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卓越品质，用心服务，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缔造经典，值得信赖。精工细造，好所心，品质坚守锁红。用良心做品牌，鲁班岛铝材，鲁班岛沙县张荣品牌，三餐好选择。好电器，我选大黄鸭。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一个西瓜卖99元，凭什么？
1: 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
0: 一斤只差1分钱，他凭什么说了算？
2: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
0: 一天卖出10万斤，年销过亿元，他靠的又是什么？
3: 他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0: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20%。经销商们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忙碌，为的就是在西瓜最新鲜的时候卖出个好价格。
4: 这是河南商丘的瓜，麒麟。看这个瓜，皮薄，瓤子红，口感都在12个以上。
5: 甜王顺义，口感11个糖吧。
6: 吊瓜一天能销2万来斤吧。现在是山东潍坊的，北京这个大兴盘口庄的呀，河北的，马上东北的就开始陆续上市，集中大量上市。
0: 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应十分充足。但供应充足的另一面是价格的分化。全国多个主产区通货西瓜一斤只能卖到6-7角钱，但也有人从一粒种子入手，把西瓜卖到99元一个。有人在流通环节使巧劲儿，替瓜农守住每一分收益；还有人靠标准化分级，让西瓜年销破亿。同一个夏天，西瓜的价格分化为什么如此巨大？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共同回答一个命题：好瓜是怎么卖出好价钱的？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河北清苑的一片西瓜种植园里都会热闹非凡。
7: 放到嘴边，找到你爸爸妈妈的嘴在哪儿，这个很关键。
8: 吃西瓜的时候呢，看看谁把那个西瓜吃得最干净最快，前三名会得到一个西瓜。开始，你是第一名哎！
9: 还是宝宝厉害，都厉害啊！第一名、
8: 第二名、第三名。
0: 这是一场趣味吃西瓜比赛，参赛的选手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8: 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是在干什么？别人的西瓜切着吃，这里的西瓜直接用手剥皮吃，还比谁剥得快。
8: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把瓜皮剥这么干净，我们的瓜皮薄不薄呀？

0: 好吃，
1: 好吃，好吃，
2: 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3: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
4: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3: 剥西瓜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5: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
4: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他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赵俊清还经营着一家饭店，每桌客人用餐后，他都要送上一盘切好的西瓜。
3: 吃完西瓜就说，现在的西瓜怎么就没有西瓜味儿呢？
4: 客人的一句闲聊却让赵俊清发现了商机。保定市清苑区是河北著名的西瓜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种西瓜都是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根或者葫芦根上。南瓜和葫芦的根系相比西瓜的根系更发达，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同一块土地可以年年种瓜，产量也有保证。但这样种出来的西瓜却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3: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那会儿种的那个圆苗西瓜。
4: 小时候吃的西瓜咬一口满嘴清甜，西瓜味特别足，可赵俊清却发现这样的西瓜在如今的市场上几乎找不到了。
3: 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市场上就没有，大家这么喜欢，市场上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有，起码我没有找到。
4: 这不就是商机吗？可是商机摆在这里，为什么没人种呢？赵俊清四处找人打听之后才知道，要种圆苗西瓜很麻烦。圆苗西瓜用的是西瓜籽直接培育出的种苗，因为不进行嫁接，所以根系相对较弱，需要在疏松肥沃的土壤里生长。更麻烦的是，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了圆苗西瓜后，一般需要间隔5年左右才能再种。
6: 因为这个圆苗西瓜这根系挺弱，如果说这个连坐的话，这个枯萎病很厉害，就造成这个瓜秧死苗。像枯萎病啊这些个病菌，如果不种西瓜的时候，基本上3到5年就可以说就消灭吧。
4: 种一年瓜，地得歇上好几年，而且同样是种瓜，圆苗西瓜的产量比不上嫁接西瓜，卖价也高不了多少。投入大，产出低，农户一算账划不来，慢慢的圆苗西瓜就很少有人种了。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赵俊清看到的却是商机。可种一年歇5年，这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赵俊清想了一个巧办法，他流转了300多亩地，分成6份，每年只在其中1份种圆苗西瓜，6份地轮流着种，正好错开了休耕期，保证每年都有一块地能用。其余5份地种红薯、玉米、小麦，或者干脆养鸡。
3: 鸡在土壤里面呢，它在自由地去吃它的这个草呀、虫子呀，然后鸡粪养护了土壤，土壤好了就可以种西瓜。
4: 靠着土地轮作的办法，赵俊清种的圆苗西瓜成熟了。
3: 你看沙度、这个瓤口、颜色，它松软度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啃到瓜皮，你看。啃到这个位置，它还是甜的。
2: 哦，就到了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3: 对。再就是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
4: 瓜是种出来了，品质也确实好，可问题也来了。同一批瓜有大有小，有甜有淡，品相口感参差不齐，这样的瓜只卖桶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清想了一个巧招，优中选优。他要在地里就开始筛选，当瓜还长在藤上的时候就开始挑了。他请来了经验老道的挑瓜师傅，专挑藤上第2个或第3个留瓜节位上接触的瓜。这种瓜形状均匀，花纹清晰。

0: 水分足，甜度高，瓜皮也特别薄。这些被选中的瓜，赵俊卿给他们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价格，99元一个。
1: 啊，这个就是那个99的瓜，是，你看它有这个可以就这样。它有的时候你在身边没有刀子怎么办啊？你就拿手这样稍微一伸一扣，完了之后呢，就这样 KKKKK 一 K，
2: 嗯，就可以吃了。
1: 你看我们这个西瓜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吃法，就跟削苹果一样。他们那个渠道商说，自从我们发明了削皮吃，就是真的是卖得好快呀，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拿着这整个的一个瓜肉很解压。
0: 好瓜是种出来的，赵俊卿的巧在从一句抱怨里发现了机会。巧在用轮作模式破解了难题，巧在从藤上就把好瓜挑了出来。他把怎么种做到了极致，靠巧种让西瓜身价倍增。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大多数瓜农都面临的实际问题，西瓜成熟后行情一天一个样，每斤差一两分钱，一批货就可能差上万元。在这个环节，谁能替瓜农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收益？
3: 算你说大钱
4: 没中状的啊，就来钱，
3: 送点啥吧？
4: 哎，
3: 是吧？卖不了，
4: 没事，买卖不成人的。
3: 对，
4: 你说多少钱我听听。
3: 啊，你怎么算？我今天怎么算块钱？行，我就喝，我就亲自去拿来，咱就做，不行。
4: 多钱？
3: 怎么算？
0: 一斤西瓜一分钱两分钱的价差看似不起眼，可一旦交易量达到几万斤几十万斤，这分离之间的差距累积起来就是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出入。这一年是赚是赔，往往就差在这分离之间。
5: 以前一个价格，以前一个样式。赶上行情火的时候啊，就多挣点钱；行情不火的时候啊，有时候赔钱。
0: 这里是山东济南济阳区，是济南乃至鲁中地区重要的西瓜产区。西瓜种植面积有18000多亩。每到夏季，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在地头排起长队。一天的西瓜交易量能达到数百吨。这里产业规模大，西瓜行情变化也极快，价格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谁来帮瓜农把这笔账算清楚？在这里有近100位西瓜经纪人承担着这个角色。哪块农户地里的西瓜熟了该卖了，哪个经销商该进货了，价格行情怎么样，他们的信息灵通得很。有了他们，济阳区18000多亩的西瓜总能在最合适的时候达成双方最满意的交易。他们一头连着瓜农，一头连着经销商，对每日价格走势心中有数。而其中信誉最高、买卖双方都认可的就是秦石奎。看瓜的、买瓜的都愿意找他。
6: 一个，
7: 他冬瓜。实在他这样。忠诚，为客户挑瓜忠诚。
8: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去了。给客户负责的，咱的瓜必须说好了才能卖了。
0: 一个西瓜经纪人究竟靠什么让大家都信服？村民的话说出了秦石奎做生意的根本，不卖生瓜。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一门需要常年积累的硬功夫，隔皮验瓜。新手挑瓜如同开盲盒，全凭运气，而他仅凭拍瓜听音就能精准辨别西瓜的成熟好坏。空心甜度准确率89不离10，经销商找他买瓜放心，种植户找他卖瓜靠谱。
5: 一个空心瓜，你看这个空心瓜呢，这个声音呢它是咚咚的。一个熟好的瓜，这个声音清脆，就是一个油皮里头带黄金的，它就是你看敲起来它就和生瓜一样，就是和砸到木头上的那个声音一样，是不是？这空心瓜是不是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
0: 这个瓜是个空心瓜，瓜瓤中间裂了一条缝，在市场上这属于次品瓜。

0: 这个瓜开出来，瓜瓤中间有一条黄金。
1: 生瓜味儿，这个瓜开出来，瓜瓤中间有一条黄金，吃起来会有一种生瓜的感觉。靠着这手挑瓜的绝活，秦石魁在当地攒下了口碑，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老秦。
2: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看的真好，真准。老秦就是。
3: 拿第一啊！
4: 技术是立身之本，也是老秦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家非他不可的经纪人的，还有第二步——让利。在当地，从经销商那里收代办费是经纪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经纪人的收费标准是每斤3分钱到5分钱，可老秦只收1分多。
0: 别人收3、5分，他只收1分多，一个夏天少赚的可不止1-2万，这不是吃亏吗？老秦图什么？
5: 几乎他们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3分5分，我这边还收1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好，好，谢谢。
4: 老秦从经销商手里1斤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1斤多卖出1-2分钱。
0: 老师，我就是给农户多赚1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天这瓜不能卖缺了。
4: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细水长流，长久合作才是王道。
0: 不过，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秦石魁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因为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听声音很难判断。
6: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无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无籽瓜它们这个动静，
7: 它隐蔽吧？
0: 因为它敲不出来。
6: 嗯、
0: 啊，
4: 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100多斤，但它们混在好瓜里头。
0: 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1点都不差。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个半，都13个糖。你看咱这个无籽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籽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种熟瓜。
4: 怎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缺了吗？农民不想亏，经销商不敢亏。万一按照好瓜的价格收回去，结果是个没熟的瓜，经销商损失的可不只是一个瓜的钱，而是整批货的信誉。以往经销商遇到这样的瓜，要么不收，要么压整片西瓜的价，一压就是好几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 为了能给经销商吃下定心丸，还能帮农户保住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1天钻进瓜地，专门找到这种无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第3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
0: 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再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咱可以开一个。
8: 用刀子掰，就是
4: 提前摸底，精准甄别，这是老秦卖瓜的底气。
0: 不好的瓜我不要，他们都知道我要这瓜，基本上就是都是精品货，这一个人给你找个孬瓜，到下次人家不找你了，客户也好出手。就是农户呢，适当的呢，就放在这儿，我能给他多卖几分钱。
4: 第二天凌晨4点，老秦带着经销商上门收瓜，他专门把容易出问题的无籽瓜挑出来，让经销商开瓜检验。
0: 兄弟。
9: 行吧，口感挺好，啊，口感挺好，口感挺好，是吧？
4: 老秦知道，只有品质稳住了，客户才会长期合作，农户才能稳定增收。
9: 一般我们采购的情况下，不熟的瓜，他大概不会给我们开这种瓜。
0: 大红瓤小薄皮儿，让人见了喜死个人啊！来吧，开始搅拌，开始谁啊？
1: 装好。
2: 生意做成了，老秦还给瓜农支了一个小妙招，在采摘西瓜时，他让农户在每一颗西瓜上保留几厘米的瓜藤。
0: 搅的时候，瓜秧管短一点，待一个月能。今天如果客户发不了，把这管一拿，就是一个现拌了。如果咱这个不带这个管呢，一天它就奄奄了，失去它的品质了。带着这个管呢，它能保鲜3至5天；不带这个管，也就是2天。对，就这样的。对，
2: 会挑瓜，收费少，关键还时时为瓜农争取利益，处处为经销商着想。几年下来，来找老秦的西瓜种植户和经销商越来越多。
0: 因为咱客户多了，咱的量也大了，是吧？那时候咱的收入也行啊。
2: 从让利代办到只做有把握的买卖，再到带藤采摘，秦石魁的每一招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品控。老秦用技术和诚信守住了西瓜的品质、瓜农的收益，还有经销商的利益，让好瓜卖出它应有的价格。但守住了收益不等于放大了收益。在北京，庞各庄的西瓜好吃、名气大，价格也挺高。每年夏天西瓜成熟时，经销商都会上门抢着收购，瓜农根本不愁卖。但有个年轻小伙子总想着把庞各庄西瓜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卖出不一样的价钱。
3: 你看我们这个单子今天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到，8000多。对，交流人员，但当然啊，每一个要挑一下，每一个要筛选一下，每一个要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8000多个拒收拉过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2: 他叫张东，每天从他手上销售出去的西瓜超过10万斤。今天张东接到一个急单，
3: 正常的话15个人一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000个至少8个小时。
2: 张东的瓜包装很耗时间，因为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是张东卖瓜的第一个巧招。正是这个巧招让张东把庞各庄西瓜卖出了1亿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原来张东盯上了电商平台和精品超市，在他看来，庞各庄的瓜这么好，不能光在北京卖，得让全国人民都吃上。再说了，网上的精品瓜价格可比地头收购价高出一大截。想法是好的，可一上手问题就来了，
4: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我买了个西瓜，我不用说非得到店里去投诉你，我这点一下子就好了，是不是？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2: 网上卖瓜卖的就是口碑，一个差评挂在那儿，后面的买卖全都受影响。可西瓜这东西不切开谁也看不出里头是啥样，怎么才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个瓜都是好瓜呢？张东的巧办法听起来有点笨，一个一个的挑。他专门从云南、甘肃甚至马来西亚请回来一批挑瓜老师傅，每个西瓜在装箱之前都得过过师傅们的手，拍一拍，弹一弹，颠一颠。
5: 怎么了？现在这是
6: 脱了，全脱了。
5: 这个水托会有什么问题吗？
6: 就是有点馊了的味道吧。
2: 看着没啥毛病的瓜，师傅弹两下，连里头啥味儿都能判断出来，这手艺没个10年8年练不出来。这么挑费功夫，但效果立竿见影，差评越来越少，回购越来越多。可既然都一个一个挑了，干嘛不再多走一步？他按个头大小把西瓜分成了5个等级，分别匹配不同的需求。
4: 举个例子吧，我也是做瓜的，你也是做瓜的，对不对？我做瓜现在接了一个渠道，人就要2斤起的，那你怎么做？今天要1万的，你有吗？你没有怎么办？用3斤的吧，用4斤的吧，我有啊，因为我2斤起到3斤的，我有。
2: 别人凑不出来的标准货，张东这儿随时都有。这一招让他跟那些大小混着卖的瓜贩子彻底拉开了距离，品质稳了，标准有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
7: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

0: 0.4。
1: 渠道一打开，张东就有了底气，他敢给瓜农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出2角钱。可别小看这2角钱，高峰期的时候，张东一天能出货30万斤，一年下来，周边1000多户瓜农每亩地比以前多赚1500元，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到了年销售额破1亿元。从赵俊清的一粒两种，到秦石奎的巧手护航，再到张东的标准拓市，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好瓜是怎样卖出好价钱的？答案就在这三个人的故事里。种的时候用心，卖的时候用情，削的时候用脑。巧当家巧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用心发现市场，用技术建立标准，用诚信凝聚人心。这就是小小西瓜里的共富经。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潜江园春天最壮丽的风景，是漫山遍野盛开的甜珠苦珠花。它们是这片低海拔常绿阔叶林顶级群落的优势树种。花是植物对爱与繁殖最热烈的表达。在这片原始森林里，成千上万棵甜珠与苦珠年复一年宣示着对爱与繁殖的礼赞。它们跨越数百年的时光，站成了地老天荒儿孙满堂的模样。

这条光影斑驳的溪流是白娴表演的舞台。清晨和傍晚，白娴会如约来到溪边饮水觅食。雄鸟一身白衣素裹，从幽暗的森林中款款走出，宛如林中仙子。

们是海拔2000米以下的亚热带常绿阔叶林中的标志性物种，也是黔江源的优势物种。它们虽然长得威风，却也格外小心。溪谷中几只乱飞的红尾水渠雏鸟就让白鹇莫名惊慌起来。因啼声阴哑，白鹇又被人称为雅瑞。从古至今，它都是名贵的观赏鸟类。它行至娴雅，又被称为娴客。寂寞怀溪水，低回矮稻梁，说的是它的生境和食性。白鹇，白如锦，白雪齿容颜，说的是它的容貌。它们喜欢三五成群结队行动，它们也对陌生事物充满好奇，喜欢靠近打量打量，

压成体的雄性白藓，一身花衣服显得格外惹眼。等他们长大了，才会换上一身洁白的羽翼，头顶羽冠。而雌鸟终其一生都是棕褐色的打扮。发情期到了，白藓雄鸟的羽色和肉冠的颜色发生了变化，它的肉冠长得通红，羽色也格外耀眼。雄鸟会在雌鸟周围绕圈献媚，它略显笨拙的献媚讨好雌鸟，希望俘获雌鸟的芳心。和白颈长尾雉绅士般矜持的求爱方式相比，白藓雄鸟的求爱方式有些急迫而手足无措，这娴雅的白衣隐士也为爱而疯狂。但是爱情主动权由雌鸟掌握，他也无可奈何。求偶失败，雄鸟也不会气馁，他会继续用颜值和实力证明自己。他向竞争者发起攻击，为了争偶，他们拼死打斗，打得满嘴鸡毛都不会轻易放弃，因为只有胜利者才能把自己的基因传递下去。雄性鸳鸯是钱江源河流中最美丽的水禽。鸳鸯在梁，及其左翼，君子万年，以其遐服。古往今来，鸳鸯都是中国文化中的吉祥符号。人们以相依相伴的鸳鸯，解郁并祝福新人一生幸福绵长。大自然中的鸳鸯雄鸟，可谓是为爱而美，为爱而生。雄鸟相遇，比拼的就是五彩斑斓，当然还有健壮的体魄。戏水的舞蹈是健与美的象征，那些持久的戏水舞蹈者

钱江源旗西的一块河州滩涂。春季是黑水鸡的社交场所。除了觅食，他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雄性黑水鸡刻意梳妆打扮自己，而后小心翼翼地躲开天敌，寻找中意的雌鸟，参加每年一次的响起

相聚，免不了彼此炫耀威吓。文斗不行，那就大打出手，决出胜负再罢休。胜利者会得到雌鸟的青睐，而后一起共浴啊。

一旦交配成功，雌鸟就会急匆匆地筑巢产卵。她是一个辛劳的母亲，会层层加固巢材，免得巢穴进水。

这时候的黑水鸡具有极强的领地意识，它会毫不畏惧地驱离比它体型还大的斑嘴鸭。水生万物，水润万物，众多生物在钱江源以水而居，以水而活，这就是一个江河源头应该有的本真模样。

这是钱江园一处不起眼的山涧，裸露的石崖上躺着一条慵懒的瀑布，一年四季它都是这样潺湲流淌。在水的滋养下，石崖上长满了青苔，也绣满了翠玉般的青丝。因它生活于泥沼而清洁的溪流活水中，又被称为清水螺丝。它因肉质鲜嫩可口，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在我国素有盘中明珠之美誉。而在钱江园的山涧里，它不用担心会成为人们的盘中餐。如今它们溯流而上，赶往繁殖地。它们拥有超强的吸附能力，光滑的石崖乃至玻璃，它们都能完美吸附攀爬。水中石头是它

们的觅食地，它们啃食水藻为生。但在六月的繁殖期里，交配显得更为重要。它们吸附在一起，在水中久久缠绵。在溪蟹眼里，青丝就是蠕动着的美食。青丝觉察到了危险，迅速缩进壳中逃离。它们细长的触须能够侦测到水中细微的变化，溪蟹口气一动，青丝赶紧逃离。它们能够瞬间消解吸附的力量，借助流水的冲力逃离。在不规则的石头上，青丝如履平地，这完全得益于它自身的软体结构。青丝爬进石头缝隙之间，将坚硬的壳尖向外防避天敌，溪蟹无机可乘，只能去别的地方继续埋伏。浙江省衢州市溪坑村是闻名遐迩的观鱼村，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护鱼养鱼，采用的古法养鱼技术可追溯到唐代。石块砌成四方形水池，再引入溪涧山泉活水，常年循环进出，养出了最鲜美的开化清水鱼。用清洁山泉水养鱼的理念，也让生活在溪坑村溪流中的野生鱼引之受益。溪流中的野生鱼类密密麻麻，宽鳍鲢号称浙江最美原生鱼，繁殖期艳如桃花，人们又称它们为桃花鱼。在潜江源，它们与石斑鱼混生，这些中国原生鱼都喜欢水质特别清澈的溪流。潜江源的众多山溪就是它们生活的天堂。七月，这些鱼会在上游聚集成大群，密密麻麻，蔚为大观。鱼多了，食物就少了，水面落下的一点杂物都会引来鱼群疯狂抢食。

这块略微倾斜、铺满沙粒的河床，吸引来了许多宽鳍裂壳石斑鱼。它们彼此追逐，有些躁动不安。宽鳍裂雄鱼在彼此碰撞追逐，它们为什么如此烦躁呢？原来，宽鳍裂雌鱼准备产卵了。宽鳍裂雄鱼在争夺交配权，它们尾随雌鱼驱逐其他雄鱼，想把自己的基因留下来。穿梭不停的鱼群，个个都在寻找利己的机会。宽鳍裂要交配，石斑鱼凑什么热闹？宽鳍裂雌鱼与雄鱼用身体撞击沙粒，十余条鱼同时排出卵子与精子，数千枚受精卵瞬间腾起，宛若烟雾。宽鳍裂一条鱼的产卵量少则几百，多则上千。宽鳍裂的卵是石斑鱼的美食，石斑鱼疯狂扑上前吞食受精卵。贪婪的石斑鱼连散落在石头缝里的鱼卵都不想放过。

数生灵，因为钱江源这片原始森林的存在，他们在这里建立了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

这绵绵不绝的溪流，依旧为生者咏唱生命的歌谣。溯溪而上的行程，是对钱江源的溯源，也是对生命的朝圣。山有多高，水有多高，高山仰止之地，是雷奔入江的钱江源大瀑布。神龙飞瀑，遥相望，回崖踏章，林苍苍。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钱江源的河溪多鱼，河边的钓鱼郎也不在少数。我国有翠鸟科鸟类11种，钱江源就有5种。普通翠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它是翠鸟科里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鸟类之一，食物以小鱼为主。它扎入水中时，能靠极佳的视力牢牢锁住猎物，捕鱼时极少落空，一条蚌皮落入它的口中，鱼太大，难以下咽，它只能另找地方去分解这条倒霉的鱼。繁殖期，普通翠鸟也会成双成对，它们也得考虑生儿育女的大事。普通翠鸟的聘礼是一只小虾，它呼唤雌鸟靠近，雌鸟好像没兴趣。雌鸟自己跳水，也捉回来一只小虾。雄鸟靠近献殷勤，雌鸟好像不满意这样的聘礼。雄鸟无计可施，只好自己吃掉小虾。雌鸟撂下雄鸟飞走了。看来普通翠鸟谈对象也得看对眼呢。斑鱼狗的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2倍，在我国的11种翠鸟中，只有它和斑鱼狗身披黑白两色的羽毛。斑鱼狗性格平和、慵懒而闲适，它们捕鱼不如普通翠鸟高效，显得迟疑而笨拙。不过，它也有一身低空掠水飞行的好本领，抓泥鳅也是一把好手。这种十分湿滑的鱼被它一顿摔打，也只能是晕晕乎乎地被它吞进肚子。在繁殖季，想要俘获芳心，斑鱼狗需要拿出真本事。斑鱼狗雄鸟会先将捕获的大泥鳅摔晕，然后当礼物送给雌鸟。真管用，雌鸟对它惊艳相看，雄鸟获得了交配权。蓝翡翠是翠鸟科中羽色最为亮丽的一种，体型接近普通翠鸟的3倍。它栖于枯枝，育于水塘，完全不挑食，蛙类、鱼类、

数的细流汇聚成河，在沟壑中慷慨高歌。有水的地方就有生命的律动，这条平淡无奇的河流是钱江源众多逐水而居的生灵们的家园，栖息繁衍，生生不息。这片充满野性的森林，生命如歌，四季轮回，自在栖居的每一个生命都在这里得到善待，得到永生。

接下来，我们将沿着钱江源的溪流走进密林深处，一窥这片原生态丛林的隐秘世界。

0: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廪，下收正当时。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1: 一口铁锅，历经万次捶打，方能烧制美味佳肴。
2: 我家打的这个鱼雷味啊，这我包了黄金的。
1: 一把菜刀，历经千锤万凿，才能成为厨房利器。
3: 哇，削铁柱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1: 一招一式，历经千锤百炼，方能展露刀工绝技。
4: 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传的。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章丘铁锅名扬天下，一口铁锅就撑起了一个产业，它到底好在哪里？今天就请牛家铁匠父子给我们揭晓答案。牛其胜和牛大伟是远近闻名的铁匠父子，滚烫的铁在他们的手上经历千万次的捶打，造就了一件件精美的铁器。父亲牛其胜作为章丘铁锅的代表人物，哪怕如今76岁的高龄，也不影响他抡锤的速度。儿子牛大伟在继承了父亲技艺的基础上，将铁玩出了新花样。
1: 像这种锅，纯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怎么做的呀？
2: 我给你打一个后，我给你看看。啊，来来来，转转转。

0: 这两个人配合是吧，叔？
1: 搭线的品子啊。到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你来，
0: 我来吧。
1: 好嘞。一钻铁，钻钻八九，这后头一定要不露棒。啊。后头这个棒不能露出来。
2: 不能露出来啊。
1: 因为它刀上呢。啊。它这个鼓或者在这里，踹你也踹挡了它了。
2: 往回打啊。
1: 回着来了。啊。
2: 大劲儿行吗？
1: 可以啊，你给你打转呀、啊。
2: 好。
1: 转。你看我给大大你看着点啊，锤棒要永远冲着那个锅磨的中心，
2: 锅的中心，
1: 这个木锥的中心啊，一锤，两锤，三锤，不换的角度，一锤，两锤，三锤，
2: 来，我来烧这个，你
1: 尝了就好了，
2: 配合一下，
1: 好嘞，你看着画的啊，
2: 那。

0: 个怎么办？
1: 赶快刮火！
0: 这都变成一个锅巴了。
1: 还是用钳子接出来吧，看一下吧。没办法了。
0: 哇，哇，
1: 可以啊！
0: 我天哪，这，一不留神就烫坏了，
1: 刮得太厉害了。
0: 这怎么办？怎么办？
1: 咱没法用了，咱没法卖了，没法用了，没法卖了，烧花了。
0: 你补救？能补救吗？
1: 要想不下了这块料啊，咱把它去一块。啊。咱把这块，把这块不好的啊，
0: 可以，
1: 咱把它割掉，用这块好的料，咱打个小一点。
0: 哎，可以，我要了这个，那个不浪费啊，做一个小的。刚才简短的一个过程，其实能够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活，包括对时间的这个火候的把握都非常关键。
1: 对，
0: 但是没关系，我还要这个锅，好不好？
1: 好了，别在那边割。
0: 走。
1: 好嘞。
0: 哇。哦，就那点彻底不要了是吧？
1: 对，把它切掉。哇！
0: 哎呀，这太难了啊！每个步骤都比较细致。可以了。
1: 可以了。咱把这块先去。
0: 好。哎呦呦！就这么撞就撞锯掉了。
1: 你下来了。
0: 哎呦。这什么位置？
1: 行、啊，就这位置行。哦，守着中心行。哎
0: 呦，我知道了，我刚刚那锅的位置放的不正。
1: 对呀、啊，
0: 如果是烧在正中间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1: 对，但是主要是你没在这里守着，你得守着这个炉。
0: 好。啊，
1: 不，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0: 我好好守。
1: 你那个，你老是注视着它，你看着它。对，看着它。你看到这个材料表面得发了红才行了。
0: 这咱俩抬得动吗？
1: 不用咱俩。

哎，快快快，又烧！哎呀，不够我忙的了。多亏牛大伟险些被烧坏的铁锅才得以补救。 在完成抛光之后，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在铁锅上打出精美的鱼鳞纹。我家打的这个鱼鳞纹，是我爸爸发明的，它具有不易粘锅的这种功效。然后每天做一口锅，就是按照这个资料来讲，36000锤。

0: 哇，这怎么跟放烟花一样？
1: 好了，
0: 好了，
2: 大扣瓜扣完给扣拉给结束了。
3: 要锻造一口好铁锅，需要有千锤百炼的体力，也要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告别牛氏父子，我们要去寻找一位锻刀高手。他所打造的龙泉菜刀锋利趁手，经久耐用。这工艺之中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出发，下一站。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0: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4: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5: 这把刀的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6: 一刀两用。
5: 对对对。哇哦！
0: 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5: 可以，没问题，
0: 可以较量。
5: 对，
0: 胸有成竹，
5: 绝对信心满满的。
0: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其实龙泉刀呢，跟我带来的这三把刀相比呢，都是比较轻的刀啊。来，这个是最轻的，这里面最轻的刀，龙泉刀跟它相差无几。这里面最重的刀呢，就是这把了，看起来就很厚，对不对？
5: 对，
0: 明显就要比龙泉刀更厚一些，大一些啊。
5: 对，
0: 咱先来第一批测试啊，看一看到底哪把刀的斩骨效果更好一些。羊棒骨比较大的挑战，
5: 这个挑战是真的有点大了。
0: 对，因为在家里面大家会用菜刀直接去剁骨头，
5: 一般都不会用菜刀，
0: 不会用菜刀，
5: 斩骨刀，
0: 斩骨刀啊。来，这个我决定派他出场了，他更厚实一些。
5: 好的，
0: 青哥哥来。
5: 认可都好了，
0: 基本上是走到了骨头的
5: 二分之一
0: 的位置啊。谢谢你啊。来，咱们看看这把龙泉刀。好嘞，咱们看一看啊，三
5: 二，
0: 哇，已经非常坚固了，
5: 很坚固了。一个
0: 竹子能不能看？
5: 竹子试试吧。
0: 试试。
5: 对，
0: 试试就试试。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的挑战，砍竹子。您这边还是派这把龙泉刀出战吗？
5: 对，
0: 让我问一下，我方这边谁愿意出战呢？谁愿意出战呢？让他休息一下，他们俩吧。来，三、二、一，
5: 差不多。
0: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5: 刃口都是绝对没问题的，
0: 刃口
5: 轻微伤，轻微伤，对。

0: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1: 可以，
0: 好吧，哥哥，来，三、二、一，一。我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非常的光滑，
1: 对。
0: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经过了刚才那么多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撅铁如泥。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1: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0: 原材料？
1: 对。
0: 这有什么不同呢？
1: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嗯，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鹰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0: 铁鹰砂。
1: 对，
0: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1: 好，
0: 走。哇哟，真漂亮啊！哇，这个咱要怎么淘原材料啊？这不都是泥沙和河吗？
1: 就是把泥沙放到这里面淘，淘米一样，
0: 淘米一样。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儿拿了一个，
1: 一样的，这个是，
0: 哎呦，
1: 对吧？
0: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1: 对，
0: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这正
1: 放，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0: 我以为这不是这样的吗？
1: 这样怎么吸呀、啊？这样怎么吸呀、啊？对吧？
0: 对，
1: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0: 好，
1: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哦，
0: 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啊？这能吸上吗？
1: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淘一下嘛、啊，对吧？
0: 行，好，淘一下，
1: 对，
0: 淘。哎呦。咱们这儿这个沙子是全世界独一份吗？
1: 差不多，这就是我们龙泉的特产，
0: 叫龙泉铁鹰砂。
1: 对，所以说我们龙泉宝剑、龙泉菜刀这些用铁鹰砂制作的都是比较好的，
0: 就得是龙泉铁鹰砂才行。
1: 对啊，对。
0: 那咱做一把特别厉害的龙泉菜刀，需要多少铁鹰砂呢？
1: 起码要3斤左右。
0: 3斤？
1: 对，以前是多，现在慢慢越来越少，
0: 就少一点。那岂不是每一粒都很珍贵啊？
1: 确实是比较珍贵，这在我们龙泉，这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龙泉人的馈赠。

0: 这就多起来了吧？
1: 哦，这就都是了哈。
0: 对，
1: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0: 六七两有了，对吧？
1: 哦，这有六七两了，
0: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去还是沙子一样，对吧？嗯，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1: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嗯。哇哦，海哥，嗯，这行吗？这够咱们做个刀尖儿也不算了，嗯，就做个刀尖儿。
0: 可以可以可以，走。
1: 好，
2: 我们回去再让你体验一下更累的活。
1: 更累的？
2: 对，
1: 不可能有比这更累的了。走。嗯。海哥，接下来咱们要做点什么呢？您不是说比淘沙更辛苦吗？
0: 就是锻打。
1: 锻打。
0: 对，
1: 锻打。那您撞我枪口上了，我就擅长锻打。
3: 好，哎，对，先先发一下地方，哎，对，哎，对。
1: 我就擅长锻打。
0: 口说无凭，嗯，对吧？嗯，先看看你的动作，
1: 展示一下，
0: 对，
1: 好不好？
0: 带你体验一下。
1: 好啊，
0: 来了啊。
1: 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
0: 这个就是信号，叫你可以砸下去了。
1: 哦，是这意思。来来来来
0: 来，来，对。
1: 怎么样，海哥？
0: 还可以啊，对。
1: 好，停下啊。好，不好意思啊，都是懵的。

0: 确实是有天赋。
1: 我想问一下，这大学跟小学有什么区别呀、啊？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啊？小学砸一下40，大学80这样。
2: 要是真这样子，小学40，大学80，我就发财了。
1: 也是哈，这一下也太多了。那刚才砸那几下的话，这就是
2: 你数不过来了吧？
1: 上千了，好几千了啊！
2: 他主要是
0: 我用小学的话，他的力不够。大锤它是力度够，然后打出来的铁拉长变形都容易快、哦、
3: 传统的龙泉菜刀锻造工艺十分考究，将烧红的铁块反复锤打成型后，还需要进行一项至关重要的工艺加钢。这项技艺通过将钢与铁的巧妙融合，既能保证刀刃的锋利，又确保了刀身的柔韧耐用。在经过铲、锉、淬火多道工序的处理，一把上乘的龙泉菜刀就做好了。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一把好刀绝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厨师的得力助手。告别了断刀匠人李大哥，我们将前往厦门，那里有一位善于用刀的厨师，切、削、雕、刻，尽显中华刀工的千般变化，让我们跟他一起看看传统刀工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4: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4: 请问您是阿蔡老师吗？
5: 是的，是的，正在直播呢。
4: 哎，直播
5: 哦，
4: 在这儿直播呀？
5: 当然了，这边好山好水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宣传一下喽。
4: 的确、啊，风景非常的美、嗯。
5: 对，我准备来这边做一道啤酒鸭。
4: 在这儿做啤酒鸭？
5: 先在这边洗完之后，拎到家里面做。
4: 拿天然的山泉水先洗一洗。
5: 对对对。哇！
3: 阿蔡本名叫蔡盛坤，看起来和人们印象中高高壮壮的厨师形象有点不同，不过。当他拔出菜刀的一刻，我们对他的看法瞬间被彻底颠覆。

0: 哇，阿蔡老师，您这平时直播的方式挺特别呀。
1: 对呀，增加点趣味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您的刀工怎么样。
1: 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有七个段位。

0: 利用我们的指导法把它切成丝，思路不要乱，舞动的就是你的手腕。青铜，我们取一段白萝卜。哦。接下来运用的是平刀滚料下片这个技巧，刀在左，手在推，小心不要切到指甲盖哦。
1: 中间那一段白萝卜都快已经切完了。
0: 是的，也不用全部切完了。其实我们主要展示它这种刀法均匀度，还有它的长度，像不像腰带？用金枪鱼切之字滑刀。
1: 什么字？之字滑刀。
0: 对，我们刀工有分四大刀工：直刀、平刀、斜刀、击刀，它是属于击刀当中的一部分。首先用这个刀根，走一下，滑一下，走一下，动作要快，姿势要转，小心不要出意外。
1: 行云流水，特别有大侠风范。
2: 对于阿蔡来说，前面的三个刀工段位仅仅是在展示刀法，而后面的四个段位则是对每种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挑战黄金级别，切西红柿，单手平刀片，
1: 单手不服，
0: 切片要薄如纸，切丝要细如发。哇，你看薄不薄？
2: 将质地柔软的西红柿切成薄如蝉翼的薄片，是基于平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挑战段位，铂金段位，切生姜。我先声明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我手这样放的啊。
1: 发生了什么？
0: 平刀上片，
1: 又快又稳。
0: 稳准狠，
1: 看一看，
0: 一会还要把它切成丝，切丝还能要穿针哦。

0: 切丝来穿针用生姜。
1: 对。
0: 检验一下啊，嗯，是否真的切丝儿能穿针？
1: 只要够细，它就可以。
2: 好，哎，
1: 过了吧？
2: 哦，拉出来，哎，
0: 拉过来了。
1: 再来一个呢？
0: 好。哇，第二根了。
1: 嗯，再来。第三根。
0: 非常顺利就穿过来了。
1: 好。
0: 第四根。
1: 五根。
0: 第五根。
1: 六根。好。
0: 现在已经六根了。
1: 嗯。七根。
0: 第七根了。
1: 对。
0: 我看一看第八根能不能穿进去。
1: 第八根，
0: 哇，
1: 完美吧，
0: 超级完美。一根针里面有八根您刚切的姜丝儿，
1: 嗯，
0: 但其实您看针眼上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穿的。
1: 这星耀级别就是用气球来代替菜板，
0: 在上面切菜，
1: 在上面切胡萝卜丝，
0: 会炸吗？
1: 当然不必啊，你要对我有信心。开始啊。

0: 不用害怕，要是炸了，这萝卜丝也是炸到我脸上。不，真的炸了，你也看到了啊、哦。
1: 我何止是看到了，也感觉到了。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看前面不是切得挺好的吗？
1: 啊，的确，也是非常细的。
0: 是的。王者级别就是挑战切豆腐，切一个蓑衣豆腐。
2: 蓑衣花刀是用于有一定韧性的动植物原料，最常见的就是黄瓜。切完后，成品长度可达到原料的两倍以上，形如蓑衣，宛如弹簧上下伸缩。而今天阿菜却使用易碎的嫩豆腐进行挑战，非常考验刀法的运用娴熟与精准度。
0: 一刀一刀走，这块豆腐真够嫩，切的时候要谨慎。
1: 每一刀之间挨的距离都很近啊。
0: 对，它是没有完全切断，深度要一致，距离要一致。刚才是直刀直切不断，现在是直刀斜切不断。一气呵成，看似一团豆腐渣泡在水里散开花，
1: 啊，
0: 层次分明，
1: 感觉跟一条龙似的，而且这边还像鳞。
3: 跟阿菜相处下来，我们不仅见识了他那幽默风趣的性格，还亲眼见证了出神入化的刀工，仿佛一场视觉盛宴。食材在他手中瞬间化作薄如蝉翼的片，在他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中，让人们也领略到烹饪艺术的博大精深。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居水寨，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1: 匠心传承，草本呵护，萤草纲木牙膏。
0: 柠檬舍友，专注舒适睡眠。
1: 岁月沉淀，坚守本味。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好，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还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为石海林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得可能更清楚一些。
3: 他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这是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哎呦，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金鸡独立，单脚站立在。
1: 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哎呦！
1: 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哇！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

0: 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玲，加油！
1: 再一次包容。
0: 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门安全。
1: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2: 好。
3: 哎呦！
1: 啊，这是故意的，
0: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哦，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2: 想象不到，
1: 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挑战成功，恭喜海林！
0: 恭喜海林，让我们响起热烈的掌声。
3: 下收，让金黄的麦浪化作丰收的欢歌。下种，将希望的种子播撒在广袤田野。下管，用辛勤的汗水守护成长的喜悦。三下大忙，挥镰开仓岭。下收正当时。

0: 好脆啊，好甜。
1: 枣油桃脆甜清香，人见人爱。可求助人种植的枣油桃莫名开了口。
2: 那你看吧，
0: 这有一个。
2: 对，那就是裂果。你看这都是裂口，这么裂裂这么大，你看看。
1: 专家前来调查，竟然直接找到了裂果的规律。
3: 这样的麻点，我们给它叫糖点，其实是小微裂，裂开了。
1: 在专家的基地，农户又看到了什么，重新燃起了他的干劲儿。
4: 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我就是什么都想尝试。你想想，你想想，我60岁了，我就发现心里我感觉我就没有。

0: 十岁，然后这个有四十岁嘛，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1: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油桃裂口为哪般》。山西省运城市临沂县的枣油桃迎来丰收，果园市场一片忙碌景象。枣油桃学名秋红猪油桃，因其口感有青枣香，当地人诙谐地称它为枣油桃。单果重60到80克，亩产达5000斤。它表面无毛，圆而似枣，糖度在15以上，吃起来脆甜爽口，欲罢不能。然而栏目组却接到了当地一位果农求助，他家的枣油桃出了问题。
2: 你在上面那裂果多不多呀？
3: 多呀。
2: 多，哎呀，今年我看着裂果啊真不少。这又是好果，卖多少钱？
1: 求助人如小欢求助问题，枣油桃裂果严重。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4: 那天是干嘛呢？卖果啊？哦，
2: 把这烂桃子卖掉嘛。
4: 这都裂了。
2: 这裂桃子啊。
4: 这收多少钱啊？
2: 这8毛钱吧。
4: 这么长的果子是多少钱啊？
2: 这5块到5、6块。
5: 价格就高了。哦，就5、6块。
3: 裂果了吗？你看
2: 这。这咱们也是变点钱，要不就倒了，给到他这，人家变点钱。今天就切这么多，
4: 今天摘了这么多裂果，里面还有一些裂果，
2: 有，也不知道啥原因。那你看吧，
4: 这有一个，
2: 对，那就是裂果。你看这，都是裂口，
4: 这也是
2: 啊，这么裂这么大，你看看。
4: 大哥，这个，
2: 对，你看这挺多的。
4: 你看这一片就有1个、2个、3个，你看那上面4个、5个，
2: 这真搞不清楚。
1: 经过深入探查，帮小妹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这些桃子裂口的位置、开裂大小还都不一样。
4: 这个是裂一个大口，
2: 对，
4: 刚才那个是裂很多条口，
2: 对，
4: 它每个果子裂的程度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 一棵树上的桃子竟然有着各式各样的裂口，有的是在表皮，有的是在果实缝合线处，这让卢小欢很是疑惑。
4: 这裂果得在咱们这个一亩地当中得有多少大概？
2: 哎呀，这个叫这么先算下来，估计到10%吧。真的是很心疼，那一粒就不值钱了，那一斤才几毛钱，解决好不裂果就少裂果就行了。
1: 相较于外形破损的枣油桃，树上红彤彤、品相上乘的果子更加引人关注。
4: 你看这些上面硕果累累。
2: 对，
4: 你看这儿大哥，这一个枝条上最起码加起来有10个果子吧，这种算不算是就是特别标准的？
2: 对，红的最好有个麻点，那是最好的。咱们找一个，哎，这个你看就有一点点麻点，你把它摘下来看看。
4: 这个已经熟了是吧？
2: 哎，
1: 麻点是枣油桃糖分沉淀的表现，也是即将成熟的标志。麻点多，枣油桃成熟度高，品质上乘。
2: 清香的味道，
4: 好脆
2: 啊，
4: 好甜，它的脆感特别像吃冬枣的那个脆感，里头又带有这个枣的香味，就是好吃到你根本就不想停下来。而且它里面这核是梨核的，
2: 梨核啊，它是梨核的。
1: 枣油桃果肉紧实，易与果核分离，没有黏腻感。果肉含有较多膳食纤维，特别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C 含量丰富，香甜的风味深受大家欢迎。其实卢小欢种桃仅仅第4年，之前这里是一片苹果园。2018年以前，他一直在种苹果，凭借着认真勤劳挣到了钱，还买了人生第一辆小汽车。
4: 这看起来还挺新，
2: 买了这个小汽车
4: 啊。是哪一年买的？
2: 12年前。
4: 现在感觉还挺好的。
2: 行，
4: 哎呀，走了，小心啊。
1: 可好好的苹果，如小欢为什么换成了桃呢？不单他，村里竟然还有人跟着一起改种桃。
2: 老王，
6: 哦，
4: 我们过来看看，这是您的苹果树是吧？
6: 哦，就剩这点。
4: 看这树应该有不少年头了。
6: 哦，30多年了。
4: 30多年了。
6: 哦，真的不要，真的要保。
2: 他要是到栽了枣油桃了，那包了都栽了枣油桃。
6: 前几年栽了4亩多，现在准备到这点也包了。
2: 嗯，

0: 旭平跟卢小欢是同村的，前几年他跟着卢小欢把苹果树渐渐地换成了桃树，如今就剩下了这最后一亩。
1: 这个为啥我们都打薄了？这个就是花工钱太高了，他两次套袋是吧，套这个亩袋工钱6分钱，这套这个纸袋工钱8分钱，这样加起来就1.4毛，
2: 对，
1: 这还要拖袋，效益不高，还是又费工，在我们年龄大了，哎，干的活
3: 你
1: 不小心了，上梯子那上不好干。
0: 老一辈人在年轻的时候种下苹果树，几十年过去了，苹果树是长大了，种苹果的人却老了，村里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少，劳动力匮乏，果树管理成了一件麻烦事儿。再加上苹果前期投入成本比较大，这才激起了卢小欢的思考。
1: 早有桃当时选择我也尝试了，因为我选了3年，考察了3年，它就是不套袋，它就基本上不输果，特别轻松，
0: 价格好还省工，敢想敢干勇于尝试的卢小欢最终选择了早油桃，同时也吸引了周边人跟着他一起干。
3: 你说什么时候干咱们就干了，哎，再不考虑说是哎呀这个能行不行了，什么的，
2: 就是很幸福他了，对不对？
3: 你说他前面走过的路都很相信，干干不管什么事他都第一个想尝试。
1: 我干这个别人没有，我就有这个，别人如果有的话我就要更好一点，我就这种人。
0: 原本种植顺利的早油桃今年却遭遇了裂果，为了帮卢小欢解决难题，我们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种植早油桃的专家。帮帮团专家杨良杰种植早油桃8年，种植面积达600亩。
4: 退钱，今年裂果的不多啊，
5: 嗯，
4: 今年果面也可以，小的一下别接，就加个大一点的，
5: 大的红的
4: 啊，大的红的，4两以上是吧？正是他成熟的时候，不敢当哥哥，大家辛苦了啊！
0: 辛苦了。油桃裂果竟错在人为，
1: 我老感觉是浇水少一点，是糖度高，他给我价钱大，我买好卖。
0: 去专家基地参观，大开眼界。
1: 嗯，就吃冬枣的时候，我们能听出来嘎嘣脆。
4: 对，坐上飞机了，好像坐。
6: 在这儿看这个园子的风景真好。
1: 我就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带领我们，给我们改良品种，这接触新事物。
0: 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油桃裂口为哪般》。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杨老师，你看我这桃子怎么裂的？
4: 现在的主要的问题就是裂果，是吗？
1: 对，今天就是裂果。
4: 那你有没有观察？你看你这裂果的，它有什么特点？凡是这些个裂的果都有什么规律？
1: 就知道那个这有一个裂果，那有一个裂果，就不知道呢这个裂果还有规律。
0: 裂果竟然还有规律，杨老师的话出乎了卢小欢的意料，这裂果究竟有什么特点呢？
1: 这个你看都是上面，下面都好好的，这里有
5: 这
1: 啊，红的部分它裂了，
6: 是。
0: 很快卢小欢就有了发现。
6: 杨老师，我们找到规律了，是吧，大哥？
1: 这烧头的，
6: 还有麻点的。
1: 对，这种裂裂的多。
6: 裂了。
4: 你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有麻点的，这就是你所说的那些个麻点的。这个呢，其实算一种生理性的病害，那就叫日烧病。日烧病也叫日灼病，就是太阳直射的时间过长了，都是外边的。你看。它是这边是照射太阳的，下面不照，
1: 下面啊，下面没，
4: 它也不着色，所以它也不裂。
6: 还真是，
0: 外围的果子原本经过长时间日照，成熟快，糖分积累多，麻点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而这怎么会跟日灼病有关系呢？
4: 这样的麻点，
1: 嗯，
4: 我们给它叫糖点。糖点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其实是小微裂，裂开了，但是呢，证明它工作时间长。
1: 哦，

0: 但是反过来接的时间太长了，就成了这一种
1: 晒伤了。
0: 哎，就晒伤了。
2: 原来油桃上的麻点是一个个小裂口，我们人眼很难察觉。麻点多了，成熟度就高，需要及时采摘，才能避免日灼病的发生。然而就在大家以为找到问题根源的时候，专家却在现场又指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开裂情况。
0: 这一枝下面最下面的，而且在树叶下面覆盖着的，没有，那么它也没有日灼病，它现在裂这么大。
3: 那咋回事呢？
0: 跟果园的水分有关了。果园浇过水没有？
1: 没浇过水。
0: 啊啊，降雨呢？
1: 啊，降雨降了四次大雨，
0: 雨水太多了。
3: 为什么雨水多它就会裂呢？
0: 是因为它快成熟了，
1: 嗯，
0: 结果雨水多，根系大量的吸收水分输送到果实里面了，
1: 嗯，
0: 然后里面的果肉它要迅速的要膨胀开裂了。
2: 水分多会使果肉迅速膨胀，果皮的伸缩性没有果肉好，被撑破造成了开裂。然而正常情况下，即使雨水多，裂果率也不会超过3%，可如小欢这里竟然达到了10%，这又是怎么回事呢？经过询问，杨良杰有了新的发现。
0: 你5月份浇水没浇水？
1: 5月份浇过一次
0: 啊，那个时候降水了没有？
1: 没有降水，天气特别寒，
0: 天太旱了，今年温度又特别高。
1: 哦，是。
0: 像这种情况下，一般间隔10天到半个月就得浇一次水。
1: 哎呦，我浇水少了，
0: 浇水少了。
4: 前期和后期水分不均衡，就是现在这种现象的主因。
2: 那在干旱的时候，如小欢为什么反而浇水少了呢？
1: 这几年我的桃一直卖给一个老客户，他喜欢糖度，要糖度也高一点，我老感觉是浇水少一点是糖度高，他给我价钱大，我卖好卖，收购商肯定喜欢的糖度好，他好卖嘛，消费者也喜欢好吃，就是下了雨刚浇水多那桃子，不是别他卖给别人，就我自己吃都不爱吃。
0: 影响它的含糖量是跟水分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呢是果实采收前一个月，
1: 前一个月
0: 啊，那浇水
1: 少浇一点，
0: 哎，那样才影响它的含糖量。
1: 哦，这。
2: 由于如小欢认知上的错误，桃树前期水分不足，再加上后期雨水过多，最终导致了裂果。掌控好水分，就能降低裂果率。而相较于如小欢落后的种植观念，杨良杰更欣赏他做事的认真态度。
4: 欢哥呢，虽然6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他能接触新技术，也愿意接触新技术。从长势，从果园的栽植的密度、株横距，那么都不错。而且呢，他也有意识的把株横距拉开，那么行引进机械化管理，这些个意识都非常好。
2: 看到了如小欢做事的劲头，杨良杰决定第二天带他去自己的基地参观，给他一些惊喜。来到专家基地，求助人大饱口福，
1: 真的是嘎棒，
5: 两边是扁的，中间这个地方是圆的，
1: 对，嗯，前度还更前一点。
2: 又是什么事物激起了如小欢的斗志？
1: 肯定把它一次性都尝试，什么样都有，以后的再没有什么遗憾。
2: 作为消费者，我们怎样才能挑到够甜够味的藻油桃呢？炎炎夏日吃桃子又为何对大家好处多多？预知详情请继续收看油桃裂口为哪般。
6: 如何挑选藻油桃？家人们，市场上的藻油桃一筐筐，该如何挑选呢？今天教你们三招，一眼挑出真正成熟够甜够味的藻油桃。第一招，看它的眼色。藻油桃成熟的过程从青色慢慢变红，等红度占到了整体的70%以上，表面开始出现了小麻点，果肉也变成乳白色，这就说明糖分已经转换到位了。第二招，上手捏，用鼻子闻，用手轻轻捏一捏，如果太硬代表没成熟，应该是软硬适中，捏下去微微有弹性才是刚刚好的状态。再凑近闻一闻，成熟的藻油桃有一股独特的清香，没成熟的基本没啥味。第三招，掰开看桃核，这个最绝，就是要看果肉与果核的关系。成熟的藻油桃用手轻轻一掰，果肉和果核轻松分离，干干净净，一点也不黏腻。

0: 桃子也就真正成熟了。成熟的枣油桃还有个隐藏指标，糖度一定要在15度以上。什么概念呢？普通西瓜也就11度左右，吃着肯定要比西瓜甜，这样才对。学会这3招，以后买枣油桃，闭着眼都能挑到好的。夏天吃桃，好处多多。家人们，夏天一到，水果摊就像选秀现场，每次去都看得人眼花缭乱，选择困难症发作。但要我说，有一样水果不争不抢，却是一个宝藏男孩，它就是桃。吃桃的好处多多，首先桃子含水量高达85%到89%，咬一口满嘴汁水。夏天出汗多，容易口干舌燥的时候，啃一个桃子比喝白开水来得滋润，又不像甜饮料那样有负担。一句话，桃子是能嚼着喝的天然电解质水。再一个，夏天来了，大家出汗多导致流失钾，人会容易累没精力，桃的钾含量高，吃桃正好能补回来，让你恢复能量，并且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含量也高，也对身体有益。还有桃的热量很低，一个重约150克的中等桃子，热量也就50到70大卡，什么概念呢？不到半碗米饭的热量，甜滋滋的，饱腹感还强，当加餐或饭后甜点，一点也没有负担，对于不想长肉、减肥的人很友好。最后就是桃本身性温不寒，大多数人的体质夏天吃它都没问题，不容易拉肚子。这份善意是它对你的温柔，补水、补钾、低卡，还养人。怎么样？夏天吃桃是不是好处多多？
1: 求助人如小欢种植的枣油桃出现了严重的裂口问题，专家杨良杰前来调查，成功找到了桃子开裂的原因。不仅如此，他还邀请如小欢到自己的基地来参观学习，想要助力他在种植路上走得更远。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2: 哇，我的妈，这么多枣。
3: 就吃冬枣的时候我们能听出来嘎嘣脆。
2: 对，就是真的是嘎嘣，真的是嘎嘣脆。
3: 它的皮要薄一点，更适合消费者口味。6月初上市的时候可能就达到70-80块钱一斤。然后逐步的往后面推，陆续都上市了，又到了50多块钱、40多块钱、30多块钱，
4: 几十块钱一斤，高的我都不敢想象。
3: 这就是要让你带的看的那个攀枣
2: 啊，这还是稀奇的啊。
3: 来来，
2: 和蟠桃一样。
3: 第一次，今天第一次见。
5: 两边是扁的，中间这个地方是圆的。
3: 对，这又听见声音了。
5: 脆，
2: 脆，好吃。
4: 哎呀，我看这个甜度还更甜一点。
3: 攀枣就到了最低的时候呢，也没有低过30块钱一斤。
4: 哦，价格那么好啊。
3: 这就是我们一个苹果示范园，
2: 真的太美了。
1: 让如小欢感到震惊的是，这里的苹果竟然都没有套袋。
3: 这个品种呢是现在成熟的品种，和咱们枣油桃是一起成熟的。这个叫嘎啦。哎，它红彤彤的。哎呀，
2: 这么亮啊。
3: 它的脆度非常好。
2: 哎呀，这硬度大，真的还掰不开。我嚼一口。
5: 好脆啊，好圆。
4: 哎呀，红红的，光光的，特别是吃了一口啊，脆的，那个苹果味比那个我们套的那苹果更浓。
3: 这就是咱们一个工作平台。
6: 你上，
7: 从这儿钻进去是吧？
3: 行，
2: 坐上飞机了，好像坐
7: 在这儿看这个园子的风景真好。
3: 所以它是能伸缩的，就根据你的株横距，然后我们修剪枝了，摘苹果了，
4: 对，
3: 非常方便。
1: 原来专家更换了品种，并采用了先进的种植方式，解决了苹果套袋的难题，这让求助户感受到了现代化种植技术的重要。
4: 苹果原来还能这样采摘，这水果还能这样采摘，有这种机器还能这样采摘，还是要发展机械化。我看到机械化这东西真的很轻松。
1: 冬枣、盘枣、苹果给如小欢带来了震撼，开阔了眼界。这些多元化的产业是杨良杰这些年探索的结果，靠着自身的坚持，无数次的选择、摸索、试验。

0: 验，最终种植成功。带乳小獾来参观，它也有其用意。
1: 建立这些现代化的标准的示范园，目的就是带领等地的农民在产业转型升级或者是更新整个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做出一个样板，做出一个示范来，让大家跟着来干。獾哥呢，虽然60多岁的人了，但是呢，他能接触新技术，也愿意接触新技术。如果能把这些个品种引回去，然后能带领更多的人来种这个品种，啊，这个产业呢才能起来。
2: 就是杨老师，我就是那个敢吃螃蟹的人，我就是什么都想尝试，我就希望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带领我们，给我们改良品种，接触新事物。你想想，你想想，我60岁了。我这反正心里我感觉我就没有60岁，然后这个有40岁嘛，就是这样一个心态。盘枣了，冬枣了，还有那个苹果了，肯定把它一次性都尝试，什么样都有，以后的再没有什么遗憾。
3: 开利的枣油桃可能会更甜。朋友们，平时买枣油桃，你是不是专挑那些表皮没有瑕疵、长得好看的，一看就诱人，对吧？但我今天要告诉你一个小秘密，那些长得有点丑的枣油桃可能才是真正的糖分王者。什么样的丑呢？就是晒得开裂的那种。别嫌它不好看，它可甜着呢。
2: 这裂果口感还很好，
4: 看起来品相差，
2: 对，
4: 但是口感没问题，
2: 口感很好。就不爱你吃啊，可以吃。
4: 很甜，
2: 吃着还是很好，它就是卖相不好。
3: 为什么这些开裂的枣油桃会更甜呢？其实枣油桃的糖分积累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光照得来的。来，咱们一起来走进它的阳光工厂。它的果皮在太阳底下就像一个迷你太阳能板，不停地吸收阳光，把二氧化碳和水加工成葡萄糖、果糖，说白了就是在自己给自己熬糖。不光如此，阳光还能帮它做两件好事。第一，把果肉里那些没味道的淀粉快速转化成甜甜的糖。第二，让果子里的水分蒸发掉一点点，糖分自然就更浓了。所以啊，枣油桃在生长期间晒得越充足，甜度就越高。那些满脸麻点晒得开裂的，其实是阳光亲吻过的痕迹，甜味熏蒸。不过也别走极端，如果开裂太严重那也不行，水分流失太多，果肉会变得发干发柴，反而影响口感和风味，就不好吃了。下次买枣油桃的时候，别光看脸，可以尝尝那些微微开裂的果子，给它一个以甜服人的机会吧。解锁桃子的多样吃法。朋友们，买回家的桃子你是不是只会洗洗直接啃？这样吃你就太浪费了。其实吃桃子的花样多得很。首先可以榨桃汁，桃子果肉软糯，榨出来的桃汁浓稠香糯，但清爽不齁嗓子，很适合夏天饮用。其次，可以切块跟蔬菜一起拌沙拉，酸甜交织，层次感拉满。最后，桃还可以搭配虾仁、青菜等一起翻炒。桃子的甜，虾仁的鲜，味道丰富，绝对享受。怎么样？赶快试试吧。

0: 至美味佳肴。
1: 我家打的这个鱼雷味啊，这我包了黄米。
0: 一把菜刀历经千锤万凿，才能成为厨房利器。
2: 哇，削铁如
3: 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
0: 一招一式历经千锤百炼，方能展露刀工绝技。
4: 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传
0: 的。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章丘铁锅名扬天下，一口铁锅就撑起了一个产业，它到底好在哪里？今天就请牛家铁匠父子给我们揭晓答案。牛其胜和牛大伟是远近闻名的铁匠父子，滚烫的铁在他们的手上经历千万次的捶打，造就了一件件精美的铁器。父亲牛其胜作为章丘铁锅的代表人物，哪怕如今76岁的高龄，也不影响他抡锤的速度。儿子牛大伟在继承了父亲技艺的基础上，将铁玩出了新花样。
1: 像这种锅纯手工打造的章丘铁锅是怎么做的呀？
2: 我给你打一个后，我给你看看。
3: 来来来，转转转。

0: 得两个人配合是吧，叔？
1: 搭建的品子啊。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0: 你来，
1: 我来了，我来了，
0: 我来。
1: 别短贴，短算八九，这后头一定要不露棒。啊。
0: 后头这个绑不能露出来，
1: 不能露出来啊，因为它刀少呢。
0: 好，
1: 它这个骨或者在这里，所以你也全挡上它了。
0: 往回打啊，
1: 回下来了。啊，大劲儿行吗？可以啊，你打转啊。
0: 好，
1: 转。你看我给大胆的看着点。
0: 锤棒要永远冲着这个管模子的中心，
1: 这个模子的中心啊。一锤，两锤，三锤，
0: 不算那转动，
1: 一锤，两锤，三锤。
0: 来，我来烧这个，你来
1: 烧了就好了，
0: 配合一下。
1: 嗯，好嘞。你看着画的啊？
0: 那。

0: 怎么办？
1: 赶快刮火！
0: 这都变成一个锅巴了。
1: 要是有钳子接出来吧，看一下吧。没办法了。
0: 哇，哇，
1: 可以啊！
0: 我天哪，这一不留神就烫坏了，
1: 刮得太厉害了。
0: 这怎么办？怎么办？
1: 咱没法用了，烧花了。
0: 你补救？能补救吗？
1: 要想不下了这块料啊，咱把它去一块。啊。咱把这块，不好的啊。
0: 可以。
1: 咱把它割掉，用这块好的料再打个小一点。
0: 哎，可以。我要了这个，那个不浪费啊，做一个小的。刚才简短的一个过程，其实能够看到。它是一个非常细腻的活，包括对时间的这个火候的把握都非常关键。
1: 对，
0: 但是没关系，我还要这个锅，好不好？
1: 好了，别在那边搁。
0: 走。
1: 好了。
0: 哇，哦，就那点彻底不要了是吧？
1: 对，把它切掉。哇。
0: 哎呀，

0: 这太难了啊，每个步骤都比较细致。可以了，
1: 可以了，咱把掌柜拿去。
0: 好好，哎呦呦，就这么撞就撞锯掉了。
1: 你小点点。哦。
0: 哎呦。
1: 对。
0: 这什么位置？
1: 行啊，就咱位置行。手肘中心行。
0: 哎呦，我知道了，我刚刚那锅的位置放的不正。
1: 对呀、啊，
0: 如果是烧在正中间的话，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影响。
1: 对，但是主要是你没在这里守着，你得守着这个炉。
0: 好
1: 啊，不，咱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0: 我好好守。
1: 你那个，你老是注视着它，你看着它，对，看着它，你看到这个材料表面得发了红才行了。
0: 这咱俩抬得动吗？
1: 不用咱俩，来一次咱俩就可以了啊。
0: 哎呦，快快快，又烧！哎呀，不够我忙的了。
1: 好嘞。
2: 多亏牛大伟险些被烧坏的铁锅才得以补救，在完成抛光之后，接下来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在铁锅上打出精美的鱼鳞纹。
1: 我家打的这个鱼鳞纹，是我爸爸发明的，它具有不易炸锅的这种功效。
0: 然后每天做一口锅，就是按照这个资料来讲，36000锤。

0: 多好多粉丝。
1: 哇，这怎么跟放烟花一样？
2: 好了，
0: 好了，
2: 大扣瓜扣完就扣烂就结束了。
3: 要锻造一口好铁锅，需要有千锤百炼的体力，也要有日复一日的坚持。每一道工序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告别牛氏父子，我们要去寻找一位锻刀高手。他所打造的龙泉菜刀锋利趁手，经久耐用，这工艺之中又藏着怎样的门道呢？出发下一站。李海平，人称海哥，制作龙泉刀剑数十载，是本地有名的铸剑师。他不仅能够铸造龙泉宝剑，更将菜刀锻造技艺锤炼得炉火纯青。他所锻造的菜刀除了斩骨切片之外，还能一刀多用。
1: 您说这龙泉菜刀跟普通的菜刀比有什么不一样的？
4: 肯定有不一样的地方。
5: 这把刀的刃口呢，前面是有点薄的，后面嘛又有点厚，所以说前面非常锋利，可以切菜啊，那些是很锋利。后面厚一点呢，是砍骨头这些都没问题的，
6: 一刀两用。
5: 对对对。哇、
1: 我正好呢带了几把崭新的刀，但不是咱当地产的，但我磨得很好。要不要咱们较量？
5: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较量。
5: 对，
1: 胸有成竹，
5: 绝对信心满满的。
1: 行，咱们测试一下啊，来，菜刀大比拼了啊！其实龙泉刀呢，跟我带来的这三把刀相比呢，都是比较轻的刀啊。来，这个是最轻的，这里面最轻的刀，龙泉刀跟它相差无几。这里面最重的刀呢，就是这把了，看起来就很厚，对不对？
5: 对，
1: 明显就要比龙泉刀更厚一些，
5: 大一些
1: 啊。
5: 对，
1: 咱先来第一批测试啊，看一看到底哪把刀的斩骨效果更好一些。羊棒骨比较大的挑战，
5: 这个挑战是真的有点大了。
1: 对的，因为在家里面大家会用菜刀直接去剁骨头，
5: 一般都不会用菜刀，
1: 不会用菜刀，
5: 斩骨刀，
1: 斩骨刀啊。来，这个我决定派他出场了，他更厚实一些。
5: 好的，
1: 青哥哥来。
5: 认可的都好的，
1: 基本上是走到了骨头的
5: 二分之一
1: 的位置啊。谢谢你啊。来，咱们看看这把龙泉刀。好，来，咱们看一看啊，三
5: 二

0: 哇，
1: 已经非常坚固了，
0: 很坚固了，已经。
1: 竹子能不能看？
2: 竹子，
1: 竹子，
2: 试试吧，
1: 试试，
2: 对，
1: 试试就试试，嗯。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轮的挑战，喊竹子。您这边还是派这把龙泉刀出战吗？
2: 对。
1: 让我问一下，我方这边谁愿意出战呢？谁愿意出战呢？让他休息一下，他们俩吧。嗯，来。三、二、一。
2: 差不多，
1: 来，咱拔下来看看，先看刃啊。
2: 嗯，认可的是绝对没问题的。
1: 刃口，
2: 轻
1: 微伤，
2: 轻微伤，对。
1: 砍的深度是大概在中线的位置，一半深啊。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压力给到龙泉刀了。
2: 可以，
1: 好吧，哥哥，来，三、二、一、一。哎呀，刃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这是用龙泉刀砍出来的竹子，它的面
2: 很
1: 非常的光滑，
2: 对。
1: 所以从视觉效果上来讲，我们龙泉刀在这个砍竹子的比拼当中应该是完胜的。哎呀，我现在在看这把龙泉菜刀，我都觉得心生敬意。经过了刚才那么多测试，它还是能够做到撅铁如泥。为什么它长得这么普通，它就这么特别呢？
2: 主要就是它的原材料不一样。
1: 原材料？
2: 对。
1: 这有什么不同呢？
2: 像我们龙泉嘛，是宝剑很出名的。嗯。宝剑用到的材料，它的铁鹰砂是很重要的一种原材料，也可以说。
1: 铁鹰砂？
2: 对。
1: 好，我们看一看这铁鹰砂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不好？
2: 嗯，
1: 走。哎呦，真漂亮啊！哇，这个咱要怎么淘原材料啊？这不都是泥沙和河吗？
2: 就是把泥沙放在这里面淘，淘米一样，
1: 淘米一样。这两个东西是什么呀？您这儿拿了一个，
2: 一样的，就是
1: 哎呦，
2: 对吧？
1: 直接就吸上了一个磁铁，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沙子里面的铁给吸出来。
2: 对，
1: 咱们先跟您学一学，这怎么淘啊？磁铁应该放哪儿？
2: 你就直接放这个簸箕里面。
1: 我以为就不是这样的吗？
2: 这样怎么吸啊？这样怎么吸啊？对吧？
1: 对，
2: 吸的也不多。对，你把这个簸箕放在这里，
1: 好，
2: 沙子在这里面，把它弄到簸箕里面去。
1: 哦，然后呢？这也吸不上呀、啊？这能吸上吗？
2: 哎呀，你真笨的，该这样子呢，淘一下嘛，啊、对吧？
1: 行，好，淘一下，
2: 对，
1: 淘。哎呦，咱们这儿这个沙子是全世界独一份吗？
2: 差不多是，就是我们龙泉的特产，
1: 叫龙泉铁鹰砂。
2: 对，所以说我们龙泉宝剑、龙泉菜刀这些用铁鹰砂制作的都是比较好的，
1: 就得是龙泉铁鹰砂才行。
2: 对啊，对。
1: 那咱做一把特别厉害的龙泉菜刀，需要多少的铁鹰砂呢？
2: 起码要3斤左右。
1: 三斤？
2: 对，以前是多，现在慢慢。越来越少，
1: 就少一点。那岂不是每一粒都很珍贵啊？
2: 确实是比较珍贵，是在我们龙泉，这也是大自然给予我们龙泉人的馈赠。

0: 这就躲起来了
1: 啊。哦，这就都是了哈。
0: 对，
2: 嚯，经过了一上午的时间，我们认认真真的就淘到了这么多铁鹰，大家看一下，
0: 六七两有了，对吧？
1: 哦，这有六七两了，
0: 差不多有了。这样子看去还是沙子一样，对吧？嗯，放吸铁石一吸就不一样。
1: 这个我把它放在这儿就能吸起来了吗？嗯。
2: 哇，哦，海哥，嗯，这行吗？这够咱们做个刀尖也不算了，嗯，就做个刀尖。
0: 可以可以可以，走。
2: 好，
0: 我们回去再让你体验一下更累的活。
2: 更累的？
0: 对，
2: 不可能有比这更累的了。走。嗯。
1: 海哥，接下来咱们要做点什么呢？您不是说比

0: 淘沙更辛苦吗？
1: 就是锻打。
0: 锻打。
1: 对。
0: 锻打，那您撞我枪口上了，我就擅长锻打。
2: 好。哎，对，行，先发现。

0: 砸下去了
1: 啊、哦，是这意思。来来来来
2: 来，来，对。
1: 怎么样，海哥？
2: 还可以啊，对。
1: 好，停下啊。好，不好意思啊，都是蒙的。
2: 确实是有天赋。
1: 我也问一下，我要问一下，这大锤跟小锤有什么区别呀、啊？是不是价格不一样啊？小锤砸一下40，大锤80这样。
0: 要是真这样子，小锤40，大锤80，我就发财了。
1: 也是哈，这一下有太多了。那我刚才砸那几下的话，这就是
0: 你数不过来了吧？
1: 上千了，好几千了啊。
2: 他主要是我用小锤的话，他的力不够，大锤。它是力度够，然后打出来的铁拉长变形都容易快。
3: 传统的龙泉菜刀锻造工艺十分考究，将烧红的铁块反复捶打成型后，还需要进行一项至关重要的工艺加钢。这项技艺通过将钢与铁的巧妙融合，既能保证刀刃的锋利，又确保了刀身的柔韧耐用。在经过铲锉、淬火多道工序的处理，一把上乘的龙泉菜刀就做好了。在中国的烹饪文化中，一把好刀绝不仅仅是一个工具，更是厨师的得力助手。告别了断刀匠人李大哥，我们将前往厦门，那里有一位善于用刀的厨师，切、削、雕、刻，尽显中华刀工的千般变化，让我们跟他一起看看传统刀工又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不一样的惊喜呢？出发下一站。
4: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
4: 请问您是阿蔡老师吗？
5: 是的，是的，正在直播呢。
4: 哎，直播
5: 哦，
4: 在这儿直播呀？
5: 当然了，这边好山好水是我的家乡，当然要宣传一下喽。
4: 的确、啊，风景非常的美、嗯。
5: 对，我准备来这边做一道啤酒鸭。
4: 在这儿做啤酒鸭？
5: 先在这边洗完之后拎到家里面做。
4: 拿天然的山泉水先洗一洗。
5: 对对对。哇！
3: 阿蔡本名叫蔡盛坤，看起来和人们印象中高高壮壮的厨师形象有点不同，不过。当他拔出菜刀的一刻，我们对他的看法瞬间被彻底颠覆。

0: 哇，阿蔡老师，您这平时直播的方式挺特别呀。
1: 对呀，增加点趣味性。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考一考您的刀工怎么样。
1: 我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有七个段位。

0: 利用我们的指导法把它切成丝，丝路不要乱，舞动的就是你的手腕。青铜，我们起一段白萝卜。哦。接下来运用的是平刀滚料下片这个技巧，刀在走，手在退，小心不要切到指甲盖哦。
1: 中间那一段白萝卜都快已经切完了。
0: 是的，也不用全部切完了。其实我们主要展示它这种刀法均匀度，还有它的长度，像不像腰带？用金鲳鱼切之字滑刀。
1: 什么字？之字滑刀。
0: 对，我们刀工有分四大刀工：直刀、平刀、斜刀、击刀，它是属于击刀当中的一部分。首先用这个刀根，走一下，滑一下，走一下，动作要快，姿势要转，小心不要出意外。
1: 行云流水，特别有大侠风范。
2: 对于阿蔡来说，前面的三个刀工段位仅仅是在展示刀法，而后面的四个段位则是对每种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接下来挑战黄金级别，切西红柿，单手平刀片，
1: 单手不服，
0: 切片要薄如纸，切丝要细如发。
1: 哇，
0: 你看薄不薄？
2: 将质地柔软的西红柿切成薄如蝉翼的薄片，是基于平刀法的超级挑战。
0: 挑战段位，铂金段位，切生姜。我先声明啊，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啊。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

0: 我手这样放的啊。
1: 嗯。发生了什么？
0: 平刚上天。
1: 又快又稳。
0: 稳准狠。
1: 看一看。
2: 切完。
0: 一会还要把它切成丝，切丝还能要穿针哦。
1: 切丝来穿针用生姜。
0: 对。
1: 检验一下啊，是否真的切丝儿能穿针？
0: 只要够细，它就可以。
1: 好，哎，
0: 过了吧？
1: 哦，拉出来，哎，拉过来了。
0: 再来一个呢？
1: 好。哇，第二根了。
0: 嗯，再来。第三根。
1: 非常顺利就穿过来了。
0: 好。
1: 第四根。
0: 根。
1: 第五根，
0: 六根，好，
1: 现在已经六根了。
0: 嗯，七根，
1: 第七根了。
0: 对，
1: 看一看第八根能不能穿进去。
0: 第八根，
1: 哇，
0: 完美吧？
1: 超级完美，一根针里面有跟您刚切的姜丝儿，
0: 嗯，
1: 但其实您看针眼上还有空余，还是可以再往里穿的。
0: 这星耀级别就是用气球来代替菜板，
1: 在上面切菜，
0: 在上面切胡萝卜丝，
1: 会炸吗？
0: 当然不必啊，你要对我有信心。开始啊。

0: 不用害怕，要是炸了，这萝卜丝也是炸到我脸上。不，真的炸了，你也看到了啊、哦。
1: 我何止是看到了，也感觉到了。
0: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你看前面不是切得挺好的吗？
1: 啊，的确，也是非常细的。
0: 是的。王者级别就是挑战切豆腐，切一个蓑衣豆腐。
2: 蓑衣花刀是用于有一定韧性的动植物原料，最常见的就是黄瓜。切完后，成品长度可达到原料的两倍以上，形如蓑衣，宛如弹簧上下伸缩。而今天阿菜却使用易碎的嫩豆腐进行挑战，非常考验刀法的运用娴熟与精准度。
0: 一刀一刀走，这块豆腐真够嫩，切的时候要谨慎，
1: 每一刀之间挨的距离都很近啊。
0: 对，它是没有完全切断，深度要一致，距离要一致。刚才是直刀直切不断，现在是直刀斜切不断。一气呵成，看似一团豆腐渣，泡在水里散开花，
1: 啊，
0: 层次分明，
1: 感觉跟一条龙似的，而且这边还像鳞。
3: 跟阿菜相处下来，我们不仅见识了他那幽默风趣的性格，还亲眼见证了出神入化的刀工，仿佛一场视觉盛宴。食材在他手中瞬间化作薄如蝉翼的片，在他行云流水般的演绎中，让人们也领略到烹饪艺术的博大精深。

0: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这个学校一共多少钱？
2: 3000欧。
3: 我是咱们这儿的保安队长。
4: 还有人惦记505的钱。哇，
2: 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想办法把那一楼的小工弄出来。
5: 现在报警还来得及。
6: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一个西瓜卖99元，凭什么？
1: 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颗西瓜嘛。
0: 一斤只差一分钱，他凭什么说了算？
2: 老秦看着瓜，100%，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正确的好的就是好。
0: 一天卖出10万斤，年销过1亿元，他靠的又是什么？
3: 他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废。
0: 种什么？怎么卖？卖给谁？三个巧当家，一条共富路。让我们一起看看小小西瓜到底藏着怎样的巧思。西瓜是当之无愧的夏日主角。北京新发地市场日销1800吨到2000吨西瓜，占水果日上市总量的近20%。经销商们每天凌晨1、2点就开始忙碌，为的就是在西瓜最新鲜的时候卖出个好价格。
4: 这是河南商丘的瓜，麒麟。看这个瓜，皮薄，瓤子红，口感都在12个以上。
5: 天王顺义，口感11个糖吧。
6: 吊瓜一天能销2万来斤吧。现在是山东潍坊的，北京这个大兴盘口庄的呀，河北的，马上东北的就开始陆续上市，集中大量上市。
0: 河南、安徽、河北、江苏等多个主产区西瓜集中上市，供应十分充足。但供应充足的另一面是价格的分化。全国多个主产区通货西瓜一斤只能卖到6-7角钱，但也有人从一粒种子入手，把西瓜卖到99元一个。有人在流通环节使巧劲儿，替瓜农守住每一分收益；还有人靠标准化分级，让西瓜年销破亿。同一个夏天，西瓜的价格分化为什么如此巨大？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共同回答一个命题：好瓜是怎么卖出好价钱的？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河北清苑的一片西瓜种植园里都会热闹非凡。
7: 放到嘴边，找到你爸爸妈妈的嘴在哪儿，这个很关键。
8: 吃西瓜的时候呢，看看谁把那个西瓜吃得最干净最快，前三名会得到一个西瓜。开始，
9: 开始了，
8: 哇，你是第一名哎！
10: 厉害，还是宝宝厉害，都厉害啊！第一名、
8: 第二名、第三名。
0: 这是一场趣味吃西瓜比赛，参赛的选手都是慕名而来的游客。
8: 预备，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这是在干什么？别人的西瓜切着吃，这里的西瓜直接用手剥皮吃，还比谁剥得快。
8: 短的时间就能够把瓜皮剥这么干净，我们的瓜皮薄不薄呀？
11: 薄。
8: 好不好吃？
12: 好吃，好吃，
13: 真的是一口就回到了小时候。
8: 他自己用手一 K 一 K 一 K 就可以把它剥出来。
0: 这场吃西瓜活动的组织者叫赵俊清，他拿来当做比赛道具的这种西瓜，瓜皮的厚度仅有5毫米左右，清脆多汁，口感很棒。
14: 剥西瓜那种感觉特别爽，一剥皮

0: 接，然后用手一碰，啪就下来了。
1: 原来都不可想象，是吧？原来一个西瓜，也就是十几块钱，现在它卖到了99。
2: 一个西瓜卖99元，这一件听着就离谱。它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故事还要从几年前说起。那时候，赵俊清还经营着一家饭店，每桌客人用餐后，他都要送上一盘切好的西瓜。
0: 吃完西瓜就说，现在的西瓜怎么就没有西瓜味儿呢？
2: 客人的一句闲聊却让赵俊清发现了商机。保定市清苑区是河北著名的西瓜产区，这里大多数农户种西瓜都是把西瓜苗嫁接在南瓜根或者葫芦根上。南瓜和葫芦的根系相比西瓜的根系更发达，对土壤要求相对较低，同一块土地可以年年种瓜，产量也有保证。但这样种出来的西瓜却少了一点小时候的味道。
0: 这个就让我想起了我小时候跟着爷爷奶奶那会儿种的那个圆苗西瓜。
2: 小时候吃的西瓜咬一口满嘴清甜，西瓜味特别足。可赵俊清却发现这样的西瓜在如今的市场上几乎找不到了。
0: 我们调查的时候也发现市场上就没有，大家这么喜欢，市场上没有啊，不能说绝对没有，起码我没有找到。
2: 这不就是商机吗？可是商机摆在这里，为什么没人种呢？赵俊清四处找人打听之后才知道，要种圆苗西瓜很麻烦。圆苗西瓜用的是西瓜籽直接培育出的种苗，因为不进行嫁接，所以根系相对较弱，需要在疏松肥沃的土壤里生长。更麻烦的是，在一块土地上种植了圆苗西瓜后，一般需要间隔5年左右才能再种。
3: 因为这个圆苗西瓜这根系挺弱，如果说这个连作的话，这个枯萎病很厉害，就造成这个瓜秧死苗。像枯萎病啊这些个病菌，如果不种西瓜的时候，基本上3到5年就可以说就消灭吧。
2: 种一年瓜，地得歇上好几年，而且同样是种瓜，圆苗西瓜的产量比不上嫁接西瓜，卖价也高不了多少。投入大，产出低，农户一算账划不来，慢慢的圆苗西瓜就很少有人种了。别人看到的是麻烦，赵俊清看到的却是商机。可种一年歇5年，这地的问题该怎么解决？赵俊清想了一个巧办法，他流转了300多亩地，分成6份，每年只在其中一份种圆苗西瓜，6份地轮流着种，正好错开了休耕期，保证每年都有一块地能用。其余5份地种红薯、玉米、小麦，或者干脆养鸡。
0: 鸡在土壤里面呢，它在自由地去吃它的这个草呀、虫子呀，然后鸡粪养护了土壤，土壤好了就可以种西瓜。
2: 靠着土地轮作的办法，赵俊清种的圆苗西瓜成熟了。
0: 你看沙度、这个瓤口、颜色，它松软度是好的。还有呢，就是最明显的就是啃到瓜皮，你看。啃到这个位置，它还是甜的。
4: 哦，就到了瓜底儿了，还是很甜。
0: 对。再就是西瓜味儿特别浓，因为它只有西瓜的种子就长出来了一个西瓜嘛，所以它自然是西瓜的味道。
2: 瓜是种出来了，品质也确实好，可问题也来了。同一批瓜有大有小，有甜有淡，品相口感参差不齐，这样的瓜只卖桶货价一点都不划算。为了卖高价，赵俊清想了一个巧招，优中选优。他要在地里就开始筛选，当瓜还长在藤上的时候就开始挑了。他请来了经验老道的挑瓜师傅，专挑藤上第2个或第3个留瓜节位上接触的瓜。这种瓜形状均匀，花纹清晰，水分足，甜度高，瓜皮也特别薄。这些被选中的瓜，赵俊清给他们定了一个让人惊讶的价格，99元一个。
0: 啊，这个就是那个99的瓜，是，你看它有这个可以就这样，它有的时候你在身边没有刀子怎么办啊？你就拿手这样稍微一伸一扣，完了之后呢就这样 K K K K K 一

0: 就可以吃了。
1: 你看我们这个西瓜还可以有这样的一种吃法，就跟削苹果一样。他们那个渠道商说，自从我们发明了削皮吃，就真的是卖得好快呀，大家都觉得就这样拿着这整个的一个瓜肉很解压。
2: 好瓜是种出来的，赵俊清的巧在从一句抱怨里发现了机会，巧在用轮作模式破解了难题，巧在从藤上就把好瓜挑了出来。他把怎么种做到了极致，靠巧种让西瓜身价倍增。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大多数瓜农都面临的实际问题，西瓜成熟后行情一天一个样，每斤差一两分钱，一批货就可能差上万元。在这个环节，谁能替瓜农守住这份来之不易的收益？
3: 算你说大钱
4: 没独赚了，就连钱
3: 四亩茶吧，
4: 哎，
3: 是吧？卖不了，
5: 不是，
4: 买卖不成人子。
5: 对，
4: 你说多少钱我听听。
3: 啊，你四亩三，我净挣四亩三块钱。行，我就喝，我就亲自去拿来，咱就做，不行。
4: 多少钱？
3: 四亩三。
4: 你要还不行吗？
3: 什么一分钱？
4: 你要，
3: 就一看这个价。什么了？
4: 少？
3: 俺吧，俺跟你说，俺就净挣四亩三。
2: 一斤西瓜一分钱两分钱的价差看似不起眼，可一旦交易量达到几万斤几十万斤，这分离之间的差距累积起来就是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出入。这一年是赚是赔往往就差在这分离之间。
6: 以前一个价格，以前一个样式，赶上行情火的时候啊就多挣点钱，行情不火的时候啊有时候赔钱。
2: 这里是山东济南济阳区，是济南乃至鲁中地区重要的西瓜产区，西瓜种植面积有18000多亩。每到夏季，来自全国各地的车辆在地头排起长队，一天的西瓜交易量能达到数百吨。这里产业规模大，西瓜行情变化也极快，价格一天一个样，甚至上午和下午都不一样。谁来帮瓜农把这笔账算清楚？在这里有近百位西瓜经纪人承担着这个角色。哪块农户地里的西瓜熟了该卖了，哪个经销商该进货了，价格行情怎么样，他们的信息灵通得很。有了他们，济阳区18000多亩的西瓜总能在最合适的时候达成双方最满意的交易。他们一头连着瓜农，一头连着经销商，对每日价格走势心中有数。而其中信誉最高、买卖双方都认可的就是秦石奎，看瓜的、买瓜的都愿意找他。
7: 还有一个，
8: 他冬瓜，实在他这样。忠诚，为客户挑瓜忠诚。
9: 他对客户负责，对咱，老百姓负责。最起码的，他不见咱的瓜没去了。给客户负责的，咱的瓜必须熟好了才能卖的。
2: 一个西瓜经纪人究竟靠什么让大家都信服？村民的话说出了秦石奎做生意的根本：不卖生瓜。这看似简单的四个字，背后却是一门需要常年积累的硬功夫——隔皮验瓜。新手挑瓜如同开盲盒，全凭运气，而他仅凭拍瓜听音就能精准辨别西瓜的成熟好坏，空心甜度准确率八九不离十。经销商找他买瓜放心，种植户找他卖瓜靠谱。
6: 一个空心瓜，你看这个空心瓜呢，这个声音呢它是咚咚的。一个熟好的瓜，这个声音清脆，就是一个油皮里头带黄金的，它就是你看敲起来它就和生瓜一样，就是和砸到木头上的那个声音一样，是不是？这空心瓜是不是说咱说的里头有裂缝的？
2: 这个瓜是个空心瓜，瓜瓤中间裂了一条缝，在市场上这属于次品瓜。
6: 十成熟的瓜，种子是黑的，瓤子是大红瓤，口感像脑棒。
2: 大红瓤小黑籽，这种西瓜才是标准的好瓜。
6: 然后咱再开一下这个油皮，咱看看是不是里头有黄金。看这个边上全是黄金，生瓜味儿。

0: 这个瓜开出来，瓜瓤中间有一条黄筋，吃起来会有一种生瓜的感觉。靠着这手挑瓜的绝活，秦时奎在当地攒下了口碑，大家都亲切地管他叫老秦。
1: 老秦看着瓜百分之百，说哪个空心就空心，说哪个是正确的好的就是好，说哪个有白金的他就是白金，看得真好真准，老秦就是拿第一啊。
0: 技术是立身之本，也是老秦建立信任的第一步，但真正让他成为大家非他不可的经纪人的还有第二步，让利。在当地，从经销商那里收代办费是经纪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经�纪人的收费标准是每斤3分钱到5分钱，可老秦只收1分多，别人收3-5分，他只收1分多，一个夏天少赚的可不止1-2万，这不是吃亏吗？老秦图什么？
1: 几乎他们是这个代办费嘛，他们都是3分5分，我治病还收1分多钱，咱得两面都得理解着。你这个呢，你起码咱这个价位，客户也能接受了，农户也能接受了。
0: 好，再见。老秦从经销商手里1斤少收几分钱的代办费，同时他还能够帮着种植户1斤多卖出1-2分钱。
1: 老师，我就是给农户多赚1分钱来，也得让他今天这个瓜不能卖去了。
0: 老秦其实心里清楚，做生意不指望一口吃成胖子，细水长流、长久合作才是王道。不过，即便是经验老道的秦时奎，也有拿不准的时候，因为有一种瓜的成熟度，单听声音很难判断。
1: 我特意挑了一个这个5籽的，就是下雨阴天就是磨粉少的5籽瓜，他们这个动静
2: 太隐蔽吧，
1: 因为他敲不出来，要拍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生瓜。
0: 这种瓜也不算多，一亩地有个100多斤，但他们混在好瓜里头，光靠听音很容易被误判成次品瓜。但老秦知道这些瓜并不是真的不好，里头的果肉一点都不差。
1: 你要测糖分的话，这个最少得12.5到13个糖。你看咱这个5籽的，我为什么说跟这个一样的全黑籽的瓜是一个品质呢？因为它皮肉分离了。你看看一下啊，好吧，它皮肉分离的这样熟瓜，多么好啊！你要打成次瓜，这个农户他不就卖去了吗？
0: 农民不想亏，经销商不敢亏。万一按照好瓜的价格收回去，结果是个没熟的瓜，经销商损失的可不只是一个瓜的钱，而是整批货的信誉。以往经销商遇到这样的瓜，要么不收，要么压整片西瓜的价，一压就是好几百元，这可不是小数目。为了能给经销商吃下定心丸，还能帮农户保住价格，每次卖瓜前，老秦都会提前一天钻进瓜地，专门找到这种5籽瓜，先检验好坏。这是老秦卖瓜的第3招，不做没把握的买卖。
1: 到明天我也有底气，咱装起来，是吧？他如果这个不行，咱可以开一个。用刀子背，
0: 提前摸底，精准甄别，这是老秦卖瓜的底气。
1: 不好的瓜我不要，他们都知道我要这瓜基本上就是都是精品货。这一个人给你找个孬瓜，到下次人直接不找你了，客户也好出手。就是农户呢，适当的呢就放在这儿，我能给他多卖几分钱。
0: 第二天凌晨4点，老秦带着经销商上门收瓜，他专门把容易出问题的5籽瓜挑出来，让经销商开瓜检验。
1: 兄弟，行吧，
3: 口感挺好
1: 啊，
3: 口感挺好
1: 是吧？
0: 老秦知道，只有品质稳住了，客户才会长期合作，农户才能稳定增收。
4: 一般我们采购的情况下，不熟的瓜，他也大概不会给我们看这种瓜。
1: 大红瓤小薄皮儿，让人见了喜死个人啊！来吧，开始搅拌，开始摘。
0: 生意做成了，老秦还给瓜农支了一个小妙招，在采摘西瓜时，他让农户在每一颗西瓜上保留几厘米的瓜藤。
1: 嚼的时候，瓜秧管短一点，再一个月能。今天如果客户

0: 发不了，把这锅一拿，就是一个现拌的。如果咱这个不带这个锅呢，一天它就奄奄了，失去它的品质了。带着这个锅呢，它能保鲜3至5天；不带这个锅，也就是2天。对，就这样的。对，
1: 会挑瓜，收费少，关键还时时为瓜农争取利益，处处为经销商着想。几年下来，来找老秦的西瓜种植户和经销商越来越多。
0: 因为咱客户多了，咱的量也大了，是吧？那时候咱的收入也行啊。
1: 从让利代办到只做有把握的买卖，再到带藤采摘，秦石魁的每一招都指向同一个核心：品控。老秦用技术和诚信守住了西瓜的品质、瓜农的收益，还有经销商的利益，让好瓜卖出它应有的价格。但守住了收益不等于放大了收益。在北京，庞各庄的西瓜好吃、名气大，价格也挺高。每年夏天西瓜成熟时，经销商都会上门抢着收购，瓜农根本不愁卖。但有个年轻小伙子总想着把庞各庄西瓜卖得更好，卖得更远，卖出不一样的价钱。
2: 你看我们这个单子今天下午4点之前必须送到，8000多。对，交流人员，但当然啊，每一个要挑一下，每一个要筛选一下，每一个要打包装盒贴码，都不能有错误的。你错了一个，有可能整车都拒收，8000多个拒收拉过来再重新返工，那费用更大。
1: 他叫张东，每天从他手上销售出去的西瓜超过10万斤。今天张东接到一个急单，
2: 正常的话15个人一个小时出1000个，也就是说8天至少8个小时。
1: 张东的瓜包装很耗时间，因为有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这是张东卖瓜的第一个巧招。正是这个巧招让张东把庞各庄西瓜卖出了1亿元。他是怎么做的呢？原来张东盯上了电商平台和精品超市，在他看来，庞各庄的瓜这么好，不能光在北京卖，得让全国人民都吃上。再说了，网上的精品瓜价格可比地头收购价高出一大截，想法是好的，可一上手问题就来了。
3: 它会有好评或差评，这是你避免不了的。我买了个西瓜，我不用说非得到店里去投诉你，我这点一下子就好了，是不是？你差评多了，那你就等于这个东西作死了。
1: 网上卖瓜卖的就是口碑，一个差评挂在那儿，后面的买卖全都受影响。可西瓜这东西不切开，谁也看不出里头是啥样，怎么才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个瓜都是好瓜呢？张东的巧办法听起来有点笨，一个一个的挑。他专门从云南、甘肃甚至马来西亚请回来一批挑瓜老师傅，每个西瓜在装箱之前都得过过师傅们的手，拍一拍，弹一弹，颠一颠。
4: 怎么了？现在这是
5: 脱了，全脱了。
6: 真的？
7: 打开一个，让你看看全脱了。
4: 这个水脱会有什么问题吗？
5: 就是有点馊了的味道吧。
1: 看着没啥毛病的瓜，师傅弹两下，连里头啥味儿都能判断出来。这手艺没个10年8年练不出来。这么挑费功夫，但效果立竿见影，差评越来越少，回购越来越多。可既然都一个一个挑了，干嘛不再多走一步？他按个头大小把西瓜分成了5个等级，分别匹配不同的需求。
3: 举个例子吧，我也是做瓜的，你也是做瓜的，对不对？我做瓜现在接了一个渠道，人就要2斤起的，那你怎么做？今天要你1磅的，你有吗？你没有怎么办？用3斤的吧，用4斤的吧，我有啊，因为我2斤起到3斤的，我有。
1: 别人凑不出来的标准货，张东这儿随时都有。这一招让他跟那些大小混着卖的瓜贩子彻底拉开了距离，品质稳了，标准有了，口碑自然就上来了。
8: 正常这个吊瓜在0.8已经算是做得很好了，100个的话就相当于0.7个，但是他家平时能做到0.5、0.4。
1: 渠道一打开，张东就有了底气，他敢给瓜农一个别人给不了的价格，每斤比市场价高出2角钱。可别小看这2角钱，高峰期的时候，张东一天能出货30万斤，一年下来，周边1000多户瓜农每亩地比以前多赚1500元。

他自己的生意也做到了年销售额破亿元。从赵俊卿的一粒两种，到秦石魁的巧手护航，再到张东的标准拓市，三个环节三层巧思，好瓜是怎样卖出好价钱的？答案就在这三个人的故事里。种的时候用心，卖的时候用情，销的时候用脑。巧当家巧的不是投机取巧，而是用心发现市场，用技术建立标准，用诚信凝聚人心。这就是小小西瓜里的共富经。

小吃是一种符号，是一种羁绊，是一种绕指柔情，充满着一种直抵人心的魔力，重庆从不缺少美食，而它的小吃更独具一格。那是糯米在蒸笼里的百变魔法，是滚油赋予的黄金记忆，也是一座山城麻辣鲜香爬坡上坎的味觉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重庆小吃物美价廉，种类繁多，琳琅满目，且独具山城特色。曾经提着竹篮，挑着扁担，爬坡上坎，穿梭在青山与高楼之间的小吃小贩，随着时间的流转，日益淡出了重庆人的视线。如今取代他们的是挂着白口罩的营业员，颇具规格的美食城，还有热闹非凡的小吃街。不管小摊儿还是大店，无论店面如何变化，每一变的是一个城市的味觉情怀。有的时候，一种味道并不仅只是口舌之欢，而是代表着不可被替代的记忆。

0: 这个地道的重庆八零后，名叫高尚。在市井间穿梭，不为别的，只为寻找那些重庆最地道、传承几代人的老味道。
1: 天天好。
0: 学会了他们，自己即将开业的小吃店便有了立店之本。
2: 我只是想做一件事情，不被现在的新派美食，或者是叫新派零食或者小吃所替代。像我留下来是想留下来以前的一个味道。

0: 那个选糯米哪个选？
1: 昆西好些，昆西品质肯定好些噻。
2: 今天高尚早早来到了周尚伦的家中，准备学习如何制作糍粑块。糍粑块，重庆特色小吃之一，曾经是街头巷尾最常见的一种传统早餐，是以糯米为原料入锅炸制的食品。淘好的糯米码在蒸笼上，将糯米刨到蒸笼的四周，中间留出小孔，便于水蒸气更好地被糯米吸收。
1: 你家不能蒸不好，他万一这么说，我得告过黑都会的。
2: 根据周师傅的经验，一定要用开水蒸制，这样蒸出来的糯米才软糯香甜。40分钟后，糯米变得通透有嚼劲儿，此时便可出锅。将蒸好的糯米趁热加入调料，
1: 辣椒酱撒匀进。
0: 你大概能够一手有好多盐吗？
1: 我这个大概是几钱。
2: 花椒是重庆人的最爱调料之一，无麻不欢的重庆人不会轻易放过任何加入花椒的机会。
1: 一只手向前，那就把那个滴到盆子滴到，应该它不让它滑动，从一个方向打。
2: 糯米和匀不仅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将佐料和米饭和匀的同时，为了保证糯米的粘性，也要去除糯米本身的米粒状，这样才能保证糍粑块的口感。
1: 好，看小哥豆香那样走都差不多了。好，基本上哈，我觉得很有粘性哈，你不得生米是一颗是个的哈，都好了，都打好了。
2: 在模具的底部刷上食用油，以保证糯米不粘在底部上。模具中填满糯米后，需用力将糯米压实成型。压好的糯米晶莹透亮，看不到硬硬的骨架，将所有的锋芒都收敛，尝着软糯，暗地里却暗暗叫着劲儿，一点儿也不肯放松。冷冻好的糯米块切成每块厚薄均匀的糍粑，对于高尚来说仍然需要勤加练习。
1: 哎，这个样子
0: 刀法不好不得行。
2: 接下来就是糍粑块的最后一道工序，下油锅，
1: 慢慢丢。你不是应该一会儿用你蘸些糖的时候，要锅边，要锅边，哎，稍微开点。

0: 炸制糍粑块需要油温在180摄氏度左右为佳。
1: 光了的是吗？
2: 哎，要看过根据那个顾客的需要，如果顾客要吃老点儿，要多大号？
1: 多大号？
2: 如果炸得合适，就是方方的行。
0: 在周尚伦的指导下，高尚也逐渐摸索到炸制糍粑块的秘诀。炸制完成后的糍粑块色泽金黄，脆脆的外皮下裹着细腻的糯米，一口下去外酥里嫩，咸鲜微麻，软糯的糯米香甜混合着舌头麻木的颤抖，却又别有一番滋味。重庆地处四川盆地东南部，被长江和嘉陵江环绕，降水尤为丰富。自古以来多以种植水稻作为主食食用，糯米作为水稻种植中的一员，虽不常做主食，却以各种小吃占据了人们心中的一席之地。本身含有的支链淀粉使得其粘性比普通大米更强，可以使各种味道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所以很多的小吃都使用糯米制成。不论是汤圆的温和雅致，亦或是糍粑的软糯绵密，糯米的性格在蒸笼上被发掘，在石臼中被塑造，既软又韧，毫不张扬。俗话说学艺要趁早，今天的早是一个大早。凌晨4点，高尚已在楼下的早餐摊上忙活着，为的是能学习到糯米团的制作方法。洗菜、烧水、煮粥，这是赵代芳每天清晨都会做的事情。天光渐起，来早餐摊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3: 两大油菜，好嘞，一碗一碗吗？
0: 经过4个小时的准备，小小的早餐摊迎来了生意的高峰期。八宝粥、油茶、糯米团是这里的3大镇店之宝。小小的方桌上，跨越阶层，跨越年龄，一口油茶，一口糯米团，实实在在快意人生。点餐、上餐、收钱，赵代芳忙得不可开交。制作糯米团的材料很普通，糯米搭配黄豆面、油条、铺米、放料、裹紧，在白砂糖和黄豆面中滚上一圈，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越是简单的东西，越是需要经验和悟性才能参透其中的奥秘。虽然看似轻松，赵代芳每日却要将这套动作重复200多次。熟练的肌肉记忆就是赵代芳的制作秘诀。为了不打扰到赵代芳的生意，高尚在旁细心记录下每个细节。

0: 哪两种？有啥区别？
1: 一个老米，一个新米。
2: 那小吃东西不挣钱，传给他们，比如说后辈，他们又不愿意做，又累，早上4点钟、5点钟就要起来准备那些东西，6、7点钟就要去出摊儿。所以说现在就没得好东西愿意去做那个事情。
3: 买完糯米回到家中，高尚决定试验一下在赵代芳那里学到的手艺。用冷水浸泡后的糯米因吸收水分而发胀，不仅方便蒸熟，而且更加黏软。蒸制前戳上一些小孔，便于水蒸气流通。蒸熟蒸透，这也是赵代芳反复嘱咐过的技巧。蒸好的糯米软黏细腻，趁热将糯米铺在打湿后拧干的纱布上，不论是油条还是白糖，是甜的糯米都将它们紧紧拥抱在一起。
2: 哦吼，还是散了，上面那个米都是硬的，下面都是稀的，就是没有泡好。
3: 糯米团的成型工作也是制作糯米团最难的一步。糯米、白糖、油条，多了少了都不行，一揉一捏的力道也必须恰到好处。过轻，糯米团就不成形；易散，过重，则容易把油条捏成碎渣。
0: 哎，来了吗？
4: 哎。
3: 高尚特意叫上朋友来家里试吃，给刚做好的糯米团提点意见。
2: 来嘛，试一下实验的。才我的糯米团儿，搞好味道，你选一个，再选一个。你吃过糯米团儿没？以前没吃过。
5: 好甜的。
2: 好甜的，
6: 也甜的。
3: 不管是口味，还是对糯米的把控程度，这一次的糯米团都失败了。小吃店的开业还有3天，高尚来到店里，决定将小吃提前试做一遍，再叫上朋友来店里进行最后的把关。经历了上一次制作糯米团的失败，高尚在泡米和蒸米上进行了改良，再加上反复试验裹紧糯米团的步骤，这一次的糯米团明显有了很大的提高。三角粑也是老重庆人无法忘怀的传统小吃，以米糊为原料烤制而出的小食，烤制的形状可以是三角形，也可以是圆形。一般来说，三角形的结构更加常见，外焦内甜口味的重合下，对味觉形成独特的冲击感。红苕是重庆人对于红薯的叫法，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老一辈重庆人总能换着花样

0: 将红薯做成主食，满足味蕾。切好丁的红薯，裹上面糊，搅拌生活的温情。热油锅里菜油飘香，配着滋滋的油炸声，一个口感层次分明的红苕饼就这样出锅了。高尚给店里每一道小吃都起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字，坚强的糍粑块，希望的糯米团，外婆的红苕饼，向上的油茶，每一道小吃里包含的都是他对儿时美好记忆的回味。这些小吃带着几分朴素，曾经出现在早餐摊儿，出现在放学后校门口的小吃车上，深藏在市井气息浓厚的老街中，也曾烙印在每个重庆人的儿时记忆里。虽然他们现在已逐渐消失，可有的人还在为了这一份记忆坚守着。
1: 我想一定会有人来记忆那个东西的，都是能回到去瞬间把他们带回到他们小时候的，都是吃到那个东西的那份喜悦。
2: 来试一下嘛，这都是菜弄出来的，第二意见，好吃都好吃，不好吃都不好吃。
0: 高尚店里的小吃已得到了来自朋友亲人的认可，但对于即将开业的他来说，这个餐桌上还是差了一点他对于记忆中味道的理解。

0: 上午八点，高尚驱车前往赶水镇，寻找一些儿时的味道。
1: 甘肃的萝卜很出名，它叫香豆萝卜。香豆萝卜是我们重庆话那边说是，它是哪个样子？都是它是冬天出来萝卜成熟，好，然后只要有人从那个萝卜地能够去路过，那个萝卜就要炸开，它都是形容它的脆。
0: 赶水镇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的南部，将近两个小时的车程。赶水的萝卜在全国也算得上是有名气的，因其个大头圆、皮薄水多等特点，被誉为草根人参。高尚在这里专门定做了一批萝卜干，撒上盐腌制半天，待萝卜中的水分一点点渗出表面，这时便是将萝卜晾晒起来最好的时机。若是大太阳的日子，只需一天便可取下，遇上阴天也不能超过三天。晾晒好的萝卜干微微发黄，在萝卜干中添加盐、白糖、花椒面、辣椒面等各种佐料，再反复揉搓，直至萝卜干变软。所有佐料均匀地裹在萝卜干的表层，才算做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萝卜干只是一碟普普通通的咸菜，但却是高尚从小吃着长大的美好回忆。买到心心念念萝卜干的高尚，这才算是为自己的开业做齐了所有准备。

腰鼓队的阿姨们是高上专门请来的，

0: 17时， 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亿亩， 收获进度 73.06%。 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 气象部门预计， 6月12到13号， 麦收地区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山东北部将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可能有强对流天气，相关地区应做好准备，及时抢收，同时利用雨后良好伤情，适时开展激播作业。眼下，河北省第一产粮大县宁静县进入三夏的生产关键时期，在当地一个示范基地里，一系列智慧化技术正加快落地应用。
1: 这也是宁静县的一片小麦试验田，目前呢这里的小麦已经到了腊熟末期，我们可以看到无人驾驶收割机正在对这片麦田进行收割。在这台收割机的驾驶室里，其实并没有操作人员，但是它依旧能够沿着笔直的路线匀速前进，依次完成收割、脱粒、粉碎秸秆等一系列的工序。工作人员介绍呢，咱们只需要提前设置好作业参数， 收割机就可以依靠北斗导航自动规划路径自主运行，实时监测收割面积、籽粒含水量和产量，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大幅提高了作业质量。其实呢，这片麦田有点不一样，它在开镰收获之前先经历了一次体检。稍早前咱们的科研人员就通过搭载多光谱设备的无人机，精准识别小麦的成熟度差异。您看，在操作屏幕上， 红色区域就代表着小麦成熟度较高，已经达到了收获标准，而绿色的部分就是代表小麦成熟度低，还需要继续生长，为适时收获提供科学依据。今年呢，当地首次将多光谱成熟度监测与无人驾驶收割机两项技术结合应用，实现先监测后收获的精准管理。与此同时呢，专家组也来到田间，对刚刚收获完成的地块进行实收测产。
2: 今天经过专家的田间实打实收测产，我们基地的小麦亩产是达到了736公斤，我们基地采用窄行云波的播种方式，这种方式能够提高群体的均匀度和光温水肥的利用效率。我们采用浅埋滴灌、地埋自动伸缩的喷灌等水肥提化形式，来及时的调控水肥的精准施用，通过一系列的组合拳的应用，达到了丰产高产。
1: 收完小麦呢，田间的生产还在继续，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片刚刚收获的麦地里，无人驾驶播种机正在播种玉米种子，实现下收与下种的无缝衔接。播种完成后呢，地埋自动伸缩式喷灌杆就会从地里探出头来，对刚刚播过的玉米田进行灌溉。与传统漫灌相比，这套系统能够根据作物需水情况精准供水，不仅实现无人值守、自动化灌溉，还能有效控制灌水量，减少渗漏损失，节水
2: 12%以上。喷灌结束后，自走式喷杆喷雾机随即进入田间展开封闭除草作业。据了解，这台无人化自走式喷杆喷雾机一次可容纳800升药液，是普通植保无人机载药量的10多倍。今天咱们演示的是小麦玉米周年智慧化作业。从今天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三下的收种管已经实现了地不闲、桑不散、前脚收、
0: 后脚种、压茬推进、无缝衔接，农机作业效率和光温等资源利用效率得到大幅提升。大田生产也有过去的依靠经验向依靠数字决策和智能农机协同作业转变。位于胶东丘陵晚熟区的山东平度市，小麦大面积集中收获还未开始，当地利用收获前的窗口期，做好农机保障服务，
3: 并组织多方力量成立下收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小麦成熟一块收获一块。
4: 组建服务小队，深入麦收一线，提供免费农机检修、零配件更换、维护保养等服务，助力下粮及时收获。
0: 今年三夏期间，平度市预计组织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等各类农业机械，共计2.2万台套，机收率将接近100%。
4: 平度全市小麦 大面积集中收获，将从6月中旬开启，6月下旬基本结束，充分发挥农机装备优势，抢商播种玉米等作物，确保秋粮应种尽种。
0: 目前湖北襄阳小麦已经收获完毕，当地一托汉江黄金水